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八点整，和大家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呢，我们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气象主播天天，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九月接近尾声，部分地区呢还有降雨出现。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还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呢，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那我省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为主。这阵型降水呢突发性强，来得突然，所以在雨区的朋友，咱们外出的话最好是随身带把伞。在户外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及时躲避。今天过后，我省的降雨呢会短暂的停歇，30号和10月1号全省恢复晴或多云状态。除了雨呢还有风，今天到10月1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的风力将会增大到5级左右，局地可达9级以上。受其影响，明天到10月1号，全省的最低气温会自北向南普遍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会下降8到10度。降温后呢，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就是在10度附近了，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仅有3、4度。最高气温呢，全省也会回落到20度出头的水平，这天儿是要真正凉下来了，咱们的厚秋装就要提前准备好了。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关注高速上的最新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高速整体运行平稳，那黄石高速目前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黄花南站、沧东开发区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目前受到雾的影响，石横高速沿线站口都是管控了2颗EV车辆上道，横溪高速也是受雾影响，沿线站口管控了2颗EV以及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现在通行都非常的顺畅，然后沿线站口也都处于正常开启的状态。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行驶在能见度较低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降低车速，拉大一下跟车距离。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

0: 法律化的是底线，文明养犬靠的是日常自觉。稍后九九二时评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1: 邢台信都区红鼻子乐园童趣满意，武安甜心小镇休闲度假，亲子游乐田园如歌，亲子欢笑半稻香，自然课堂乐无穷。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携家人食野趣，共度温馨慢时光。圣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及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4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0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我们看到刚才有朋友发来信息啊，运动鞋，如果您想这个购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的话，您直接发送666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1: 嗯。
0: 啊，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说，您现在还会泡面就着火腿肠一起吃吗？曙光发来信息，他说火腿肠的皮不好剥呀。
1: 哎，我觉得很好，
0: 他有这个窍门。
1: 好多人说不好剥，但是我觉得挺好剥的。其实就是拿上门牙和下门牙，
0: 咬开一个口、
1: 就
0: 是、
1: 是
0: 吗？
1: 对，捏，就是往那个有一个小竖条上，然后稍稍的呢咬住，那么撕一下，把那小竖条一撕下来，一下就剥开了。我还没觉得它特别难撕。
0: 我身边的朋友是什么呢？就是把从中间开始拧，拧啊拧啊拧，然后拧成两半，然后它就撕开了。
1: 这也是一种方法啊。涛声音就是说我是泡面重度爱好者啊，这个市面啊家里面有一个专门放小零食和小吃的架子上的，常年放着方便面和火腿肠，市面上每一种口味的方便面都要尝试啊，实体店没有的口味就从网上买，这确实是爱好者啊。而且你说泡面这个东西，以前印象就是什么，哎呀这个吃不上的时候才吃，不上正经饭的时候才吃，对吧？然后呢可能也不
0: 是着急了啊，赶紧吃一口，吃个泡面
1: 不太健康啊。但是现在呢，你说每天在家里做饭啊，做的都挺好吃挺健康的，但是偶尔也会馋一馋泡面啊。
0: 哎呀，是不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反正就是上学的时候，有时候你其实吃的也挺多的，但是你一到晚上就特别想吃一个泡面。
1: 对，你就是在什么时候，你在这个宿舍的时候也
0: 是，但凡有一个人泡面就会有第二个人泡面。就会有三个人，第三个人喝汤，
1: 而必须得吃那种就是味儿大一点香一点，什么这个老坛酸菜的啊，什么这个泡椒牛肉、
0: 有被熏醒的、
1: 是，然后熏醒之后下来来一碗也是吧。
0: 是啊。还有幸福虫也发来信息说，火腿肠用勺子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加进泡面里也好吃，昨天刚吃了。再推荐一个吃火腿肠的方法，就是火腿肠小段加入到大米粥当中，也很好吃、
1: 是吗？下次试一试啊。
0: 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说一说您现在还会吃泡面加火腿肠吗？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马

0: 上临近十一假期了，买火车票抢火车票又成为了大伙热议的焦点和话题。那如果说开售当天您没抢到火车票该怎么办呢？最近网上出现了很多视频啊，都在教大家一个候补小妙招。那么这个视频到底靠不靠谱呢？如果说我们频繁的添加候补车票，到底能不能提高我们的抢票概率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想知道这趟列车到底还能不能候补成功的，我来教你两个候补小方法。
2: 最近短视频平台出现了不少这种所谓传授候补小妙招的视频，画面中这些博主身穿类似铁路制服，声称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
3: 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他。
4: 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
3: 接着把候补单号车次直接写上去，连发几条成功兑现的别忘了点赞收藏。
4: 如果觉得麻烦的话，
3: 你可以打开微信服务页面，点火车票机票，输入这几位数，一键导你的候补订单，就能预测你车票兑现时间。
2: 而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旅客引流到第三方 APP， 宣称用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概率更高。记者发现这些视频在平台的点赞和收藏量都不小，并且评论区里不少网友还留言称已经照做。
5: 这是要下载什么软件吧？
6: 对，第三方软件，
7: 就是想让我们加钱。
2: 记者进入视频推荐的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提供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等选项。还有的 APP 设置托管等级，显示高阶托管可提供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服务。而你想要拥有这些服务，就得加钱。
8: 这个不要相信啊，咱们如果官网没有票了，建议您在铁路12306里边下候补订单。
2: 听到了吧，这些内容都不靠谱，千万别信。那么开售当天如果抢不到火车票该怎么办呢？有网友最近为了抢10月1号和7号的高铁票，共下了5个候补订单，花费10000多元。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多下几个订单抢到票的概率会大一些。那么密集添加候补订单概率就会提高吗？
8: 它这个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分开候补的话，可能会出现两个都同时候补上的情况，您退票的会产生一个退票费。
2: 客服人员表示，如果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有直达列车，旅客其实只需要下一个候补订单，把能接受的车次尽量都加进去就行。如果同时下多个候补订单，每个订单都需要提前预付票款，就会出现这位网友那种票还没抢到先压进去10000多的情况。候补能不能成功跟下几个订单没关系，关键看你提交的早不早，排队排的靠不靠前。
9: 难抢的话，一个一般就是当时就候补上，当时候补他们高率还比较高的。
10: 他差不多在开车前应该一两天，他会就候补上，候补成功率我觉得还挺高的。
2: 其实候补也有窍门，记住这三点很重要：一，候补要趁早，开售没抢到就立刻提交，越早排队越靠前。二，一个订单里尽可能多选车次，12306支持选择3个不同乘车日期，总计60个日期加车次组合。三，记得勾选接受新增列车，这是提高成功率的关键。铁路部门会根据候补大数据临时加开列车，系统会优先把新增票额匹配给勾选了这个选项的旅客。
0: 马上到国庆假期了啊，石家庄市动物园里边呢，这两天多了一群刚刚上岗的小家伙，咱们一块儿去认识一下。
11: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石家庄市动物园的门前，我们看呀，这个节日氛围开始已经装点了。那么在今年的10月1啊，咱们动物园有新的变化，有一些新的小动物入住了啊，非常的神秘。那么到底有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带您去看一看。进入动物园以后啊，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美洲红环鸟，我们看非常的好看，通体是红色的。那么最关键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在杆上看到了有一只黑色的红环鸟，这是新生出来的。大家可能纳闷，为什么红环鸟是红色的而它是黑色的呢？在它长大以后就会由黑色变为红色。
12: 我们今年新繁殖的一只美洲红环，大约在经历2年以后吧，它的毛色会逐渐退化成鲜艳的红。它从美洲到咱们石家庄来，已经经历了好多年，它已经适应了咱们这种当地的气候。
13: 同时，灵长类动物繁育成果也非常丰硕。在狐猴馆内，记者看到松鼠猴一共繁殖了6只，环尾狐猴一共繁殖了12只，白额长尾猴在工作人员的精心饲养下实现了首次繁殖。另外，在河马馆内，河马嗷嗷与29在8月份顺利合笼。
12: 这个个体稍微大点的是咱们原有的原住民，它是一只雄性的河马。这只个体稍微小点的是咱们后期引进的，它叫29。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合笼，就是说

0: 为了他们繁殖合到一起，他们等于是在蜜月期。
1: 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雉鸡园啊，这个也是本次一个亮点。那么其中呀，有一些品种的雉鸡都是从外地专门引进过来的，大家不妨在过节期间来自己看一看。
0: 新引进了两种雉鸡类的动物，一个是黑衔，一个是黑颈长尾雉。黑衔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到东南亚一带，黑颈长尾雉主要生活在云南、广西。
2: 此外，游客在观赏动物的同时，市动物园在国庆期间还同步推出了墨绘生态、情系生灵、书画展等科普文化活动，同样值得市民游客驻足打卡。
3: 园主路道路两侧也都摆放了色彩鲜艳的花坛，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各位游客们，来动物园禁止投喂动物，同时也看好自己的孩子，要注意安全，文明游园。
4: 马上就要到十一假期了，大家假期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刚才我们提到您还会泡面救火腿肠吗？因为刚才呢我们的小庆说到了，说现在火腿肠是越来越难卖了，人们吃的是越来越少了。
3: 嗯，
4: 来，我们看到你的微笑815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我要来一桶泡面，一根双汇鸡肉肠，一包小辣条，再加一个鸡蛋。
5: 哎，
4: 这个搭配绝了、啊、
5: 大头你看跟我一样是啊，就是他说不仅鸡肉肠还得加卤蛋啊、嗯、确实是啊，这个加卤蛋之后然后再加上泡面，就特别是那个赶时间的那个感觉啊。
4: 还有臭臭说到说泡面配辣条是非常的好吃。带着你们闯天下，涛声依旧也说到了，说春都火腿肠那真的是儿时的回忆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说一说您现在还会吃泡面配香肠吗？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说马上就要到十一假期了，十一高速是不是免费？什么时间免费啊？十一高速是免费的，免费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10月1号的0点就开始了。同时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992即时好运8点钟的开奖号码，今天开奖号码是514、514，有没有5月14号的过生日的朋友？
5: 这个总感觉好像是容易中的一个样子啊。
4: 5月14号过生日的朋友就可以猜一下，但是很可惜，我们刚刚了解到本时段无人中奖，奖金500元要滚动到今天晚上18点了，已经累积到了1000元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您参加18点的这个992即时好运的话，就有机会中1000元。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参与吧！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现在就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有一个服务，就可以直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然后呢，您在里面的评论区直接留阿拉伯三位数，阿拉伯的三个数字，就有机会中奖。我们再来帮助一下高先生，他的车是在石家庄的原始县阴村镇巨波家电海尔专卖店门口亏电了，希望附近的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高先生的电话是156-3049-3039，156-3049-3039。
6: 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8: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6: 价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九九折，家人到访额外九九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9: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

0: 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已知高营养。
2: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的8:21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刚才呢，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南二环，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说到南二环的逸翔街，现在是由西向东这儿非常的堵车。那么之前呢，有朋友说到是南二环出信公路的位置有多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有4车发生追尾，交警在现场处理，现场呢已经是开始造成后方压车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呢是南二环有压车的情况。另外我们说到泡面配火腿肠了，选择源于信任，发来信息说某师傅某八老某会配合，简直是绝配。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这个我喜欢吃香菜味的泡面，
5: 我
4: 好像现在这个还挺火的。
5: 之前挺火的，这阵好像也有点没声音。最近什么火呢？就那个板面啊，那个板面最近特别火，
4: 板面的泡面啊。
5: 对，
4: 然后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来进行评论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听一下彩铃发来的语音。
6: 九九二，九九二，现在北三环往正面方向过了体育大街，跨进高架桥以后。堵车严重。
4: 北三环正定方向到体育大街这儿，现在堵车是非常严重的。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5: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九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1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其中呢，对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提供了明确的法律遵循。今年1月1号到9月27号，北京警方依法查处因未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人案件11起，11人被依法行政拘留。
4: 从北京警方发布的案例来看，这些伤人事件的背后都是养犬人的侥幸心理在作祟。一些养犬人啊，往往是高估了自己对于狗的控制力，狗狗再乖，一个突然的声响，一道快速移动的身影，都有可能触发它的本能反应。那一瞬间啊，一根牵好的绳就是安全唯一的屏障。法律画的是底线，但是文明养犬靠的是日常的自觉。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7: 前不久啊，路上看到一件事儿啊，一位养犬人两只小狗都没拴宠物绳，任由其市中心大街。

0: 街上乱跑。于是呢，路过的另一位就说了这阳犬人一句，说你不拴狗绳是违法。于是这位阳犬人怒了啊，又是威胁揍人家，又是拿胳膊推人。旁边的人就议论说，这时候报警有什么用啊，不还是调解呀、啊。今天看到北京严处这11起狗不拴绳伤人事件，哎，这当然就很好，但非得等狗伤人了才管吗？你不伤人就这么大街上东跑西窜的，就可以直接没收宠物狗，对阳犬人执行高额度罚款。你看今后谁还敢大街上拎着狗绳子不拴任狗撒欢呢？如此还会有11起咬人事件的发生吗？其次，在北京那11起伤人事件中，有一起啊是阳犬人卢某某违规在公共足球场内遛狗啊，并且没拴绳，造成3人被咬伤，被行政拘留。我不知道是因为咬人这咬得比较轻还是怎样，因为个人看来，一犬伤多人属于高风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明确定义为同一犬只48小时内致2人及以上被咬伤暴露。之所以此类群体性公共卫生事件被定性为高风险，是因为涉事的犬只疑似是携带狂犬病毒，这风险很高。海淀区这只宠物狗在公共足球场内咬伤的可是3个人啊，并且球场内那肯定短时间内撒欢啊，而不是48小时这么长区间内。如此短时间内球场里跑几圈功夫就能咬伤3人，谁敢说这不是狂犬病的症状啊？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并且这类事件风险传导性强，伤者多为3级高风险暴露，受害人群又以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为主啊，抵抗力也弱，对未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人的阳犬人，那处罚力度当然就明显加重了，甚至可能面临刑事责任。其三，我们当然理解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宠物对于人类情感事件的重要性，尤其是这个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这个当下，这可以想见。但是再理解也应该强调法治的边界，毕竟这是现代社会有序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则。宠物首先得是动物啊，随时随地的动物性回归，其结果都有可能立马是一场灾难，甚至是有可能带给他人生命安全威胁这样的灾难。如此重大后果，外加有可能啊到拘留所蹲几天，甚至被判刑，避免这些只需要拴上你手里的宠物绳就得啊，这也是法律界定的具有强制性的行为，有这么难抉择吗？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看到今天发送666的朋友非常的多啊，可能呢都是比较喜欢刚才我们推荐这双运动鞋。
3: 是的，
2: 也有很多朋友问到了说怎么购买，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们说到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而且天也是彻底要凉了，那这两天的天气就让人特别想出门溜达溜达，或者是呢国庆假期要出去旅旅游。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一个经典复古的潮牌，奥莱直发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这款鞋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款式，一个是绑带款的，可能稍微麻烦一点，那另外一个呢是一脚蹬款的，这一脚蹬款就是懒人的福音了、哎、一脚踩进去咱们直接秒出门了，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很多朋友认识这个鬼冢虎啊，是从一些经典的影视作品啊还有它的这个虎爪纹开始的啊、不像运动鞋那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是恰到好处的复古与轻盈。那鬼冢虎这个牌子不用多说了，鞋底设计的特别科学啊、就是您如果买过的话就知道它鞋底是那种一个小尖刺一个小锥锥锥锥锥的好一排啊特别的耐，特别的那个耐磨、抓地力也特别的强，然后很轻便，鞋底很薄，穿一天都不累脚，它那个鞋型呢也很软，很包裹脚型，不会挤到您的脚趾头。
2: 哎呀，刚才你这个追追追，我感觉气儿都快喘不过来了、啊、
3: 因为就怎么行，那个追追真的很多啊。
2: 绑带款呢是一个经典的皮面拼接鞋面的，后跟和尾部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固的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脚后跟。那刚才我们说的一脚蹬款就更方便了，一脚踩进去就可以了。它呢颜色27种，百搭色可选，从36码到45码都能 穿。这次我们是奥莱直发的，价格非常的实惠，一双到手活动价只需要284.13元，284.13元。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爱商城好好的去选一选，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嗯，咱们家还有一款特别适合秋季护肤的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啊，每瓶呢是50毫升，咱们这次带来的是2瓶的规格。
2: 嗯，
3: 平时这个50毫升单瓶的日常活动价都在500元以上，更别提这升级后的第九代了。
2: 对，
3: 咱们今天爱商城国庆活动啊，50毫升两瓶，一共100毫升的499元，参加满减50元以后啊，到手只需要449，拿下整整100毫升，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大家可以马上发送阿拉伯数字36，发送666来看到它。
2: 对，国庆长假即将来临了，99爱商城呢也为您贴心准备了节日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呢质优价廉。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666，在我们的爱商城逛一逛。当然了，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稍后呢会是我们的半点导航，半点导航过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4: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物情啊，大漠西风发来信息要提醒说要报一个路况，石家庄过了复兴大街再往东走，现在雾开始变大了。还有程武说到了，说体育大街由北向南快到和平路有2起剐蹭的事故，一个是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另外一个是占据了东面的第二个车道。谢谢您发来的信息，我们有请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来关注西二环北行方向呢，从淮安路这段就要轻踩刹车，断断续续到前方新华路桥上流量大。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石桐路的位置，这段呢桥上是有压车，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高架部分和平路东行方向还是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对称的淮安路呢，从体育大街到前方平安大街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府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呢，还是在中储桥面到市庄路下桥口路遇红灯，桥上有压车。中段的建设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有100米左右的缓行。体育大街呢，围绕着和平路桥下南北双向，这也需要您等候2个以上的等时。包括体育大街南段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玉祥街三岔口，途经东港路再到淮安路，每个路口也是需要您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待会儿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雾情影响呢，石横高速沿线是管控了20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唐山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京哈高速、玉田和鸭红桥这两个站口协助管控1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小彤。
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6: 根据财政部相关公告，2026年国庆节体育彩票市场休市时间为10月1号0点至10月4号24点。休市期间，除即开型彩票外，全国其他各类体彩游戏暂停销售、开奖与兑奖。全国联网乐透数字型游戏10月1号0点停售，10月5号0点恢复销售。竞彩方面，全国联网单场足彩、篮彩9月30号22点停止销售，10月5号上午11点恢复开售。具体竞猜场次详情可登录竞彩网查询。省内非联网游戏停售开售时间，请以本省体彩中心公告为准。即开型彩票销售由各省体彩中心结合本地实际安排。如果彩票兑奖截止日期落在10月1号至7号假期内，兑奖期限顺延至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10月8号。休市期间，体彩客服热线95086人工服务时段为早8点至24点，自助语音服务全天候24小时开通。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洽团圆，赏实景，现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说说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呢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那么国家医保局呢，昨天举办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成果发布会。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采集省际联盟采集集采落地以来呢，实现了合理的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呢，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口腔治疗需求。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0: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11: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要是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10: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3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3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12: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10: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12: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3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10: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体制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13: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 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节选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10: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毛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12: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2: 早间的8:40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早高峰的评论互动专区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刚才我们说到养犬，文明养犬了啊，小胖子就说到了，说建议大家不要给老人养大型犬。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老人呢公园遛狗，一个大金毛，这个犬绳拴在老人的腰上了，不知道这狗看到什么了，就一直往前跑，把老人直接拉倒了，老人就根本起不来，头还撞到了道路道边的一个马路牙子，非常的危险啊，老人是根本拉不住他们的。
3: 是这样的话做的确实挺危险啊，你说正常小狗的话咱们也就算了，你说这么大的狗让老人出去遛确实不太合适啊。
2: 是啊，另外呢还有用户哎呦，这个朋友说是黑龙江的朋友，他说我在黑龙江听你的节目呢、哎、想问一下今天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啊，人在黑龙江新
3: 石家庄、啊、对，已经传到黑龙江去了
2: 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8点钟的开奖号码是514。刚才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发来信息呢，说哎呦我差一位数我就中了，我是517啊，而且我一直守着517这个号，但是今天是514啊，这是吉祥如意这位朋友，希望您赶紧的能够中奖啊，能够像自己的名字一样能如意。
3: 我们来看程虎啊，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信息啊，说到了体育大街北向南快到和平路啊，发生了两起刮蹭，一个呢占据最右侧车道，一个占据东面第二个车道，大家路过这种时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呢，可能已经发生拥堵了哈，大家呢如果能绕行的话，尽量咱们选择绕行。
2: 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语音路况。
14: 992992，黄石高速往深州方向，往深州方向，雾还是挺大的。
2: 黄石往深州方向现在雾还是挺大的，还有石家庄辖区呢，因为有雾，目前的石横高速管控20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同时呢，唐山辖区京哈高速玉田鸭红桥站管控1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啊，省内其他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3: 接下来回到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来说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小亮未成年的时候呢，曾经向他人提供了女生小凤的私密视频，被小凤起诉侵权。而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小亮满18岁了。那这种情况下，民事责任是该由小亮自己来承担，还是由他的家长来买单呢？另外，小亮的父母已经离异，没有共同生活的父亲，还要为此来担责吗？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此案，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5: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6: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 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戴琪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15: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7: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

0: 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2: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3: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4: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2: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

0: 卡火热发售中，十支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0: 早间的8:50了，我们来和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信息。刚才有朋友说到，说我是黑龙江的，我想问一下，今天咱们上午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啊？小熊也发来信息说，哟，是不是全国各地都惦记这500块钱呢？哎，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其他地方朋友也是突然就冒出来了。哎，新闻联播就说到，说我在重庆呢，一直听你们的声音啊，谢谢您。
8: 这是又卷起来了是吗？看看还有没有更远的朋友，
10: 是啊，
8: 有没有新疆的朋友？
10: 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您是一直生活在重庆呢，还是说现在正出差在重庆，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同时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评论专区又发来信息，说到了北三环，想要反映北三环转复兴大街这个问题。昨天有很多朋友提到说，自从画了实线以后呢，早高峰特别容易拥堵。他说为什么会堵呢？主要是因为啊，现在实线三环转复兴大街会被高营大街上来的车给挡住，高营大街的车呢想往三环转，又被三环转复兴大街的车挡住了，互相挡住了。能不能把这个实线再改一下？感觉现在这个实线画得有点太长了。他说现在平时通过呢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呢不像现在这么堵车，现在实线了以后，三环转复兴大街会被高营大街上的车一挡住，以后已经堵到体育大街后方了。
8: 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像昨天大家还都不是很

0: 会持续的来关注啊这个市话的规则。
1: 刚才我们提到您还会泡面就着香肠吃吗？因为我们刚才小庆说到了，说这个香肠现在是越吃的人越来越少了啊，香肠这个利润是一直在下滑当中。福禄就说到，说泡面好多年没有吃过了，以前在外面应酬喝多了没吃饱的情况下必须要来一碗泡面，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
0: 现在呀，其实这个喝多了之后吃个泡面 也挺舒服的
1: 也
0: 挺舒服的，但是你看现在选择更多了，什么24小时营业的板面，对吧，这个拉面是吧，都能吃得到啊，所以可能吃泡面的人就少了。
1: 还有毛姐说到，说最喜欢的就是空调底下吃泡面。
0: 另外呢，刚才我们说新闻联播说这个在重庆啊，然后刚才我问了一下，他说是一直生活在重庆的。伟就说了，谁是重庆的，我也在重庆上班啊。又来一位，
1: 说我也天天关注开奖号码啊。
0: 哎，是海就说了，一会儿圣彼得堡的也来了。
1: 好，希望大家呢都来到我们的早高峰啊，进入到我们早高峰的这个大家庭。您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在帖子当中评论留言，每天呢和我们来聊聊天。刚才还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运动鞋该怎么购买，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啊，不要发送运动鞋，发送666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鬼冢虎的这个运动鞋了。这个鞋子它首先它很经典，然后呢其次它特别适合穿搭，无论您是穿牛仔裤啊、裙子啊或者是西裤，穿起来都是非常漂亮的，特别适合现在尤其是国庆假期快要到了啊，咱们要出去旅游，穿一双舒服的鞋子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的，只要发送666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我们说马上就要到国庆小长假了，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出去散散心啊，但我们说长时间自驾眼睛是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啊你眼睛就酸得想一直闭着啊，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就都打折了。所以说一定要必备好视力的航天板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的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清亮又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啊。它呢也是一个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的护眼产品，还是中国航天授权的合作伙伴。那中秋期间呢，凡是拨打400-6986-992来购买，当场多送6包加强版眼贴，让大家亲自的来体验。手速够快的前10分钟下单，再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的健康手表。长假福利就是这么好啊，仅限10分钟，双节出行眼睛清晰才能玩得尽兴。电话是400-6986-992，400-6986-992。
1: 好了，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中秋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和5.1%。
2: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全国高铁网络再次扩容。昨天，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 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一高铁开通之后，哈尔滨到伊春可以压缩至2小时左右。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先进材料、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长。
1: 昨天，黄金期货价格一路下跌，跌穿每盎司4200美元，跌幅超过3%，这也带动了国内金市挂牌价下行。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068元。
2: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上映时间9月30号到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4条环线方面在逐步恢复平稳。高架部分的和平路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段有压车。对称的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会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还是有排队。南北穿行的话，中段的建设大街围绕着和平路桥下，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1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主线通信也非常顺畅。那在秦皇岛地区，然后受到降雨影响，像秦滨高速秦皇岛西南带和抚宁南昌黎东管控危险品车辆旅游包车19座以上客车上道。在承德地区是六沟双峰寺承德东站还有承德站限行了黄牌客车和危险品，其他的收费站口正常通行。大家想要了解实时的高速出行路况，我们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特别是在国庆节期间，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了解到实时路况。我们在国庆节期间是24小时全天候的直播，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

0: 上汽大众河北众诚双节购车福利来袭，以旧换新至高15000元补贴，首购至高6000元补贴，安迪尔家族试驾就有机会赢 Apple 全家桶。河北众诚 4S 店8561-5222。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7: 他给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8: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6: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9: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5: 拎起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6: 九九二大家帮，
5: 心向阳，天晴朗。
9: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北龙。
1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9: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1: 您有语音、图片、视频的资料可以直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9: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打卡留言报道，欢迎各位。
11: 打卡留言的在帮个忙吧里边还是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哎呀，距离小长假11小长假就还有2天的时间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得到咱们的文创，这样的话有机会11长假把这份贴心的关怀带在您的身边。我们的这个文创，一对应的是大家帮的车贴，二对应的是我们的钥匙扣，三对应的是安全带的肩套。
9: 您想要得到哪一个，发送一或者二或者三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怎么找到我们帮个忙呗？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
11: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这2天啊能够得到咱们的奖品，能够带上咱们的问候和关怀开始您的11长假。比如说吧，千年古梨树说，感谢双峰带我领了肩套送到我家了，他说我觉得肩套很漂亮很实用，简直是防雾拍神器，说再次感谢节目。确实它那个颜色很鲜艳，分灰色和橙色，还有咱们大家帮的那个 logo 在上面，就是你穿任何的深色衣服和您的安全带不会融为一体，就被拍的时候就能够人工的会给您过滤到，不会被误拍。
9: 是的，
11: 关键是您的肩颈，这样的话呢它还会比较舒适一些。
9: 您想获得哪份我们的九九大家帮的文创，可以直接发送一或者是二或者是三，当然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哎，今天为什么没有人给我们预设题目？这个想当然的，这个题目肯定会出这个呀，是吧？目前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是哪条高速铁路，是从哈尔滨到哪个城市的？你看，我们把这个范围越缩越小，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其中一个起点哈尔滨已经点出来了。从哈尔滨到哪个城市的高速铁路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速铁路？
11: 对，因为咱们说了昨天啊，有4条高铁集中开通，其中就包括这个咱们最北端的。而且我们觉得

0: 个高铁开通之后，因为现在正是东北那边秋色正浓的时候，朋友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到那儿之后坐咱的高铁，然后坐一段感受一下，就到哪个城市，就跟 CA 似的，说今天导航里出啥题啊，快报里出的就是道题，我国最北端的高铁是哪条，刚才说了是到哪个城市，哈尔滨到哪个城市，把这个城市的名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也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1: 其实啊，九月底啊，就是深秋时节的时候，哈尔滨那边包括伊春那边，早晚都已经挺冷了，说实话。
0: 对，而且他那边的那个白桦林什么的秋色，就是深秋的那种感觉，十一也是值得一去的。自驾也可以到那儿，我觉得坐火车到那边，然后再包车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哈。
1: 好的啊，想要获得哪份文创，您可以直接发送一或者二或者三，当然答题的话更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文创。
0: 唯一的途径就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我们接下来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好多朋友在关注说昨天那位找父亲的有没有进展，苏女士是找64岁的父亲苏玉鹏，父亲年龄也不大，平时呢精神状态身体健康程度都还可以，然后前一天下午的时候去三叔家串门去了，哥俩可能也挺高兴，喝了七八两酒有点过量了，然后6点多从亲戚家出来就一直没有回家，就感觉他是喝多了，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而且那个手机恰恰也丢在三叔家了，通过公共视频查到前一天晚上8点多曾经出现在中华南大街南二环的桥下。
1: 父亲呢头脑清楚，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异常情况，那这到底该怎么办呢？一宿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的消息，家里人特别着急，在拨打我们热线的时候呢依然是在四处寻找。那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回访了苏女士，哎，父亲找到了，
2: 找见了，他就走错路了，然后走到鹿圈城里边了。
3: 那后来是怎么找着的呀？
2: 自己愣又走回来的。
3: 问别人又找着了回家的路。
2: 对。
3: 父亲回来的时候身体啊等等这些情况还好吗？
2: 挺好嘞。
3: 好的，父亲平安回家了就好，
2: 谢谢啊。
0: 哎呦，
1: 走到鹿泉城
0: 找了这么长时间才回的家。昨天包括咱们下节目一直到12点多，咱们的听友还都在提供线索，有位张女士说呢就在那和平路建华大街东向西的那个高架上，她也看到一位老人，说还坐在栏杆旁边，旁边还停着一辆电动车，就感觉这个交通工具挺像的，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反正等着咱们告知家属之后呢就又没有了踪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顺着高架就去了鹿泉，总之啊走的真是有点远。
1: 按说酒醒了之后应该在第一时间赶紧的跟咱们家里人联系，
0: 对，打个电话什么的，你借别人的电话打一个也行啊。
1: 对啊，不太确定啊。这其中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周折。总之啊，找回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消息。
0: 对，
1: 当然啊，回头也得跟这个老父亲好好的聊一聊。中间是发生一些什么事儿，
0: 对，
1: 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异常情况，咱们大胆的推测一下，有没有可能它是某种现象、某种症状的一个苗头？
0: 对
1: 啊，这是我们也是给家人的一个提醒。
0: 对，因为这么大年纪64岁，可能觉得不至于这样，他会有各种方法联系到家里头，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得重视。当然如果是纯喝多了，老人也觉得不好意思，不愿意麻烦家人，就想自己这么打听着找回去，那还好，但是如果真的觉得记忆力有点不好了，咱们还得去检查一下。
1: 好，再来看一下实时路况。思念告诉我们说，北三环由西向东体育大街桥上这个路段是大堵车。还有位朋友阿蒙之前也是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4: 这个今天早起，这个体育大街上北三环的上口呢，跟高陵大街下北三环的下口呢，都是西向东的房子，大概有7-8辆车吧，分3-4起事故。我感觉这几起事故跟最近新画的这个标线还是有关系的，尤其是快到这个转复兴大街这个匝道这个标线，小时候呢，这个人们都不会走。
0: 不会走，
1: 有一定的关系，不会走，不适应。其实提到这个实线呢，还有很多的朋友这两天，
0: 对，
1: 有位朋友海慧，他说北三环拐这个复兴大街双实线，他说太堵了，恢复到以前可以吗？行不行？
0: 最近大家也知道，好像好多地方，包括大家说的二环，有些标线啥的都有一些变化，就大家是不适应造成的，还是说感觉实践的结果不如于以前呢？大家可以继续反馈一下，尤其说的北三环拐复兴大街这儿的双实线，就大家这两天也没有走，你有什么实际的感受反映给我们，如果真的觉得是太堵不如以前方便的话，我们汇总大家的意见反馈给咱们的交管部门吧。
1: 思念这位朋友也是传来一张实时的照片，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天哪，这西向东包括这个匝道上拐弯这个地方都是大堵车。
0: 就是
1: 太夸张了，
0: 怎么堵成这样，
1: 都这个点了怎么还这么堵？
0: 对，而且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咱们小长假的高

0: 疯呢？
1: 是呢，
0: 就目前就这样了。好吧，就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原因，到底是不适应，还是觉得标线不如原来方便？咱们征求更多人的一些意见吧。您赶紧哈，把这个意见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或者发到咱们的微信当中都可以，我们集中起来反馈给咱们石家庄交管部门。
1: 嗯，好，再来听一下思念这位朋友啊，刚刚又补充了一张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度，可不是吗？西向东的方向，很明显，你包括这个转弯匝道处也是特别的堵车。好的，谢谢思念啊，实时关注路况。那稍后现在是9:15，咱们再等等这个时间，过了，比如说这个时间段，按说这个早高峰已经过去了，
0: 是呢，
1: 按说这个时候不应该这么堵啊，我们再等等，比如说10:00的时候怎么样？
0: 我们再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另外一个事儿，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这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关注众美玉兰苑小区的业主们反映，他们的小区呢电梯是以旧换新，但是干了几天停工了，物业说呢电梯的尺寸不对，得等着换尺寸，现在等于是只有一部电梯，就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开工，啥时候能换好，要不然的话只有一部电梯，万一要发生故障了那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联系到了咱们哈代建单位的一位啊姓彭的负责人，也是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换这个尺寸啊，因为基于2023年的一个新的一个规范，原来呢它的这个轿厢呢，有的它是直接通到好这个负一负二的，有的呢到负一负二之后的话，它其实呢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保护装置，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把这个轿厢的尺寸面积啊大小啊形状啊做一些调整，这样的符合安全规范，安全是第一位的嘛，这个我们理解。而且我们也问到了说这个方案是不是目前唯一的科学的合理的最安全的，他说是，除此并没有其他的更优解。
0: 对，但是业主们就觉得你不提前说，你现在才告知我们，所以好多业主呢可能就不认可这个事儿，就僵到这儿，所以呢就停工了。我们也是觉得为了帮业主们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事儿，是吧，比如说咱们代建方他说的是不是权威，能不能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牵头把这个事儿比如说解释一下呢，我们又连线了玉华区的住建局物业科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个呢需要向领导反映，昨天下午我们继续回访了物业科。
2: 我们领导出去了，具体一般到现在没回来，巡查去了。
3: 他是巡查这个小区吗？还是巡查什么其他的？
2: 小区老旧小，我们啥都管，跟物业。
3: 那今天他还能回来吗？
2: 这都4:30了，不确定，巡查到几点都不知道，跟市里的。你明天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3: 上午那位工作人员跟领导请示了以后也没有进展是吗？
2: 没有，光跟我们领导说了，领导这边忙着呢，现在一直跟市里的。
0: 忙的事儿可能比较多，我们看一下今天怎么样，让我们今天打电话。物业科，喂，
1: 暂时没人接。
0: 嗯，
1: 我们再等等啊。
0: 昨天去巡查各小区了，不知道有没有去这个小区。哎，没人接，
1: 还是没人接，
0: 暂时没人接。哎，
1: 还是没人，没人。
0: 我们稍后再拨一下，看看什么情况。暂时先没人接，我们再稍等一下
1: 吧。好的啊，稍安勿躁，我们再等等。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一些语音信息啊。有位朋友姓张，张先生。
4: 北三环转复兴大街长实线那块儿，我最近也走了2次，大多数应该还是不适应吧，不知道这儿有长实线了。如果在到长实线之前能有一个空中的标识，是不是会好一点？
1: 不适应，
0: 不适应啊！
1: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啊。
5: 问题，
0: 您说，
5: 满口子任意倒地。
1: 还有一位朋友在这里啊。
4: 这种长时间的湿化，就是让司机，有一种意识，就是你到了路口，你就提前往右侧变道，慢慢走，然后把最左边两个车道、三个车道让出来。别到跟前了再变过去，你开过了你就开过了，开过了就直接还往前走到下一个路口再下，这样的话大家以后就是就会比较守规矩，到了路口提前向右侧变道，然后慢慢跟着走，
1: 就提前变道。
4: 992992就是北三环复兴大街那个画的这个线，其实特别应该画，这样就让好多人看着点路，到了路口提前冲就变道，变到最右边去，别就是没有时间啊，到那儿了，然后赶紧变道了，从最左边变到最右边。
1: 就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预见性。
0: 哎，先说向阳在帮个忙吧里说，我今天早上大概5点走的复兴大街北三环这边，我觉得这个时限挺有必要的，只是人们一时半会儿啊都想往前面去加塞儿，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 他说感觉不用改。
1: 嗯哼，
0: 好吧。但是还有一位朋友叫用户2934275这。

0: 有位朋友他说，强烈建议撤销北三环转复兴大街的实线，没画之前一点不堵，画完之后堵的怀疑人生。所以您觉得这个改是好还是更不便利了？建议恢复到原来还是维持现状？朋友们，听听更多朋友的一些建议，走过这儿的或者是不同时段走过这儿的，您给我们来说一下。
1: 嗯，
0: 还有货车司机说，我现在就在体育大街这个北三环桥上堵着呢，现在9点以后了，好多大车都过来了。哦，他到这个时段了，说堵得特别厉害。
1: 嗯，
0: 这个路段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1: 哎，经常走的朋友啊，特别是最近走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这个实际的通行体验啊。堵车呢，看来哈，就是相对来讲比较集中，但是啊，形成的原因跟着画这个实线它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0: 对，
1: 画实线首先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不是安全，是秩序的问题，
0: 嗯，
1: 还是说一时难以适应？比如说如果说一时难以适应，其实过一阵可能就好了。
0: 对，咱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目前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位朋友，好多朋友都回复了，就是刚刚咱们我国最北端的高铁是哈尔滨到伊春，
1: 嗯，
0: 大家答
1: 对
0: 了。
1: 对，
0: 店小二说11，大家推荐哪里好玩啊？咱们就问问大家，还有2天就过11长假了，如果您已经订好了目的地机票啊旅店啊，就哪儿比较好，肯定有朋友做足了功课，您给推荐一下。当然更有更多的朋友还在问11长假高速免不免费。免，但是如果说到你，如果问我们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吧。那咱们免的话，一般肯定是有车型限制，是小车，而且有时间限制，比如说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那咱们的这个免费时间是以上高速的时间为准，还是以下高速的时间为准？上和下到底是以哪个为准？您可以把这个咱们加深一下印象哈，打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
1: 嗯，
0: 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问题的追踪反馈。
2: 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我们来看一下九哥，他说我也经常走这个路段，他说这种线呢为什么画，就是为了防止有些大聪明临到拐弯的时候猛插队，经常会把正常走的车给吓一跳，有时候还会出现事故。我感觉哈，那里还是常走的车比较多，尤其是有的他压了实线之后然后被抓拍以后，慢慢他就会适应了，按秩序排队走就不会堵车了。
0: 嗯，好吧，那就大家继续啊，我们再收集一下更多的意见，我们看看大家倾向于什么。我们先不急着反馈给咱们的管理部门，看看是大家适应的问题还是划线的问题。好多朋友都已经答出来了，咱们那个免费时间肯定是以下高速为准，所以大家比如说咱们11免费的这个初期，还有10月7号即将结束的时候，你要算好您的时间了。还有一些朋友也是问到了一些问题，说11不应该问哪好玩，应该问哪人少，有人少的小众的景点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下。
1: 嗯，好，再来听一下大刘发的语音。
3: 北三环画实线最主要的堵点就是观音大街上来和转向复兴大街的车辆这个交叉，上不去下不来，这样才造成的堵车。车少了什么事儿没有，那个实线画的也行，但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上不去下不来这个问题。
1: 要解决上不去下不来的问题。
0: 嗯，好，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好，就觉得有什么好的一些规划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昨天有位高女士其实也提到了自己门前的一个规划的问题，他们是在和平西路329号院，在这样的一个小区，然后他们那院这个门呢是在和平路红军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这边，出门呢就得是非机动车道和斑马线，所以说上下班的高峰，要不就是进不了院门，要不就是出不了院门，也打过12345反映过，但到现在呢也没有进展。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把这个斑马线适当的往东移10到20米，看看这样行不行。
1: 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石家庄新华交警大队的值班室，工作人员也是留下了高女士的电话，表示会跟当事人取得进一步的联系。那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再次回访了求助人高女士，我们来听一下。
4: 先是市交管大队的王警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已经给他们新华区交管大队说了，新华区交管大队的一个梁警官跟我联系了，然后就说让他们过来实地调查一下看一看，然后说今天下午说过来，因为我在老年大街上给他们上课呢，我说5点以后吧，他是想问我一下什么情况，也想让我在现场，可能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他就说了，他再跟那个领导商量一下，看看他定了到底什么时候来，或者是怎么样的。
0: 咱们辖区交警大队还是反应挺快的，就是得到了市民的这种反应，会现场征求他们的意见，可能也一会儿到这个小区啊，或者到这个路面来看一看，到底可行不可行。一会儿我们场编辑，咱们也再回访一下高女士怎么样，昨天有没有约在一起现场看了看有没有初步的一些意向，还是说要经过再一段的观察或者说论证，我们来回访一下。这是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怎么样，昨天约着咱们的交警大队这边见过面了吗？
5: 面还没见着，但是那个市交警的王警官也跟我联系了，还有新华区的一个梁警官也跟我联系了，态度都很积极，就是现在跟我定时间，他们说是今天上午来我们这个院门口要考察一下。
0: 好，
5: 我特别感谢咱们这个节目啊，因为我这个事儿打12345打了3回，就一直没有，有一次给了一个恢复，就说研究研究，就是态度很比较消极的，然后你们这儿就是咱们这个电台。就是播出以后吧，这个问题就，领导就很快的跟我联系了，我特别感谢咱们交通台啊，代表我们院儿的，我们院儿是为什么这个红军街叫红军街啊？因为我们院儿，我们院儿都是红军的后代。
0: 高女士，好的，是这样。
5: 我们特别感激。
0: 别客气，您听我说，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一个建议或者一个改变，它就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肯定他们会综合的去考虑咱们小区的居民出入方便，还有路面上行车呀或者非机动车的这个有个综合考量，他可能不一定，比如说跟您考察座谈之后马上就改，可能会有论证，是吧？会有一些现场的一些，比如说，实验，咱们就耐心再等待一下。既然有人跟您对接了，您就把您的意见充分的跟他们来说一下，好不好？
5: 对，好的，好的，
0: 好嘞，
5: 好的。特别感谢你们，
0: 别客气。
5: 这个，舅舅大家帮啊，特别好，我一直是你们的忠实的听众。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您上午就等着，等着他们，一旦有什么结果，也可以再给我们回个信儿，好吗？
5: 哎，
0: 好嘞，再见啊。
5: 好，再见。
0: 好嘞，好。
1: 其实关于标志标线的一些湿化的问题，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这个北三环复兴大街这个实线的问题，其实经常走的不经常走的啊，守规矩的不守规矩的，或者说有这个提前的这个变道意识的和没有的，还有乱闯的乱压线的，我觉得大家伙的感受可能会不尽相同。
0: 对，
1: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第一我们要看一看它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标志标线的一个湿化或者一个变化，它的初衷是什么，它为了什么，它是为了维护秩序还说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另外呢，这个效果怎么样？如果说待会儿或者绝大多数人都说不好不行，改了还不如不改好，那有可能还会恢复。
0: 对，
1: 那包括刚才高女士所提到这个问题也是如此。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如果说为这个小区的居民切切实实解决了你回家的问题、出门的问题、进出的问题，你是特别方便了，特别快了，特别麻利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这样的一些影响，负面的。
0: 对，
1: 这个有的时候还得有一个通盘的考量。
0: 对，
1: 有的时候吧，所谓的这个最优解，可能不是说单方面的最优解，是事实上的各方面的一个平衡之后的一个最优解。
0: 对，就照顾到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可能有的时候他没办法找到两全的答案，是吧？所以说总有一方可能要稍微的那么不便一点，要通盘的考虑，就看这个你是个体的感受还是一个群体的感受，更大多数人的这个便利在哪儿。青城也说了，觉得这个划实线北三环转复兴大街，他说我觉得非常合理，觉得实线长不合理的是不想遵守规则的，他这么认为。
6: 上午9:30，
2: 992半点导航。
1: 楚新一秀也说，他说规矩就是规矩，他说反应化实现不应该的，是不是平常开车都不专心啊？不守法呀，那就被罚款吧。他说罚两次，那这些人就自觉了，就不违法了，就不压线了。
0: 可能有这些就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被连累的，因为这个堵在那儿的，可能也就会觉着，哎，是不是原来的虚线更合适？那更多的朋友哈，经常走这儿的，这两天，您还是反馈一下真实的、客观的一些原因和您的建议。我们再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怎么样？有请高速007。
7: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由于交通管制，黄石高速的沧东开发区以及黄华南这两个站口呢，管控了石家庄方向的黄牌货车。唐山辖区内受到早间雾情的影响，京哈高速玉田和亚红桥这两个站口管控1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另外，长深高速唐山段呢，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预报显示多云，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0: 承德今天雷阵雨转多云，8到24度。
1: 张家口多云，5到22度。
0: 秦皇岛雷阵雨13到24度。
1: 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4到25度。
0: 廊坊阴转雷阵雨13到26度。
1: 保定多云转雷阵雨14到28度。
0: 沧州多云转中雨15到30度。
1: 衡水晴转多云17到31度。
0: 邢台晴17到29度。
1: 邯郸晴19到30度。
0: 北京多云13到25度。
1: 天津阴转小雨17到26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2到26度。
1: 郑州多云18到27度。
0: 济南晴转小雨18到29度。
1: 石家庄 PM 2.5指数35 ，PM 10指数52，空气质量良。
0: 知足常乐，他说给大家推荐一个三环转复兴大街的办法，就是你提前走辅路，走到复兴大街之后，然后再左拐也好，右拐也好，他说是非常好走的，就不用在上边堵了。就先借辅路通行，是吧？
1: 这样可行吗？
0: 咱问问更多的朋友，这样好走吗？那如果此时此刻就是咱们要走这条路的，不妨咱先试试，是吧？要不然也得在上面堵着，是不是还得需要更多的朋友更好的来适应一下这个？但是你不能说哪有变化咱们就得提前还得竖个路牌，这个是以实际的标线为准的，大家都得提前观察，你不能老按照老经验去走，那肯定它实时的一些变化都会有的，甚至标线甚至限速的一些调整都会有啊。
1: 对，说到堵车哈，我们大家伙可以预测一下，那11、7天长假我们一直在强调哈，7座以下的小型车肯定是免高速费的，我们预测一下这波这个高峰堵车有可能会出现在明天下午吗？傍晚的时候吗？
0: 还是
1: 后天上午
0: 的时候呢？
1: 对，后天比如说正好是大一帮的时段，
0: 对，
1: 是吧哈，90点钟，就是人们可能头一天嘛，起得也不会那么早，慢悠悠的，然后出行集中在这个点出行。现在是9:30了，估计是不是后天这个时段相对来讲哈，上高速的车比较多。还是说有可能集中出现在明天傍晚？
0: 咱们先问问我们的听友们，咱们这就不完全调查了。一个是您预测，再一个您什么时候往外走，回家也好，或者说去咱们的旅行的目的地也好，是明天傍晚还是后天的上午？我们看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新来的一位朋友，丁小二说，我想问问我到底哪年注册的？你不是哪年？您还真的不是今年，您是23年的9月22号您就注册了， 然后但是最近才开始频繁互动的，包括奋斗，奋斗今天一直在发一个数字111，就想得到咱们大家帮的车贴，是吗？想带着他十一出游，可以的。一对应车贴，二对应钥匙扣，三对应的是肩套，大家就各取所需，你想要什么，想在这个十一长假之前获得的，你就赶紧发数字就可以了。
1: 哎，我告诉你一个技巧啊，奋斗，你与其说说啊自己一个人一直发111111，你不是说多找几个人发111？
0: 哎，这中奖的几率更高，是吧？哎，真的是有不同的手机号就加人，这样的话可能抓取的几率会高一点。因为你比如说同一个人他发同样的内容的话，他可能就给你合并成就是按一个了，
1: 合并同类项。
0: 对，就是你不要发同样的内容，这样的话他可能并不高啊，就发动您的亲人朋友就可以了，用不同的手机号。小熊说了，说十一长假，就去东北吧，从秦皇岛过山海关，走绥中、兴城、锦州，去长春、去哈尔滨、去长白山。他说这一路的景色都太美了，是那种敞亮的美。说地里散落的那种圆柱形的秸秆捆哦，他说就跟那个欧洲的景色一样啊，明白您说的那个，他就整个的那个秋收的田野都成了这样的一个景观了，是吧？一路上。秋色正浓。
1: 其实为什么去这些地方呢？就或者说是旅游也好，旅行也好，就是从一个自己住腻了的地方，去
0: 别人住腻的地方，
1: 一大群他们住腻了的地方，
0: 对，交换一下嘛，是吧？
1: 对，寻找一些新鲜感。我之前看到有位重庆的朋友，他来到这个华北大平原坐高铁的时候，他说：“我天哪！”他说开了俩小时了，他说竟然一座小山包我也没看着，我这就是广袤的华北大平原呀，他说真敞亮，一望无垠。
0: 但是咱们北方就平原的地方，哎，有的时候我哪怕走个京昆高速，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好多的山，就觉得完全不一样，一步一景，就觉得青山秀水的，就你还是说常在的地方没风景，所以互相交换一下，你就觉得哪儿都很新奇。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朋友们，就是您的家乡有什么好玩的小众的，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下。在十一长假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当中有好多咱们的帮友啊，就是给大家推荐的那些自己的家乡或自己去过的，哎，这么一听好像从来没听过的，不是一些主流推荐的什么几 A 级景区，但是呢人少景好，我们也正在录制这样的小插件，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哎，少堵车不堵车，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从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也将会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0: 这是车友会的车贴，咱们大帮的车贴你就直接在帮个忙办里边参与节目就可以领奖了。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微信当中也好多朋友在参与，甚至有的朋友一边看亚运会一边在给我们说现在的比赛项目，那咱们就再给大家出一个亚运会的题。昨天可能大家也都看男单乒乓球的决赛了，是吧？就是哪位选手击败了对手夺得的男单的金牌，他的名字叫什么，或者说大家都喜欢昵称他是什么，你也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也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1: 那我再追加疑问，他是来自于哈，就是相对来讲一个哈乒乓球项目比较冷门的比较弱的这么一个省份，他是哪个省？
0: 哎，三问，就是他的本名是吧，获得男单乒乓球亚运会冠军的，哎，大家都昵称他什么，他来自哪个省份，如果知道的朋友就三连打，可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6: 爱和被爱

0: 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0: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彭乐鹏，他说昨天我看了林诗栋4-0是战胜了王楚钦，夺得了这一届亚运会的男单冠军。
3: 万千路说林诗栋、小石头、海南3连问是吧？
2: 都答对了。
3: 大家为什么知道他那个叫这个小名叫不是小名？其实他说了，这是球迷给他取的哈。为什么叫小石头吗？但是我在想，难道是诗吗？其实还不是，还挺巧妙的，大家还挺会取是吧？为什么叫小石头？大家如果知道这个名字的一个由来，也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们里边。
2: 说到小石头哈，我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项目。其实真正称为这个小石头的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我们的另外一位咱们的这个冠军，也曾经拿到过咱们这个世锦赛的男单冠军，羽毛球的，您知道是谁吗？海这位朋友，我看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咱们中国队的一些优势项目，包括乒乓球，包括羽毛球，那个他叫是小石，当然他现在已经不叫小石头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是
3: 老石头，
2: 坚实如磐的这个大石头了。对对对，当年刚出道的时候曾经被叫做小石头。他为什么叫小石头？那个就顾名思义了。他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是谁？
3: 海也说呢，说现在是举重羽毛球单项决赛10点开始哈。好，大家一边关注着比赛，也一边听着咱们的节目，在帮个忙呗里边互动才有效，能够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即时新闻直接找帮个忙呗，就搜索一下，或者在微信当中您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就可以了。你看火车司机他说，我已经到了北三环转复兴大街路口了，他这儿呢好多小车在这儿徘徊犹豫，所以有点堵。犹豫的就是按照老惯例走的，发现标线有变化了，就是错过了，结果已经变成实线，那你就往前走呗，这还犹豫什么呢？看看有没有可乘之机，或者看看有没有摄像头想压时间过去吗？咱们也不知道在犹豫徘徊什么。就这个标线的变化，我们也告知更多的朋友，按照新标线提前的并道，并到出口哈。
2: 总之呢，在这儿我们先来提醒大家一下吧。北三环西向东转复兴大街现在已经改成实线了啊，不是以前的虚线了，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3: 好嘞，我们一小段广告，继续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
4: 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6: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6: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3: 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有位朋友顺便跟这肯定是查的是吧，他还真的不是说他里边有个诗是吧，石谐音，就是那个他的英文名字就叫 stone， 就石头嘛，石洞 stone 石头，他是这样过来的。当然好多朋友闪电还有其他的朋友大海说另一个石头石雨奇，朋友们就答的另一个问题哈，更多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名字里头，比如说姓氏里头可能会有一个，包括咱们唱歌的也有一个叫石头的是吧。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马上继续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吧。在昨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李先生说，他的车是在9月19号在新石中路西二环南行等红灯的时候，结果被从桥上掉下的

0: 咱们光说石头了啊，石头记了成了，他也有桥西交警大队的一个证明，能证明这个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且他说那两块水泥块这个石头大约有30斤呢，整个的那个车顶都被砸了一个坑了，还没有进行评估呢，比如车损是多少，他也联系了12345，给的回复是这个问题交给了城投，但是截止到昨天9月19号，截止到昨天10天的时间，但是城投也没有跟他联系。
1: 为什么一直没有推进呢？昨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连线到了城投集团工作人员，也是记下了李先生的电话，说稍后呢会有专人再跟他联系。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再次回访了李先生。
2: 他们吧已经联系我了，还没具体说怎么着呢。
3: 那赔不赔啊？
2: 说是赔，
3: 金额或者具体怎么理赔，他们那边有什么打
2: 算吗？现在没说起来呢。
3: 那需要您这儿做什么吗？还是说他们现在开始上报？
2: 他是需要让我开发票，说修车发票。我说我这不是光修车的问题，是我现在修车都没多少钱，我的人受不了，主要就是
3: 人受不了，指的是
2: 人吓得心慌，一开车就心慌，现在我不敢开车嘛，就我说。
3: 您希望他们对此做出来哪些补偿呢？
2: 我是一开始说了2万，他们说多点儿，我落到15000了，看他们给我回复，他说要修车的发票，我看看吧。
3: 您是说连修车贷对您的精神补偿一共15000，还是说光精神补偿15000啊？
2: 连修车在什么15000？
3: 修车的话正常费用是多少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大概没有一个估值吗？
2: 我这是面包车，怎么着也便宜，价格便宜。
3: 大概有多少钱呀？
2: 2000块钱吧，也就是我感觉。
3: 他们说还在请示是吧？
2: 对。
3: 行，那您可以再等一下进一步的那个沟通进展。
2: 哎，好嘞。
1: 那接下来就进一步的协商吧。那所谓的协商，那其实哈，换个词儿的话就是谈判。那不是你让步就是我让步，是吧？那互相的这个角力。那至于说李先生所想要争取的啊，关于精神损伤的这方面的赔偿，这个或者补偿吧。这个朋友们也可以各抒己见。
0: 对，就是他能不能得到支持，我们知道肯定吓一跳，心有余悸，说现在都不敢开车，但是他这个所谓间接的一些损失的话，那边能不能赔付，或者说
1: 不好说，
0: 对，他是一个间接的，能不能给一些补偿不太好说。而且刚才说了，他说车损2000-3000，要15000，那就是精神损失占了大头，那这个能协商成吗？总之我们给双方已经进行一个对接，他能找到直接的负责人，那就是你们双方协商了，人家也认这个事儿。但是精神损失能不能赔，能赔多少，这个未可知，我们也等待进展。就大家啊，李先生肯定也在听节目，您对此怎么看？确实是吓了一跳，这个能争取精神赔偿吗？这个多少是一个合适的度，大家也可以帮着李先生出出主意。
1: 有些事儿呢它是有缓冲地带的哈，或者说模棱两可的，但是有些事儿呢咱们还要严肃起来，认真起来。昨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有位牛先生打了电话，说到了一个关于站错车道的这个问题。他呢是在9月14号11点是从衡水东这边下着高速往衡水方向走的，是106国道，结果呢走到278公里加400米处的时候呢，被拍了有这么一个违法行为，违章了。原因什么呢？他当时开的是黄牌大货车，当时他站的是最左侧的这个车道。其实啊，开大车的朋友都知道，一般来讲的话，咱们没有特殊情况，肯定不能站最左侧车道，对不对？要靠右行驶。但是啊，牛先生第一，他首先质疑说，这个路段上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提示牌，同时呢，这个路面之间啊，它是虚线。再有啊，他说为什么没有站右侧车道？因为当时啊，前面有好多的这个农用车，因为农忙时节嘛，车速特别慢，他实在等不及了，他必须得超车了，所以说才站到了右侧车道。
0: 当时啊，我们也让这个牛先生把那个违法照片拍过来，结果这个照片当中4张都没有显示他右边有农用车，看不到，也许是拍的距离短。再一个呢，我们看到单向是3车道，他你占用中间车道超车也行，当然他占用的确实是最左侧的车道，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客观情况。后来牛先生说了，说这个辖区啊应该是5E交警大队，我们也把电话打到了大队的违法办，工作人员也记录下了车牌号，表示去看一下，核实一下这个抓拍信息，会把结果告知当事人。那后来5E交警大队有没有联系牛先生呢？这条违章能撤销吗？我们又回访了牛先生。
4: 5E交警给我打了个电话，就问了一下，他说我搞错了，他说是衡水的，他也没说别的，他那个违章地点他属于衡水的，不属于5E。
3: 他们关于您这个违章有说什么其他的吗？
4: 没有，他没说别的，他说你再找衡水那边联系吧。

0: 那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又联系到了衡水交警支队的法制科工作人员，也是调取了现场的视频，做了如下回复，我们来听一下。
1: 我们这边指挥中心给他调了一下监控，有标牌，标牌是中重型货车右侧车道行驶占道抓拍，看他这个行车的那个轨迹，那边当时抓拍的时候是走的那个左侧车道，正常他是应该及时驶回原车道。
2: 他占用了多长时间啊？是长时间占用吗？
1: 监控看的还不是特别清楚，你那个让当事人他有记录仪，让他提供记录仪视频，我们可以给他核实一下的。
3: 所以这就得谁主张谁举证了，人家查到的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牛先生，如果你有行车记录的视频能还原，就是当时真的农用车特别多，你就堵着的话很长时间可能都过不去，那你也得提供一下有效的一些证据才可以哈。也是帮您对接了，您到时候如果有证据再提交一下咱们衡水交警支队的法制科就可以了。
0: 对，
3: 路上的朋友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尤其是这个路啊，您不经常走或去往异地他乡，咱们这个十一长假的话，不管是货车还是咱们的私家车，都要看人家当地的一些规定哈，按标志标线和那个路牌提示去走。
0: 哎，特别是要初来乍到哈，走到这个异地他乡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一个微型调查吧。朋友们，现在如果说是长途奔袭旅行，我们说哈，举家出游也好，或者亲朋好友也好，就是谁的这个车上，谁的车上没有导航系统？您现在就是如果说是认路来讲的话，看路认路。就是规划这个路线的话，你现在还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认路、看路、规划路线？车上有没有导航系统？还是说
3: 手机
0: 就用这个都是手机导航也算
3: 也算
0: 对、
3: 嗯、
0: 我们想问问有没有完全不依赖导航的，现在还有吗？
3: 有可能一些职业司机人家就是吧，头脑清楚，或者这个路线
0: 它是固定路线。
3: 哎，我经常走，我太门清了，可能也就不需要了。当然，话说回来，反过来，有的人即使常走的路线，我也愿意开着导航，就是有个伴儿，有个声，有个提醒，免得自己走私。也有这样的。
0: 哎，我就记得哈，20-30年前、30-40年前那个时候，如果出远门的话，就必须一定要买一张地图或者一本这个厚厚的地图册才行。
3: 对，那个时候为什么司机职业司机呢？你真的不是职业司机不记录，哎呀，这个真的是很难走。就包括好多人那个时候走北京的立交桥，就根本就不敢走，根本就转不下来。你有了导航之后呢，真的你就可以听它。但是话又说回来，它是双刃剑，有了它之后，就大家真的就不去刻意的记录了。你反正就跟着它走，去了一个地方，回头再让你，回忆一下哪个岔道，哪个是好像都不记得。
0: 所以说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大家伙现在出行，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依赖导航，而不去看什么呢？不去看标牌、标志、标线了。
3: 其实有的
0: 导航让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其实你作为驾驶人来讲的话，你的第一要务就必须要正确的识别标牌、标志、标线。
3: 哎，导航误导了你，他可不给你赔偿，而且那个也不能当一个理由，所以这一点大家还得自己精心着啊。好，咱们就问问有没有就是真的就不依赖导航的，我自己做好路书了，或者说我熟悉这个路，我就知道怎么走，就是完全不开导航，包括手机车内导航的，还有没有这样的司机？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用户83692882也让大家出出主意，说媳妇儿的妹妹结婚，我们1000块钱的礼差不多了吧？这个我觉得这得跟你的亲朋好友达成一致，你别自己另出来是吧？
0: 这个问题
3: 对
0: 太个性化了，
3: 这个没法说是吧？你给10000的也，你给1000的，给几百的，就是你一定要跟你就是同辈的人商量一下，这些亲戚们，然后是多少都是多少，可能比较好。这没法答复你。再说是吧？一个是各地习俗不一样，再一个每家的亲疏啊。这都不一样，不好说这个。你说多还是少都不好说哈。好，您是哪里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看线上有位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4: 哎，您好，您好，主持人。
3: 哎，您说。
4: 好，我是明天早上6:30到7:00从石家庄中华大街北二环自驾开车去吉林，想找个搭子，看看有没有一起回去的，最好能开车。
3: 您是回家还是出游啊？去那边？
4: 那个回家。
3: 哦，回家。能开车就是一段能跟您通行一段行吗？还是说目的地要一样的？
4: 最好是目的地一样的。
0: 好，那咱们问几个问题吧。性别有要求吗？
4: 没要求，能开车就在。但是有一点，我车上有3只宠物狗，不介意的这个，不介意宠物的这个。
0: 是大型犬还是小型犬？
4: 小型犬，泰迪，小型犬。
3: 你会把它放到后备箱还是放到座上啊？

0: 放在座上，这狗不能
1: 放
0: 在
2: 座
1: 上。
2: 哦，明白了。
0: 它很乖。
1: 好的。
2: 哎，首先对狗毛别过敏是吧？
0: 对。
2: 或者说喜欢宠物最好了。好，性别没要求。
0: 对。
2: 另外呢，驾龄呢？
0: 驾龄没要求，就是因为路途比较长嘛。
2: 嗯。
0: 比如我们分着开一段，能互相解一下乏就行。
2: 好的，那您的后备箱那个您自己的行李多吗？还有空间吗？
0: 不多，有空间。
1: 有空间啊，这一个行程的话，换着开多长时间到啊？
0: 要是
2: 需要留宿吗？过夜吗？
0: 我不想，因为明天早上出发嘛，就想着明天晚上能到就行了。
2: 哦，明白了。
0: 应该是对1300多公里。
2: 嗯，
0: 然后我想着一个人开吧，有点累，所以找个搭子吧。
1: 那太累了，一个人开是吧？
2: 是的。
1: 嗯，
0: 对。
1: 1300多公里，好嘞。啊，行，那我们看看，就是有没有正好，这趟行程的自己不开车又没买上票的老乡，
0: 对，
1: 或者想去那玩的，行。
0: 对。
2: 您就是去这个吉林市里吗？
0: 对，吉林市。我岳父母是那儿的，我家我孩子和爱人在那儿，我说明天开车过去。
2: 哦，
1: 您老家是咱们河北的是吗？
0: 对，我老家就咱们石家庄的。
1: 那你对吉林那边熟吗？有好多朋友啊都说东北的秋色十一的时候挺好的。吉林那边你十一回去的话好玩吗？可以吗？这一路上
0: 路上我觉得还行。吉林其实就是美食比较多，东北嘛。
1: 啊，那倒是。
0: 对，如果十一要是到东北玩，尤其到吉林，我建议一定要去一趟长白山，这个地方是非常漂亮、非常美的。
2: 去长白山也得碰天气，看这个天时是不是作美。
0: 对，
2: 有时候啥也看不见。
0: 这要划出去得有天缘。
1: 啊，对，那么多天呢，总有一天有缘吧。
0: 对，但是我这个人平时不怎么爱旅游。
1: 哦。
0: 长白山我是几年前去过一次，就是。但是那种我唯一去过一次还想再去的这种地方，所以说我比较推荐。
2: 哎，话说啊，我20年前曾经去过吉林市，也去过长白山，
1: 天池，
2: 但是非常遗憾，那个时候没看到天池，因为赶上下雨。
1: 哦，他那个确实得是天气挺好的。
0: 有时候您在山脚下晴天，到了上面，
2: 对，
1: 哎，变化挺多的，
0: 不好你也看不到。
2: 对。对，当然这个刚才你提到啊，吉林市美食特别多啊，比如说某一类型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肉馆，咱这节目里面前咱就不说了啊，
0: 对，
1: 这个都知道，一些烤肉也比较多是吧？
0: 吉林市的烧烤非常出名。
1: 对，那我倒想问您，您从石家庄去吉林老岳父岳母家，你给他们带的什么呀？
0: 那就是咱们本地的特产嘛，必须选金凤扒鸡嘛。
1: 哦，要带金凤扒鸡。
0: 对，
1: 好吧，有好多朋友也在想呢，带点什么是吧，然后去给外地的朋友。
2: 好，那咱们就征集一下是吧哈，就是这个驾龄不限，男女尚可，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您提出来有三只小狗泰迪是吧哈，长途奔袭1300公里，然后倒着开车，最好是驾驶经验丰富一点的是吧，有长途驾车的这种经验和经历的是吧。
0: 没有特殊，只要能正常开高速就行。
1: 能倒着休息
2: 对
1: 是吧。
2: 好嘞
1: 好，
2: 那咱们看看吧，有没有合适的搭子。好吧，
1: 我们给你。另外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有朋友现在就在网上发布一些帖子，他不像您似的可能就出去的时间比较长，或者不是回家，因为有些旅店他可能不让宠物进，就找那个平时谁来去帮着看一下宠物的。这您这个是每次都带着来回是吗？没有寄养过？
0: 对，我们一般要是说中途休息的过夜的话，就找那种民宿一般他不要求可以带着。
2: 明白。
1: 好的。
2: 不过您这趟行程没打算要过夜是吧？
1: 对，我们试着赶紧给您找找看看。
0: 为什么想找一个搭子呢？就想着晚一点到也成，就直接到了。
1: 好，我们试试，这个也是缘，就像跟长白山似的，您看起始点又得一样，出发的日子休假的日子又得一样，就是争取我们尽最大努力，如果找不到您自己走的话，一定别赶时间，该休息就去服务区休息休息哈。
0: 是
1: 好吧。好嘞，
2: 提前祝您这个节日快乐
1: 啊。节日快乐。
0: 谢谢。
1: 好嘞，再见。
0: 祝福两位主持人节日快乐。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2: 有位朋友东方，他说长白山我都去了3次了，我才如愿。
1: 哦，才看到，就才赶上那个晴天是吧？能见度好。
2: 还有位朋友他说，我驾龄35年了，本地不用导航，外地必须得开导航。咱们忘了问刚才这哥们儿。
1: 也是，猜一下，我觉得他
2: 估计得开得用。
1: 对，我觉得也就是30几岁，感觉这个听这个30到40之间。
3: 大家好，我是陈 Z， 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4: 君乐 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看一下小熊，他说按说呀，看路标哈走才是正确的一个开车的方式，驾车的方式。但是呢，我曾经发酱啊，就是酱啊，特别酱啊，
2: 发酱我给你做酱呢，
1: 酱驴似的啊。他说不用导航，结果什么呢？结果是处处掉头啊，处处碰壁。说现在这个路啊变化太快了，太大了，不用导航真的不好整。
2: 嗯，
1: 现在导航多智能啊。
2: 嗯，泽泽妈说现在去哪儿都是手机导航，想起10年前去西安还真的买了一张地图。他说看到今年那个亚运会，大巴司机手里还拿着地图呢。
1: 很少见了吧，是吧？你像现在国内人来讲的话，甭管是长途的短途的，你说你谁出门的时候拿一张地图说认路啊，这是哪儿啊？
2: 嗯，
1: 初心依旧。他说，我们那时候开大货车跑长途的时候呢，根本没有高速这个概念，也没什么导航，全凭自己看路啊，记这个路牌，尤其是省道跟这个县道、乡道，根本就没这个指路标志，所以说那个时候记性好，也当然也费脑子。那个时候真是。
2: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是常年在市区内送货的，所以呢，路特别熟，三环以内完全不用开导航。还是路熟了，都在脑子里了。但是再熟也被经验主义哈、啊，三环之内有些标志标线的，你看这两天咱们尤其是关注到了好多地方，二环、三环、复兴大街都有变化，你要注意了。
1: 是的，那当然对省会市区这个路况哈，再熟熟不过咱们的小飞侠。接下来呢，有请小飞侠为大家做一个整体的梳理和介绍。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呢，市区整体恢复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大部分路段可以正常选择，但是注意一下南二环通勤方向呢，在临近世纪大道开发区这段会有车辆变换车道。高架部分，和平路东行方向在绵宜立交桥二层转盘转下来建设大街下桥口这段有排队。体育大街呢，一路往北走，在和平路桥下以及中山路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5点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1度。
2: 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廊坊南部、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5到6度，其他地区是7到19度。
1: 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限的尾号都是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位家长打来电话，丢东西了。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4: 你好。
2: 什么情况？您说。
4: 我早晨送孩子的时候，那个书包给掉了，是一个蓝色的书包。
2: 嗯。
4: 是从他，就是我们出发点是从那个翟阳大街，翟阳大街就是紫禁城这边，到翟阳大街小学这一段。
2: 嗯。
4: 这一段以后，孩子下学的时候没把书包拿下来。具体掉哪儿了不知道，然后我就顺着这个塘沽大街又走了一截儿、
2: 嗯，
4: 但是具体掉哪儿了不知道，就是说看看能谁看见了一个蓝色的书包。
2: 嗯，那它里边比如说有没有写哪个学校啊，孩子的名字啊，这个可能。
4: 孩子的名字写的是马子森，就是子是儿子的子，森是森林的森，马子森。
2: 哦。
4: 然后他丢的时候是小学四年级的书。
2: 嗯，小学四年级是吧？嗯，写着是哪个学校呢？也是吗？

0: 好嘞好嘞，没事，有消息告诉您啊，再见。
1: 哎，好嘞好嘞，再见。
0: 嗯，好嘞。
2: 嗯，又是一个丢书包的，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0: 这是故意的吗？故意没拿，应该不至于、啊、
2: 应该不会吧，
0: 还没放假呢。
2: 对啊，对对对的。
0: 嗯，
2: 特别想问问大家，您在这个求学生涯当中，
0: 嗯，
2: 上了几年，12年还是多少年？
0: 嗯、有没有丢过？
2: 对，有没有丢过书包？
0: 嗯，
2: 丢过书。
0: 然后经常会有这样的伙伴，然后去，然后老师就会说：“你这是等于士兵上战场丢了枪。”都会听到这种训斥，咱也不知道是还是有意无意。咱们帮着来找找这个东西，大家拿了也没用啊，朋友们也不会说这个据为己有，就是关键丢到哪儿了，就是大家谁捡到了，是交到警务站了呢，还是说怎么样，就是您也到时候打开书包看一看，就是书上有没有一些名字或学校，给他送到学校也好啊。建明北路塘沽大街到环路，反正是这个路线，在翟英大街小学上4年级呢，里边呢有孩子的名字叫马子森。朋友们，今天早上的事儿，谁捡到了或谁看到了是吧，丢在哪个路段，如果你有任何线索的话，赶紧给我们来提供一下吧。还2天就要放假了、
2: 嗯、
0: 还有正常上课呢，还有很多的作业呢。家长着急，孩子肯定也挺着急
2: 的、
0: 啊、
2: 是
0: 的。
2: 嗯，好，再来看一下柔情主义哈，谢谢参与我们的节目。他说，我30岁的时候呢，能从石家庄一口气儿开到宜昌三峡不休息。
0: 好
2: 嘛，他说现在50多岁了哈、
0: 嗯、
2: 开着半小时就得休息。
0: 嗯，
2: 他说虽然我对去局对去这个吉林很熟悉，
0: 嗯，
2: 也喜欢吃那里的，哦，有一个大饼叫做李连贵大饼。
0: 哦
2: 这在吉林非常有名是吗？
0: 啊、哦、
2: 我们想问问有没有哈，咱们这个吉林老家的朋友们是吧、
0: 嗯、
2: 有一个大饼叫做李连贵大饼。
0: 哦
2: 特别喜欢吃这个大饼。
0: 嗯，
2: 他说虽然我对那边很熟悉，但是啊，我现在就是不逞强了吧。
0: 哦，
2: 嗯，对，你就该休息就得适时休息、
0: 哎、
2: 啊，不能疲劳驾驶。
0: 你如果想故地重游，这倒是个好机会，刚有位朋友征集伙伴呢。您看看要不要再去一下。哎，说到这个饼啊，真是全国各地每个地方，我觉得你在哪儿你想买的话，可能都有某种饼能够让你带回去，有的是那种点心，有的是那种加肉的，都不太一样哈，各地都有不同的主打的饼。另外刚才说到吉林哈，忽然想到，就大家要爱不爱看，就冬天冬捕，其实有个地方也挺有名的哈，就在吉林的某个地方，冬捕是哪个河哪个湖吧，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我们看一下玉华区住建局物业科的电话中也是打通了。您好。哎，您好。哎，您好，这2天一直给您打电话，怎么样，咱们领导回来了吗？就是关于咱们有一个小区众美玉兰苑这边电梯啊已经换新停工的事儿，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关注一下。
3: 哦，我听说了，昨天好像有说过这个事儿。
0: 是的，是的，您不说领导去
3: 处理了，应该是。
0: 领导在吗？今天？
3: 现在这个点没在，他刚才在。我知道他是在处理这个事儿呢，具体这个处理结果可能还没有结果，有结果应该会给咱说的。
0: 那你看他刚才在，他现在又不在了，有没有他的这个科室的电话，他固话工作电话能给我们留一下吗？
3: 咱这个就是工作啊，咱这个固话。
0: 就是你们的领导也是这个电话是吗？
3: 啊，对，他在这个屋、啊。
0: 那能不能让他在这个屋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回一个？就是到底哪怕是阶段性的进展呢？你看，要不这个事儿，咱们的市民老催我们，毕竟我们是吧，不能代替咱们相关部门。就是可能这个事儿卡在这儿了，能不能咱们几个部门出面给大家解释一下，然后这个抓紧开工，好不好？你也再沟通一下跟领导，如果能给我们回个话的话，就是这个电话，等领导回来给我们回一下。咱们这个市民们也都在听呢。
3: 您这个电话是就这个号是吧？
0: 对，就是这个号。我们今天你看，昨天、前天一直在打。嗯，好吧，您记一下。对对对，就是这个电话啊。嗯。对，交通广播。
3: 玉兰苑电梯的事儿。
0: 对。
3: 行，我
0: 行吧，我们等您啊。
3: 我再给他说一下，看看给您汇报个进度还是怎么着。
0: 对对，咱们沟通一下，也说不上汇报，因为咱们的那些居民们也都在等着，都挺着急。咱们今天的直播时间是到11点，如果这个点儿他回来的话，希望给我们回一下。如果11点之后，让我们厂编辑啊再给你留一个我们其他的工作电话，好不好？
3: 好、
0: 啊，您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的直播间电话，好，好吧。好，厂编辑，咱们再来接一下吧。
2: 嗯，其实对这个事儿，如果说今天刚听到的话，可以哈，听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就是大家帮这个时段的节目回放，包括昨天的，包括前天的，就知道这个前因后果了，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了，这个点卡在什么地方了。因为现在这个电梯，它这个设备已经到位了，但是呢，尺寸大小面积它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形状变了，尺寸呢

0: 缩了 0.13 是吧？
1: 对。
0: 0.13
1: 对
0: 对，有朋友也跟我们算了一下，大概就是50公分乘以
1: 20多公分，
0: 哎、
1: 这
0: 么一块大小。但事实上呢，就是承重没有变化，就是多少公斤？800公斤好像是、
1: 嗯、
0: 是吧？
1: 对，
0: 13个人
1: 差不多，
0: 多少人来着？
1: 对，
0: 人数和这个承重的这个重量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变化。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显得地方小了。
1: 嗯，
0: 这是一个点，咱们的业主纠结的这个点啊、这是一点，还有一点从程序上。你是不是做到了事前的这个公示、
1: 嗯、
0: 或者说征询了最广泛的绝大多数的咱们的业主的意见，
1: 嗯
0: 啊，程序上是不是合理，当然业主来讲的话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到底已经摆在这个案头了，必须要往下推进了，退货是几无可能了，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代建方已经说了、
1: 嗯、
0: 说目前这个方案就是一个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方案了，它没有可能有这个 plan B、plan C 了，
1: 对，
0: 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咱们的行业主管部门，包括咱们的物业部门，包括特种设备部门，
1: 嗯，
0: 以及咱们的物业也好，小区居委会也好，或者说这个街道也好，咱们坐下来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往下推进？
1: 对，
0: 以征得咱们广大业主的这么一个同意或者接受。
1: 嗯，因为这个心态可以理解，因为那个代建方啊。怎么说，再说它也是一个商业的行为，大家可能他说什么你没有提前告诉我们，哪怕你现在真的就是唯一方案，就是最佳解，但我不信任你，所以咱们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出面了，你们经过调查它是不是符合行业规范的，是不是只是少了提前公示这么一个环节，如果说公示了它其实也是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这才合乎咱们的住建等等部门的新规，那咱们说了那市民可能就信了，然后这个工作就能够顺利的推进下去、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那个没效率，或者说把它放到一边的话，那真是就僵持到这儿了。
0: 对，这个问题总得解决，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讲这种居民楼高层它只有2部电梯、
1: 嗯、对
0: 吧，大多数很多这个小区都是只有2部电梯，你现在只有1部电梯正常运营，那万一哪天咔嚓这一部电梯出点什么问题的话，你想那高层的人上下楼多不方便啊。
1: 嗯，所以这个事儿还真得是咱们那个职能部门出面协调才有可能。我们再来关注李俊杰感慨说，这电话挺有意思，领导在的时候打不通，打通的时候领导又不在，这次我们沟通好了，领导回来的时候不管有没有进展还是阶段的，你先给我们回个话，然后大家都在听着呢，因为刚刚我们说啊，再留一部我们直播之外的电话，人家已经把电话挂掉了，再打又打不通了、
0: 嗯、
1: 又是这种状态，好在他已经留了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电话了哈，我们一会儿也再来等一下吧。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刚才我们提到哈，一个特别哈东补的那么一个湖、
1: 嗯、
0: 补是捕鱼的补、
1: 嗯、对对对
0: 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1: 哎，
0: 茶干湖
1: 我都答对了、
0: 哎、对，
1: 好多朋友就是都会看着那个直播是吧，看看能不能上来大鱼，都挺有意思的，都答对。所以吉林啊、
0: 嗯、
1: 真的是你别看冷，但是冬天冷的时候也有它冷的一些这个冰上的特别好玩的东西哈，好玩的这个项目。好，咱们就再给征集一下，有没有今年想去往吉林玩也好，回老家的也好，能不能跟刚刚的咱们那位李先生同行的，他明天早晨就走，等于提前一天，这个就往回返哈，也错开这高峰期，明天早7点从石家庄开车去吉林市，有3个小宠物，也不大，很温顺，如果您会开车，目的地一样，您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或帮个忙吧留言，我们再帮您对接，还是那句话，通过咱们节目找搭子的，提供公益顺风车的，全公益免费的，不分担任何的油费呀等等其他的这个什么过路费呀，是吧，咱们这个都是纯公益的免费的，大家在路途当中互相帮助，然后注意行车安全哈，注意各自的这个义务责任就可以了。
0: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实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
1: 嗯，
0: 包括咱们的钥匙扣，包括咱们的车贴，还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
1: 对，
0: 车贴呢是1，钥匙扣呢是2。然后肩套是3，您想获得哪一份文创，您就直接可以发送1或者2或者3，
1: 嗯
0: 啊，一定要发对地儿啊，朋友们，很多朋友呢都发送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啊，您这样就是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在这个帖子下面哈，
1: 嗯，
0: 发送123才管事儿，才有效，才有可能获得我们的这个文创，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可以发送大家帮3个字，就可以自动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
1: 我们也看到朋友很心切，因为都想着在放假之前拿到咱们的文创，伴着大家远行。用户83692282说：“我发了2个月了，123了，我怎么还没得到？”我们再问。

0: 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哈，一二三都没有的，我们怎么也得让大家啊争取哈，喜欢大家帮的都能够得到一个我们的文创。还有简单带娃说，我一二三都行，我一个都没有哈。今天也着重关注一个都没有的朋友哈，没有的您就一个都没有，把一二三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线上有位吴女士打来电话，家人走失了。您好，吴女士。
6: 哎，你好。
0: 哎，您说是什么情况？
6: 哦，那个是我大姨，昨天从高邑县那个仓房村，然后那个下午3点时候走失，现在是那个暂缓那个交警大队。帮我们那个查到是在山田路，就是6号路，往南的方向，就是4点51分的时候，是吧？
0: 嗯，山田路是吗？这是咱们高邑的一条路吗？
6: 哦，不是，我暂缓的。
0: 啊，暂缓。
6: 走到暂缓那个山田、是山田路吗？
0: 叫什么路？
7: 山田6号路。
6: 山田六号路。
0: 山田是吗？
6: 啊、嗯，山田就是大山的山，
0: 田地的
6: 田，
0: 田
6: 面的田。田面的田
0: 前
8: 山前，
0: 嗨，前面的
6: 前
0: 是吧？啊、嗯，山前路的哪段？您说
6: 6号路，
0: 6号路
6: 一直往南了，嗯。
0: 哦，6号路南行，好嘞，您说，把老人特征说一下吧，穿什么衣服？
6: 那个穿着一个上衣是花色的一个红色上衣，黑色的裤子，骑着一个那个小小的淮海的电动三轮车。
0: 淮海的是什么颜色呀？
6: 银灰色。
0: 淮海银灰色的电车、
6: 哦、
0: 嗯，它会充电什么的吗？
7: 会
8: 嗯，
0: 哦，多大年纪了？
6: 嗯，77岁了。
0: 头脑清楚吗？
6: 有一点不太清楚。
8: 嗯，
0: 哦，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会是迷路了是吗？
6: 对对对、
8: 嗯、
6: 回家呢，然后飞不清方向了、
8: 哦、嗯，
0: 好的、
8: 嗯、
0: 那你这个您看你也查到那个他出现在哪儿了，有没有那一段的就是他的那个照片呢、啊、截图啊视频的有吗？
6: 嗯，有那个截图，就是不太清楚的一个截图
0: 也行，也行，
6: 照片，
0: 因为生活照我们也看到了、哦、我们就想看看他，比如说骑着那个电三轮，还有他本身穿的这个衣服、什么特征，您有的话也继续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吧，我们赶紧做关键词让大家留心一下、
6: 哦、
0: 嗯，他那个照片当中是完全白的头发、
6: 哦、谢
0: 谢是吗？
6: 对，完全白的头发，
0: 短头发，完全白。
6: 对，
0: 嗯，
6: 对，
0: 宋俊英是吧？
6: 对。
0: 好，这个对答肯定没什么问题吧，是哪里人，比如说叫什么？
6: 哦，嗯，没问题。
0: 咱们是高邑哪个村子的呀？
6: 嗯，仓房村。
0: 仓房是吗？
6: 嗯，西富水乡仓房村。
0: 仓房村。好嘞、
6: 哦、
0: 他离那个刚才说的暂皇那边你们老家远吗？那有多少公里了？大约
6: 特别远，20多公里了已经。
0: 哦，这样啊，那就担心他越走越远、
6: 嗯、
0: 确实是哈，就是这个方向走反了有难免。
8: 嗯，
0: 好，
6: 对，因为是昨天下午3点多，我们找了。

0: 一晚上，一直找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1: 嗯、好，还没有消息。好嘞，那你就赶紧把这个截图也发给我们一下，我们好做个关键词。
0: 好啊，好的，
1: 好嘞，有消息告诉你
0: 谢谢
1: 啊。好嘞，再见。
0: 好嘞，嗯，拜拜。
1: 好嘞，
2: 嗯，
1: 暂黄的听友们来关注一下吧。嗯，这不过也是此前的消息了。他是从高邑的仓房村骑着一辆灰色的淮海牌电动车，走到了暂黄山前路六号路，又往南走了。咱们暂黄的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过？或者此时此刻您留心一下，77岁的宋俊英老人穿的红花色的上衣、黑裤子，银灰色淮海牌的小电车。如果您有线索或此时此刻看到了。也麻烦您联系我们，赶紧对接一下家属，都很着急了。
2: 好，稍后呢，我们做一个关键词，朋友们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寻人"这两个字。
1: 嗯，哎，这说到这个吉林，这么多朋友都去过、是吧？
2: 去过。哎，
1: 初心就说，我1990年冬天开大货车送货去过吉林市一趟。他说，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松花江畔的吉林市非常漂亮，而松花江边到处是卖各种鲜鱼片的，说味道也特别好吃。
2: 嗯，
1: 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90年了，那个时候，哎呦，这都几十年都过去了，可能好多的这个城市的面貌哈，好多的这个景观肯定也会面目一新了，都不太一样了。
2: 嗯、是呢，所以说变化太大了。
1: 嗯，
2: 所以刚才很多朋友去说嘛，
1: 嗯，
2: 说现在路啊，这个城市啊，街道啊，变化太大，你不行，你就得依赖导航，
1: 嗯，
2: 是吧？你的记性赶不上这个导航的这个更新速度，
1: 嗯，
2: 就得听导航的。当然哈，首先得正确的认知这个路牌、标志、标线啊，这个咱们首先确保安全，不违章、少违章，
1: 嗯，
2: 然后呢，再听导航做参考。
1: 对，哎，说到这儿，倒想问问大家，你看说到。好多的朋友对某些地方念念不忘，就是哪个地方让你想故地重游、一游再游的，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如果你认为是这样的，那也许它会成为这个十一大家、初次去的一个选择，就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哈，哪个地方你曾经去过想故地重游的，可以来推荐。
3: 上汽大众河北众诚双节购车福利来袭，以旧换新至高15000元补贴，首购至高6000元补贴，安迪尔家族试驾就有机会赢 Apple 全家桶。河北众诚 4S 店8561-5222。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对。中秋节礼啦！

0: 帮助大家。
1: 我们来看一下线上，这是有位王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说。
2: 哎，我就是反映一下那个邢台市龙岗大街和这个东华路交叉口，它现在这个是这个路口是原来是一个单行，就是从是一个拐弯，现在变成一个丁字路口，就是新修了路口以后，每个方向都是有两个灯杆，就是
1: 两个灯杆。
2: 对，这是现在丁字路口每个方向变什么，在斑马线以内有一个灯杆，斑马线对面又有一个灯杆。

0: 它每个方向有两个灯杆，我把那个照片发到咱们那个平台上，您可以看一下。
1: 啊，您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吧。您这么一说，我们不太理解。
0: 已经发过。
1: 您再发一下，
0: 好不好？平常咱们路口的话，不是都有只有一个灯杆吗？同一个方向。
1: 啊。
0: 它现在是每个方向都配了两个灯杆。
1: 它两灯杆一样吗？这个红绿灯。
0: 对，一样，两个灯的倒计时都全部都一样。
1: 那都一样，也就造不成什么误解。你就说这样是为什么？这样配备它有什么意义？是吗？
0: 第一个是对，第一个是浪费，另外一个有一个方向从西向东方向，就是能看到自己方向的红绿灯，也能看到从南侧来的方向的红绿灯。丁字路口因容易造成这个误解，很容易闯红灯啊。
1: 不，那肯定是哪个对着你，是正对着你的西向东的。
0: 就是从西往东方向，既能看到自己的红绿灯，也能看到
1: 南边的，
0: 从南侧往西拐弯的红绿灯。对，同一个方向，你第一眼容易看花眼，它都在一个灯杆上，而且能看到它别的方向的红绿灯。我说这样，它应该调一下角度，只能看到自己方向的红绿灯。
1: 哦，就那俩
0: 是这种情况，
1: 那俩肯定一个是正对你的呀，但是你觉得也容易混淆是吧？在一个灯杆上。
0: 对对对，
1: 就是角度。那这样吧，我觉得怎么也不如，再怎么说不如一见。您这样，您如果发过的话，可能这个信息特别多，您再发个大家帮，不，你就发个大家帮，我们就能看到你以往的了，或者你把照片再发一下。
0: 现在是吗？
1: 对，现在。您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挪。
0: 第一个，我建议就是两个灯杆有浪费啊，是吧？另外就是把那个容易形成视觉混淆的那个
1: 转个角度，
0: 灯杆调一下角度，只能看到自己方向那个红绿灯。
1: 哦，好的，好的。你这样，你发一下，
0: 大家帮是吗？
1: 对，你发个大家帮也行，任何发个字，我们现在就能看到原来您
0: 就是河北咱们交通广播那个公众号，
1: 对，公众号里您发一下。
0: 好的，行，
1: 好，
0: 马上。
1: 他那个丁字路口是哪个丁？
0: 龙岗东大街和东华路交叉口
1: 啊。他那个方向呢是哪个方向？
0: 方向是自西向东方向，
1: 西向东这个丁字是吧？
0: 对，
1: 好嘞，
0: 我发过去了，
1: 发过来了哈。
2: 我们
1: 稍等，刷新一下啊。好，一会儿刷新一下。这是咱们哪个大队啊？辖区？
0: 这个问题我还问过他们大队。第一个是他们说这个信号灯不归他们，现在好像是还没有移交，还在建设单位管理。
1: 难怪呢。
0: 归什么邢台市秦东新区建设局应该是，还是哪个单位啊？他们就是交警部门，我打电话咨询，他们说这个还没有移交给他们。
1: 哦，好的，那回头我们问一下，对，我们也看到了，看到了，这应该是您，就是您叫那个 Star， 是您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看到了。
0: 你看每个方向都有两个红绿灯，我是从那个行车记录仪上截的图。
1: 嗯，好的好的，我们大致看到这个情况了。哦，哎，他这个路口还挺宽的是吗？从您这个
0: 对，特别宽。就新修的路很宽，
1: 哦，好的，
0: 双向六车道，
1: 双向六车道。然后确认您近前这个灯跟远处那灯看不太清，它的那个倒计时秒数都是完全是一样的，是吧？
0: 对对，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完全一样。
1: 哦，好嘞，好嘞，我们知道
0: 就是另外一个红绿灯，不是既能看到红灯也能看到绿灯吗？一个灯杆上
1: 啊，看到那个了，
0: 是吧？就是我就说这个灯杆，这个灯杆容易混淆。
1: 这确实，这个角度好像怎么也没太大的区别啊。
0: 是啊，我就说，我看到好几个人都是在，就是开过去以后，他又停刹住了，好几个出现这种情况好几次了都。
1: 哪个远处那个是那个转弯的灯吗？还是近处这个？是那红灯还是那个绿灯？你不是说有一个对南侧的？
0: 对对对，上面那个是人家南边的灯，有一个灯那个是自己方向的灯。
1: 一个灯。
0: 对，下边在下边，它不是一个上面，下边是配单独配一个灯吗？
1: 我们在看
0: 下边的灯是自己方向的灯，上边的灯是南侧来的灯。
1: 哦，在一个灯杆上的，你说是吗？
0: 对，它的角度调的不对。对。
1: 哦，好嘞，一会儿我们再细看一下。我看您还有一段视频吧，这是。
0: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的截的视频，我说怕你们看不清楚。
1: 哦，好嘞，我们知道了，一会儿我们再问问其他朋友。
3: 30分。
4: 992，半点导航。
2: 哎，其他朋友经常走这个路段吗？你有这样的困惑吗？觉得他设置的不太合理。
1: 对，他是因为没移交，所以是不太规范呢，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他为什么就是对也一个路口，或者说是有两个灯啊，也有过是吧？就是你看你最前的那个就行，但他这两个是完全一致的，就觉得那会不会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规划？将来有可能，是吧？就是分车道去看，就大家熟悉这儿的。 也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两个方向的灯在一个灯杆上，能不能那个角度稍微的挪一下，这样的话就别造成误会啊。就是经常有走这儿的朋友也可以帮我们再来反馈一下，或者此时此刻能不能再帮我们来拍一下这个视频也好，或者是照片也好。我们再说是邢台市香都区的龙岗大街和东华路的交叉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没有移交，那咱们的交管部门能不能代为管理？就比如说能停一个信号灯吗？是吧？如果两个是都是重复的话，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一会儿再问问。我们先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由于交通管制，黄石高速沧东开发区和黄华南这两个站口管控了西行方向的黄牌货车。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有降雨的迹象，唐山辖区秦滨高速的乐亭东、乐亭南这两个站口管控两颗 EV， 秦皇岛辖区内是管控两颗 EV， 同时成秦高速沿线管控了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
1: 承德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8到24度。
2: 张家口多云，5到22度。
1: 秦皇岛雷阵雨，13到24度。
2: 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4到25度。
1: 廊坊阴转雷阵雨，13到26度。
2: 保定多云转雷阵雨，14到28度。
1: 沧州多云转中雨，15到30度。
2: 衡水晴转多云，17到31度。
1: 邢台晴，17到29度。
2: 邯郸晴，19到30度。
1: 北京多云，13到25度。
2: 天津阴转小雨，17到26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2到26度。
2: 郑州多云，18到27度。
1: 济南晴转小雨，18到29度。
2: 来看一下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2， PM10 指数52，空气质量良。
1: 我们再等等更多的朋友，尤其是熟悉咱们刚刚反映的这个路段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此时此刻的一些实时的照片，如果大家在这儿的话，也希望给我们来回复一下您的建议是什么。就觉得是两个路杆是重复的吗？还是应该看哪个角度有没有问题？问问更多的朋友。我们稍后呢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咱们邢台支队这边，到现场看看，或者跟咱们在建单位能不能协商一下，就是给他们一些业务指导，能不能就是调配的更合理一下，别让大家造成一些混淆或者是误解。
2: 我们来看一下哈，畅通无阻这位朋友呢，这是刚刚是从这个和平路这边过吗？红星大街这边。他说新华区交警啊和那位女士正在协商进出门的这个问题。
1: 在那儿呢。
2: 是吗？您是刚好从这个路段过是吧？看到了，可不是吗？穿制服的。这应该就是咱们新华区交警大队的吧。这是咱们反映问题的那位女士吗？真的挺快，这速度是吧？
1: 挺快，而且就是重视市民的每一个意见，是吧？但是这个真的得是权衡考虑，可能也不是说先倾听是吧，然后再看看这个意见可行不可行，它不会那么快。但是就是更多的朋友哈，也可以提一下这个建议。如果斑马线后移的话，它会影响咱们的行人或其他的这个非机动车同行嘛，也可以多给一些建议吧。
2: 包括这个交通绪化标志标线，包括刚才很多朋友提到的北三环复兴大街这边哈，虚线变实线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记者有志呢刚刚从这个路段走过，实际体验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10:30了，刚才那个点是不到9:30，一个小时过去了。那这个时段来讲的话，对这个路段是不是还有长距离这个用途？
1: 我们一会儿啊连线一下咱们的记者有志，咱们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大家稍等。
5: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6: 六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5: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6: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啊，在我们前方的记者有志来了解一下北三环复兴大街这个虚线变实线的问题。首先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这个路段是不是还在堵车？哎，有志你好。
1: 哎，有志。
16: 你好，主持人。刚才呢，我们，哎，你好，主持人。哎，现在信号怎么样？
1: 没问题。
16: 喂，你好。
1: 哎，没问题，有志。
16: 是这样的，我们。哎，你好，主持人。我们现在呢是从北三环转上了复兴大街。那么现在从北三环转复兴大街路上呢，我们没有看到积压的车辆，现在是非常畅快的可以转上复兴大街，无论是向南向北都可以非常顺畅的转到复兴大街上。刚才呢，我也是看到了听众朋友所说的那条实线，这条实线呢是从高营大街上北三环之后，从路口一直延伸到复兴大街那个口，整个的这一条线都是实线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感觉呢，就是刚才我跟出租车司机祝师傅，我们也亲自走了一趟，然后感觉是为了保障北三环内侧两条车道的畅通，设置的第二条车道的实线。这样的话呢，车辆就可以，北三环上的车辆可以转上复兴大街，即便有积压也不会影响到内侧两条车道的正常运行。而这个辅路上的车辆照直往前走，如果说不随意加塞的话，保持正常顺畅的通行的话，也不会容易，不会导致积压车辆。但是刚才祝师傅说呢，因为北三环转复兴大街车流量在早高峰时段是比较大的，一旦有车辆加塞或者说出现个游移，就会出现积压车辆。积压车辆不仅会导致辅路上车辆有积压，也会导致北三环最外侧的车道有积压。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加塞，一次通行。
2: 提早变道是吧？
16: 对，提早变道。
1: 好。
16: 因为如果说你不能及时在内侧的两条车道上的话，你是实线到这里路口就不能再变道了。
1: 好的，
2: 对，没错啊，犹豫不定，这个时候就贻误时机。
16: 是的。
1: 好嘞，有志。好，再见。
16: 再见。
1: 这咱们记者的一个体验是吧，觉着可能更大多数人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此时此刻已经不压车了，大家还是得到这儿啊，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变化，时间变长了，您别临了了，咱们再并道往外出，一定要提前一点，这样的话也不会因为您的犹豫然后造成拥堵了哈。
2: 九哥就说啊，他说记者有志说的没问题啊，少了那些呢聪明哈，按规矩走就不会出问题。好，朋友们，咱们再来这个体会验证一段时间啊，看看就是当然首先我们必须要提出的是这个路口哈，相当长的这个路段，它虚线已经变成实线了，这个必须得注意。
1: 对
2: 啊，你如果说想拐复兴大街的话，提前靠右 啊，提前变道。
1: 嗯，好，有位朋友说，我也经常走邢台那个路口，他也遇到看错红绿灯的时候，后来才知道闯红灯了。他说不过没有拍照记录，也就是他们移交，可能一些电子抓拍也没有，但那也危险呢，你没有它容易形成车流的一个交织啊。有朋友说怎么看这个照片，不行咱们也让编辑啊把那两张照片呢做一个关键词。

0: 你看，就是说它这个路口呢，在人行道离他们最近的地方有个红灯，远处呢还有一个灯杆，两个呢是一致的，就是这个他觉得是重复。另外呢还有一张照片，大家往远处看，远处那个红绿灯灯杆上，它其实呢同一个灯杆，它是有两组红绿灯吧，一个是在空中横着的，一个是在那个灯杆上的，它呢一个是南北通行的，一个是呢说的是从南向西边转弯的，但是它都在同一个角度，就是说你南北直行的车很容易看错，因为这俩有的时候它是不一致的，或者更多情况它是相反的，你容易把红灯看成绿灯，这个能不能错一下角度，可不可行，或者说再设立一个小灯杆，
1: 我觉得可能是角度的问题，因为等会儿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呢放到我们的关键词里面，大家尤其是看到第一张照片的时候，
0: 对，
1: 我们说哈，这个直行是绿灯，左转也是绿灯，对吧？那我如果说是直行的话，那肯定要参照这一组灯，离我最近嘛，但是呢再往前走的话，那个红灯算是管谁的，那为什么也面向我直愣愣的？
0: 对，
1: 它是不是角度的问题？它应该把那个角度呢，它至少应该再切回45度去。
0: 哎，
1: 它提醒那边想要左转的车，而不是这边直行的车。
0: 对，哎，但是它如果提醒左转的车，它那个灯杆那个竖着的那个灯又是干什么的？确实啊，朋友们就是帮我们来看一下。你看米兰卡卡说，邢台龙岗东大街和东华路交叉口是年初才刚刚修通的路，目前还在维护当中。那维护当中，它即使是调试没移交，他也别引发误解，是吧？
1: 但是我的理解是什么呢？他那个绿灯呢，他可以安在这个位置，他是在这个灯杆中间的这个部位。没错，你这个灯绿灯的时候，放行的时候，红灯也好，绿灯也好，你可以朝我这个方向。但是上面那个横着那个杆，你必须调转一下，你至少调转45度角度才可以。
0: 你都朝这儿是吧？到底我遵从哪个呀？是吧？这个确实是这两组灯，它的角度不能都是一样的。好，一会儿呢，我们不行也问问咱们邢台支队这边有没有可能跟咱们目前的这个移交之前，咱们的建设方先说一下这个事儿，看看关一组调个角度是吧，在咱的指导下看看有没有可能。你毕竟他再没有移交，路通了，交通安全是咱的，是吧？要万一因为这个会一些隐患，会一些刮擦，会一些事故呢，是吧？那还得报到咱们大队，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3: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有朋友刚才在微信上发信息啊，他说我要搭车去吉林市啊，但是后来一问不行，他是5个人，
0: 那不行，
1: 那五座车
0: ，
1: 再加上咱们这车主，你这肯定不行，超员超载了，
0: 除非他下去。
1: 另外呢，车上还有
0: 小宠物、
1: 小狗呢，
0: 那也得占个位置啊，
1: 哎，对对对，
0: 那也不能放到后备箱，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您这个人太多了，这还不行，
1: 是的，
0: 是吧？咱们1-2个人应该是最好的，又会开车，
1: 没错，
0: 这样吧，车里还宽松，要不你长途旅行，如果人挨人的话。又是陌生人，这个确实也不太好，驾乘感受不太好。1-2个人能开车的，明早7点出发去吉林的，大家如果有顺路的话哈，也可以继续把您的电话发给我们啊。
1: 对啊，是从河北省会石家庄啊去到的是吉林省的吉林市。
0: 对，好，场边界正在制作这个关键词，稍后大家发信号灯吧，您来看一看。邢台当地的朋友啊，您也可以此时此刻走到这儿的话，帮我们留心一下。我们场编辑啊，正在试着拨邢台支队的电话，咱们看看啊，他们能不能干预一下这个事。即使没有移交，这是邢台支队是吧？您好，哎，您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2大家帮。刚刚咱们有一位邢台的司机打来电话，说到一个路段，那个红绿灯设置可能有一些问题，他经常通行这儿，我们也跟您反映一下。
4: 那个地方。
0: 我们跟您说一下这个路段。
4: 具体地方我说一下。
0: 好嘞好嘞，我们跟您说，您记一下哈。这个是湘都区的龙岗东大街和东华路的交叉口。
4: 龙岗东大街。
0: 和东华路。
4: 啊，东华路。
0: 它是个丁字路口。他也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们了，两个疑问。一个是呢，它是啊路口呢有两组红绿灯。别正对着它，一个是它这个斑马线这儿有一个。还有就是。对象的那个路口那儿远处还有一组，就两个斑马线的位置，它有两组灯，但是完全一致，就是他觉得这不浪费吗？是吧？我看远处或者看近处有一组就可以了，都朝着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丁字路口呢，远处那个红绿灯，就是直行方向。

0: 还有呢由南向西转弯的方向，那个灯在同一个角度上，就是同时这个灯杆上看亮红灯又亮绿灯，其实一个是给直行方向，一个是给转弯方向看的，但是角度都在平面上，有一个恐怕得让它转一下角度才可以。这个可能您到现场一看啊，就明白了。
1: 嗯，
2: 不是我是交警队指挥中心。
0: 嗯，是，就是您移交一下吧，好吗？
2: 哦，行，你说他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设置有问题是吧？
1: 这样。我们把这个具体路段您记清楚，回头的咱们去那个路口，对，龙岗东大街和东华路。
2: 啊，
0: 嗯，丁字路口，就是您一看就明白，就两组红绿灯，都是到底看哪个是吧？另外的就是转弯的跟直行的那个角度，咱得错一下。还有就是有朋友说到，可能这个路段还没移交，但是呢，毕竟通车了，咱们能不能指导一下？如果没移交，咱们的这个比如说建设方能不能把这个调调角度什么的，好吗？
2: 啊，好嘞，好嘞，
0: 好嘞，谢谢您。
2: 给这个大领导反映啊。
0: 哎，您反映一下，咱们实地一看就明白了啊。好嘞，
2: 好嘞，啊，
0: 好嘞，再见。
1: 嗯
0: 嗯，好，
1: 好。另外呢，咱们还得确认一下哈，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王先生所反映的这个路口，我们想问一下哈，龙岗东大街和东华路这个路口，这个丁字路口，
0: 嗯，
1: 啊，它的东西南北走向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丁字路口，它是不是真正的90度角的丁字路口？我们看图片，感觉上好像不是一个90度的一个丁字路口啊。不知道是因为照片的这个原因拍摄的问题，还是说它原本它就不是一个90度角，
0: 有点斜，
1: 它有可能，对，它有可能是60度甚至45度角。
0: 嗯，
1: 那如果说是60度或者45度角的话，
0: 嗯，
1: 那就很容易是吧？你前面那是红灯，我这边这个是绿灯，很容易产生这种混淆了，就
0: 嗯，对，它确实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个广角，所以拍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是吧？
1: 经常走这个路段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声哈，
0: 嗯，
1: 龙岗东大街和东华路，它是一个90度角的一个丁字路口吗？
0: 嗯，
1: 首先确认一下这个问题。嗯，
0: 对，我们厂编辑把关键词做好了。大家可能听着也挺疑惑的是吧，您看一下大致可能能明白，咱们的关键词呢就叫信号灯，您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也帮着看一看啊。好，哎，刚刚不是有朋友说看到高女士跟咱们辖区交警啊就是在路口在商讨这个事儿吗？高女士也打来反馈电话。你好高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哦，咱们有听友见到你了，说在这个路口就
3: 是
0: 您。
3: 是吗？
0: 嗯。
3: 哦，有人认出我来了
0: 啊！因为也在交警，也在那儿，也听到咱们节目了。怎么样？就是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吧？
3: 哦，
0: 跟他们。
3: 说明白了，说明白了。
0: 哦，好嘞。
3: 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复杂，因为他人交警说我们这个门是在这个路线规划好以后，他门是后改的，门之前是在那个和平路还要往东一点。
0: 哦，
3: 那个位置没有在路口。
0: 哦，明白
3: 了。后来我们军区不知道怎么改门给改到这个点上，
1: 嗯，
3: 也没有跟人家那个交警大队联系，就直接把门改在这儿了。
0: 哦，
3: 出门都，其实我们出门都是压线的。
0: 嗯，
3: 我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0: 哦，
3: 交警说你
0: 是
3: 出门都是、嗯，其实按理说是违章的，因为都是实线。
0: 嗯，
3: 但是确实这个位置很特殊。
1: 嗯
3: 嗯，然后他们考虑，现在目前折中的办法就是说给我们那个出门的那条实线上，
0: 嗯，
3: 分别两边画一个虚线，
0: 虚线，
3: 就是出门的时候这边
0: 嗯
3: 来几，外实内虚的线，
0: 嗯，
3: 然后从东边那一点要进门的时候
0: 嗯
3: 来点虚线进来，
0: 嗯， 嗯，
3: 然后你说看看就是在。可能他们还要再考虑考虑，
0: 嗯，
3: 研究研究，
0: 嗯，
3: 就是说能不能把那个斑马线往东移，
0: 嗯，
3: 因为东移斑马线需要，牵扯到很多问题，
0: 是，
3: 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嗯，
0: 是呢，
1: 嗯，
3: 对，
0: 好，
3: 就我们这个门，那个交警同志们也是很，就是说也是很同情我们，说你们这个门开的这个位置，
0: 嗯，
3: 实在是。这个位置很尴尬。
0: 对，您看他们其实前期啊，我觉得人家肯定是调研过了，要不怎么知道咱们的门曾经动过呢，是吧？
1: 对对，
0: 您看您可能都不记得了，他们就记得。
1: 嗯，
0: 对，
3: 我是不记得，因为以前我是后搬进来的。
0: 哦，好的，
1: 怪不得。
0: 是呢，是呢，对，所以说，
3: 啊，
0: 你如果这个门再动回去， 就不太方便的话，那现在只能是先一个权宜之计，改成虚线，最起码咱们别压实线，咱们别违规。另外斑马线咱们再等着，再论证一下，看看会不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啊。那您就再等等，再跟他们沟通着。
3: 哎，可以的，可以的。
0: 好嘞，先这样。
3: 好的，好的，哎，
0: 好嘞，好，再见。嗯，好，再见，
3: 再见。
0: 嗯
1: 嗯。好的，好，但不管怎么说的话，咱们新华交警大队的咱们的交警同志，还是非常迅速的，
0: 对，
1: 就是咱们，市民也好啊，业主也好啊，对交通局化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建议？
0: 对，
1: 咱们还是非常的，迅速，第一现场。咱们实地调研考察，
0: 对，
1: 耐心的解释，
0: 对，
1: 咱们看看有一个什么样的更为合理的科学的方案，
0: 对，而且是面对面的，这样就实地的咱们调查办公，然后去协商这个事儿，
1: 不光有速度还有温度。
0: 哎，我们觉得这个挺值得点赞的，朋友们哈，咱们可以点赞，也可以继续发数字，一对应的车贴，二对应的钥匙扣，三对应的是咱们大家帮的肩套，想十一小长假之前带着咱们的文创出门吗？多一份安全的保障，多一份贴心的守护，您就继续赶，大约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要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了，继续发数字一二三到咱们的帮个忙吧里边，咱们赶最后一波的幸运听众吧。
1: 嗯，
0: 你看老乡说那是个Y字形的复杂路口。
1: 哎，田东升也在说，他说不是九十度角啊，因为有位朋友他说他是一个人字口，他为什么他说不是哈九十度，是角度大于九十度。哎，对，所以说这样就好理解了。对，他不是真正的九十度的丁字路口来讲的话，你想想，他那红绿灯的这个位置，他肯定有所偏差。
0: 他就是个斜的，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哎，容易。怎么讲，就是走习惯的话就无所谓了，不习惯有可能就会，哎，这是怎么回事，我到底该走不该走，我为什么我这边是绿灯，哎，它前面又显示红的，我到底该怎么办，
0: 就犹豫之间可能就走错。你看老乡这位朋友说，哎，不是九十五度，是四十五度，他说我是邢台的出租车，有一次左转一半，
1: 你看
0: 才发现是红灯，
1: 你看。
0: 嗯，但所以说就说这个Y字形的是四十五度的，
1: 嗯，
0: 还得走到那儿多注意哈。再有就容易引发大家误解的，咱们能不能想办法哈，就是再明确一点，让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个是对着我的，我应该看哪个，看看行不行吧？也反映给咱们的交警支队了，大家再看看这段时间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1: 嗯，好，再来看一下啊，有位朋友这是在微信上发送语音啊，跑车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0: 嗯，
4: 这个竖着的红绿灯一般就是给丁字路口那边的车流看的。
1: 嗯，
0: 哦，竖着的。
1: 嗯，
4: 它在一个杆上，肯定这个路口是有点斜的。
1: 嗯，
4: 我估计不是九十度。
1: 哎，不是九十度。对对对，哈，还有位朋友也姓王，我来听一下，他的语音在这里。
5: 然后我第一次走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铁的线儿嘛，然后我上了，然后可以从那个中山路出来，但是和平路那个指示牌它没有提示。能不能在那个刚上桥的地方加一块提示牌，就是西二环和平路方向，然后西二环中山路方向，这样就是外地的司机来就一看就明白了。
1: 也是关于标牌的问题，还有前情啊，我们来听一下。
5: 992反映一个路况啊，就是那个新华路与西二环由西向东走，然后上那个立交桥，然后他写了一个西二环，然后走到前面那个三山路口的时候写了一个西二环中山路，这边写了个西二环和平路，我感觉他这个在刚上桥的时候他这应该写个增加一个提示牌，你看一般的如果外地司机来的话，他不知道那个立交桥上一个可以往中山路走，一个可以往和平路走。
1: 嗯
0: 嗯，好，大家的建议哈，我们都听到了，反映给相关部门。另外，赵先的车亏电了，咱们看看哪位朋友在附近，您去帮个忙。他在省会潭北路新天地自然康城小区，是一辆黑色的丰田车，他的电话是155-1137-6068，155-1137-6068。
1: 嗯，
0: 顾先生也说了一个事儿，他说新源高速原市出口附近修好了，减速带也撤了，但是路边的限速还显示是180-60，很多车走到这儿都急刹车，那应该是多少？你不说是出口吗？出口附近，你指的是在高速上吗？还是已经下来匝道？就应该它的限速是多少？是说这个路障已经撤了，应该恢复成多少？您这样，您明确一下，我们好跟咱们辖区的，看是高速交警还是地方交警，赶紧来通报一下这个事情吧。
1: 嗯，一般来讲的话，高速出口这边呢，肯定有一个逐渐的减速的过程，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它跟那个减速带撤了有什么联系吗？ 对，是原本撤不撤都是这样一个递减呢，还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没太看明白啊，郭先生，你也可以详细的再来说一下。
1: 嗯，
0: 我们会反映给咱们辖区大队。节目最后在公布幸运听众之前啊，大家还有一点时间发一二三到帮个忙吧。我们先送咱们今天好视力的一个双节的大礼吧，凡是。

0: 现在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的朋友，人人还是都能够提前抢到好视力的厂家三重好礼，当场送六包眼贴，前15分钟下单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外加一套安神健康的助眠枕，送爸妈送亲朋都是很有面子的，仅限前15分钟这三重大礼，赶快拨打4006986992。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位幸运听友分别有谁。获得我们安全带的肩套的这位朋友呢，叫做柔情主义。
0: 哎，终于今天你获得了，
1: 哎，如愿所偿啊！再来看一下，简单带娃是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贴夹扣。
0: 嗯，
1: 贴夹扣还要送给另外一位朋友83692282。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获得肩套的，他的名字在这里，我来看一下哦，不知道起什么名字。
0: 哦，您就赶紧起个名字吧，好不好？韩套，我想凑一对儿。您太奢侈了，你都已经得到过一个了，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咱们继续参与节目就可以了。借获奖听友的这个名字，我们今天。节目最后送出的是齐秦的柔情主义。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关注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

0: 界，位居金牌榜榜首。经过三年多建设，四川南充大桥顺利合龙，建成通车后，阆中至营山通勤将缩至40分钟。陕西安康实施文旅优惠政策，今起至12月31号，除法定节假日外，乘客凭7日内到安康站的高铁车票或购票记录，可免全市所有收费景区首道门票。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环线方面来关注一下东二环北行方向呢，从玉华路到前方东北二环转弯处，桥上需要碾多踩刹车。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呢，过了中土桥面到前方的新凯路以及新华路，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玉华路和后方淮安路交口，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计费混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唐山南部、廊坊南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在明天的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0月1号，全省是晴间多云。10月1号的夜间到2号，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啊，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啊，或者是直接发送语音文字啊、图片视频的消息过来都是可以的哈，或者是在汽车新闻客户端啊，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来互动交流打卡，都是可以的。同时祥子又开播了哈，在抖音直播，各位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啊，没见过祥子的可以来看一看，哎，这人到底长啥样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漫画车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汽车新闻客户端啊，我们都是在线问您为您答疑解惑的。当然您有问题啊，想看祥子直播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哈，在公屏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啊。当然有任何问题私信我也是可以的，现在正在直播，没见过祥子的，没打过照面的，咱们线上见一面呗。跟大家聊一聊整体的一个车市的行情吧。很多朋友现在手里握着预算，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车辆。很多朋友啊，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消费者可能3年5年啊，这是属于短的换车周期了啊。更长的就是可能8年10年整体的一个换车周期。那很多时候啊，8年10年那个时候车价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优惠啊。你可能找找人，找找关系，给你优惠个1-2千也就不错了啊。甚至有的车型还得排队加价。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不需要啊，给这打电话啊，给那拜托一下，不需要了，你就直接去店里，只要你手里握着钱，没有你买不到的车，只要你的砍价力度合理，他都会卖给你。来吧，跟大家说一说哈，就之前就是可能我得30-40万才能买到的车，现在10几万我就可以买到了。现在整体啊，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啊，就是燃油轿车，我跟大家聊一聊，这行情确实是有点绷不住了啊。来说说宝马三系吧啊，一说就是，喜欢开车的人绕不过的一台车啊，但奈于之前啊价格比较高啊，30多万啊，落地有的车型可能小40了，现在不了，10几万就能买到了。宝马三系高功率330Li，现在车辆价格20万5千，20万零5千，狠不狠？宝马325Li现在价格19万6千，怎么样？不错吧？当然了，各位，我说的是裸车价哈，全款你自己记得加上这个税和保险就行了哈。奔驰 C 级全款优惠12万 ，C200L 库存的26款的优惠完18万5千块钱，算上税跟保险，不也就20挂0吗？这还没有到底儿哈，我跟各位说还能降。奔驰 C260L 啊，特别版啊，现在指导价格是32万多的那个指导价，全款优惠多少？优惠12万啊，已经来到了20万挂0啊，20万零2千这个样子，马上也要破20万的大关了啊。我们刚才说的啊，不是什么贷款啊这那的，就是全款裸车的价格。还有什么呀？奥迪 A5L 啊，去年上市的车型，甭管是一汽奥迪还是上汽奥迪，现在价格不也得下来吗？我们都知道，现在奥迪 A4 的价格卖到了多少钱？奥迪 A4 价格卖到了17万多，那奥迪 A5 你卖25万，人家不都买 A6 去了吗？所以说 A5 价格也下来了哈，优惠了几万块钱，来到了20万5千啊，到21万之间。还有谁呀？我们刚才说这都是 B 级车是吧？都是 B 级车。C 级车咱们来一个啊 ，C 级车是什么呀？就是跟 A6 跟奔驰 E 一个价位的 C 级车，沃尔沃 S90 这个曾经卖30多万、40万的 C 级车，现在来到了最低配的车型21万8千块，智逸的啊，包牌落地。啊，不含商业应该就是在23万9这个样子，含上商业加个7-8千块钱啊，就落地了24万多嘛，能买到一台曾经落地40多万的车啊，半价带回家了。致远啊，带这个哈曼卡顿啊，这个水晶挡把的啊，价格啊也不贵了。还有什么呀？捷豹。啊，捷豹的 XFL、XE 不用想了 ，XE 现在早已经停产了，也没有车了啊。最后一批大家买到的应该就是16、17万啊，就可以买得到啊。现在 XFL 啊，也是曾经卖40万全铝车身的，还有少量的一些包牌的库存车啊，大家在网上可以找一找哈。但是大家要记住哈。

异地买车，这种库存车、零公里、二手车不能当天给你过户的，任何钱你不要打。记住啊，不能当天给你过户的这些包牌车辆，任何钱都不要打。少量库存的 P250 版本就是250马力的啊，这车现在包牌落地不到23啊，你就算23万吧。雷克萨斯 ES200 这个车在5-6年前也是加价车辆，29.9万的价格得加20000块钱，哎，你才能提到车。现在全款落地不到22万。4S 店就可以买到，也就是说它的裸车价已经来到了20以内，曾经这个价格你只能买到一台低配的凯美瑞。当然了，说到凯美瑞我也要提一嘴，现在凯美瑞卖多少钱，如果你的预算是15万以内落地的话，凯美瑞现在是12万多，落地的话就是14万多。还有一些其他的二线豪华品牌啊，更葛一点的啊，更边缘化的林肯啊，这一牌子少见吧，很少听吧，保值率也不太行。现在开窍了，知道优惠了，林肯 Z 这个轿车全款优惠9万块钱，全款落地16.8万，不超17，现在比迈腾380的大麦包啊还便宜。还有什么呀，沃尔沃的 S60 啊，刚才说了沃尔沃的 S90 是23万多，24万落地，现在沃尔沃 S60 如果是一些包牌车辆啊，零公里二手车不含商业险往外出，现在是15.6万。如果你在 4S 店买的话啊，一手落你名的这种啊，就是新车16万冒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包括新能源车啊，现在这个市面上的包牌车也很多，因为现在特斯拉都已经出包牌车了啊。我们要强调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在国内卖的非常好，销量非常高。那这样的车都已经出包牌车了，它在20万上下，它影响的是15到30万的所有的车型啊，包括燃油车，也包括新能源车，对吧？你看什么宝马的3系啊，就这车现在18万多啊，最低配的325i标轴18万多，含保险落地等等一系列的啊，不也就20就搞定了吗？估计后期还得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啊，包括这个价位的其他的一些车型，什么极客。啊，什么阿维塔都会受它影响。比如说现在20万左右的燃油的轿车吧，今天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就是这样的行情。各位还想知道什么价位的车型？5万、8万、10万、15万、25万、30万，什么价位的车型？什么样的车型啊？是 SUV， 是轿车，是 MPV， 它现在的行情是多少？都可以来跟我交流互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啊，可以来发送啊，河北交通广播啊，发送您的问题。当然了，也可以在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啊。有的朋友说：“祥子，我感觉你这个发型没有前两天支棱了啊，老了20岁啊。”前两天我记得你啊，你记得我，我记得你当时我那头发可支棱的时候，你说我年轻了20岁。啊，那个时候我18，那这回今天又38了，是吧？你呀、啊、你呀、啊、都是你啊！各位想看祥子的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任何价格方面的问题，新车二手车方面拿不定主意的朋友，直接打电话96992啊，也可以在汽车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互动交流。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小杨子。来吧，你看咱们抖音直播间就有朋友说了，刚才我说到这个行情之后，我就说准不准吧？有的朋友就说了，疯狂的火柴棍说了说，说我是沃尔沃的 S90 致意，我是23万落的地，钢体，对吧？现在就是这个价格，就价格非常。就是让你难以想象，因为这个车的指导价是40万，那怎么能落地是20多万呢？而且20多一点点。包括昨天不是有姐姐打进了电话说给自己闺女买车嘛，30万，那奔驰 E260 你能想到现在奔驰 E260 落地都已经30万了？那确实是这样，现在奥迪 A640 版本的最低配的车型裸车价已经跌破25了，来到了24万多啊，就是 C8 版本的这个车型啊，不是最新款的 C9， 最新款的 C9 现在也已经有让利了啊，开始有几万块钱的优惠了哈。最新款的 C9 呢，跟华为合作了，用到了华为乾坤智驾啊这一套系统，所以说你现在新款的 A5L、A6L、新款的 Q5L 这样的车型，它都已经去配备了，就大家现在要的智能辅助驾驶。但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燃油车配这些东西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就是大家现在买新能源车。更多的是因为现在电费比较便宜，它然后你有辅助驾驶 ，OK， 有就有了，没有我也无所谓。那你说燃油车，你有了辅助驾驶，即便很丝滑，但是你每公里给出去的那些钱，它不还得是块八毛吗？对不对？但是我如果家里有充电桩，然后我这个车电耗能耗也比较低，我可能一公里就几分钱，一毛钱，对吧？所以说大家买新能源车，更多的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这个车。现在我使用起来它比较便宜啊，并不是说我需要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就是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就是类似新能源的一个大会吧，前几天刚开的，这个长安汽车的一位领导哈，人家就说了，说其实在车里面的这个冰箱啊，我们做了一个数据的调查，使用它的不到2%。就包括那个电视也一样，就我问问各位啊，你们家里的电视你们现在多久开一次？开这个电视你是为的是干什么？是给小朋友投屏看这个英文啊数学啊，还是什么？你自己看体育节目打开这个电视，对吧？你在家里面这个电视的这种使用频率都已经不像曾经了，现在都是刷手机了，你就别说你这个东西放这个车里面了，什么车载的大电视的投影你用不到，对不对？所以就是现在啊，车企会给各位制造什么？制造一些伪需求，就是明明你不用，包括在车里面洗澡，你说家里面能洗澡，你去车里洗澡，你车里洗完之后，你最后你再给车弄成泡水车，卖的时候还折价，你在车里吃火锅吗？我说句实话，我在家里吃火锅，吃完火锅我都得赶紧通风啊，通风都得通2小时，那第二天还有味儿呢。你在车里那么密闭的空间，就即便你开着车门，你说吃火锅，你弄的顶棚，你弄的你座椅一拉开。

0: 开车门，那全是这个人，人不知道，人以为你先卖火锅调料呢，啊，卖火锅底料的呢，是不是？就那些都是伪需求啊，包括说，给这个像吉时的汽车，给这个中央扶手，就是你主驾和副驾中间这个扶手，给弄成马桶的，你就纯纯开玩笑嘛？就哥们儿，咱就整点那简单的，就你不给我弄，我要真着急了，它也能直接变成马桶，对不对？这套个袋呗。是吧，话糙理不糙啊，说的我都害羞了，这啥味儿啊，你给车整的。所以啊，我经常跟大家说，就是买车你的这个实际需求到底是什么，就别把那些伪需求说，哎，我偶尔可能得用一下。兄弟，你五年八年你卖了车，你都不知道这配置咋用，你可能就从来没用过啊，真的是这样。就包括说，哎呀，有冰箱可以弄冰镇饮料，哥们儿，咱都健康饮食了，你还冰镇饮料呢？你就说你那个冰箱里边能放十听，能放二十听，又能咋地？你搞批发的吗？你搞批发的吗？所以啊，我们有时候要静下心啊，叫去魅，好不好？张先生说，感觉刚才说到那些车呀，也并不像以前那么亮眼了，品牌价值也正在下降。对，也确实如此哈。现在自主品牌包括咱们国产的新能源，也在起势啊，也在一直往上去走。很多 BBA 车主在选购自己第二台或者说第三台去换购去置换的时候，可能会想去体验一下新鲜的东西啊，因为我可能曾经开个三四十万的车，二三十万的车，你说你现在让我去升级，对吧？我们都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们换车肯定基本上不会平着去换。我之前我开个奥迪 A6， 你说我现在再换个新款奥迪 A6 也不太现实。但你说你让我现在换一个，再加几十万换一个奥迪 A8， 那我又没有那样的实力，或者说近期我感觉挣钱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我想省着点花，但是我又觉得我车有点老了，那怎么办？那我就换一个同价位的国产新能源呗，或者是其他品牌的新能源，对吧？我这样去，最后一说就是，哎，那个 BBA 或者说豪华品牌开腻了，我体验一下这些东西，对吧？其实是，你想体验更好的东西，是因为咱们预算的问题啊。但是呢，哎，正好这些车啊出来了。体验的感受也还不错啊，除了有的车型可能保值率差一点，赔的让你多一点，其他方面还可以啊，所以我可能就在这样去选择了嘛啊，包括现在大家可选择的车型也比较多了，所以说也不一定就是说啊，我就开了个 BBA 就怎么样了，但也不是说啊 BBA 现在就成破烂了啊，那不可能，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网上大家一说什么啊，这个人开个迈巴赫，那个人开个兰博基尼，感觉都是就感觉都是开破烂一样，但其实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家庭在现在，你就自己想想，一个家庭在现在，你能全款直接拿出15万块钱，全款啊，我说的是直接拿出15万块钱，你就是不带犹豫的说，我买这个车也不心疼，就非常非常厉害了啊！我就说15万块钱啊，很多人，尤其有一些年轻的小朋友啊，可能这个刚毕了业，一找家长就是啊，我得要多少多少多少车，15万，这开出去不行，这车不行。你自己挣挣钱去，你自己试试啊！你看看你这15万，你得攒多少年啊？是吧？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后台就经常会说到说，这个给孩子啊要买个车啊，就是孩子想要这个呢。我一看就是，那孩子可能也确实不知道这个钱到底是否好挣。啊，他可能也刚步入社会，他觉得可能过了试用期、实习期啊，他的这月薪、年薪啊就会暴涨。其实不是啊，你工作几年你会发现，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混吧？而且这个钱啊，还是搂着点花啊，尤其花父母钱的朋友们，好吧？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里面啊，都可以来互动交流，同时也可以在线上和祥子互动交流。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祥子正在直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
1: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祝

0: 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两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百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归中虎，经典弧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归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归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南门说到了，说想买一个七座的 MPV， 现在纠结呢就是蓝图的梦想家和腾势的 D9， 能不能给说一下优缺点，谢谢。蓝图梦想家就是便宜，腾势 D9 就比蓝图梦想家，说白了你在这个价位当中更多的商用，它更有牌面。它这个牌面是哪来的？一个是销量，另外一个就是它不怎么优惠，还有很大的一个销量啊，这就是牌面啊。尤其是在这个价位当中比商务能力的啊，就是你买梦想家基本上人家大概率就知道你是差了点钱，没上成腾势 D9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腾势 D9 现在人家都已经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了啊，梦想家现在现在是有梦想，反正是哈。好吧，就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如果预算足就直接腾势 D9 啊，不用犹豫了。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您好。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前期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对重点车辆有所管控，现在已经解除。全省各高速呢，目前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儿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提示啊，降水和强对流方面，25、29号的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到夜间，城南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廊坊南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区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同时29号的下午到10月1号的上午，也来关注大风方面的消息，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距离可以达到9级以上。那其他地区是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7级，阵风是8到9级。来 Sky Dragon 说的，说大众的车，特别是中高档的，烧机油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特别是高速跑得多，越容易烧机油，这个问题是一个困惑，不敢买大众车。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哈。一说到大众啊，就是烧机油；一说到这个奥迪也是烧机油；一说到宝马就是漏油漏水；一说到这个奔驰啊，也是这个漏油，是吧？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尤其是说大众啊，为什么说烧机油？它是这样，一个是它以前确实是有设计缺陷，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因为它卖的太多了。你咋不问问其他的呢？对不对？你问问韩系车啊，你问问法系车，那咋没人说他们呢？是因为他们卖的太少了。那卖的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发生故障或者发生小问题的概率它也就变高了，对吧？那保时捷也烧机油，为啥没人说保时捷烧机油？是因为保时捷的这个客户群就这么多，它的价位太高了，没什么人说。那大众的车呢，就是什么 1.4T 啊 1.8T 啊，老的这些车。那我现在我问问各位，你近几年买迈腾帕萨特的有烧过机油的吗？啊，可能100个里面有那么一个半个，它不像之前了，可能100个里面有10个有20个，那不一样，也都在改进，对吧？包括以前说啊，买一些车生锈，你这现在买曾经那些生锈的品牌，它现在生锈的概率还高吗？也不高了，对不对？它是一个量变，你的量大了之后，它肯定多多少少有点小问题会暴露出来。包括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身边有开保时捷的，你去问问他们，保时捷在交车的时候，它的新车不管是前备箱还是后备箱，它会给你配备一桶机油，对吧？人家就告诉你了，我们这车肯定是有机油消耗的。还有我跟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粗暴的，就是你的动力，燃油车啊，你的动力越强，你的车大概率就会烧机油。 你看日系车，一些小排量的 1.5 的 1.6 的，它能烧吗？它烧不起来。老的那些桑塔纳捷达 1.6 的，它能烧吗？它烧不起来。它的技术含量就那么点东西，没的可烧。那上到凯美瑞，06到11年的凯美瑞240，甭管是 240G 240V 2.4 的凯美瑞，它就烧机油。所以说大家呀，只是可能有的朋友只是听到了说，哎，这些东西可能烧机油，怎么那他卖的还依旧很好，对不对？那只是概率问题。那咱说人活着还生病呢，生病去医院呗，吃点药呗，或者停停，多喝点热水，不也能好吗？是不是？你说咱人有的时候还头疼脑热呢，你说工业产品，对吧？有点小缺陷，人家该召回召回了，不也能理解吗？对不对？那有的车呢，那对吧，大家也能看到有的车还能自燃呢，你就不买汽车了？不能吧，因噎废食了，咱这不就
2: 圣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运，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

0: 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十一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您看咱们评论区有的朋友说，嗨，烧机油算什么，我这车还烧防冻液呢。对，其实就是防冻液消耗嘛，或者说防冻液有一点漏了。就是刚才跟大家就是聊的是什么呀，就是咱们得包容啊，咱们得能接受。就是为什么这么去说，就我们说你买车对吧，我可能花几万十几万二十万甚至更多的一个价格，它多多少少工业产品嘛都有缺点。那你也知道在问车的时候，哎，祥子，这个车优缺点是什么？你肯定知道也有优点也有缺点，只要这个车的优点大于这个车的缺点且你能接受就行了，对吧？大家也这个谈过恋爱，搞过对象，也结过婚，是不是？那你得包容对方呀，你能让说你老公或者说你媳妇儿就100%完美？不可能，人无完人，对不对？你只要那谁没有点小脾气啊，谁没有点优点或者缺点啊？有的人可能闷点不爱说话啊，有的人干活可能利索，有的人干活可能有点磨叽。那大家只要能相互包容，或者说相互去补充一下，我互补一下不就行了吗？就不要有那么高的一个要求，对吧？你说一个车，你还这拿这个烧机油了，那个烧防冻液了啊，买个电车又怕自燃了，这电池又怕这个没质保了，那前怕狼后怕虎，能买啥呀？对不对？金希说了，说电动车不漏水也不漏油，更不烧机油，因为它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但它自燃风险高，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啊。油车不也有这个自燃的嘛？啊，就不能说一票否决啊，一概而论啊，这个咱们就有点幼稚了哈。而且你说电动车不漏油不漏水的，刹车油算漏吗？包括这个漏水的也有，它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电动车它就没有水也没有任何油，就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它电机运转的时候不也得有水吗？不也得有油吗？它该漏不是也得漏吗？对不对？大家不要总觉得这个电车就是它全什么都没有，它有油它也有水，只不过是它不像这个燃油车似的哈，只是工作理念不一样哈。

0: 好了，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里面，好，我们来一起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好了，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啊。各位一定要说的详细一点啊，包括您如果说现在手里有预算想买二手车的，什么3万块钱我想买个车，8万块钱我想买个车，你一定要告诉我们这个你想买的车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新车你说买一个8万块钱的车，就现在同价位有几十台车可以让你挑选，那二手车不用想了，有上百台车可以让你去挑选，有燃油的，有这个新能源的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车型，就是你得起码先看几个车啊，我们再去聊啊，到底什么车适合你，或者说你挑的这几个车里面哪个车相对好一些。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宋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自己的车是荣威的 RS8， 应该不是吧，应该叫 RX8 2X8 2.0T 的，怎么样18年的哦，他想买2.0T 的18年的原版原漆7万公里，多少钱能买？
1: 哦，这个 R 应该是 RX8 吧，那个大型的。
0: 嗯，而且他还带大梁。
1: 对，18的，首先这个车挺冷门的啊，市场上也有新车，当时也不便宜，10大几万。18年到现在不到10年，目前原漆的话7万公里，原漆4万左右吧，三万大几四万
0: 是吧？
1: 对，
0: 嗯，这样的车拿去跑工地啊、越个野什么的啊，都是可以的。听起来反正它车况还不错啊，原版原漆，公里数也不大，7万公里是吧？
1: 对，嗯，
0: 好，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直接发到公屏上就行哈。清酒说到，说2022年1月份上牌的22款的迈腾 GTE， 哦，绿牌，10万6000公里，有2处喷漆，其他的没有问题，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当时这个车应该也没有太多优惠吧？好像我记得得20多万。
1: 22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油，还不像现在这么便宜呢。
0: 嗯，是。
1: 22年那个时候绿牌跟蓝牌价不会差太多。
0: 嗯，而且指导价应该比蓝牌的要贵一些。
1: 对，它这个指导价是23左右，然后蓝牌那个是22左右，稍微差1万块钱可能我记得。
0: 嗯。
1: 但是在二手市场里边，这个绿牌要比蓝牌要差很多。
0: 哦，尤其是这种油改电的这种车是吧？
1: 对，它不是原装，不是原厂的，但是平台它就是用的老的平台，所以说目前22年呢，现在能卖到22年8万左右吧，
0: 8万左右的价格。
1: 对，
0: 好在是什么呀，它这公里数还比较大啊，稍微可能能跑回来一点。那有的那种尤其买了这种，因为它纯电行驶里程啊标的是50，实际冬天估计也就20多点，春夏的跑得好的话应该能跑一个40多，你这跑了10万多的这个里程，希望你是有充电桩的啊，没老用油，要不就亏不少哈。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有的朋友问问题说了什么排量车型之后，说公里数和车况啊，大家来吧，继续关注。还有一位朋友小杨气儿说到了，说21年的凯迪拉克的 XT6 想置换一个 GL8， 哪个配置合适，家用还有商务都有，一年出一趟远门，不懂别克的配置这样。那先说说你这车能卖多少钱吧。21年的 XT6 凯迪拉克的大的那个6座 SUV。
1: 21的多少公里也没说。
0: 没有说，咱们就按5-6万公里。
1: 按5-6万，然后
0: 它配置也没说，咱们就按一个标配四驱吧。很模糊。
1: 大概估一下吧，21年的现在能卖到，13左右吧。
0: 13左右的价格是吧？
1: 对，卖个人卖13。收的话得再稍微最少再低1万多，因为这种车看的利润得稍微大点，销售周期要稍微长点。
0: 行，就是凯拉克意思就是保值率不高啊，怕万一这个周期长赔的多，车商手里也落价是吧？
1: 对对对，车商一般收这种车都会看的利润稍微高点，不像那种畅销车型，可能我看个三四千、四五千的利润就可以了。这种得最少预计得一万利润。
0: 哦，因为很有可能就是三四千的这种利润的车，我可能今天来，这周我可能就能卖。但是这样的车，我看一万多的利润，可能这个月来下个月可能都卖不了，可能过一个季度，甚至到了明年年初，可能才能卖得了。所以说我得看着这个周期，我得把我预估要赔的这个钱，我也得给它算出来，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周期要长。
0: 好，然后他说换个 GL8 哪个配置合适，你要说配置的话具体得看你要花多少钱，对吧？ GL8 版本太多了，有从十大几万，对吧，二十万开始的最低配的这种陆上公务舱，然后再往上去陆尊啊，还有这个绿牌陆上，当然了这种车就不推荐了哈，再往上什么艾维亚还有世纪都有，你得要花多少钱，对吧？你看你估车，咱给你估车的时候你没有说清楚，你现在要买车你也不说清楚啊，我就直接告诉你一下哈，我不管你有多少钱，现在最适合的配置就是3399的那个版本，339,900那个版本，啊 ，GL8 的陆尊啊，尊上，好吧？不是尊享啊。来吧，继续关注我这位朋友，用户1744车道说，21年的本田的雅阁，白色的车，跑了10万公里，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
1: 21雅阁10万公里，里程对雅阁来说稍微大一点了，目前卖的话卖个人8万左右。

0: 左右的价格。
1: 对，
0: 鱼说到了2019年的12月上牌的1.4T 280的高尔夫，舒适，白色，71000公里，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啊，原本原漆吧，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啊？白色，19年12月份上的牌，70000公里，280。
1: 嗯，70000公里，那就是高漆，19年那个时候是高漆，现在卖的话卖到5万左右吧。
0: 5万左右的价格。
1: 对，5万左右。
0: 嗯，这种车是不是就是车商口中的叫相对畅销的一些车型呢？
1: 对，这种车还是比较好卖的。基本上这种车车商看个3-4千。但是总体来说，这两年这种车也是贬值贬的比以前要厉害了，因为受这种5-6万、7-8万这种新能源车的影响，所以说贬值不如前几年吧。
0: 嗯，就是他现在选择5-6万车的朋友，更多考虑的其实还是经济性，是吧？
1: 对对对，他要是5-6万的话，就可以选这个小电动车了。
0: 嗯，像什么二手的星愿呀，啊，新的缤果啊，是吧？都可以买到了。
1: 对对对对，可选挺多的，现在。
0: 嗯，好，每天跟各位来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经典复古的潮牌奥莱直发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啊。这次咱们也是准备了两个款式哈，一个是绑带的啊，一个是一脚蹬版本的。这次咱们价格也特别合适啊，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到手活动价仅需284.13元啊。绑带款的或者说一脚蹬系列的两款都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哈，很多种颜色，就是有40多个配色，尺码齐全，36到45码的啊都可以去选择。价格特别合适啊，284.13元啊，不分人群，不分年龄，颜色多样，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在这个后台啊，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娇韵诗系列的哈，化妆品啊，这个精华。那咱们今天是有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50毫升的啊，是有两瓶啊这样的一个规格的。平时啊，这个50毫升单瓶的日常的活动价普遍要在500块钱往上去走了啊，就别说这个后期升级的这个第九代了。今天咱们爱商城国庆活动啊，50毫升的两瓶规格499，而且还参加满50之后到手啊，就是减50的啊，就是满499减50的这么一个活动，到手只需要449啊，拿下整整就是两瓶吧，一共是100毫升。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华子是说到了黑色的16年的大众速腾 1.4T 230低功率能卖多少钱，目前是跑了14万公里，前嘴一套俩门喷漆。你是车商吗？你这话术怎么这么熟悉啊？
1: 你
0: 这投行，然后让这个王老师拿价是吧？
1: 也有可能在车场上转过，车商给
0: 反正这个话术很车商，话术很车商。
1: 嗯，对，嗯，这个先说这个车吧，这个车的里程也算正常，然后车况确实是不行，16年的正常里程的话，正常车况的现在能卖到3万多点，要是这个车况的话，在2万5左右吧，
0: 2万左右。
1: 嗯
0: 啊，这个咱就算的是小前嘴儿，没有干爆气囊的这一说，是吗？
1: 啊，对对对，算的是没有事故，没有重大事故。如果气囊崩了，那就是得在2以下点儿。嗯
0: 嗯，好啊，自己根据自己的车况做一个盘算哈。来，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苦情师说到了说，等会儿啊，刷丢了。21年的朗逸启航1.5自动挡，跑了5万公里，白色的，没有天窗，还能卖多少钱啊？就是标配自动挡，21年的车，5万公里。
1: 对，21的，当时很便宜，这个车，哎呀，最低的时候新车应该是7万左右，落地。
0: 啊，对，差不多6万多的指导价，这个终端价，加上税保险是吧？7万。
1: 对对，现在卖的话上不了4了。三万六七吧，
0: 那
1: 个人。
0: 嗯，3.67万。好，刚才那位朋友说啊，刚才这个前嘴一套，这是我自己的车啊。那行，你挺专业，是不是已经在网上自己咨询过或者是看过了哈？大概的价格啊，你做一个参考就行了。 来吧，继续关注。还有朋友日常说到了说，你好，我有一台2020年的奔驰 C200L， 白色的，目前跑了9万多公里，全车保养的很好，没有维修过，也没有喷过漆。
1: 9万公里。
0: 对，20年9万公里 C200L。
1: 九万公里对这个车来说，6年的时间稍微多点吧，因为这个 C 的话一般挺吃里程的，基本上一年卡到10000左右，算是正常里程，这个9万里程的话稍微多那么一点，也影响不大啊。目前卖的话，卖个人到卖到10万大几，上11上不了了。
0: 啊，10万大几，上11上不了了。
1: 嗯，对，
0: 嗯嗯，好，小阳气儿这一块刚才也说到了，又补充了一下哈，因为咱们刚才说到他那个XT6 21年的车是按照这个，5-6万公里说的，他说的是11万公里一手车标配的，啊，这个影响大吗？
1: 嗯，11万公里那得再低一些了吧，再便宜，最少得5-6千往上了，
0: 啊，就还这公里数还是受影响的，是吧？
1: 对对对，5-6万跟11万，如果是7-8万倒影响不大，但是上10以后就影响比较大了。
0: 好好，那做一个参考啊，刚才价格啊再往下少个5-6千块钱啊，是您这个车辆啊，按照您这个车辆就是正常啊，就是什么1-2块喷漆啊，或者这都无所谓啊，没有换件。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梁光说到说，想问一下老师，2019年11月份的奔驰 E300L 时尚跑了94000公里，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奔驰 E300 19的，时尚是低配的，但是里程的话还可以，目前卖的话，卖个人也便宜了，现在，能卖到16左右吧。
0: 16左右。
1: 嗯，对，
0: 嗯嗯，好，再来关注，还有一位朋友啊，似水流年说到了说，24款的大众 ID4C 啊 ，Cross 一汽的纯享版，标配400多公里那续航吧，应该是灰色13万公里营运车辆，哎呦，有前右前大灯更换，前保险杠更换，右侧两门有维修，前防撞梁可拆卸的有更换，那不也是前嘴小一套了，这也是，其他没问题啊，就是横梁有。换了，没弹气囊，应该是24款，咱们就按24年来说吧。但它这是营运车辆，先说一下非营运是什么价吧。
1: 这个先说这个车吧，他应该是想买这个车吧，因为说的挺专业，可拆卸的前那个防撞梁。要是正常的24年的正常里程的，2-3万公里，这种的。现在卖个人的话，能卖到8万大几、9万左右。它这个是营运的，对，看它是什么性质的，有些是10年、8年都有。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具体分吧。按这个车况、按这个里程、按这个情况的话，正常的卖9万多，它这个在5万左右吧。
0: 5万左右，相当于这就是叫营转非是吧？
1: 对对对，营转非。如果单线60万公里的话，价格能再稍微高点，6万多。
0: 嗯嗯，行，好嘞。好了，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为理想奋斗说到说，想问一下，我的车是2014年升级款的哈弗 H6，手动汽油，跑了8万多公里，没有事故，黑色的车，1.5T 的。现在如果出手的话，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基本上都在1万多一点吧。甚至看车况吧，而且看保险，如果保险马上到期了，那肯定是10000往下了，如果有保险，车收回来不用投资，那就是10000多一点。
0: 嗯，就大概是这样子了。
1: 对，
0: 嗯，好，刚才这位朋友也回复到了，他说是单线60万公里的这个，
1: 那就是6万多吧。
0: 6万多。
1: 对对
0: 对，买车的价格是吧？
1: 对，买车。收车的话，这种车，怎么说啊？一般都是大批量收购的，总对总就是大批量谈，没有说个人能去收的，都是一些大公司退役的。
0: 好，来再来关注我，还有一位朋友，用户740说到了说2018年的朗逸1.5的，目前跑了
1: 4万左右吧，
0: 4万左右的价格，
1: 4万。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是依恋说到2013年10月份的 1.8T 香槟色的。

0: 爱腾啊 ，B 七吧，保养很好，原版原漆，157,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1: 嗯，原版原漆这么多年了不容易，13年了。
0: 嗯，
1: 对，卖的话17万公里，卖的话
0: 15万7，15万7，
1: 15万7，上不了13的，肯定上不了3万了，2.5万往上吧，2.5万到3万之间。
0: 2.5万到3万之间。
1: 对，
0: 嗯。它这个应该还有点车况上的一个优势是吧，颜色它这种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香槟对于迈腾。
1: 其实到这个年限就影响不会太大了，只能说这个黑的，如果黑的和这个香槟色的，黑的可能好卖点，但是价格上最多差个1-2千块钱，不会差太多了已经。
0: 嗯，好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张老师再见。
0: 嗯，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如果您还有评估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新车、二手车啊、新能源燃油车方面想聊的纠结的地方啊，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我继续给大家直播来聊一会儿车辆的行情。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9: 听，
10: 欢迎各位来到我，
9: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
11: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8: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
1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8: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时段，大部分路段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注意一下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那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因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其中唐山的南部、廊坊南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

0: 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那这样的话气温也就会应声的下降了。从明天起一直到10月1号，全省的最低气温自北向南会普遍的下降6到8度，而且在10月1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还会有霜冻，大家要注意喽。
1: 嗯，是这样的。那今天已经来到了9月29号，9月马上就要过去了。今天是星期二，我省的形态是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1和6。除了形态之外呢，河北省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3: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3: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朋友们，今天这个中午看起来天气还是很不错的啊，
2: 不热也不冷，
3: 有点这个暖洋洋的微光，
2: 是，
3: 但是不要被这点微光给迷惑了，因为天气马上要降温了，而且是覆盖全国范围之内的降温。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预计今天起一直到10月5号，也就是覆盖了您的国庆假期出游
2: 前半段啊，
3: 先后会有两股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基本上来说，简而言之，就是你想去的那些地方大概率都会降温。你比如说咱家石家庄，还有旁边的北京啊、太原啊。

0: 9号，明天30号，9月有31吗？
1: 1、3、5、7、8、10了。这个9月份它只有30天啊，朋友们。
0: 也就是说，咱们只有2天啦。从今天29号，明天30号，咱9月的活动就要结束了。各位想拿这个电影票的话，抓紧时间，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去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条看电影的帖子，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就能够参与我们的抽奖。
1: 是。
0: 每天呢，我们都会抽10个朋友啊，每个人送2张票，在10月31号之前看了都可以。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各位回复电影两个字，现在就可以参与锁定自己的抽奖资格。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5件小板报，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中秋假期刚过啊，虽然说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连得比较近，但是咱们该做总结还是要做总结。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呢，今年的中秋假期，也就是25到27号，全省的零售业消费金额为102.6亿元，相比去年的中秋10月6号到8号呢，增长了6.8%。餐饮业的消费金额为10.2亿元，增长了4.4%。
1: 哎，其实大家这么看起来也不是说不花钱，主要是花在哪儿了？
0: 对，
1: 就现在这假期里边，朋友们，您是出去玩花的更多，还是说就在家里吃吃喝喝花的更多？您更愿意往哪方面花钱？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当然你看这个国庆假期这不马上就来了吗，各位出行的热情，我相信7天的假期肯定是已经燃起来了，
0: 而且高速还免费。
1: 哎，河北高速交警预计9月30号，也就是明天，国庆假期的前一天下午，明天下午的2点之后，出行的车流就会逐步的增多了。晚间的行程会形成首轮小高峰，并且持续到10月1号的凌晨。那10月1号到2号，很多朋友睡醒之后也会出门，大家的出行主要是以出京津出省的方向为主，在上午的时候客流量是比较突出的。
0: 哎，那接着往后看呢，10月3号到4号啊，路网的双向是持续高位运行的，跨区域游玩、短途休闲车流交织，景区周边的流量会有波动明显。从10月5号开始呢，返程的车流就逐步启动了，6号、7号返程车流会持续叠加，尤其是午后至晚间，近京津方向的车流会高度集中，那环京津通道以及城市的出入口易发生阶段性的缓行。
1: 就是说对于大家这个出行习惯的预判准不准吧？每年就进行一次的这个扫描和预判。当然各位在路上可能跟您有类似出行规划的朋友还是不少的，因此遇到堵车的情况也不要觉得太惊讶。没关系，我们帮您解决，帮您看情况啊。
0: 哎，是的。
1: 各位，如果说您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出行的时候遇到任何路上出行的问题，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都可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我们会有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能够一键出答。而且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直播间去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也会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0: 因为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啊，咱前面规划的再好，到时候实时路况什么样的没关系。早上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来我们直播间，我们有主持人实时帮您查确切的变化，
1: 找我们就行了。
0: 那除了这个开车出行啊，有的朋友就觉得，那个有没有什么锻炼的方式
1: 啊、
0: 动上一动？
1: 哎，
0: 金秋十月啊，2026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即将举办，预计会有35000人参与。活动的起点呢设在了太平河片区，路线沿环城绿道设置，分为18公里和7公里两个组别。您要是能走，就报18公里那个；要是走不下来说，我又想参与一下动动，走7公里那个啊。沿途呢串联起了多处城市景观。活动从今天早上10点已经开启报名了，通过这个石家庄体育公众号去报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公众号里搜索石家庄体育

0: 额满为止。
1: 我预计啊，我预计这个报名应该很快就结束了。
0: 嗯，
1: 你要说跑马拉松，好些朋友的体力他不是能够支撑跑这么长的路线，
0: 但是抢的也很快，
1: 抢的也很快。你要说骑行，好些朋友说我家装备不全，
0: 嗯，
1: 但那个抢的也很快。
0: 是，
1: 你说走路走个七八公里，那不分分钟的吗？
0: 哎，走路比较轻松一些。
1: 所以今天上午十点钟开启，让我们来问一问各位朋友，有没有哪些朋友已经报名这个石家庄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报名成功了的，欢迎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跟大家来晒一晒，让我们也感受一下您的运动热情。
0: 嗯，我也给各位看了一下啊，他的那个公众号的首篇帖子就是如何报名。
1: 嗯，
0: 报名方式第一步是关注石家庄体育的官方公众号。
1: 哎，
0: 第二步点击发消息，也就是那个私信。第三步在主页的菜单栏会有一个徒步大会的报名。
1: 嗯，
0: 但是目前玉玲还没敢试啊，我怕到时候报上了我又去不了，就主要是走不动。
1: 你看看小伙子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外出运动的体力已经如此不自信了。
0: 是，
1: 但是你放眼望去吧，有好多的这个银发一族走起来那是相当相当的给力。所以各位朋友们，您也可以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也可以报名。毕竟七公里啊或者十八公里这个徒步对于好多朋友来说觉得都不是问题。你都别说七公里、十八公里、七十公里、一百八十公里，对于好些朋友来说那都也不是问题。
0: 嗯，是的。
1: 甚至这些公里数如果用在有一些朋友的这个通勤，也就是说上班途中，好多朋友也觉得说没问题呀。
0: 这个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平时咱们也就五公里八公里的，对吧？这个七十多公里八十多公里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1: 你没有听错，各位朋友，是有好多人现在他是属于是那种叫啥呢，叫跨省跨市通勤。
0: 嗯，是的。
1: 咱觉得可能不可思议啊，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呢？但对于那些真正采取这样的方式的朋友来说，肯定也有自己的考量。
0: 是，
1: 最近浙江的一名小伙子他就记录了自己每天跨省上班的极限操作。
0: 哎呦，
1: 这个操作在网络上那真的是爆火，而且发出来之后呢就发现，哎，跟他有类似经历的上班族居然还不少。
0: 嗯，咱们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个跨省法啊。根据了解呢，谭同学啊，每天早上六点从杭州的家出发，
1: 浙江，
0: 别忘了，在浙江杭州啊，经过一个小时高铁之后再换乘地铁，大概九点之前能够抵达位于上海的公司。
1: 从浙江去上海每天这么上班啊？
0: 每天啊，家在杭州啊，公司在上海，他每月的通勤费用光通勤这一项是3000多元。
1: 嗯，好嘞。
0: 那其实3000多块钱这个钱在上海也能租房了，
1: 但是
0: 地段偏儿，面积小，而且通勤成本依旧很高，主要是算时间成本啊。
1: 对，
0: 还不如说生活在杭州有性价比呢。
1: 你看杭州到浙江它基本上来说哈，距离174公里。
0: 哎呀，
1: 174公里，每天上班一趟下班一趟，这对于石家庄的朋友来说，河北省内的朋友来说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咱刚才也说到了，有好些人跟谭同学的经历是类似的。
0: 对，
1: 有一位姑娘叫小林，她呢就跟这个小谭一样，也是每天跨省坐着高铁去上海上班，说每天啊早上5点半起床，先开车到地铁站，再乘坐1小时4分钟的高铁，下来之后换地铁，坐40分钟左右的地铁，期间还需要换乘一次，再骑一段共享单车，9点左右到达上班地方。
0: 不行，这还没开始上班我就已经开始累了。这个每天5点半起来，9点到工位的时候，你相当于经历了一场长途迁徙啊。小林也说啊，其实这样的通勤方案并不累，为啥呢？因为在高铁上可以眯一会儿，得到充分的休息。
1: 只能说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方式里都得安慰好自己，和自己和解才行，
0: 得哄哄自己。这个
1: 各位朋友，您身边没有这样跨城市跨省上班的人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应该是基本不可能有这样操作，早上起来太难了。
0: 嗯，早上根本起不来。像我们这个我上班啊，通勤时间也就8到10分钟。
1: 对
0: 对，就起来8到10分钟，我就到台里了，就能跟大家见面了。
1: 你开车的话，觉得在石家庄通勤有上个4-5公里，已经算是不那么近的通勤路程了。
0: 对。
1: 但是你刚才想想，人家这个姑娘小林和小伙小谭，175公里、174公里，天天就这么走啊，那只能说。就是他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这个出行方式。
0: 170公里差不多够我从石家庄到宝

0: 所以各位朋友，你看看咱今天就借着人家的这个通行路程也问一问您，
1: 嗯，
0: 您在哪个城市上班啊？上班通勤的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1: 哎，
0: 这两地儿之间，就您家跟上班的地方中间隔着大概有多远？您听过的或经历过的比较相对比较长的通勤路程大概是从哪儿到哪儿，几公里，花多长时间？欢迎大家也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关于通勤的啊，因为其实上班就够累的了，如果通勤再更累一点，我觉得我就没有动力上班了。
0: 其实上班的这个过程啊，也通勤的这个过程，也是为了让大家在投入工作之前，你先从精神上支撑起来。
1: 嗯，是的，也就问到各位啊，那个您每天的通勤时间是什么样的？您听到过的、见到过的，这个通勤时间比较夸张的有哪些呢？我们看看朋友们的回复。首先是简单的爱说啊，我从2013年到2025年前后跑了12年。每天通勤50公里，这个，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这50公里是单程还是往返？如果是往返的话，也就是单程25，差不多是从市区到这个，不行，到不了机场哈。
0: 25其实可能到不了机场，
1: 差不多从这个城的最西南边，最西南边到正定差不多有25。
0: 对，
1: 那如果是单程50，这就有点太远了。
0: 所以你说他现在就是思前想后跑了12年之后，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对，说大概跑了12万多啊，现在不跑了，于是现在我家搬到我工作的城市来了。
0: 哦，哎呦。
1: 大伙最终还是追寻一个就是通勤距离比较短的幸福归宿。
0: 这以前大家都说的，说对于工作的最高追求是什么呢？
1: 下楼就上班是吗？
0: 不叫钱多事儿少离家近。你
1: 这三个好歹满足俩，对吧？
0: 好歹得满足其中，咱得图他点什么呀？是不是？
1: 如果说离家不近，那他就应该钱多事儿少。
0: 我相信简单的爱可能在之前的12年过程当中，一直是在为自己的梦想啊，包括家庭啊，在进行奋斗。
1: 嗯，
0: 也克服了很多的这个困难。那么进入到了现阶段之后，生活状态也发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所以使得他的家也搬到了工作的城市当中来。相信一切都稳定了很多吧？
1: 是的，一切都过得越来越好了。
0: 是的，
1: 看大尾巴狼说啊。我在石家庄通勤距离0公里，
0: 怎么说？
1: 我送外卖下楼骑上电车就是工作。
0: 哎呦，后来我又想，我就之前的时候我考虑，我说那种居家灵活办公真好。 你不用考虑什么时候去单位，但是后来一想也不行，
1: 因为随时你都在办公室，
0: 一睁眼好像就能开始上班了，这个感觉又好像和工作之间的那个隔开的
1: 这个距离有点暧昧了，
0: 感觉工作有点没有分寸感了，
1: 是这样的。然后看 CX330 说啊，我每天通勤往返是24公里、也就是单程12公里，我估摸着差不多从石家庄的正东边到鹿泉应该就是这个路程了。
0: 24。
1: 对，他说天气好的时候都是骑公路车上下班，早晨骑车去上班之后感觉整个人神清气爽。
0: 哎，他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参考的。虽然路途稍微有点远，但是也没有那么远。
1: 是。
0: 自己骑着车，哎，正好能够覆盖这个路程，而且相当于就锻炼了。
1: 哎，而且啊，公路车的行驶速度其实有的时候比咱那个限速之后的电动车快得多，也不用怕迟到。
0: 但是这位朋友，你
1: 一定要保证安全啊！
0: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然后再来看问号这位朋友说到说，每天从太行大街北三环到鹿泉，单程38公里。
0: 哎，我问一下，就是各位朋友，为什么使得您每天都能够保持这样强劲的动力，每天单刷38公里，去38，回来38？不行，咱往家往那边搬搬，
1: 或者说吧，公司往那边搬搬呗。
0: 就有时候工作，我觉得动起来可能也不是那么好动，但是就在上一秒，我一想说，要是买房子换家更不好换，
1: 对，更不好换了。
0: 是
1: 这个现实的有很多的阻碍和压力啊。
0: 每个人都会有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妥协，但是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收获了很多吧。
1: 在我还没有成为一名广播主持人之前，我最羡慕的其实就是早高峰主持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上班永远没有早高峰。早高峰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上班了。
0: 是，他们拥有的只有四个字，披星戴月。
1: 那还真是。看到高亮亮说啊，我这个是目前最远的一个啊。
0: 我看看。
1: 通勤单程130公里，一个半小时，坚持了2年，是从雄安到北京的中关村。
0: 我知道了，这位朋友虽然咱不知道现在人家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但是他肯定是为雄安的建设出了积极的一份力的朋友。
1: 对，现在有可能是一位 GX 的车主。
0: 哎呀，恭喜您啊，参与了雄安新区的这个建设。但是其实最初一批到雄安新区奋斗的这些建设者们肯定也付出了很多，让我们能够看到现在雄安欣欣向荣的这种繁荣场景，在这我们要向您致敬喽。
1: 是的。然后看到侯先生说他的单位都有点奇怪，他说我不远，每天通勤单程是1个小时左右，他用的单位是米，59000米。
0: 59000米是，
1: 那不就是5.9公里啊？哦，不对，9000米是9公里，59公里。对，
0: 哎，我说你数学老师今天中午听不听节目？
1: 老师别听，老师别听，
0: 59公里单程59公里，那您每天这怎么着？从石家庄开过新乐去上班，完了之后再开回来。
1: 哎，59真能到新乐了，已经
0: 过了。
1: 哎呀，然后还有啊，咱们有很多朋友很有缘分。刚刚不是说到这个问号说每天是太行大街北三环到鹿泉吗？
0: 对，
1: 冰冰的冰说，我和他相反，我每天从鹿泉到太行大街，单程也是38公里，3年了，买了个电车，开了90000公里。
0: 冰冰
1: 一年跑30000啊！
0: 冰冰的冰，我看这头像是一个女孩，每天这样单程通勤在路上，虽然说自己开车享受了这个路上的驰骋，但是确实也是很辛苦了。
1: 哎，理想情况之下，你们俩换个家是不是就近了呢？
0: 你别整那些没用的说，
1: 对不对
0: 啊！别整那些没用的说。
1: 哎，问号也说了，说他为什么每天能从这个太行大街北三环跑鹿泉啊？
0: 对，
1: 钱多事少。
0: 哎，
1: 这不就是咱追求的吗？
0: 就刚才咱说钱多事少离家近，你起码你得至少图他两样吧？
1: 是，
0: 你图的这个我觉得行啊，我觉得行，很说得过去。
1: 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互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起来。接下来呢，继续为各位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看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庆临近啊，咱们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通勤，除了开车，还有就是坐火车，坐高铁。
0: 对，
1: 那不管是出去玩还是通勤的高铁都很重要。将近国庆的这个节点上，铁路售票迎来了高峰，但是 网上最近出现了不少博主分享所谓的12306候补抢票妙招，还推荐第三方的购票软件。12306官方出来辟谣了啊，我们呢没有任何的加速抢票功能，也没有和任何的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这个抢票偏方全是套路，票贩子和第三方的这个加速包收割的其实都是咱们归乡人和出行人的急。
0: 哎，尤其我看到一个特别离谱的，也有几年了这种说法，说你向12306的公众号许愿，你多许几遍，你就能候补成。

0: 成功。我心想说这事儿能是真的吗？
1: 许愿呢？
0: 就说的好像特别活灵活现，但是这个事儿12366也表示了啊，你再在那个公众号里发，他也左右不了后台系统的这个严丝合缝的调取票据。
1: 是，尤其是后台系统不一定有真人之手。
0: 嗯，所以咱也不要在这个散播科普这种伪科学了啊。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不知道您要去哪玩，如果要往南走去到香港的话，香港各界将会在10月1号推出一系列的特别优惠和活动，超过3000间的餐饮店以及商户在10月1号当天会提供菜式以及餐饮的优惠，有多家连锁餐厅推出了品种多样的港币77块钱的贺国庆套餐，多家品牌也推出了全日堂食7折的优惠。2026国庆烟花汇演也将于10月1号晚间8点在维多利亚港的上空发放。
1: 嗯，那这个假期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看看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新修订的这个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纸浆的原料必须使用经过分类回收的纸、纸板以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的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0: 未来和吉利控股在昨天宣布，在充换电领域达成全面的战略合作，双方通过互相投资补能业务主体实现资本的深度绑定。分析也认为说，行业利润收缩和政策引导反内卷的背景之下，车企也从单打独斗转向结盟。
1: 昨天孔子故里山东济宁的曲阜举行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
0: 2577周年、朋友们学无止境啊，孔子的这些论语上的著名金句依然在我们的书本上在流传着。
1: 是，
0: 当然了，在我们这儿也有一处永远经典的好去处，那就是我们的爱商城。朋友们，爱商城在这个假期里边为您选好了特别多美好的礼物。如果说在这个中秋假期里边您选了我们的这个螃蟹，您现在其实就可以已经可以开始预约，可以开始吃了。
1: 嗯，是的。
0: 当然有朋友说那怎么能光管吃呢，我还得运动呢。如果要运动，赶紧来我们的爱商城里面，因为我们给您准备的是鬼冢虎的运动休闲鞋。很多朋友认识鬼冢虎就是它的这个经典的虎爪纹、还有复古的鞋型。它呢不像其他的运动鞋那么笨重，
1: 很舒服，
0: 很灵动，而且穿一天脚都不会累。这次我们给您准备的有19款颜色可选，36到45码都能穿，一双到手的活动价只需要284.13元，多色可发，尺码齐全。现在您回复666进入爱商城，赶紧为自己下一单吧。
2: 12:30。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5: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6: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泓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河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5: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6: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五家好搭档小贝。
1: 今天跟各位聊到了通勤时间以及通勤距离的问题啊，我们看看恒星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2: 单程通勤距离，我是赵县赵州城，到解放广场，大概有5年了吧，每天都这样，出节假日。
1: 哪个解放广场？是我熟悉的那个解放广场吗？
0: 那必须是啊！
1: 就是离这里不到10公里的那个解放广场是吗？
0: 老火车站的那个解放广场。
1: 妈呀！然后再听听他的补充啊。
2: 我再补充一下，大概单程就是70多公里吧。
1: 从赵县赵州桥到解放广场，
0: 我觉得能有这样的通勤距离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和在工作当中都是强者。
1: 是的，
0: 因为您真的是克服了很多人脑海当中根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尤其是你想早晨你要赶上准点上班的话，你要再走70来公里，防范着路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
1: 对，
0: 你得一大早晨真的是披星戴月的就得起来准备，
1: 可能还会堵车。
0: 对，
1: 我刚刚还很天真的想呢，我说解放广场不老火车站吗？要是他还能跑多好啊，要是还能跑火车的话，直接从赵县坐个火车下车就到办公地点了。
0: 哎，这样的话也其实可以的。有一些朋友比如他在石家庄工作，他可能就生活在石家庄的新火车站附近，然后他在正定上班，也有可能在其他的工具不太好使的时候坐上高铁一趟就到正定了。
1: 哎，对，尤其比如说你在机场上班是吧，如果是开车出去的话可能还会遇到早高峰，但是你早上要是能赶上那个火车站，从这个石家庄站到正定机场站的那个高铁
0: 有20分钟吗？我估计都没有。
1: 20分钟差不多。20分钟你就到岗位上了。
0: 对，刚才还有朋友说了，说自己的通勤距离也比较长。我说什么？都已经开过新乐了。先锋说，小贝你只知道新乐，你就不能往新乐的西北方向想一想吗？
1: 我们都在看呢，新乐的西北方向。刚刚我们两个笨蛋看了半天，说曲阳吗？然后我说不对，曲阳在新乐正北边。然后说是灵寿吗？说不对，灵寿在新乐的正西边。看了半天，哦，行堂就刚好在这个新乐的西北边。
0: 那你这样的跨市跨县区上班其实也不近哦。除非你在他们的附近或者交接的地方，
1: 是
0: 也不近，也挺辛苦的。
1: 而且说如果您离那个高速口要远一点的话，你说走高速吧我得绕路，不走高速吧走国道那个突发情况还更多。
0: 对，
1: 那就真的不好把控了。
0: 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我总想到新乐，这人都是这样的本能的嘛，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首先会有想到自己家乡嘛。
1: 哎，然后看到光辉岁月说啊，提到了刚刚咱们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居家通勤办公，就说一开始挺惬意的，出卧室就是办公室，后来慢慢发现没有界限感了，感觉一直在上班。
0: 对，
1: 正常上班期间是8点半上班，5点半下班。这个时间之外是自己随意支配的。
0: 对，
1: 但是居家办公之后呢，老板随时可能给你打电话，7点就给你打电话，甚至晚上8、9点还跟你联系。
0: 哎呀，科技使人类社会进步，但是科技使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多少有一点太没有分寸感了，没有边界感。
1: 对，就是这个居家的环境和这个办公的环境贴得太近了。我现在明白了，最开始的时候佳明跟我说过一句话
0: 啊，
1: 说这个买房子啊，千万别买单位旁边的，
0: 不然
1: 你这个工作和生活分不太开。这已经不是买在单位旁边了，这居家办公的时候就是家就是单位，那这是彻底分不开，真的有点这个界限有点太模糊了。
0: 年轻的时候还是要多试多闯多奋斗。你看有位朋友说的，说感觉每听到一个人的通勤消息，小贝都倒吸一口长气。
1: 是因为小贝的通勤时间非常的短，非常的近。
0: 咱们这边的通勤啊几乎就是约等于没有。
1: 小贝怎么通勤啊？
0: 因为就住在单位的家属院里头，
1: 靠腿，
0: 哎，
1: 每天走路就行了。
0: 对，所以你看随时准备着为单位奋斗，随时准备着陪伴着大家在路上。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把您的这个互动留言信息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幸运局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起来。
0: 当然各位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我们互动帖之后，今天给您留的这个问题啊依然不麻烦，也不难。
1: 这个月都是美食跟电影相关的话题，
0: 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它会和一些非遗结合在一起，您考虑考虑，记得把您的答案一定要留。

0: 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这样就可以锁定晚上的抽奖资格。每天我们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人送上两张全省120多家影院都可以兑换的影片兑换券。
1: 嗯，当然了，除了每天的抽电影票的环节以外，我们每天还有沾喜气的环节啊。今天呢，我们昨天的一位中奖的肖女士是我们的幸运获奖者之一，她参与活动的名字叫爱吃咸菜
0: 不挑食。
1: 哎，我听说过爱吃炸鸡爱喝奶茶的，这咸菜有多大魅力让肖女士把网名都整成这个了。
0: 嗯，
1: 什么样的美食配咸菜是最好的呢？来听听看我们的记者跟肖女士之间的连线。
2: 我们简单问问您，参与我们活动多长时间了呀？
3: 就9月15号开始参与的，就是听那个广播，992交通广播听见的，然后我就每天发。
2: 我们这一周的主题不是都是跟美食有关的吗？然后我看您的名字特别个性，人家小女孩都是爱喝奶茶是吧，爱吃炸鸡，你倒好爱吃咸菜，是真的爱吃吗？爱吃什么咸菜呢？
3: 就是那种萝卜条可爱吃了，就是超市买那种。
2: 你是有点羞涩？没什么羞涩的，这样的女孩特别过日子特别好啊。在吃咸菜上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吗？就是什么咸菜，就是你觉得可以自己做一做呀，或者什么样的？
3: 就是那个，就是那种萝卜，
2: 嗯，
3: 那个块儿，然后切成丝，拿香油拌一下就很好吃。嗯，就是蔬菜啥的啥都吃，我不挑食。
2: 你是不是特瘦啊？
3: 嗯，现在不瘦了，之前瘦后来吃胖了。
2: 哦，吃咸菜吃胖的呀？
3: 嗯，就是啥都吃就胖了。我就记着我小时候吃过那种老板菜，挺好吃的，一小包一小包的。
2: 哦，小榨菜是吧？
3: 对对对。
2: 或者你觉得河北什么美食配咸菜好吃？
3: 就那个这个沧州火锅鸡吧，我是沧州这面的。
2: 火锅鸡配咸菜好吃，解腻是吧？
3: 嗯，对对对，
2: 火锅鸡其实是要配甜醋的，沧州的是不是啊？到了石家庄或者一些其他地方，它还会蘸麻酱。您这边还是喜欢吃哪种口味的呢？
3: 我一般喜欢吃辣的。我们这边有那个油，就是那个类似于酱油的那个料
2: 啊，油碟是吧？
3: 啊，对，油碟，我喜欢吃那个。
2: 如果拿了这个电影票，打算跟谁一起去看什么电影呢？
3: 嗯，领着小孩去看吧，看动画片吧。
2: 啊，好嘞，知道了。
3: 嗯，
2: 好，
3: 嗯，
2: 那谢谢您，等着收那个短信就可以了，好吗？
3: 嗯嗯，
2: 好嘞，
3: 好的，
2: 就这样，肖女士。
0: 嗯。感谢爱吃咸菜的肖女士，感谢不挑食的肖女士，嗯，啊，这份幸运来到了肖女士的手里。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现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回答问题，为自己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吧。
1: 嗯，如果还不知道这个拿到电影票之后看什么的朋友啊，咱们可以简单的来总结一下这个近期的票房市场。
0: 嗯，
1: 首先是中秋三天累计票房达到了2.71亿元，一共就三天。
0: 嗯，
1: 档期首日的票房是1.16亿，拉动了九月单日大盘时隔19天重新破亿。那重映的复联四（括号）加码真响版啊，以8379万元领跑，在中秋档大盘中占比超过了30%。
0: 嗯，这个复联四重新上映，没准就是为了让大家给看接下来的复联五做做准备。
1: 对，
0: 因为复仇者联盟五已经官宣要引进中国内地，重要的看点就是小罗伯特·唐尼在告别了钢铁侠之后，这次他是以反派的身份回归的，饰演的叫毁灭博士。同一张面孔，命运迥然不同，那会碰撞出什么样的风暴，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复联五讲述的是来自三个不同宇宙的漫威英雄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跨宇宙集结在先对决的传奇故事，将会在今年的12月份全球公映。
1: 哎，当然了，如果说您家孩子还没到能看懂复仇者联盟的这个年纪啊，
0: 嗯，
1: 还有很多电影可以选，比如说华纳兄弟动画厂牌开山力作戴帽子的猫昨天是确认引进到国内院线了。这只古灵精怪人见人爱的猫咪将开启一场烦恼清除大作战，脑洞大开，笑点密集，专治各种不开心。
0: 除了猫咪还有和小狗的故事，
1: 嗯，
0: 有布拉德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将会于明天上映，片方呢也发布了一份预告，让大家看到了皮特饰演的詹姆斯和狗狗奥丁之间的生死相依，即便他们受困于极地荒野，依然用无言的信任对抗着残酷的自然，展开了一场震撼人心的生存之战，也展现出了人和狗狗之间跨越语言、超越生死的爱和羁绊。
1: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火热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咱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通勤时间啊，看到这个，这应该是春喜吧，他说到我的通勤距离很普通，单程13公里。
0: 嗯，
1: 我刚刚还专门查了一下，我说石家庄从东二环走到西二环大概有多远
0: 啊，
1: 查下来应该是17公里，就是在咱们石家庄，其实只要你在市区内哈，
0: 嗯，
1: 不管你去哪儿，距离都很近，很幸福。
0: 尤其是你听了这个一动不动就38公里、59公里、100来公里的朋友来说，觉得自己的这个通勤路线已经算是很顺利的了。
1: 之前有一个说法啊，说这个北京会把人对于距离的感受变得很曲折
0: 啊。
1: 为什么呢？我一个北京的朋友来石家庄找我玩，
0: 嗯，
1: 他来的时候呢住在滹沱河那边，
0: 哦，
1: 住在正定。然后完了以后他说，那个今天我的会议结束之后我来找你玩吧。我说你那儿太远了，你那儿已经干到正定了。他说我看了一眼距离也不远呀，10来公里。我说10来公里还不远呢。
0: 哎，这种感觉就相当于是各位朋友，您去新疆啊，或者是甘肃啊、青海旅一趟游之后，
1: 哎，
0: 你再去别的地方旅游坐大巴，你就会觉得，
1: 啊，
0: 那这不是一睁眼就到了吗？
1: 对，尤其那个甘青大环线啊，你要来咱河北旅游是吧，一小会儿一个城市，一小会儿一个城市，你要是走大西北，那就不是一小会儿了。
0: 你且坐着且转吧。但是当然从各地看到的美景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各位您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如果有出行计划，哎，也欢迎您跟我们也分享分享。
1: 是的，刚好假期啊，看到石家庄这位朋友问到说11高速免费吗？
0: 哎，
1: 终于可以跟您说免费两个字了啊。
0: 是，
1: 这个，
0: 哎，那个小括号，是家里开的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家里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
0: 是，
1: 中秋虽然不免，但国庆只要你是在10月1号的0点之后下高速，
0: 嗯，
1: 我说的是前半段的事儿啊，都是免费的。
0: 嗯，
1: 那后面的事儿就是到10月7号的24点之前，
0: 对，
1: 你能下高速都是免费的。
0: 没错，各位呢在出行的路上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聊天，也陪伴着大家在路上。当然，在10月4号之前，各位还记得关注我们的亚运会，因为我们的健儿还正在比血感邦超当中。
1: 嗯，是的，那昨天结束的亚运会乒乓球女双决赛，王曼玉和蒯曼是4-0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祝贺王曼玉和蒯曼两人在本届的亚运会各收获了3枚金牌。
0: 同样，昨天结束的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当中，中国队的选手林诗栋以4-0战胜了队友王楚钦，首次夺得了亚运会男单的金牌，王楚钦获得银牌。
1: 那赛后呢，王楚钦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他最后一届亚运会，他觉得自己的乒乓球生涯是螺旋式的，有起有伏。他也说到说，感觉是在走一条别人之前没走过的路，遇到的问题和以往的主力们可能也不太一样，需要他去好好思考和总结。
0: 没错，那在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的比拼当中啊，收获了6枚金牌、4枚银牌和1枚铜牌。而在结束亚运会的比赛之后，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至10月11号在北京举行。那根据此前公布的名单，孙颖莎、王曼玉、王楚钦、林诗栋等等名将都将会出战。那这不得不说，国乒各位选手这个比赛安排的确实有点密集啊，哦。
1: 对对，体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没错。
1: 那再来关注一下其他项目。昨天亚运会男子四乘100米接力决赛，由陈景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成功卫冕。
0: 哎，同样也是昨天结束的田径女子4乘100米接力决赛当中，有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和陈宇杰组成的中国队也获得了金牌，卫冕成功。
1: 在亚运会女子铁饼的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 国选手冯冰夺得冠军，实现了亚运会的两连冠。
0: 田径项目当中现在出了一个奇才，建议大家也关注一下，她的名字叫做闫子仪，是一个投标枪的女孩。
4: 小孩姐。
0: 哎呀，闫子仪本届亚运会的表现让日本媒体集体破防，直呼说中国队出现了一个怪物级的天才。这比赛我确实看了，各位有看了也跟我一样看了的吗？他第一投就投出了70米46，随后他就在那儿歇着
1: 不投了，
0: 等着其他的选手一投不如他，二投不如他，三投五投都不如他。他放弃了剩余全部的五次试投，提前就打卡下班了啊！日本的名将叫北口真花，就试了半天之后，最后还是62米，那也没办法。
4: 拿上银牌啊。
0: 是，这闫子仪赛后也表示说，非常高兴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升。

0: 国旗奏国歌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昨天确认啊，9月27号田径项目女子马拉松竞走，哎，这是项目的名字啊，马拉松竞走比赛中率先撞线的哈萨克斯坦选手因为比赛用鞋不合规成绩被取消，中国选手但曾曲宗和马丽递补获得金牌和银牌。
0: 这个事儿给大家解释一下，是这么个情况，在世界田联田径竞赛与技术规则的规则当中，明确说到了，说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你可以选择光脚，也可以选择穿鞋，甚至你只穿一只鞋也是可以的。但是只要你穿鞋，比赛用鞋就必须要完全符合相关的规定才可以。
1: 对，那在9月27赛的比赛之后呢，这个裁判对该名选手的鞋子进行了长时间的核查，认为他的鞋子不在世界田联认可的白名单当中，亚组委呢也将此事上报给了世界田联请求裁定，最终世界田联支持了裁判组的认定。
0: 虽然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现实情况就是如此吧。再来关注昨天亚运会的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项目也上演了决赛，中国队是以4-0战胜了马来西亚，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呢，再次夺得了这一项目的金牌，实现了卫冕。而且中国队好厉害，在本届比赛当中保持全胜，未失一局。
1: 其实在电竞项目里头，能直播或者路况两个词都行，会有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有什么想问的您直接在直播间问就好了，高速通勤画面一键触达。如果说您是在即时新闻直播间看的这个直播的话，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还将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0: 中午好，我是小贝。
1: 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近日发布的2026年行星健康检查报告，在决定地球生命能否繁衍的9大行星边界中，已经有7个突破了安全红线。9大边界中，气候变化、生物圈完整性、土地系统变化、淡水循环变化、生物地球化学流改造、新物质引入和海洋酸化等7项关键指标目前全部处于危险区。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重型火箭星舰在昨天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4次试飞。飞行过程中，一台发动机提前关闭， SpaceX 团队重新评估之后决定继续执行入轨任务。那随后他们也宣布星舰首次实施入轨点火，并成功进入地球轨道。这一次试飞是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并且计划在近10小时内绕地球飞行约6圈。
1: 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男子当地时间27号凌晨蓄意驾车冲进了当地一家已经打烊的超市，造成了严重破坏。他这么做的原因很离谱啊，是因为他着急借用厕所。据警方透露呢，该男子目前已被逮捕。
0: 当然你要说是这么小的这个毛病改了就好了，但是接下来要说的可能要有一点大毛病。波音737 MAX 又出了新的故障，这一次的问题出现在飞机着陆这一关键的环节。
1: 哎呀，
0: 美国波音公司近日表示说737 MAX 部分飞机的软件存在着故障，这个故障可能会导致自动导航系统在着陆的过程当中失效。相关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关注。

0: 最近啊，有不少的年轻人都迷上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就听起来非常的离谱。
1: 最近迷上了很离谱的事情，还能有多离谱呢？
0: 养砖头。
1: 什么东西？砖头指的是我认识的那个砖头吗？
0: 是你认识的那个砖头，就是这个动词和这个名词，它分开我都听得懂，但是它连在一起就感觉听不太明白。
1: 我说朋友们，之前还说自己的假期短，我看你们现在真的是日子过得太闲了，养什么不好，养砖头。
0: 怎么养呢？去池塘边、路边或者这个拆迁废墟啊，反正哪儿有砖头去哪儿，就捡一块旧的红砖带回家。怎么养呢？每天往上喷点清水，然后就静静地等着砖面长出毛茸茸的青苔。这个玩法被称为养砖头。
1: 刚才我说大家太闲了，但是后来我一想吧，我想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大家会不养猫不养狗不养别的，专养砖头？因为它很吸引人的这个地方呢，是这种爱好它不内卷也不焦虑，
0: 哎，就放松，你就每天喷点水就行了，忘了喷我就不喷了，
1: 也不追求立刻要看到效果，就是能给人带来一种放松的感觉。
0: 而且对比养猫养狗啊，它几乎可以说是零成本，砖头基本都是捡的，
1: 对，
0: 就能给人觉得哎呀，反正它就是卡皮巴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它活着也行，死了也行，长青苔也行，不长青苔也行，
1: 这反正是一种很特立独行的爱好啊。
0: 对，但是解压归解压啊，也有专家提醒大家了，这个如果您也要养砖头，这个背后是有健康风险的。有很多网友反馈说，开始养砖头以后，哎呀，自己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痒，这大概率是过敏了。
1: 哎，朋友们，就是它在长青苔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换一种想法，它其实啊，就是在长这种曲霉菌的过程当中，
0: 是
1: 你像潮湿的苔藓呐、泥土啊，会持续引发霉菌在你的身边就摇摇晃晃。
0: 哎，
1: 你在浇水的时候，你挪砖的时候，那些微小的菌类孢子就会飘散在空气当中，你就有可能会吸入。如果说你是一个平常就比较敏感的人，你可能瞬时就有反应。但是健康人群你也不能天天吸呀，那天天吸的话，可能你本来不过敏也过敏了，没有鼻炎也鼻炎了，所以这些症状不容忽视啊。
0: 是，而且如果本身肺部就有基础疾病的朋友，风险会更高啊，比如说哮喘呀、慢阻肺呀、支气管扩张呀，或者说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严重情况下可能会患上这个侵袭性的肺曲霉病，出现反复的咳嗽咳痰的情况。那除了这个曲霉菌呢，还有破伤风梭菌也要当心。医生介绍说，野外和工地还有河滩捡来的旧砖块，有些人就不洗，他就直接养了，附着着泥土、粉尘、残留的涂料，还有一些有害的杂质。如果说徒手接触，很容易会引发接触性的皮炎。
1: 所以我说养砖头这个事儿啊，非必要就算了吧，
0: 是
1: 啊，就算了。如果你实在想试一下，你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砖，完了你养砖头的时候，你戴上手套，你戴上口罩，别直接的去接触那些霉菌和孢子，而且尤其。其实别在手上有伤口的时候直接徒手去抓砖，
0: 对，
1: 所以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健康问题啊。
0: 而且你就算真的要养啊，咱其实该投入还是投入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你橡胶手套得买吧，口罩得买吧，另外你摆放位置也有讲究啊，不要放在卧室里头，卧室这类密闭空间，就是它那个孢子就在你密闭空间里就扩散了，优先放在通风阳台啊。然后呢，像什么风扇呀、空调啊，不要让它吹砖头，这不是怕砖头感冒。不怕砖头感冒拉肚子，怕的是上头的这个孢子扩散到全屋。那如果你每天玩完这个砖头，浇完水之后打理完毕，一定要记得及时洗手洗脸，还要清理一下自己的鼻腔。
1: 是，这一块砖啊，真的是精心呵护啊，不能冷着，不能热着，不能摆到这儿，不能摆到那儿。到底是你是亲生的，还是砖是亲生的？
0: 哎呀，
1: 所以各位朋友，就是很独特的一种爱好。如果您有其他更加有趣的爱好的话，养砖头这事儿也可以放一放啊。毕竟你说这养砖头完了，如果要是。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8: Good music is here.
7: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9月28号，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哈尔滨至伊春间铁路运行时间由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7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9月28号，孔子故里山东济宁曲阜举行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中，乒乓球选手林诗栋以4-0战胜卫冕冠军队友王楚钦，夺得该项目金牌。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唐山南部、廊坊南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0下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十月一号全省晴间多云。十月一号夜间到二号，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

0: 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3, 2, 1, go 992
2: 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必得黑，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距离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了。各位是不是现在就一刻都不想上班了，就想去追寻自己的诗和远方，对不对？您的国庆假期的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呢？也欢迎各位啊一起来留言分享。或者说如果说您对目的地不是特别了解，或者说您啊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来帮您攻略。不想出远门的朋友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绩效美好光影之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文旅大事。在9月27号，第四届长城之约全球推广活动及世界文化遗产对话在唐山迁安市正式启幕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摄影爱好者是齐聚长城脚下，围绕长城文化遗产保护、文明交流互鉴，展开了主旨演讲和深度的对话。那说起长城呢，它是咱们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而河北的长城资源总量排在全国第二位，保留完整，特色突出。那长城之约这个品牌呢，之前已经是走进过了咱们省内的秦皇岛、承德、保定，这一次来到唐山迁安，是继续践行文明互鉴、全球对话的理念。迁安这里呢，最有特点的就是白洋玉大理石长城。54.3公里的长城呢，在燕山山脉之间是蜿蜒伸展。在27号的开幕式上呢，开场演出啊叫做《敬长城》，还有情景舞台剧《长城回响山河长卷》。那从戚继光戍边的往事说起，还融入了烙亭大鼓，也是带着大家是回望长城修建、戍边守护，再到如今修缮保护的完整历程。而且现场呢也是正式公布了长城精品旅游线路，让厚重的长城历史变得可游可感。现场呢还揭晓了长城之约2026世界文化遗产国际摄影大展的获奖作品。那这一次呢，大展一共是收到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3220组，将近5000幅的摄影作品。那其中也门摄影师艾麦德和迁安本土摄影师蔡长颖，一个异乡视角，一个家乡视角，是分别讲述自己和长城之间的故事，也让大家看到了长城跨越国界的一个独特魅力。据了解呢，后续呢还会有长城夜话的访谈、长城徒步、专家对谈以及媒体采风行等一系列的配套活动，以长城为纽带，搭建中外文明对话的平台，深挖长城的时代价值，向世界讲好咱们的长城故事。也是邀请各位啊，可以来到河北来欣赏啊这么壮丽的长城旅游资源。如果各位让你来设计一段长城主题的旅行，你最想去哪一段长城打卡呢？也欢迎各位一起来留言。也相信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肯定也有一张是吧，当年去到长城跟他合影的一个照片，或者说你的一段回忆。 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起来聊一聊。

海峰他说呢，长城呢不只是一道城墙，更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没错啊，所以说我刚才也说到了，咱们基本上很多人啊都有一个跟长城旅行的经历，跟长城的一个照片。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呢，也相信很多朋友呢会选择是吧，带着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小朋友啊，去长城啊，去感受那种开发出来的长城延续的路线，是吧？让孩子呢沿着长城去了解历史。老周他说呢，作为河北人，长城呢，之前是去过不少地方，那还是更喜欢慕田峪。不过呢，还是希望啊多走走咱们河北境内的一个长城。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分享您跟长城的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还有您的一个故事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九二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看看各位，这位朋友叫做雨啊，舒雨，他说呢，沿着长城自驾应该很不错，一路看山看城，感受冀东的大好风光。沿着长城自驾，这个各位有什么路线的推荐吗？这个本人大茂啊，还不是说特别的了解啊，也没有说这样去行进过。说到长城了，有一些朋友会比较偏爱什么野长城，但是呼吁大家啊，游玩的时候一定要保护文物，不要随意的攀爬啊。尽可能的，咱们去选择是吧？这种安全的啊，这种旅游景区景点。

石家庄众邦啊发来了一个这是床垫的照片，他说呢，在乐城四号馆西门外由北向南最右车道，床垫呢已经浮起来立到旁边了啊，请这个失主呢快速的回来拿走吧，就是谁掉了这个床垫了是吗？也感谢石家庄众邦的这么一个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尤其是拉货的一些朋友，是不是把人家这个床垫给落到那儿了？石家庄四号馆西门外由北向南最右侧车道，检查一下自己的货物吧。今天的天气呢还是不错的，以石家庄为例啊，非常的适宜户外的运动。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全民健身的一个重磅活动，由石家庄市体育局、石家庄市体育总会主办，石家庄市路跑协会承办2026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啊，马上就要开启报名了。本次徒步大会的起点呢是设在太平河片区，这里也是石家庄雍和发展的起步区、示范区。一河碧水呢是串联起了城市的历史文脉，以蓬勃的现代的活力，把历史青山实实在在的变成咱们老百姓身边的金山银山了。据了解呢，整条的徒步赛道是依托环城绿道是展开了，那这条生态长廊是串联起了滹沱河、太平河、环城水系三大水系，另外呢还有76座生态公园，可以说是石家庄城市蝶变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想参加本次徒步大会的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啊，这次徒步大会呢是设置了两个组别，7公里以及18公里，也是兼顾了不同人群，真正的做到了全龄友好、全民共享。比如说7公里的路线啊，会更加的适合亲子家庭。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这是一趟，非常适合出去游玩的一条线路，也是一堂特别的户外运动课，就是可以一边走路是吧，一边坚持在陪伴当中呢，去留下和这个城市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记忆。那18公里组呢，那就是徒步爱好者准备的一个耐力挑战了。大家呢用脚步去丈量这座城市，沿途呢会经过石家庄的音乐厅、美术馆、太平河公园、济之光塔、滹沱花海等一处处的亮眼的景观。在这个季节之下呢，你会看到碧波荡漾啊，层林尽染啊，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能感受到石家庄这座活力城市不断向前的一个铿锵的足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啊，今天上午10点呢是正式开始报名了，2026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大家可以搜索石家庄体育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提前报名了，先报先得，这个名额还是有限的。也期待着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可以走上绿道，一起感受石家庄秋日的一个美好。各位都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如果说参加环城绿道的这个徒步啊、你会更愿意挑战7公里的亲子路线，还是说18公里的长距离呢？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来交流互动了。橙子他说呢，我打算带着孩子啊报名7公里，趁着金秋时节走一走太平河，感受城市绿道。那边的风光确实不错，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周末的时候还能看到是吗，有人在上面划船、在比赛、在训练呢。好了，一会儿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8点之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半点十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16度到31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8度到24度，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5度到22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13度到24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4度到25度，西风3到5级。廊坊阴转雷阵雨，13度到26度。保定多云转雷阵雨，14度到28度。沧州多云转中雨，15度到30度。西南风三到五级，衡水多云，17度到31度，南风三到五级。邢台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南风三到五级。邯郸多云转晴，19度到30度，南风三到五级。北京多云，14度到24度。天津阴转小雨，17度到27度，西南风三到五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12度到26度。郑州阵雨转多云，18度到27度。济南晴转小雨，18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 47，PM10 的指数为70，空气质量属于良。下午出行在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天气也是彻底的凉爽了。那这样的天气呢，就让人特别想出门溜达溜达。那出门压马路必须要准备一双好鞋。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复古潮牌奥莱直发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这次呢，我们是准备了两个款式，绑带款和一个一脚蹬款的啊。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666，就可以直接去进到商城里选择了。还有一款呢，特别适合秋季护肤的娇韵诗第九代的黄金双萃精华，每瓶呢是50毫升，一共是2瓶的规格。平时呢，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单瓶的日常活动价普遍是在500往上走一些啊，更别提这是升级后的第九代了。那今天爱商城国庆活动，50毫升啊，一共2瓶，一共是100毫升的规格，499元。那参加满减50后，到手只要449元，拿下整整100毫升的规格。那这个价格呢，说实话啊，确实非常划算。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各位都可以发送666来爱商城抢购。国庆长假呢即将来临了，九九爱商城呢给各位贴心准备了节日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全场每满399减50的福利也是享不停的，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啊！各位

0: 可以上河北交通广播的992爱生城去关注一下，您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亏电求助的信息，石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建华大街中电产业园大楼门口，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车，电话是13503217369 13503217369。各位如果说您在中电产业园附近的话呢，帮忙推下火，对您表示感谢。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今年中秋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增长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增长4.4%。为方便广大旅客前往邯郸峰峰响堂山景区游玩，解决往返交通不便、夜游返程难的问题，景区特别增设白天直通车加国庆夜场专属直通车，一站直达，无需换乘，省心出行。2026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10月25号举行，今天上午10点报名开启。2026年国庆假期购票高峰来临，有博主宣称向12306公众号反复发消息，15分钟即可候补成功。部分第三方 APP 还鼓吹 AI 预测付费加速，可提升抢票成功率。不少网友上当受骗。12306辟谣指出，公众号发消息即可抢票为虚假说法，平台从未和任何第三方购票机构合作，不存在加速包等付费增值服务。旅客应使用官方渠道购票，可扩充候补组合，勾选接受新增列车，提前完善信息，以此提高候补兑现几率。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9月28号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还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Bum bum bum bum bum bum.

0: 却叫我。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宝宝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
0: 张翠霞她说刚才没听清啊，说亏电的那个是在哪儿啊？跟各位再说一说啊，亏电的这位呢叫石先生，他的位置呢是在石家庄建华大街中电产业园大楼的门口，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如果说您在附近的话呢，可以跟他取得联系，电话是135-0321-7369，135-0321-7369。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9月29号下午到10月1号的上午，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其他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7级，阵风8到9级，请注意防范。
1: 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
0: 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在询问说国庆节高速免费的时间，跟各位也统一说一下，是10月1号到7号啊，一共7天的假期，高速都是通行免费的，各位可以放心的通行。再次邀请各位啊，参与到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您现在就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免费的电影的兑换券了。肖女士呢，是我们昨天的幸运的获奖者之一，她参与的活动的名字呢叫做爱吃咸菜哈。你看咱们都听过什么爱吃炸鸡，什么爱吃奶茶的，那究竟什么咸菜能有这么大的魅力，让肖女士把这个网名改成这样了呢？我们现在马上来听一听啊，对肖女士的一个采访了。
2: 我们简单问问您，参与我们活动多长时间了呀？
3: 就9月15号开始参与的，就是听那个广播，992交通广播听见的，然后我就每天发。
2: 我们这一周的主题不是都是跟美食有关的吗？然后我看您的名字特别个性，人家小女孩都是爱喝奶茶是吧，爱吃炸鸡，你倒好爱吃咸菜，是真的爱吃吗？爱吃什么咸菜呢？
3: 就是那种萝卜条可爱吃了，就是超市买那种。
2: 你是有点羞涩？没什么羞涩的，这样的女孩特别过日子，特别好啊。在吃咸菜上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吗？就是什么咸菜，就是你觉得可以自己做一做呀，或者什么样的？
3: 就是那种萝卜，那个块儿，然后切成丝，拿香油拌一下就很好吃。就是蔬菜啥的啥都吃，我不挑食。
2: 你是不是特瘦啊？
3: 现在不瘦了，之前瘦后来吃胖了。
2: 哦，吃咸菜吃胖的呀？
3: 就是啥都吃就胖了。我就记着我小时候吃过那种老板菜，挺好吃的，一小包一小包的。
2: 哦，小榨菜是吧？
3: 对对对。
2: 或者你觉得河北什么美食配咸菜好吃？
3: 就那个这个沧州火锅鸡吧，我是沧州这么样的。
2: 火锅鸡配咸菜好吃，解腻是吧？
3: 对对对，
2: 火锅鸡其实是要配甜醋的，沧州的是不是啊？到了石家庄或者一些其他地方，它还会蘸麻酱。您这边还是喜欢吃哪种口味的呢？
3: 我一般喜欢吃辣的，我们这边有那个油，就是那个类似于酱油的那个料。
2: 哦，油底儿是吧？
3: 对，油底儿，我喜欢吃那个。
2: 如果拿了这个电影票，打算跟谁一起去看什么电影呢？
3: 领着小孩去看吧，看动画片吧。
2: 啊，好嘞，知道了。好，那谢谢您，等着收那个短信就可以了，好吗？好嘞，
3: 好的，
2: 就这样，肖女士。

0: 再次恭喜肖女士，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回通兑的电影票。
1: 受伤那也无妨。
0: 本月的活动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啊，也相信可能有朋友一直在参与，但是一直没有中奖，也是觉得哎呀怎么还不中奖呀，非常的就是有点痛苦了，但是跟各位说没有关系啊，我们在下一个月会继续推出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各位都可以继续的加油。跟各位说我也没有中呢啊，但是重在参与，重在坚持啊！万一中奖了呢，对不对？也是给自己啊生活增加一个小盼头，是吧？感谢经理，他说大茂老师你好，打卡乐行天下来晚了。最近你一直在打卡，我非常感谢你，但是你能不能把我的名字打对？不是大毛啊，不是那个毛发的毛，是茂盛的茂。大毛老师你好，感觉我身上怪刺挠的还。
1: 你的小手充满着力量。
0: 欢迎各位呢继续的互动交流，也参与到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互动当中来。上半时段呢是说到了徒步了啊，老峰他说呢平时就喜欢徒步啊，准备我去冲一把18公里，好好的欣赏一下滹沱河沿岸的秋日景色。我看来这是报名成功了，因为本次的石家庄的徒步大会呢是两个，一个是7公里的亲子路线，还有一个18公里的一个长距离，分别呢是给不同需求的一些这种徒步爱好者啊都可以参与进来。真的我跟各位说，这个亲子徒步真的非常不错，既能锻炼身体啊，又能亲近大自然，还能带着孩子一起玩。刚才不是提到了吗，这个徒步大会呢会一路经过像济州光塔，还有这个滹沱花海，还有太平河的沿岸啊，你就想想沿途的风光绝对会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也提醒大家长距离呢徒步一定要穿一个舒服的鞋子啊，可以关注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一些推荐，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啊，咱们好好的咱们去啊，浪迹天涯徒步天下。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依然来自任贤齐的《天涯》，送给各位，一会儿继续跟各位来聊天了。

0: 风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

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小宁他说呢，环城绿道修的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全民的健身活动。有计划想去徒步的，去感受秋日的一个，比如说太平河的沿线，包括滹沱河，是吧？这种美景的都可以电话去咨询啊。今天上午的10点就已经开始报名了，相信呢人还是比较多的，报满为止。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先报先得。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距离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了啊，很多朋友在询问说高速的一个通行情况，跟各位说一说，国庆假期的7天高速都是通行免费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上高速之前呢，也提前呢检查一下自己的一个车辆啊，加油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电车啊，提前看看

你能跑多远，大概在哪里加油，做好一个规划。因为会预计啊，今年的国庆假期依然是啊人山人海，也期待着各位啊在国庆假期当中呢来分享你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啊，哪里好玩也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哪里有坑也跟我们一起说说，让我们来避坑。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两个字，主持人呢在线给各位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触即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因为刚才呢也是放了很多的任贤齐的歌曲，大家都在猜啊，下一个会放任贤齐的哪首歌曲？后面就没有歌了，直接就是结尾的音乐了。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是按捺不住了，想不想上班了啊，就想出去玩啊，就想放飞自我。再等等啊，还有一天半的时间啊，各位即将迎来国庆假期了。全省各地啊，乃至全国的一些旅游景区都是准备好了啊，各种软件硬件设施、各种活动、各种福利都是推出来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依然跟各位来分享啊，全省各地哪里有一些比较优惠的一些政策，各位都可以选择出行游玩。如果说您确实对目的地不是特别了解的，可以关注一下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9月29号的下午2:2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9月20号的下午到10月1号上午，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距离可以达到9级以上。其他地区呢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另外，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7级，阵风8到9级，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唐山南部、廊坊南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0月1号全省晴间多云，10月1号的夜间到2号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啊，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1和6，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这个免费观影的活动。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的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那我们的活动呢，从7月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了。每天呢都会给大家免费的电影票。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啊，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电影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每个城市都有啊，这个超过全省超过100家的电影院都可以兑换，而且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有效期截止到10月31号。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观影免费观影的朋友，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好，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说说亚运会的最新消息。昨天啊，名古亚运会的赛场上是捷报频传，短短的半小时之内，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就接连收获了2枚沉甸甸的金牌。哪两枚呢？啊，先来跟大家说说乒乓球。乒乓球男单决赛啊，上演了咱们国乒队内的德比战，林诗栋对阵王楚钦。在此之前呢，林诗栋已经是拿下了男双、混双2枚金牌，那向着他自己的本届亚运会第3枚金牌发起冲击。本场比赛，林诗栋可以说延续了火热的状态啊，牢牢地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权，最终呢是以4-0的比分战胜了王楚钦，成功拿到了这个男单的一枚宝贵的金牌。那至此呢，林诗栋收集齐了男单、男双、混双3枚金牌，又成为了亚运会的3冠王。回顾本场比赛啊，就是林诗栋进入状态是非常快的，开局就建立了领先优势，以11-5先声夺人。第二局呢，这个王楚钦积极调整战术，开始反扑，但是林诗栋呢，相持环节发挥的比较稳定，而且关键分的处理更果断，11-8再下一城。第三局双方的争夺是最为激烈的啊，比分一直是交缠上升，一路鏖战到13-11。来到第四局呢，这个林诗栋依然火力不减，然后11-5拿下了这枚金牌。那至此，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就已经全部收官了。国乒呢，在7个项目当中收获了6金4银1铜，其中这个男单、女单还有混双都是包揽冠亚军。我们唯一丢掉的一枚金牌是在男团比赛当中。所以说，国乒啊，这个女强男弱的格局已经是存在一段时间了，就是女团，不论是女单呢、女双还是女团啊，这个我们都是比较有信心的啊，对我们形成威胁的是不多。但是男单、男团方面啊，现在国际上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我们怎么能够沉下心来把这个男团的水平提高，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着重去考虑的。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呢，昨天晚上的时候，田径赛场上也是传来了喜讯，男子跳远的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石宇豪凭借着8.17米的成绩摘得了一枚金牌，也是为中国田径

胆的时候啊，他甚至是把这个起跳脚从左脚换到右脚，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从头再学了一遍怎么样助跑，怎么样踩板，怎么样跳远。那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呢，石宇豪最后一跳跳出了8米10，摘得一枚铜牌。然后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再添一枚铜牌。直到今天啊，昨天晚上亚运会夺金这一天，他是刚过完自己28岁的生日。所以说，回首这些年啊，石宇豪自己也说了，更多的是在康复当中度过，说一半在康复当中，一半在康复跟专项训练结合当中去战胜病痛。那这枚宝贵的亚运会金牌也是为他的上一个十年可以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怎么说呢，从最开始的8米43到8米17，这个虽然说数字是往回退了26厘米，但是石宇豪却走了整整的8年。我们也相信期待着吧，他能够兑现自己曾经的天赋，战胜伤病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好的成绩。好，我们再来说说另外的田径赛场上，哎，短跑接力我们是再添2金。昨天的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也是成功的卫冕。然后在稍早前结束的田径女子4x100米的决赛当中呢，有梁晓静、刘国仪还有刘霞君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也是卫冕成功。在拿到这枚金牌之后呢，本届赛事当中小孩姐陈瑜杰也是再添一金。真是未来可期啊。那其实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接力的重头戏，也是最新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项目，就是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这项比赛我们能不能拿到金牌呢？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九九二阳光体育，欢迎回来。今天是9月29号啊，名古屋亚运会已经是进入到了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的争夺。那前9个比赛日呢，中国军团一共是收获了132枚金牌。其实这一届的亚运会啊，到目前为止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有望成为在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看时间拨回到遥远的1990年，那时候是北京亚运会嘛，第10届亚运会，我们的金牌总数是超过了100枚的大关。然后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啊，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就是我们的金牌总数第一次突破200枚，达到了201枚。但是毕竟是在家门口的比赛嘛，这个金牌总数可能会高一点。那这届亚运会呢，有望成为除了境内之外就是境外参赛我们的最好成绩。怎么说呢，开赛以来呢，中国体育代表团一直是保持着一个高效的节奏。第7个比赛日就是9月26号的时候，这个金牌总数已经突破了100枚大关了，也是创造了这个历届境外亚运会金牌破百最快的记录。那本届亚运会呢，将会在10月4号落幕。那最后6个比赛日，中国军团有望是挑战多哈亚运会创造的165枚金牌的这个在境外参赛的最高纪录。那根据赛程的安排呢，我们还有很多个夺金点。那今天呢，名古亚运会迎来多个项目的金牌争夺。按照这个官方的赛程，今天将会产生32块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跳水、举重、羽毛球、射击、田径等多个项目上都是具备冲金实力的。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夺金点都有哪些啊。首先是跳水，中国队呢是梦之队。那今天的跳水比赛，给大家看一下时间啊，如果说各位您想要看的话，这个时间上比如说是下午2:20跳水女子10米跳台的决赛，陈芋汐和卢维将会出场。哦，因为我现在看不到比赛的实时画面啊，不知道比赛有没有结束，但是这枚金牌大概率会被我们收入囊中。还有男子3米板，王宗源、郑九元也是这个具备非常强的实力，这也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亚洲范围之内，其实我们很难找到敌手。另外，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奥运冠军李雯雯啊，在亚洲范围之内也是难碰敌手的。另外，女子链球赵杰和张家乐组成的双保险，包揽了今年该项目的亚洲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两个人的实力远超其他的亚洲对手，这块金牌大概率也是被我们收入囊中的。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田径，非常好看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预赛已经结束啊，我们是挺进了最终的决赛。中国队呢整体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接力项目，你想想我们的男子4×100米和女子4×100米都拿到了金牌，那这个男女混合4×100米拿到金牌也是大概率事件，只要是别失误啊，正常发挥就好。
另外呢，就是羽毛球项目啊，也将会迎来决赛，男子双打的决赛。梁伟坑王闯组合是时隔36年啊，这个我们也是重返了亚运男双的决赛。整体实力呢，还是在对手之上的，这个夺金的概率非常高。还有羽毛球的混合双打，蒋振邦、魏雅欣啊，面对的呢是淘汰冯彦哲、黄东萍的印尼组合。那这场比赛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啊，具体谁能输谁能赢，还真的说不好。但是怎么说呢，希望他们两个能够稳定发挥，来争取拿下对手。好，今天的这个亚运会赛场上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您最期待哪项比赛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16到31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8到24度，北风3到5级。张家口多云，5到22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13到24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4到25度，西风3到5级。廊坊阴转雷阵雨，13到26度。保定多云转雷阵雨，14到28度。沧州多云转中雨，15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17到31度，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晴，19到30度，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14到24度，天津阴转小雨，17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2到26度。郑州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济南晴转小雨，18到29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35， PM10 的指数为55，空气质量属于优。马上就要到国庆假期了，这天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凉快，哎，这样的天气就特别想让人出门去玩一玩，溜达溜达。出门的话，不管您是出去旅游啊，还是出门压马路，是吧，都得备一双好鞋。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经典复古潮牌奥莱直发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款式啊，就是那种鞋带款还有一脚蹬款。很多朋友认识鬼冢虎，是从他们家那个经典的这个虎爪纹的复古鞋型开始的。确实它这个鞋呢，不像就是其他的运动鞋感觉显得有点笨重，哎，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那个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而且它这个鞋底设计也是很科学啊，轻便缓震，抓地力也强，穿一天都不感觉累。那这个绑带款，绑带啊，就是带鞋带款的，这个经典的是皮面。

0: 面拼接的那种鞋面，然后后跟的尾部也是做了加固的设计，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的脚后跟。然后一共是19款颜色可以选。那一脚蹬款呢是懒人的福音啊，就是脚踩一下就能出门，有点像半个拖鞋的样子。27种色系可选，就是这个一脚蹬款它的颜色搭配是更多的。而且尺码啊，它是从36码到45码，就是男女都可以穿啊。这次我们是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比较高。多少钱呢？一双到手活动价只需要284.13元，不到300块钱，280多块钱。男女同款啊，颜色非常的多。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19个颜色，一个27个颜色，加一起40多个颜色呢。尺码也非常的齐全啊，36到45码，男女都能穿。如果各位想要看一看的话，在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进入到秋天之后啊，不知道大家觉没觉得脸上就是比较干，容易起皮什么的。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还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秋季护肤的啊，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它呢是50毫升两瓶的规格。平时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单瓶的日常活动价啊，普遍都在500块钱往上。那这次呢，给大家升级到了第九代。然后咱们的国庆活动啊，就是50毫升一瓶两瓶这样的一个规格，499。然后还有参加一个就是满399减50的一个活动嘛，到手只需要449，拿下整整100毫升两瓶。就是这个价格，说实话啊，真的太划算了，而且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如果各位喜欢，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可以下单。另外，这个国庆长假马上就来了嘛，九九爱商城也是为大家贴心准备了一些节日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包装也很上档次啊，走亲访友都很有面子。关键就是刚才那个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优惠，满399减50，所以说是多买多优惠。如果说各位想要去我们的商城挑选一些礼品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选择下单。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0: 九九二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11: 田径短跑为啥要穿钉鞋？是防滑神器还是速度密码？
12: 嘿，各位田径迷，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讲讲田径短跑运动员穿钉鞋的秘密。为啥短跑选手都爱穿钉鞋？难道只是因为好看？钉鞋可是短跑运动员的秘密武器，它的鞋底有钉子，能在跑道上提供强大的抓地力，就像给运动员的脚装上了防滑毛。在短跑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快速起跑和加速，钉鞋能让他们在起跑时更好的发力，减少打滑的风险。而且钉鞋的鞋底一般比较轻便，有弹性，能减少运动员在跑步过程中的能量消耗，提高跑步效率。可以说钉鞋就是短跑运动员的速度密码，有了它才能跑得更快更稳。下次看短跑比赛，要是看到选手穿着钉鞋，可别觉得他们是在耍酷，人家这是在武装自己呢。
13: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9: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1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十一高速的限行措施，你像林就在问，跟大家说一下啊，高速呢是十一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免费的，然后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然后截止到10月7号的24点结束。然后王国前问了邢台今天的限行是怎么限的，跟您说一下，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昨天开始新的一周了嘛，就是新的轮换了。啊，周一是5和0，今天是周二是1和6。然后再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一条路况啊，他说石家庄的107南三环南行100米这儿有事故，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各位，您在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或者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另外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发电影两个字，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啊，就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然后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是全省多达100家以上的电影院都可以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那昨天的时候呢，肖女士就是我们10位幸运的中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采访到了肖女士，来听听她说了什么。
1: 我们简单问问您，参与我们活动多长时间了呀？
2: 就9月15号开始参与的，就是听那个广播，992交通广播听见的，然后我就每天发。
1: 我们这一周的主题不是都是跟美食有关的吗？然后我看您的名字特别个性，人家小女孩都是爱喝奶茶是吧，爱吃炸鸡，你倒好，爱吃咸菜，是真的爱吃吗？爱吃什么咸菜呢？
2: 就是那种萝卜条可爱吃了。

0: 就是超市买那种。
1: 你是有点羞涩，没什么羞涩的，这样的女孩特别过日子，特别好啊。在吃咸菜上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吗？就什么咸菜，就是你觉得可以自己做一做呀，或者什么样的？
0: 就是那种萝卜，那个块儿，然后切成丝，拿香油拌一下就很好吃。就是蔬菜啥的啥都吃，我不挑食。
1: 你是不是特瘦啊？
0: 现在不瘦了，之前瘦，后来吃胖了。
1: 哦，吃咸菜吃胖的呀？
0: 就是啥都吃就胖了。我就记着我小时候吃过那种老板菜，挺好吃的，一小包一小包的。
1: 哦，小榨菜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你觉得河北什么美食配咸菜好吃？
0: 就那个这个沧州火锅鸡吧，我是沧州这面的。
1: 火锅鸡配咸菜好吃，解腻是吧？
0: 对对对，
1: 火锅鸡其实是要配甜醋的，沧州的是不是啊？到了石家庄或者一些其他地方，它还会蘸麻酱。您这边还是喜欢吃哪种口味的呢？
0: 我一般喜欢吃辣的。我们这边有那个油，就是那个类似于酱油的那个料
1: 啊，油碟儿是吧？
0: 啊，对，油碟儿，我喜欢吃那个。
1: 如果拿了这个电影票，打算跟谁一起去看什么电影呢？
0: 领着小孩去看吧，看动画片吧。
1: 啊，好嘞，知道了。好，那谢谢您，等着收那个短信就可以了，好吗？
0: 好
1: 嘞，
0: 好的，
1: 就这样，肖女士。
2: 好的，我们也再次恭喜肖女士。其他的朋友啊，如果说想像肖女士一样的幸运的话，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抽签仪式举行了。哎，和往年不同啊，今年的这个抽签仪式男单和女单同时进行，中国球员尚俊成和刚刚夺得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的孙欣然担任了抽签嘉宾。这个男单的签表出炉啊，曾经六夺中网男单冠军的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在今年的时候将会回归中网，作为六号种子的德约被分在了上半区。那下午的时候呢，昨天下午啊，德约也是出席了这个中网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哎，时隔11年重返北京，哎，这位大满贯的得主也是坦言了非常的期待，尽管多年没有来了，但是心里一直想着北京。那对于美网之后的身体状态啊，德约表示说感觉还是挺好的，但是他现在也称啊，正式比赛和练习是不同的，还得一步一步来。他还说了，说中国的比赛啊，一些记录都是让他更有自信。他说我一直都期待着来到中国比赛啊，就像我一直做的那样，说这儿的成绩说明了一切。确实之前拿到过6次中网的冠军。那有主持人也问了，说为什么说11年都没来中网参赛呢？这个为什么今年返回来了？德约的这个回答也是坦诚直接啊，他说在这个生涯阶段，我选择我喜欢的赛事啊，那些我过去这个取得过成功，感受到球迷欢迎的地方，就是那意思啊，我回到北京啊，参加中网，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他说我在中网呢取得过很多的成绩，我已经11年没到这儿了，但过去一直试图把这项赛事放到我的参赛列表里，但是受到这个赛程所限啊，我仅能参加上海的比赛。那今年北京是优先选项，我很高兴能够重返北京。确实啊，这个重返北京也是让我们能够再次目睹这个网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德约科维奇他的身影，就是他的比赛真的是看一场少一场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退役了。好，女单的抽签仪式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啊，一共有9位咱们本土球员出战。王新宇呢是作为31号种子，首轮是轮空的，他和头号种子莱巴金娜在同一区，郑钦文同样处在这一区。他的首轮对手呢是资格赛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正。

竞赛。2024年的时候，他曾经闯入过四强，也是创下了中网的最好成绩。我们也是期待着吧，不光是郑钦文啊，所有的九名中国网球运动员在中网都能取得好的成绩。那中网呢，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行。那其实从昨天已经开赛了啊，但是是资格赛开始打了。那9月30号的时候，就是明天，中网正赛将会拉开战幕。喜欢网球的朋友啊，在这个十一假期，您又可以打饱眼福了。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有位朋友叫嘉祥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在石家庄的北二环东向西的方向，胜利大街的桥下发生了两车追尾，占据的是最内侧车道。哎，确实还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啊，因为这个内侧车道是一条单独隔出来的车道，然后现在只有右侧的应该是两条车道可以通行，那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一些。另外还有白天，他说了，说前几天获奖了2张电影票，但是怎么过了一周都没有收到短信呢？哎，也给您记录下来了啊，别着急，然后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对，大家如果说遇到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您获奖了，然后比如说没收到短信通知等等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解决。好了，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商务部的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中秋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和5.1%。昨天，京港澳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了先进材料、全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昨天，黄金期货价格一路下跌，跌穿每盎司4200美元，跌幅超3%。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挂牌价格回落至每克1068元。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上映时间在9月30号到10月5号之间，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2:20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10月1号的上午，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呢可能会达到9级以上，其他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7级，阵风8到9级，请您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呢，唐山南部、廊坊南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31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呢是-5到6度，其他地区呢是7到19度。
2: 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1: 明天夜间到10月1号，全省晴间多云。
2: 10月1号的夜间到2号，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先行先后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29号，周二。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1和6。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的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2: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点05分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2: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1: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打卡留言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车贴了啊。前提呢是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下午4点到5点，打开即时新闻首页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特报团的直播节目了。
2: 对，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你可以在这儿留言，发特报团呢也可以发你需要了解的信息给我们，语音或者是文字都行啊，包括说这直播的这个同时你想要投诉维权也可以。
1: 还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呢也可以收到，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
2: 对，欢迎大家使用各种渠道各种途径找到我们。
1: 还有人说，他说我以为今天哲姐没来呢啊，来了来了，刚才开直播呢。
2: 对，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知道吗？今天有好多家
1: 结婚的、
2: 对，我有亲戚结婚
1: 啊，
2: 然后这一路上发现了很多很多家结婚，然后我们办公室直播间导播间然后还放着喜糖，我刚没进来的时候吃了两口喜糖，冲一下这个血糖。
1: 我们小区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挂起了那个红色的大拱门我们小区里面也有一对新人今天出门的时候也看到了。
2: 好日子，今天结婚的人非常非常多。
1: 对不知道今天是农历的8月19。8月19。
2: 对，然后阳历的9月29号。而且今天没有别的。
1: 离放假也很近了。
2: 是的。
1: 也工作没有那么忙了。
2: 对。
1: 是吧，所以今天要是参加婚礼的话应该也能应付得过来。
2: 对。我也已经就很久没有参加婚礼了。像我们同事现在都只给喜糖，就是也不摆酒了。也不请客了。
1: 我前段时间参加了同学的婚礼。
2: 他
1: 就是婚礼现场有喜糖嘛。我还充当了这个。

0: 业余摄影师的工作，
1: 哦，
0: 他给了我一个那个大疆的 Pocket 4，
1: 哦，
0: 那是他给他父亲买的，
1: 哦，
0: 就是他给他父亲买的礼物，然后他正好让我拿着，然后在婚礼现场帮他录了一些这个花絮啊，周边啊，
1: 哦，
0: 啊，录完了以后把那个设备又交给他了，他现在我不知道导没导出来，可能刚忙完吧。
1: 而且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现在上了岁数了还是怎么样，我特别喜欢就热热闹闹的就这种环境，
0: 嗯，
1: 就是参加婚礼啊，比如说有敲鼓的，
0: 嗯，
1: 然后有跳舞的，
0: 嗯，
1: 有广场舞的，然后有现场演奏的，我就觉得哎呀就热热闹闹就特别好，就是特别喜庆，
0: 啊，我也挺喜欢参加婚礼的，因为我们就是参加同学的婚礼，我们是作为年轻人的代表，
1: 哦，
0: 因为我们基本上那一桌也都是
1: 同学
0: 、哎，年轻人，然后大家呢可能也正好趁这个机会能聚一聚，嗯，就挺好的一个聚会场景的。
1: 不光是同学可以聚一聚，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远道而来的亲人们，
0: 嗯，
1: 就是从祖国各地奔赴而来，就为了这么几天相聚在一起，嗯，哎呀那个感觉就是特别温暖。
0: 对，嗯，还有人说，他说我掐指一算，
1: 哦，
0: 啊，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他说后天啊肯定也是一个好日子
1: 啊，对，后天就放啊，后天是10月1日啊，对，
0: 嗯，
1: 对，后天是对祖国母亲的生日嘛。6166说岁数大了都好凑热闹，哎，确实是，
0: 嗯，
1: 因为你要年轻的话没准你还因为特别忙啊就奔赴不过来呀，
0: 啊，
1: 对吧，各种比如你正好没结婚，你去了之后还有催婚的呀，
0: 啊，我不会我是，啊，就是不远万里也会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1: 啊，
0: 你看我最远的去就是从石家庄出发参加婚礼的，
1: 啊，
0: 我去甘肃参加过同学的婚礼，因为有个朋友他是甘肃金昌的，啊，其实很靠西了，比兰州还要靠西很多，
1: 啊
0: 啊，我去金昌参加过婚礼，
1: 对，我们这个班确实是不太想上是吗，就是那么远。

0: 一样的体验。
1: 我在农村参加过婚礼，但是也不是那种流水席了，也是那种就是临近县城的饭店，就是挺大的
0: 那
1: 种。那
0: 个不叫农村婚礼，那个不叫。
1: 就是他那个，就因为你农流水席那种，确实你还得专门请帮厨的，或者专门请这种厨师团队，是吧？他那个种我也没有参加过，也是在饭店然后参加的。
0: 嗯，
1: 还有人说都是昨天结婚的，也挺多的
0: 啊，
1: 8月18。
0: 对，9月28也是个好日子，8呀9啊6啊，就我们特别喜欢这些数字。
1: 而且其实对于婚礼来说的话，11也是大日子，就是11假期。
0: 哎，对，
1: 11月1号到7号、这7天啊，就是婚礼的摄影团队啊、摄像团队啊、婚庆团队，其实也非常忙。
0: 金秋时节嘛，本身就是一个对吧？就是收获的季节，收获你们爱情的果实。这话就对对，爱情节日。开花结果，就再说说不下去了。乐哥说，农村的婚礼，农村的大席，好吃的不行不行的啊。
1: 哦，那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哦，
1: 啊，或者说你在哪儿，然后参加过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婚礼？
0: 对，
1: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特别的典礼？
0: 哦，
1: 你比如说我在南方参加过不少婚礼嘛。
0: 哦，
1: 南方婚礼人就是晚上办。跟咱们不一样，咱们不是中午吗？
0: 哎，那你
1: 南方就是晚上办。
0: 就石家庄周边有那种，就天不亮就要出去接亲，叫做娶老鼠亲。
1: 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吧，应该
0: 啊。天津就是晚上结婚
1: 啊，反正南方就是杭州啊、江浙地区啊，都是晚上结婚。
0: 哦，
1: 啊，就是都是晚上，仪式也都是晚上。嗯，吃完饭基本上都得9-10点了。
0: 哦，可能他们那边比较忙，就白天都上班，然后晚上顺便回来结个婚。
1: 不知道人家那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就是传承下来的，反正就是晚上结婚，
0: 有讲究也哈。
1: 啊。
0: 国袁森木门他说，国庆放假吗？放啊，从后天10月1号开始一直放到7号，然后回来的时候还要补一天班上。
1: 对，法定节假日就是1号到7号。
0: 嗯
1: 啊，之前你好像问我说回来之后是哪天补班。
0: 哦，
1: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10号11号那两天。
0: 什么？补两天吗？
1: 不是不是，我就是10号11号那两那个周末好像是有。哦，调休的。
0: 嗯，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上那个，
1: 提醒大家一下，
0: 调休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
1: 哦，
0: 就它没有对应的英文词。
1: 嗯，
0: 就你知道用英文翻译就怎么翻能够翻得特别传神又精妙。哎呦，我看到了很多的翻译，就是哎呀，看完之后你就会心一笑，就觉得他翻得好了之后真的是很懂国人的那种心里头的苦。
1: 嗯，以前是不是还是大小周，就是双休也是很后来才有的。
0: 哦，我小，
1: 你经历过大小周的年代吗？
0: 对，
1: 也经历过。
0: 我经历过，就是只休一天。
1: 哦，
0: 到后来休一天半。
1: 嗯，
0: 到后来休两天。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休一天半的时候觉得休两天是不可能的，就我现在日子已经过得这么好了，怎么可能让我一天一周休两天上五天，那时候就难以想象了。
1: 我觉得调休它也是一个历史阶段，
0: 但是它
1: 可能过很长时间以后你再回来看也就没有这个概念了。
0: 哦，可是这个历史阶段好长啊。
1: 挺长的了是吧？
0: 对啊，就什么时候能够上两天休五天就好了。
1: 很快了，期待着吧。
0: 很快的意思是做梦吧，睡着了什么都有。
1: 还有人说，都是农村的大席现在大部分也都是那种流动的宴席，都是没有原来自己做的那个有味道了。
0: 嗯，
1: 哦
0: 啊，
1: 自己做，那忙得过来吗？
0: 就是可能就每个村里，或者说就7里8乡呢，都有一个就特别拿得出手的厨子，就是谁家可能结婚就都得拜托人家。
1: 他现在都是那种流动的厨师团队，就是接这种流水席的也都是那种厨师团队，
0: 嗯，
1: 提前定的。还有人说，他说我们村后天有结婚的，
0: 哦，
1: 啊，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了，他说接新娘回来，哦，啊，快进村的时候我们去拦车，他说每人一包华子，他说和新娘新郎都说好了，然后新娘告诉摄影师说必须拍到位，啊，他说过后找我们几个算账。
0: 哦，这是演戏吗？就是，
1: 啊，不是。
0: 就他拦车的话就先给一包华子，然后接完婚之后还还回来是吗？
1: 哦，
0: 我瞎猜的。
1: 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好的好朋友吧。
0: 哦，
1: 对吧？我觉得他根本跟新郎新娘应该是关系比较好的，都已经提前说好了，提前打好关，打好招呼了，
0: 都无所谓。你发现就现在人就特别包容，就什么样都行，只要你们就是当事人，人家觉得当事人这个词儿，就只要人家男女主角觉得没问题，就都 OK。
1: 对，
0: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8月15当天啊，一条路上看到了3对啊婚。车，
0: 哦，
1: 他说我也去送这个送喜去了，
0: 嗯
1: 啊，他说有18个菜，
0: 哦，
1: 嗯，一桌席18个菜，
0: 哦，
1: 还有人回忆起了自己的这个婚礼序，他说我呢2015年10月2号结的婚，农历呢是9月初9，
0: 2015年10月2号，
1: 农历9月初九。
0: 哦，好日子。
1: 嗯嗯，十月二。

0: 哈，也是假期，这一晃也11年了，11年算什么婚呢？
1: 不知道，这到时候
0: 超过十年了，好像有一个什么
1: 讲究，过50年的时候咱们再说吧。
0: 金婚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啊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上汽大众河北众诚双节购车福利来袭，以旧换新至高15000元补贴，首购至高6000元补贴，安迪尔家族试驾就有机会赢 Apple 全家桶。河北众诚 4S 店8561-5222。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还有人留言问到说，昨天连线的那位王先生啊，就是他父亲在看快手直播的时候买牛的，花了5万多的，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和变化？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啊，因为昨天节目当中呢，石家庄的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9月上旬的时候，他父亲呢通过快手软件看直播啊，发现了内蒙古兴安盟那边有卖牛的啊，卖牲畜的，他呢就花了5万多块钱啊，应该是约定了买17头小牛犊。啊，结果呢？对方
1: 54400，
0: 哎，对，54400，然后要求的好像是每一头，比如说多大的这个斤秤啊，
1: 200斤，
0: 哎，200斤、啊，就是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
1: 而且他跟牛都那个视频过了，就是现场来选，看中哪个就点，然后是这个。
0: 是啊，哎，对方呢也发货了啊，但是他接到货之后呢，发现就是跟他想的、跟他要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1: 对，就斤数就少了。首先他看的选的是说的是200来斤的，但是发过来的可能就比较瘦小，100来斤
0: 左右。
1: 哎，
0: 而另外还少了2头，变成了15头了。
1: 关键是。就是人家这老先生嘛，他有印象当时跟哪头牛视频了，选的是哪头牛，他记得清清楚楚，结果发过来货发现不对着呢。
0: 是啊，当时呢他就留了一个心眼，就没有让司机卸车啊，就说你把这个东西再运回去，我不要了。然后跟对方呢也协商了啊，说应该是赔了10000多块钱，最后呢是以4万块钱啊达成了协商一致，说你给我退4万啊，这个东西呢我就不要了。
1: 对，给了54400，然后拉过来这牛发现货不对板，没说什么，又原路返回。这个时候就只能退4万，哎，王先生还接受了。
0: 但是呢对方啊从9月份一直拖到现在啊1个多月了，就是也快1个月了吧，就是这个钱呢一直也没有退给他。那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尝试联系了这个卖家啊，这卖家呢打了2次电话，但是他这个电话呢一直都是小秘书帮他接听的啊，本人呢一直没有联系上。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连线啊，看看能不能把这4万块钱给追回来。
0: 昨天节目之后啊到现在为止这王先生啊有没有跟这个卖家取得联系，我们来问一问。王先生您好。
8: 哦，主持人好。
0: 昨天节目之后你又尝试联系过这个卖家吗？
8: 没有，我没有主动联系他，倒是今天他主动给我发了个消息，问我微信上给我打字发了个条消息，问我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也就是下午2点左右吧。
0: 你怎么跟他说的呀？
8: 我就说退钱，别的也没给他说了。
1: 啊，对呀，咱本来不就是这个要求，他不是，他应该知道啊，之前他一直没给，为什么还要问你有什么要求啊？
8: 所以我也搞不懂他这种是出于什么目的。
1: 嗯，
8: 包括前几次也是
1: 那你跟他说退钱他回你了吗？
8: 没有。所以为什么我没给他打电话，也是这就是说白了就不想着解决问题的那种态度吧，可能在试探你有没有把他给拉黑啊，或者说是有没有可能是试探性的想着看你在做什么吧，我感觉是这样。要不他不肯定不是说
1: 没必要猜这个，我们不猜这个。
0: 对
1: 啊，
0: 你又没有收到他的退款，你干嘛拉黑他呀？你拉黑他你怎么跟他联系啊？
1: 所以猜测的我们不再延展。
0: 嗯，
1: 那我们请场外再帮我们来打一个电话吧。就是你可能也觉得莫名其妙，他问这个问题又不给钱是吧？偶尔就这么乍现一下，
8: 对对对，没用的。
0: 我们看到你发来的那个聊天记录了。确实他下午2点给你发了一个信息，说你看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处理是吧？
8: 对，不是说我想怎么处理，是他想怎么处理。包括他开始我跟他联系的时候，他说把我们起诉了，说我们违约合同。哦，反正就是倒打一耙吧，反正从啥的。
1: 昨天还联系了是吗？昨天联系说要起诉你。
0: 你们有合同吗？他说你们违约。
8: 他说的合同就是所谓的微信里面发一段话啊，我给你
0: 口头承诺呗。
8: 然后对对对，后期不是又变了嘛，然后他们说我还问他了，我说按照他所说的那种口头合同啊，就是金额也不对啊。他说啊，后期我们又变了，一头多少钱，然后他也不说那个事儿。就是
1: 你这个事情你跟家里老人详细了解过始末吗？细节？
8: 大致了解的差不多。
0: 我们打通了。
6: 你好。
1: 哎，陈先生吗？
6: 啊。
1: 哎，你好，我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有一位听众啊，王先生说在你这儿买了这个54,400块钱的牛，结果运过来之后货不对板，说你们也答应退，只退40,000，他也同意了，但是钱一直没有给到王先生。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给我们打来了求助电话。
6: 啊，那个啥，他那个这件事情嘛，他货不对板，完了对面那个起诉他了，因为起诉他了，他那个后期他不同意，完了起诉他，完了就我起诉他，因为你货不对板到家的话，你把牛收到了之后，你收到之后的话，你可以啥呀？你可以起诉我呀，你可以走正常的法律程序。没说
1: 这可不正常啊，陈先生，你货不对板了就直接起诉你，货不对板人家可以拒收啊。
6: 你货对板的话，当时的话，你看这牛啊，他说货的不对板的话，你不得把证据和法律依据还有司法鉴定那个东西放到那儿吗？那你干说用嘴说的话，就像咱俩聊天，你可以说是我怎么样，你怎么样，咱俩可以随便说，说的天花乱坠的，最后事实在哪，咱俩依据在哪，是不是？
1: 你们有
6: 没
1: 有
6: 没有拒绝的，没有那个拒绝的，因为我们有文字合同。
1: 你们双方商定好了吗？王先生说是他给了54,000，最后发现货不对板。你们是把牛呢又原路。
6: 没说货对板，他是他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他货对不对板，你可以回家去，你把这件东西你一件去落实不对劲，我可以赔偿你的任何一种损失，但他没有，他拒绝了回来到这边。我现在说句最简单的，牛在我这边死了两三头了，然后因为我没有时间经过，因为我天天是给你抓牛的，我真的没有时间，我们是那个后面那个大草原上的，我没有时间给他经过那些，而且我还要雇人为了人工和饲养这些东西，真的很麻烦。
1: 我能问你个事儿吗，陈先生？就是你们当时有没有说好54,000？他给了你，他那个牛呢不要了，原路返回给你，你只要退他40,000就行，是这么商量的吗？
6: 啊，是这么商量的，确实有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那个微信，我每天大额转账转过去，我告诉他，我说月末。我这个对面那个微信能转的时候，我直接给他转。因为我就在那个大草原上，我离那个街里也挺远。我说你别着急， 很着急，因为我每天都转存款很大。
1: 那陈先生
6: 转不去了
1: 啊，也就是说其实
6: 月末就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就是说你答应他了，你们也商量好了。
6: 啊、对，那告了月末给他处理。
1: 那怎么又涉及到起诉的问题啊？
6: 没有，因为他拒收了，我产生费用了，他这个一个来回的运费8500是我出的。而且完了那个是那个8500是我出的，然后那司机那家的我都有就都有录像，我都保留证据了。
1: 所以你们现在
6: 产生费，
1: 你们现在还有分歧吗？你是以为他要把54000都要回来是吗？
6: 对呀、啊，他给我发短信，给我发那个啥了，发消息了，他没跟我说的，他那个真实想那个啥，说的退多少或者是怎么样一个问题，他没说。
1: 所以陈先生，你以为就是我借助河北交通广播投诉是想把这个钱全款要回来，所以你跟他说可以起诉。
6: 对，我不可能同意这件事情，所以我希望走法律程序。
1: 没有啊，你们不是都商量到退40000了吗？退40000问题是
6: 我不知道，他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然后完了他那个
1: 王先生
6: 催收的短信。
9: 哦，我听着呢。
1: 你们是怎么商量的？最终是怎么什么方案？
6: 他26号给我发的，他给我发
9: 的，问他吧。我是退40000。
6: 26号是不是给我发消息了？你问他。
1: 那退我先问王先生嘛，退40000这个事儿，你是能接受的吗？这个方案你
9: 能接受？我能接受。
1: 那陈先生，你们这卖牛的应该是跟他讲好了退40000，他能接受，你们能退吗？
6: 能啊。
9: 他是今天退，明天退，后天退。那
6: 我26号给我发的短信不是那么发的，给我发的消息。
1: 26号的短信不是那么发的，今天29号，我们以今天为主吧，行吧？你们之前所有的这个商量都不算数了，就以今天为主。今天说定了，今天把钱给人家，能行吗，陈先生？
6: 不行，我必须得下个月1号。
1: 哦，为什么呀？
6: 我的账户现在是转大额，现在就现在我1分钱都转不去，因为用手机用那个软件。我这就是有零，就是控制，因为我天天每天都是大额转账，有个风险交易。
1: 大额转账
6: 超过多少万就是啊，就是
1: 你这个月的额度已经用完了是吗？
6: 哎，对，对，你说这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对，我有截图，都给他截图了。我不是说的是那个不同意或者跟他这个分歧啊争议的一件事情，我没有。我就到1号，到那个下月1号的话，我就给他处理
1: 了。我们先不说几号把钱转过来，就是现在这个方案啊，退40000，王先生还有问题吗？
6: 可以，
9: 我这儿没有问题。
1: 哦，
6: 那就可以。
1: 那你痛快点，陈先生，你看给了你54000，来回甭管你损失多少吧，退40000，我觉得你也有赚，对吧？
6: 你赚是没有赚了，我就是就当我就说过，说句最简单的话啊，首先第一个，是他家老爷子，说这个身体不好，别人的那个他跟我说了，然后把那个是。啥的给我发过来，然后那个司机，我也没有为难司机，是他们为难的。那你为啥说我活蹦乱跳给你送去？你就说，比如说你货不对版或者啥样的，我是不是牛给你发去了？你不大，你可以找司法鉴定，或者说有任何
1: 你这样啊，陈先生。
6: 但是现在你把牛退回来，现在让我给你，我这边也产生了很大的费用。
1: 人家说了40000了吗？不是，你这
6: 我知道，我知道那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他当中跟我的态度，他不是这样的。
1: 人家退40000了还想要什么态度啊？你这54000给了你，最后要回来40000，我觉得也行了。
6: 那你说这死俩牛是谁的？我到现在我都没问他，我都没跟他说，我说行了哥们儿，我说我认了一回。
1: 那你这样啊，陈先生，我听你说话是个敞亮人，你这样啊，我给你支个招，我不知道你做这个生意有多长时间了啊，你是不是就是内蒙古比如说兴安盟这个当地的人
6: 啊？对，
1: 如果是的话，咱们对于小牛犊应该感情都挺深的是吧？无论是买卖呀还是养殖啊等等。 对这个我能理解你，但是呢我们也理解客户，因为他网上买东西吧，他第一见不着，对吧？他第二呢，就是你运过来这么远，他要不喜欢的话，确实他自己也担着风险的。你像这14000是吧？
6: 对，
1: 咱也能理解客户，所以这个事儿啊，我再给你想，就是咱怎么着能避免以后啊，签一份正正经经的合同出来，保护你也保护对方，对吧？你把事情都说清楚了，就没有扯皮的空间了。
6: 你首先这个东西咱哪说呢？我这个东西说的，我就是一个卖牛的啊，我是一个中介。说白了，咱说的现在说的那牛发的，你就说你不对了，或者咋咋地了，咱这玩意儿回去，您能护士出门口不管的，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说这件事情就是出现那个问题，就是我去给你解决。
1: 对，
6: 然后但是你我跟你商量，我也跟你商量，跟你沟通。
1: 你听我说啊，陈先生，
6: 不是这样。完了，26号又给我发了一个那个，发了给我又发了一段话， 告诉我说怎么怎么样的，我说那我接受不了这东西。
1: 就是说你们在这事儿上可能来回谈了几轮方案，最终都不太一样是吧？

0: 每一回。
1: 哎，对对对对，他每次
0: 以这一次为准啊，陈先生。
1: 嗯
0: 啊，把40000给人打回来，对吧？你这也做在各种平台上做直播的，因为涉及到这个金额也不少。你既然能和气生财，你这又不是说一锤子买卖是吧？骗完钱就跑，你又不是这种人。
1: 啊，你要是这种的，牛都不可能到了。
0: 对呀，所以说呢，你就赶紧10月1号，我是觉得呀，不行，不行，你就找个人，对吧？先给他转转，然后你们之间在业务往来的，你找个自己家里人换个账、换个卡呀什么的。
1: 嗯，行，我一会儿那啥吧，一会儿我想找，因为我现在带客户，说这边你现在跟我说话，我也挺不方便的，我带客户呢。
0: 嗯，
1: 我这就青海的来客户来买牛，真的都上千只、上万头的买，
0: 是吧？
1: 真的，我现在我不忙，我说话也不方便，晚上那啥没事。这件事情说完了，你就给我
0: 对，你也别让河北交通广播就是这么千里迢迢的担心是吧？为我们河北的听众啊担心到这个咱们内蒙的这这么远的事儿能解决尽快，马上也过年了，
1: 是
0: 过节了，马上过年了，我嘴都瓢了啊。
1: 行，没问题啊，支持你们的工作，你放心，先生就真找到你们，这玩意儿我也很支持，我跟你说。
0: 嗯，
1: 我一般都很支持工作，啥工作我都支持。
0: 好，你这样，咱不说那么多了。
1: 陈先生
0: ，你听我说，明天我再打一个电话，能给人家先给了人家，啊，
1: 行，
0: 这事儿拖的也不短了。咱做生意不就图个诚信吗？是吧？
1: 对对对，
0: 态度好了之后，你没准生意越来越多呢，对吧？
1: 对，
0: 嗯，
1: 那可不，
0: 好嘞。
1: 就是为什么他也不容易，我也不容易，一样的都相互理解就完事儿了。
0: 哎，可以了，咱14000在手里头拿着呢，可以了啊！我不多说了，尽快把钱打回来。明天我们还会问陈先生的，如果打回来的话，那我们也替这个河北的父老乡亲谢谢你啊！
1: 嗯，行，好的，没问题。
0: 嗯，好，再见。
2: 好嘞，陈先生，那你再等一等，好吧？
1: 哎，好嘞。
2: 哎，我们看一看啊，静待结果，看看
0: 是
2: 什么样。
0: 是这个买家王先生是吧？
2: 嗯，
0: 他们中间可能就探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信息，你看这陈先生上来就你去起诉我吧，就我就心里想，你都拿14000了，怎么还起诉你啊？这14000还不够吗？
2: 嗯，
0: 可能中间也会有一些事儿，是吧？
2: 或者说，那我想起诉你啊，就是我不给你这钱了，我想起诉你、
0: 哦、
2: 啊，因为这老变来变去的，是吧？他这边也不耐烦了。
0: 嗯，
2: 还有人说，他说这就是典型的啊，一笔隔山买牛、嗯、啊，一个发货货不对版、
0: 哦、
2: 这边呢不收货，应该是各自负责自己的单程运费。
0: 大家听出来吗？其实我刚才说话我都给人挺那个特别客气、
2: 嗯、
0: 为啥呀？我觉得毕竟离得远，
2: 嗯，
0: 他不像比如我们在省内，在这个石家庄，对吧？你知道哪儿我们要走过去都特别简单，你这个你说他在大草原上的抬举我没信号了，你说你去哪找他去？
2: 嗯
0: 嗯，
2: 确实是啊，我们再等一等吧，啊，看看这个事儿有没有进展
0: 啊。明天连线，希望这位陈先生啊，是一个就是能够诚信经营啊，
2: 嗯，
0: 能够说到做到的人。
2: 我们来关注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6度，最高温度呢是31度。
0: 嗯，承德雷阵雨转多云，8到24度，北风3到5级。
2: 张家口呢多云，5到22度，西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13到24度。
2: 唐山呢是中雨转雷阵雨，14到25度，西风3到5级。
0: 廊坊阴转雷阵雨，13到26度。
2: 保定呢是多云转雷阵雨，14到28度。
0: 沧州多云转中雨，15到30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多云，17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呢是多云转晴，19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多云，14到24度。
2: 天津是阴转小雨，17到27度，西南风3到5节。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12到26度。
2: 郑州是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
0: 济南晴转小雨，18到29度，南风3到5级。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40， PM10 的指数呢是60，空气质量是良。
0: 嗯，你看就刚才这个老板他有一句话说的也对，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客户就是听众这方面的信息，对吧？200斤发过来100斤，要17发过来15。你说真正他们到底当时是怎么协商的？他们家老爷子跟这个老板他们是怎么来约定的，对吧？发什么样的货、
2: 嗯、
0: 其实对方并没有就这一点进行详细的说明、
2: 嗯、
0: 但是足以证明他可能对于对方的这个质疑也是表示了反对的。
2: 对、
0: 嗯、所以他有一点提的对，就是你要是双方真的要买的话，把合同定制的细致一点。
2: 嗯，因为合同它其实是保障买卖双方的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的啊，它不仅仅是对于一方是一个保障，你对于买家或者卖家来说，它对于双方都是一种保障。
0: 嗯
2: 啊，你这样的话，它也避免打嘴仗啊，避免之间的这种纠纷。
0: 对，而且其实你这种就是视频下订单， 你看到他是什么样子，对吧？你说你能看出来。

0: 来一个人他是200斤还是100斤，但是一头牛，对吧？你说他这个差距能有多少？这个镜头的这个是否模糊和清晰，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差距。
1: 嗯，确实，你要是这种买卖大宗的交易的话，你通过视频来成交，里面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0: 对，
1: 那因为其实各地啊，就是尤其是牧区，它有很多那种非常大型的畜牧市场，很多养殖户，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他一般都是在这种市场上去进行交易。
0: 这陈先生不说了吗？他就是个中介
1: 啊
0: 啊，他还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
1: 从农户那收。
0: 对，我们不知道那句话是真是假，人家可能应该不囤货，
1: 哦，
0: 就是你要我就去农户那给你点，清点完之后给你运回来。他说有什么青海的哪是他那儿没有，现场看。我觉得他甭管说的是真的假，但是这一招相比于王先生、王老爷子他们家这么买牛的方式更妥帖一些。
1: 对，你最起码能看到这个牛的状态是吧？这个牛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体型的啊？多少岁数的是吧？买了以后合不合适？谈谈价格。
0: 哦，
1: 就是如果在网上买这种大型的牲畜的话，而且是大宗的大笔的，这个里面风险确实特别大。
0: 嗯
1: 啊，还有九哥说，他说还没听明白吗？他说这个人就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主，成千上万的贩牛。他说牛吹的有点大吧？他说我敢打赌，别说下月一号了，他说明年一号啊，照样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0: 我们
1: 这么不信任人家吗？
0: 我们试试。因为他一上来就说要起诉，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事出有因。
1: 嗯
0: 啊，是因为他可能不太相信啊，这个王先生愿意退回来40000。
1: 对，
0: 如果是能让他干捞14000，他大概也能接受。
1: 还有人说，他说即使是骗子，也是很能说的骗子，这倒也谈不上骗吧，因为毕竟把东西发过来了，只不过可能跟这个消费者潜在的预期有比较大的差距。在消费者看来，这个货不对版。但是可能人家商家也不一定能认可消费者的这种态度啊，双方就是对于退款的金额有一些疑义。
0: 他们不觉得这对双方都挺冒险的吗？
1: 嗯，
0: 对吧？
1: 我觉得人家卖家可能也没有真的损失什么吧。
0: 也对，他钱已经收到手了。
1: 对啊，他运费8000多，你这不是从这边还落了14000吗？
0: 因为他本身这5万4都已经收到手了。
1: 对啊。
0: 确实是。
1: 我作为卖家来说，人家倒没什么太大的风险。
0: 对，所以咱们消费者这个事儿上你得较真儿啊，因为对方没风险，只有自己有风险的时候，他可能很难替你考虑。
1: 对，总说买的不如卖的精嘛，所以作为消费者，你更应该去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权益了。金希说，他说以前啊，有人买牛啊、买马啊，都去牲畜交易市场。
0: 你接着说。
1: 他说现场看好货，然后呢通过中间人交易。他说交完钱把牛牵走啊，心明眼亮啊，合理交易。
0: 我们这代人应该没有见过那种市场，
1: 还得把手伸到那个袖子里面。
0: 或者说这个你都知道。
1: 不，电视剧电影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0: 是吗？那你知道如何看牲畜的年龄吗？
1: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看牙齿好像还是什么。
1: 但是我知道啊，就是真的牧区，就是农户的话，他能认出来就是哪个是哪家的牲畜。
0: 自己家的。
1: 对，就是他其实如果看多了的话，他每个牲畜跟每个牲畜长得确实不一样。
0: 这个应该对，好多人都说是看牙，狮子王、水运，这么多人都了解呢。
1: 看年龄。还有人说都是在牛身上做一个记号就好了。
0: 有的吧，有的。有的就真的像牧区那个地方，自己家牛可能都有一个印记在上面。
1: 对，还有人说，他说这个牛出场费挺高的，一来一回出场费10000多呢。他说这牛估计已经赶去下一场了。你的意思是牛是群演，
0: 而且是巡回演出
1: 啊？巡回演出啊，到哪儿就是这么十几头牛。
0: 我们不建议大家这种购买方式啊，因为吃亏的只有自己，你没有制约对方的条件。
1: 对，而且对方退不退权就没有任何的制约手段，就完全看对方的这个心情了。
0: 对，
1: 提示大家吧，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

0: 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3: 刚才连通了这个卖家陈先生的电话之后吧，没顾得让王先生说话嘛，王先生在后台留个言，他解释了一下。
2: 好的好的，
3: 他说您好啊，他说刚才呢对方说我这边来回变啊，他说我解释一下，他说我呢没有来回变，他说我跟对方9月20号的时候联系上了，他说退4万呢也是对方啊这个卖家提出来的，他说9月21号的时候我这边就同意了啊，都没有还价，他说他一天拖一天啊，迟迟不退钱，弄得我心里面没底儿。他说刚才连线的时候，你看他说死了两头牛嘛，他说我们这边也就怕出现这种情况，出现变数。他说如果等他下个月再退啊，他说牛都死完了。
2: 你这样啊，王先生，你就甭管吧，甭管他这个具体是细节上的事儿了。你呢，就你再打发个微信问问他，对吧？你那态度也和缓一些，看看明天这笔钱能不能到。好吧，然后到时候明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还会持续连线的，好吧？
3: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卖家也不是14000的纯利润啊，他还得负担来回的运费，不管呢成交与否，运费必须付。还有呢，他是不是在内蒙已经给人家钱了啊？他说要不会让他送到河北啊，他给人家退牛的时候啊，是不是还给人家点补偿呢？他这不是给了他14000吗？买家给了这个卖家算是让了14000的这种补偿吧？啊，他总共就是要对方退他4万嘛。他这边已经损失了14000多了。
2: 虎哥说，我以前在北京买一只拉布拉多，当时看的和寄来的就不是一只。
3: 哦，那最后怎么办的呀？要求他退了吗？还有人说，他说正经买卖的牛耳朵上都是有编码的。
2: 他是就在耳朵上打一个孔那种吗？就挂一个签子上去，还是说就那种印上去的？
3: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卖牛的一听就是满口跑火车，满嘴跑火车。
2: 但愿他吧，就跑火车，至少能把这个钱给拿回来啊。4万块钱要的也不多，说实话。
3: 金熙说了，他说这也不算骗吧，毕竟人家呢也发货了啊，只是收到的货和自己看的这个视频不一样，而属于合同纠纷。人家对方就希望你这算是合同纠纷啊，希望你起诉呢，因为那样的话他拖的时间就很长了。就是对于买家来说就非常不利了。
2: 哎，有人就好奇说，天哪，买牛还能从网上买吗？那是什么快递邮过来呢？
3: 不是这个货拉拉嘛，给他运过来的。
2: 说是货拉拉
3: 8000多呢，光运费。光运费就8000多呢。好在这个老爷子没有让对方卸货又让他把这牛拉回去了，因为他到了以后一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2: 在北京买拉布拉多，他说我开车又去北京换了一只，当时那一只卖家藏起来了。那个就是巡演的，对吧？就只负责巡演，其实可能谁都不卖，就给你看的是这一只，但是寄过来的不是这只，
3: 就负责拿这个骗。
2: 对。
3: 还有人说，都是我现在在网上买一个鞋垫都不敢相信他们的视频了。
2: 多少钱呀？这个鞋垫卖200的话，我觉得咱们确实要谨慎。
3: 但是现在很多那个所谓的网购的图片也好，视频也好，就是卖家拍的啊，和你实际收到的这个差别确实有的时候有点大。就是一个是那种商业用途，一个是你实际收到的这个效果图。
2: 卖家秀和买家秀不光是因为买家长得不一样，可能真的他货给的就不一样。
3: 还有人说，他说我个人觉得对方说的话站不住脚啊，他说9月21号的时候你这边微信就限额了，他说那就到月底10来天呢，你都不做生意了吗？你微信限额了，其实你可以给人家银行卡转账，是吧？你要是想退钱的话，说白了刚才我们也建议他了，你找个亲戚朋友周转一下，给人家把这钱退回来。你想给人家钱你总有办法啊，你也不想给人家钱的话，那理由
2: 钱不一定收得回来，但一定给得出去，是吧？
3: 还有人说，都是古代的牙行说的就是倒卖牲口的。车船垫脚牙牙好像它专门指的是中介吧，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业的中介，
2: 倒卖牲口的中介，
3: 都可以叫牙吧？
2: 还是说所有的中介？
3: 因为牙好像它这个，我觉得它古代的时候范围可能更广泛一下。
2: KG21 他说，哎，买牛都直接付全款吗？他没有，他好像一开始给的是53400，等到装车发货了之后，他又把那个1000块钱付过去，等于是一共54400。

0: 但是其实你说真的要出个什么问题，你压那1000块钱意义也不大。
1: 对，还有人说，他说其实最亏的还是咱们河北的这位老乡、嗯、啊，他说收到的货不是所见即所得，还要承担来回的运费。你这就不像网上购物，他还有什么运费险？
0: 对，
1: 还能7天无理由退货
0: 都没有
1: 啊？你要是有一个平台，他能7天无理由退货，然后也有运费险，那我觉得还能靠谱一些。
0: 所以云淡风轻说牛来牛去一个苹果18没有了。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应该不是货拉拉、嗯、啊，他说他们得用那种专门运输牲畜的车辆来进行运输才行。
0: 嗯
1: 啊，就是专门的这种负责运输牲畜的这种车辆。
0: 哎，我们一会儿继续，明天再接着连线，接下来会进行全新的线索。刚才有朋友说问我们打电话现在可不可以，可以啊，随时拨打96992、嗯、
1: 对啊，有问题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啊，96992，有事您说话。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安全。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刚才也专门查了一下啊，这牙行啊，就是中国古代市场上专门为买卖双方进行撮合交易、评定价格，并且抽取佣金的中间商行
0: 啊。它不仅仅指牲畜的这种中间商，
1: 啊、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中介、
0: 哦、
1: 啊。他说也叫牙人或者官牙、
0: 嗯、
1: 啊，就其实就是相当于现代的中介，
0: 嗯
1: 啊，就是我中间给你撮合一下这个交易啊、
0: 嗯，
1: 评定一下这个价格，然后最后抽取一下这个佣金，
0: 嗯，
1: 赚这个佣金的。
0: 哎，你们说有没有那种职业古代是完完全全没有的，跟现在就是就现在跟古代是绝对没有这种职业。
1: 你们新兴的行业都没有吗？ AI 古代哪有啊？
0: 其实 AI、
1: 哦、有是吧，
0: 就是
1: 我们不知道。
0: 你看你除了 AI 呢，就这个不了，你觉得还会有哪一些？我觉得只是大家的叫法就是工具不一样了，但是其实它的用途就原本核心的那种可能还是一致的，
1: 嗯，
0: 对吧。你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出来这种，
1: 嗯，
0: 有人说电工，哎，你牛，对对对，电工 AI 都是因为新兴的科技是吧？就比如说火车驾驶员，但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车夫，对吧？
1: 嗯，因为你看古代以前说360行嘛、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感觉你得36000行。
0: 嗯，也没有那么多，
1: 没有吗？
0: 因为好多它都可以归结到它根源上的那个职业特性。哦、你比如说我们
1: 啊、
0: 嗯，你知道我们属于什么吗？
1: 说评书的，啊、
0: 也不是，你看我们就是
1: 摆摊撂地。
0: 不是不是、你知道看那个长安12时辰里头、
1: 嗯嗯、
0: 它专门有这个行当、
1: 啊、
0: 也不是这个行当，就有这个部门。
1: 叫什么呀？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国家发布一些政令的时候就会给到这个部门、
1: 啊、
0: 然后这个部门就会手抄、
1: 哦、
0: 抄到那个纸上然后传告天下、
1: 嗯嗯、对
0: 外宣传。那个部门叫什么你们看过？
1: 我忘了，但是我看过，
0: 是有那个部门，有那个职业吧。我们就属于 对口，就是我们的广电总局应该是
1: 也可能是、
0: 哦、
1: 还有人说，他说不要说我守旧，他说我呢是最早的一批微商。
0: 哦，怎么了？你不守旧，然后呢？
1: 他说我从来不相信网上的货，
0: 嘿，
1: 更别说买了。
0: 你这不是守旧，
1: 啊、也不点外卖。
0: 你不点外卖也不点是吗？哦、为啥呀？
1: 钱也用现金。
0: 哦，真的吗？
1: 我猜的啊，他后面没有。
0: 你别瞎猜，你的发展了好多。
1: 你刚才说，他说我从来不相信网上的货啊，更别说买了。他说也不点外卖。
0: 你是被伤过吗？我觉得你这个倒有点极左极右了，应该也不至于。
1: 还有人说都是抖音里啊，他说尽快解决吧。他说动物长途风险很高的啊，他说万一
0: 已经运回去了，
1: 运回去了啊。他说万一染上一些这个疾病的话，不光这几头牛啊，他说可能传染家里面其他的牛啊。他说这要是死了的话，就不是一两头的事儿了。
0: 你看，还有人问有卖房中介吗？古代有中介，应该也有卖房的中介，因为。我现在都开始怀疑什么长安的荔枝是不是也是现代人，就是
1: 啊，
0: 包装了一下古代的一些这种名词 啊生活方式而已。
1: 就是古代他们的房屋也是可以正常的这个交易买卖的，在很多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也有专门就是从事房屋交易买卖的这个工种，
0: 对，
1: 也有中介。
0: 对
1: 啊，
0: 还有说快递小哥古代应该没有，他就是属于驿站的那些人吧，对吧？他从一个地方
1: 押镖的啊。做运输的叫大车店啊，以前农村叫大车店啊，都有，
0: 也有这个，对吧？
1: 啊，
0: 客服，那就是电话发明了，应该没有
1: 啊。但这以前是不是也有这个做这种服务工作的？
0: 就是清理烽火台的这些人，是不是？
1: 做服务工作的，
0: 传递信息啊什么之类的，
1: 或者就是安抚大家的情绪，
0: 对，
1: 因为其实客服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多的功效吧，主要是可能更重，我觉得最重要的功效就是安抚大家的情绪。
0: 开心每天说菜鸟驿站，它都叫驿站了，
1: 驿站
0: 对吧？
1: 以前
0: 来自于古代，这个
1: 以前好像几十公里，它其实就有一个驿站，就是以前因为它路上的驿站是很重要的，每一个驿站都非常的重要。你这个驿站要是有点问题的话，其实这一趟路可能就不太通顺了，就是以前的驿站它的功能可能还要更多一些。
0: 有人说外卖员就是养信鸽的，可能是信息传递。
1: 还有人说，都是古代呢也有直播行业啊，就是茶馆里面唱戏的、说书的。
0: 对，他们就像现在的那些网红一样，对吧？
1: 而且以前的这些艺人他要更红，要捧角嘛，那角特别红的，有那些就是红透半边天的挺多的，各行各业，
0: 就是闻名全中国的，
1: 无论是京剧的、评书的、唱大鼓书的啊，各种有些撂地艺人，人家也挺红，
0: 其实都一样，是吧？
1: 有真东西的话，你什么时候都能火。
0: 就是古代和现在，其实我们的生活只是有一些生活方式的转变，但真正核心的东西都没有变化。
1: 还有人说，都是我觉得现在的表情包就是古代的象形文字。
0: 有道理。有道理。
1: 还有人说，古代的外卖就是饭店送的食盒，古代也是有外卖的。古代很多大的那个酒楼，人家也是专门有送餐制的。就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你可以在这个酒楼呢长期的订餐。人家专门给你送到家里面。
0: 你不要看现在影视剧的，
1: 不是影视剧，就是人家书里面，就比如说明清时候的，你看一些古籍，它里面就专门的记载，它不是现在影视剧的这种二度创作啊，是真的有，真的有啊。就古代的这个商业模式，或者说古代的商业发展，我觉得比现在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
0: 对，
1: 古代的商业其实挺发达的，
0: 因为我们就是总觉得古人好像就是很落后。
1: 我跟你讲，那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就有送外卖的那个片段。他有大概1000多个人物吧，对，他没有，他有那个专门送外卖，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专门从酒楼出来的一个人，然后拎着那个小餐盒就给人家送。
0: 他不确定不是他自个儿吃的，
1: 应该不是。反正我记得有专门点评那个《清明上河图》的人们，他们是这么说的。
0: 有人说嘛，你看就离不开衣食住行，对吧？人无非就是这些，是吧？食色性也，衣食住行。
1: 而且你看历史书上不是写吗？宋代的时候就有交子了，纸币那个时候就有了。不仅仅是因为，那应该也是因为他当时商业比较发达。
0: 还有人说没有修手机的，咱们不说这些。
1: 没手机，
0: 对，
1: 咋修啊？
0: 就是通讯设施的维护，我觉得修马蹄子的是不是类似？
1: 还有人说，他说牛经济、牛贩子啊，和媒婆一样。就是专门从事这个牲口交易的。
0: 我不是你这个。
1: 他说牛经济和牛贩子啊。牛经济和牛贩子。
0: 行吧，畅想一下古人的生活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再增加一些相应方面的知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他这笔钱啊能不能退回来，4万块钱呢。
1: 还有人问到说他54000买了多少头牛啊，他想买17头。 结果给他送到的是15头、
0: 啊、哎，这只是这个王先生他们所说啊、嗯。对方就这一点上的话呢，我们也没有兴致听了，因为毕竟这个方案讲对了，你就把这个钱给人退回来就行了。
1: 对，就看看他这明天能不能把这个钱退了。因为你说9月30号、10月1号虽然差了一天，但是你要是节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那跟过节的时候再能把这钱要回来，那心情肯定完全不一样。
0: 对，还有人说要给我们打电话，但一直没有等来，那么我们就明天吧，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
1: 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啊，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2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经典导航。下班路上9:00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快乐的回家。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鲁军。
1: 黄牌货车上道，再来关注一下长深高速成塘唐山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丰南站的承德方向是禁止了车辆下道。唐津高速受到这个高速施工的影响，和唐津高速互通，这块是双向禁止车辆转行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路段还是非常顺畅的，也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2: 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九月接近尾声了，部分地区呢还有雨，像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西北部这一带还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唐山南部、保定的东部、廊坊南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具体要警惕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降水会暂告一段落，各地会恢复一个晴朗状态。但是啊，冷空气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到10月1号上午，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风力会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局地可达9级以上。沿海这一带风也不小，阵风8到9级。那除了风，还有降温，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0月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会自北向南普遍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会下降8到10度。降温后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这一带最低气温会降到-5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是有霜冻；坝城地区呢是有冰冻。而我省其他地区呢，最低气温会降到5到14度。这气温骤降，咱们呢要注意及时关注气温变化，调整好着装。这个时候啊，秋冬装就要提前准备好了。好了，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提示。大家呢稍后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也可以在微信跳转到即时新闻端之后，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上留言之后，就可以参与到抽奖的环节。您在微信平台发送晚高峰，可以跳转到9:00晚高峰的下班打卡互动留言帖，在互动留言帖上参与问答，就有机会获得18:30的玻璃水一瓶，玻璃水两瓶，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中奖。第一道生活小题目已经给您更新，馒头面包松软多孔是由于在制作的时候加入了什么导致了这个馒头发酵，然后产生了这个松软多孔的情况。 A 乳酸菌， B 酵母菌， C 醋酸菌， D 霉菌。你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中奖。
2: 除了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之外，那我们今天的9:00即时好运又继续开奖了。稍后在18:00将会开始我们今天第二轮的抽奖，没有参与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帖子当中评论区留下3个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了。
0: 由于上午的8:00并没有听众能够猜中数字，没有赢得上午8:00的500元的奖金，所以说今天18:00奖金已经累积到了1000元。9:00及时到好运来，欢迎您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互动环节。
2: 稍后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00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00、18:00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6: 6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5: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驿站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6: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国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辽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

0: 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辽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喽！
5: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6: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7: 正在为您直播的9点晚高峰，来关注目前呢，省会石家庄市区呢，只有和平路的西向东，在平安大街的下桥口处，现在有点堵车。剩下的三环以及三环以内的道路，没有一条都是拥堵的啊，剩下都特别好走。看来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单位正在加班，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正在做努力的啊。
8: 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在放假之前呢，油价可能会有一次上涨，大家呢，明天在出行的时候，
7: 没有那个中秋节前，
8: 中秋节前啊，中秋节前
7: 已经涨完了，
8: 对，已经涨完了。
7: 然后呢，下一轮的油价呢，还得过一阵呢，还得等国庆节假期之后。目前呢，国际油价是下调的啊，然后回头油价要变化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前提示大家。
8: 那也提示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抽奖的环节当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晚高峰三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回弹链接当中，在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18:30的抽奖。
7: 下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呢是10月15号的24点，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通过节目告知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九点晚高峰稍后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在国庆节假期，大家通行的时候都特别担心路况的情况，交管部门特别发布了路网流量预判，预计北京、天津以及周边的高速将会迎来车流高峰。
8: 河北将迎较强冷空气，局地降温6到10度，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7: 中秋假期，河北零售业消费超过100亿，餐饮业增长4.4%。
8: 2026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10月25号开赛，今天10点起报名。
7: 石家庄市实现异地高龄退休人员慰问认证全覆盖。
8: 关注今日之生活才知道，未来与吉利达成充换电战略合作，充电网络实现互通共享。
7: OpenAI 宣布紧急暂停最强规模的模型训练 ，AI 智能体沙盒逃逸敲响了安全警钟。
8: SpaceX 星舰成功入轨，首次实施入轨点火并释放卫星。
7: 上海市出台楼市新政，强化预售资金的监管，有序推进现房的建设。
8: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听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9: 现在时间来到了17点15分，省会市区呢已经多了几个堵点，现在华路的西向东市区弯道有所压车，另外中华大街北向南过玉华路这一路段呢，现在排队压车的距离已经到了后方的自强路附近，还有新华路的东向西红光街的路口，现在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排到了靶场街。如果你要走以上的这些拥堵路段，尽量绕行一下相邻的平行路线。
10: 但是呢，在中华大街和新华路交口的位置，现在呢有一小段的堵点，大家呢向东通行，要在这儿稍微的排。

0: 一下队。在中华大街沿线呢，有个别的红绿灯的点位，需要大家呢需要再多等几个等时，尤其是在玉华路向南通行的这一段中华大街，现在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了。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有辆白色长安车，您的车牌后车牌 GA3R6-1 已经明显的掉漆掉得很严重了，影响车牌的识别。交警呢在现场的执法当中会综合研判，您如果说是自然的磨损掉漆，会对应一下您的前车牌。如果您的前车牌是很清晰的，后车牌已经污损成这样了，您的车牌数字了，抓紧时间在交管12123上补换领新的车牌，以防在您以后的出行过程当中对您的出行造成影响。
0: 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明天呢要降温了。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30号到10月1号的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10月1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的最低气温降至-5度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有霜冻，其中坝上地区会有冰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降至5到14度，请注意防范。
1: 大家十一假期准备要出去玩的，一定要带点厚衣服啊！同时呢，明天下班之后，我们将会迎来11、7天的长假。国庆节期间，受到高速对于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的带动，预计大家长途出游、跨区域探亲出行的需求会集中释放，整体的交通将会呈现前期出行时段相对分散，后期返程时段较为集中的特点。高速公路总体的车流量大幅增长，将会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而且车流运行的密集区域主要分布在环北京、天津的高速通道、热门景点景区以及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局部路段容易出现间断性的拥堵情况。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地区，预计9月30号假期的前一日，在14点之后，也就是明天下午2点左右，出行的车流会逐步增多，晚间形成首轮小高峰，并持续到10月1号的凌晨。10月1号至2号公众出行以京津和出省方向为主，上午时段流量突出。10月3号至4号路网双向持续高位运行，跨区域游玩、短途休闲车流交织，景区周边的流量波动明显。10月5号起返程车流逐步启动，10月6号和7号返程车流持续叠加，尤其是午后至晚间进京津的车流高度集中，环京津通道以及城市出入口易发生阶段性缓行。
1: 北京地区预计北京的六环路、京藏高速、京港澳高速、京开高速等连接北京城区和重点景区的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及站点，容易出现短时通行压力较大的情况，车流集中缓行。在拥堵时段，预计北京是在9点到12点、下午的14点到17点，出行集中时段为假期的第一天上午的7点到17点，假期最后2天下午的13点到晚上的20点，这个时候返京车流会明显的增多，进京方向的交通压力会较大一些。
0: 再来关注天津地区，预计在9月30号假期的前一天14点，流量开始逐渐增长。假期首日10月1号达到出行高峰，假期期间每天的9点至12点、14点至18点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10月6号、7号为返程高峰，假日期间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呈现两头高、中间波动的特征。
1: 如果大家呢喜欢徒步的朋友，请您注意，有一个徒步大会已经确定了时间，想要报名的你得抓点紧，要不然这个报名的名额就没有了。2026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定档时间是10月25日举办。如果您那天想要参与的话，您需要在今天抓紧时间报名。这个报名已经从上午的10点开始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空余的名额？大家可以在网络当中搜索一下报名的平台。
0: 近日，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启动了异地居住高龄退休人员慰问认证专项工作，为异地居住的90岁及以上高龄退休老人提供上门认证和暖心慰问服务。目前，石家庄市退休人员线上人脸识别自助认证率达到了98.26%，绝大多数群体实现足不出户办理业务。
1: 本次专项行动当中，石家庄市社保中心按照省内优先、跨省集中、就近集中的原则，组建专项慰问工作小组，分别奔赴北京、天津、保定、衡水等地开展实地走访慰问活动，同时通过邮寄慰问品的方式来覆盖更广范围的异地退休人员，实现全市异地90岁及以上的高龄退休人员的慰问全覆盖。
0: 再来关注携程近日宣布，员工每休一天无理由事假，其所在团队可获得600元的奖励，用于团建等场景。此举旨在消除员工请假拖后腿的心理负担，鼓励主动休假。今年5月起，携程已经在部分部门启动了无理由事假实验，约6000名。

0: 员工随机分组，实验组每年可以享受最多45天的无理由事假，无需说明事由。此外，携程还延长了男性员工陪产假至不低于20天，并持续推行混合办公等家庭友好政策。财报显示，携程二季度净收入157亿元，同比增长6%。
1: 智生活才知道，关注智能领域和财经方面的资讯。未来和吉利控股9月28日宣布，在充换电领域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双方通过互相投资补能业务，主体实现了资本深度绑定。吉利以亿互联100%股权加6.4元的现金认购未来能源30%的股份，未来中国则以入股吉利浩瀚能源10%的股份。交易完成之后，双方的充电网络实现了协议互通，地图共享。
0: 分析认为，行业利润收缩与政策引导反内卷背景之下，车企从单打独斗转向结盟，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能战已经全面开打，竞争已经不再是充电还是换电的路线之争，而是规模、速度和开放程度的综合较量。
1: OpenAI 近期宣布暂停最新一代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和推理工作，侵蚀其 AI 智能体再度发生了失控事件。根据技术文档披露，一个智能体在执行找出文章作者任务时，发现训练沙盒的 DNS 机制存在着漏洞，借助该网络漏洞与外部的聊天机器人建立了通讯，突破了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的电脑系统。监控系统在15分钟内进行了报警，但是智能体持续运行了约2.5小时之后才被人工进行终止。
0: 这并非孤立，已经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因为安全事件暂停模型开发。虽然公司强调除DNS 路径以外的其他联网尝试均被拦截，但仅这一漏洞就足以引人警惕，前沿模型未经授权直接触及真实互联网。
1: 随着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自主调用工具，连续完成任务，模型执行能力快速增强，而观察、追踪、约束能力尚未同步跟上。2024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曾经以养老虎来比喻警示 AI 的失控风险。清华大学的薛兰教授也提醒，即便是失控概率看似很低，但是人类社会绝不能对 AI 失控抱有侥幸心理。
0: 业内专家认为，技术迭代中需要谨防治理真空，建议从完善治理理念、加强技术防御、推动国际协作等方面筑牢安全防火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本次暂停仅针对内部研发管线，面向普通用户的 ChatGPT 服务不受到影响。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重型运载火箭星舰9月28号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了第14次试飞。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一台发动机提前关闭， SpaceX 团队重新评估之后决定继续执行入轨任务。随后 SpaceX 宣布星舰首次实施入轨点火，并且成功进入到了地球轨道。此次试飞是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并且计划在近10个小时的绕地球飞行约6圈。本次试飞是星舰助推器和飞船均不会被捕获回收的实验，飞船最终将会降落在智利附近的太平洋海域。飞行期间，星舰还将释放26颗星链卫星。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上海楼市新政。上海市住建委等4部门9月28号联合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从6方面细化商品住房销售管理，包括新项目预售资金实行全额过程监管，现房销售推行定金制度，鼓励好房子强化全过程保障，加大开发贷款支持力度，助力房企平稳经营。业内人士指出，整套政策通过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强新房预售管理，有序推进现房销售，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有助于推动上海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同时，新政保护了购房人的权益，而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优化土地供应、加大融资力度、优化审批流程等措施也是一种利好。
1: 再来关注听众传递的最新路况，这位说有个信号灯不亮了。
2: 992报个路况，和平路由东向西，从东三环一直往西到天安大街，红绿灯都不亮啊，红绿灯都不亮。
1: 红绿灯都不亮。还有听众朋友呢，听到我们刚才说啊，今天起可以报名石家庄的徒步大会，想问怎么报名？您在微信里边搜索石家庄体育的官方 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上来查询这个报名的信息，公众号发到您的微信里面，您查询一下啊，看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报名成功的话也跟我们说一声。
0: 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唐山北榛子镇和千安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0: 刚刚有听众还问呢，今天开始报名的徒步大会现在还有名额吗？春眠不觉晓已经回复了，说一个小时之内就迅速跑满了，看来大家这个运动热情啊还是比较高涨的。所以说这个徒步大会啊，您现在找到公众号也发现报不了名了，但是有没有这个放弃或者是捡漏的机会？你像火车票还有一个候补功能呢啊，这徒步大会有没有报了名之后他放弃了，回头有没有一个补报名？有没有参加过的朋友帮我们来回复一下。
1: 包括呢每年元旦的这个健康跑，还有我们这些马拉松的赛事啊，大家现在都是特别喜欢运动，基本上刚开放就很难报上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想要参与这些活动的话，大家呢也可以提前的来关注一下。
0: 刚才说的这个公众号是石家庄体育的一个官方的公众号，有及时的这个体育活动的报名信息。

0: FM992，半点导航。半点路况导航，和平路建华大街，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东向西信号灯不亮，但是目前看着这儿没堵车，而且这块呢还有地铁的施工。大家如果通行在现场的话，帮忙确认一下现场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和它相邻的体育大街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目前排队的压车的距离比较长。如果你要进市区的话，现在体育大街北向南一下那个高架桥就开始排队压车，需要过了和平路的路口之后，您再往南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中华大街呢在和平路的交口以红绿灯为界，左右两侧呢都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大家呢都在排队等红灯，但是呢您需要等候稍微久一点才能过去，那后方呢有一定的排队的现象。在淮安路上，依旧是在市局弯道的向东出行的方向，大家呢一走到这个弯道这儿就得开始排队了，您要过了前方的建设大街才能好走。
0: 淮安路的东向西也出现了堵点，是不是在南昌街这块的这个出口，就是往中华大街出口这儿，现在辅道走的时候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看东向西是堵到了华路东向西南昌街的桥面，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是不是出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这块华路的东向西有所压车。
1: 还有张先生呢刚刚打来电话说，在石家庄复兴大街机场方向快到石家庄北收费站这儿，有一位老人骑着自行车在快速路上，现在车流量挺大的，很危险，大家注意避让。
0: 这位听众朋友问号，您传来的1213上的抓拍图片帮您看了一下，您说前方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图片里面前方的车辆正在排队正常的左转，这个时候您不能够在后方直行加左转的车道压实线往相邻的车道并，您需要等到前方左转车都转过去之后，您才能够在后方排队直行。您说前方有交通事故，抓拍图片里面并看不出来前方那个左转车都一点一点往前排队左转的，而且左转呢不光是有您前面的货车，前面的几辆车呢都在缓慢的通行这一个路口，因为左转过去看着这个图片里面左边这个路面有施工和围挡的这个情况，您如果是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证明当时车辆是有事故的，可以提供一下。目前抓拍图片里面看不出来这个前方车辆左转车有交通事故发生。
1: 那更多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992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我们的回弹链接，然后呢在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来参与互动了。您除了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答题之外呢，也可以直接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参与到抽奖。
0: 刚刚的第一道题目说，我们平常吃的馒头面包，吃起来啊松软多孔，这是在制作的时候加入了什么来进行发酵呢？可能不做饭的都不知道啊。这位说我不做饭的我蒙一个吧，您蒙对了吗？ A 乳酸菌， B 酵母菌， C 醋酸菌， D 霉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酵母菌。制作馒头面包时，酵母菌会分解面粉当中的葡萄糖，在这个面粉里边产生二氧化碳的气体，这些气体呢被面团给包裹着，于是呢在蒸烤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受热膨胀，就会形成密集的小孔，最终呢让蒸出来的馒头和面包它就变得松软多孔，吃起来也口感更好。正确答案是酵母，您答对了吗？
1: 那大家呢也可以不知道现在大家会不会在家蒸馒头，应该很少有人在家蒸馒头了，大家都是买着吃。
0: 沙滩阳光说不会做饭蒙一个，蒙 B 您蒙对了啊。还有轻轻蒙上你的眼睛，从小梅草莓泡泡，北方南方家有贤妻，青春洒在高速上，都对了，恭喜以上这个答对的朋友，后面还有点名啊这个机会。下面一道题目呢是我们要来研究一下除水垢的问题，想要去除水壶里的水垢，请问用以下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个选项来除水垢效果比较好？ A 食用油， B 小苏打水， C 白醋， D 酒精。如果你想要参与节目互动赢起玻璃水，请您发送晚高峰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明天呢要降温了，再次提示大家啊，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明天最低气温石家庄是来到了9度，最高气温只有20度，明天石家庄晴，9度到20度。
0: 承德晴1度到15度，有西北风4到5级。承德晴天3度到18度，西北风4到5级。
1: 张家口晴1度到15度，西北风4到5级。
0: 秦皇岛晴天4度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1: 唐山晴7度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
0: 廊坊晴天10度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
1: 保定晴6度到22度。
0: 沧州晴8到19度，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1度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0度到19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4度到22度，北风4到5级。
0: 首都北京晴10度到20度。 度，有西北风3到5级。
1: 天津晴14度到20度，西北风4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3度到16度。
1: 河南郑州阴14度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
0: 山东济南小雨转晴12到22度，有北风3到5级。
1: 再次提示大家啊，明天要降温了，早上出门尤其是骑电动车的朋友，我们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

0: 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

0: 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 文明是您，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喽！
4: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5: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4: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5: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6: 放广告的时候呢，我们也帮助大家分析着啊传来的信息啊。这位听众朋友，您那抓拍图片里边第一张里边有个细节，就是在中间的直行车道上，前面那个黑车它是站着直行车道左转的，因此呢可以辅证，就是在左边的这个左转加直行的车道上，一个货车前方应该是有特别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正常左转，是需要从旁边的这个直行车道来帮忙左转。您到辖区的交警大队来说明一下情况，看还能不能调到当天的这个视频，作为您当时啊在这个路口被抓拍前方是有交通事故的这个证据。这事也提醒一下您，就以后啊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果前方有特殊的交通事故或者是有特别的情况导致您压线了，最好留存一下当时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一旦有情况咱们也可以凭借着视频作为证据直接申请复议申请。
7: 还有千千鼓励说，看到一辆尾号676的新能源车，两个刹车灯都不亮，它就剩了一个高位刹车灯，提醒司机师傅尽快的查看一下。
6: 还有这位在问，其实好像三个数字正序倒序匹配都可以吗？不是啊、这是之前我们正反都中奖的一段的这个互动游戏的规则，但是现在就必须要和我们抽出来的三位数字必须是一样的顺序才有机会中奖，倒序并不能中奖啊。
7: 我们稍后呢会在18点开奖，也提醒还没有留言的朋友，现在呢可以倒计时来留言。
6: 今天1000块钱的，
7: 今天对早上午没有抽到啊，上午是好像是541还是514来着，我看看啊，反正上午是514没有抽中，那么上午的奖金就滚动到今天下午了，所以今天18点的奖金累计到了1000块。
6: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有车辆的这个刹车灯不亮，刚才提醒了吗？
7: 提醒了
6: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你抓紧时间去维修下车辆。继续来关注这位听众朋友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说呢想问问大家，你如果您遇到这个事儿您怎么办？他说他在高速服务区休息的时候，突然呢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来到他车旁边，往车上窗户，因为他窗户没关嘛，这个可能车还是比较热的啊，想透透气儿，窗户没关，这个老奶奶呢就从车窗口扔了两串葡萄和几个梨，然后抓住车门不让走，强买强卖，虽然钱不多只要10块钱，但是让车上的这个乘客啊和司机觉得心里不舒服。具体呢是在新集服务区，在新集服务区的时候遇到这个事儿了。其他朋友在新集服务区休息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过强买强卖的这个老大娘？如果也遇到过也可以跟我们来反映一下。反正要搁我呢，报警，或者说
7: 10块钱不值当的，
6: 嗨，让强买强卖，他把那个水果他是扔进来，咱从窗户扔出去也不太合适，我打开车门给他放到地上，这是不是一个处理方法？您在行乞服务区遇到过这个强买强卖的老大娘吗？啊，如果您遇到这个情况，你怎么来处理？或者报警来处理？你这样让他坑了10块钱，回头他还在这个行乞服务区来坑其他的司机师傅。在行乞服务区休息的朋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把这个线索也转给我们的特报团的记者了。如果大家在这个行乞服务区，不光这一位司机遇到，有多位朋友都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将会集中的向服务区的管理人员和辖区的这个警方来反映一下这个老大娘强买强卖水果这个情况啊。
7: 我们同时呢还要提示大家一个施工信息，2026年的9月29号22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0点到9月30号早上的5点30分，因为道路施工，北三环主路西向东的方向，体育大街下口至复兴大街的下口断交，东向西的方向，友谊大街下口至石家庄西收费站，北三环的辅路是正常通行的。
6: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关注范听众说了。
8: 特别不理解的是什么路上的绿色的大卡车，
6: 每次
8: 见到这种车，大卡车都是跑得特别快，然后呢红绿灯马上变更的时候也要超，见到的时候实线也要压，刚刚我前面这个车离得我特别近，在我左边的
6: 开得很野蛮，然后还有涉嫌交通违法的这个行为。如果您的行车记录仪拍下来他在这个路口压实线变道，这属于交通违法了。这个如果开车开得比较猛，这可能是驾驶习惯，这个不太好。但是呢，如果是在路口确实有实线变道，或者说那个快变灯了，他冲闯路口看有没有闯信号灯，哎，这个现场这个情况，如果证明他这个大车司机有交通违法的行为，您可以把这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确认能够有交通违法的话，交警也会对他进行来处罚。嗯，
7: 还有紫水晶反映说，在建通街上龙腾路、塔北路和石峦路三个路口离得特别近，设了三个红绿灯，每次绿灯通过到第二个路口的时候就变成红灯了，总是需要走走停停，能不能把这调整一下，调整成绿波带，我们也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

0: 首先呢，刚刚听众朋友听到了北三环辅路要施工的消息之后呢，要确认一下这个信息。我们也在广播当中多频次的提示大家，今晚的22点起到9月30号凌晨的5点半，由于道路施工，北三环的主路西向东方向体育大街的下口到复兴大街的下口要断交，东向西方向友谊大街下口到石家庄西收费站，北三环的辅路是正常通行的，主路走不了。这一段呢，大家要走辅路，大家请注意一下。
1: 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半之间，它主要是深夜进行施工，应该不会影响特别多的朋友。如果说呢，您要从这儿走不确定的话，那

0: 量呢在明天五点半之后再通行这一路段。
1: 刚有听众说在新奇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啊，想换个司机，但是遇到一位老奶奶强买强卖，往车里边扔了点葡萄和这个其他的水果梨，然后要了10块钱，这个强买强卖就确实不太好了。这位说他前段时间在新奇服务区休息，见到一位老大爷，然后一位老奶奶当时问要不要水果，但是没有强买强卖，就是问你买不买，这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你要是兜售一些自己果园里边产的水果啊，这个大家如果想买进行买就行，你这个直接扔到车窗玻璃里边，然后扒着车门不走，这个耍赖这不行啊。
0: 你看，这位朋友说他倒没有强买强卖啊。有一位朋友说我也碰到过，但是他也追着我问了半天呢。
1: 哦，就有点纠缠的那个意思了，是吧？
0: 但是估计强买强卖可能也看人吧。
1: 嗯，就是不是看着你有买的意思，然后但是你最后又没买，他是不是他就急眼了？就是觉得这个钱他就想挣上了，又没挣着，然后就把东西扔到车窗里边，然后扒着车门不让走，这就涉嫌违法了。如果您在那边你兜售一点自己的这个水果啊，这是可以理解的。然后但是呢，大家如果不想买，或者说就是其他的这个附近休息的这个乘客和司机，人家就是停车什么之后人就走，您在这过多的纠缠这就不好了，而且这也影响这个服务区的形象。我们也会向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来进行反映，其他朋友有没有在新奇服务区遇到这个卖水果的老人在这涉嫌强买强卖的这个情况？如果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帮助我们补充一下相关的信息。目前呢是有一位朋友设置强制扒着车门要了他10块钱啊。
0: 嗯，那大家如果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打卡墙或者是我们的微信来留下线索。哎，说到打卡墙上了，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出了新题啊。如果说呢您要参与到我们的抽奖的环节当中，除了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答题之外，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玻璃水的抽奖的资格。那怎么找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玻璃水三个字，然后呢点开这个回弹的链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1: 此外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到的建通街、龙腾路、塔北路、石銮路这三个路口，这块呢已经设置了绿波带，但是呢它在高峰时段有可能是由于堵车，您那个速度没达到绿波的这个速度，就有可能您在那个信号灯，您说刚才不是说三个路口吗？您中间等了一个信号灯，这是不是也是可以接受的？在之前呢是在建通街的东港路到塔南路一段，这一段呢已经启用了双向绿波带。您说的这个龙腾路、塔北路、石銮路这三个路口已经在绿波带的这个中间，它中间呢一共是串联了龙腾路、塔北路、石銮路和塔南路，一共是五个路口，还有那个您刚才说的这个东港路的这个绿波带的起点，全程呢是1.8公里。您如果是保持40到45的平均时速，这个时候可以体验绿波一波通行。但是刚才是不是有点堵车？其他经常走建通街的朋友可以来说一下这个建通街这一波的这个绿波带通行的体验情况怎么样？如果这五个路口您等一个信号灯，可能是中间有一段这个绿波的这个时速没赶上这波绿波，整体来说这个通行的效果和体验应该还是可以的。其他经常走建通街的朋友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0: 嗯，还有小吴说我的车跪电了，可以帮个忙吗？您发送一下您具体的位置，还要留一下您的电话啊，我们看看附近有没有朋友能给您帮忙。
1: 此外，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有些朋友可能要选择火车出行，有些听众朋友着急啊，还没买着火车票呢。国庆假期的铁路高位运行，为了保障广大铁路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公安交管部门也特别发布了安全提示。首先关注旅行的时候，请您购票的时候还要了解铁路的官方通告，要通过12306的官方软件了解信息、车票预售的情况，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客流高峰的时段和车次。如果您比如说9月30号明天晚上这个火车票没买着，您买10月1号的，您查查，现在也增开了很多的临时旅客列车，可能就能够买到了。请您购票时通过铁路的官方网站、官方的12306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授权代售点正规渠道购买车票，切勿相信网络黄牛、内部折扣、 VIP 服务能够帮您抢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说法，切勿点击不明链接，不要泄露验证码信息，不要私下转账，不要泄露个人的身份证信息，以免遭受财产损失。一旦发现购票诈骗，请您立即报警。已经成功购票的旅客也提示您，在国庆假期这个车站进出安检的人员可能比较多，请您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前往车站，看清出发中到车站所乘车次的时间，避免由于交通拥堵、看错站名等原因耽误您的行程。
0: 进站乘车时请自觉接受人身与行李安全检查，严禁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易燃易爆物品、毒害品、腐蚀性物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质和其他危害列车运行安全的物品 进站上车。对于限制携带的物品

0: 或手机 APP 信息服务公告栏来进行查询。
1: 带老人儿童出行时，请您全程牵扶和看管好，避免在拥堵的人流当中走散，避免上下扶梯的时候摔倒或者是摔落站台。可以在老人儿童的衣袋口袋里存放家属的联系卡，一旦发生走失的情况，可以立即向身边的铁路公安民警或者是铁路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0: 候车乘车期间，请将行李物品放置于视线范围内，特别是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笔记本电脑、身份证件等，要随身携带，妥善保管，防止丢失或被盗。再通过安检检票上车到站下车等，
1: 因为他是翻越了护栏，自己钻到了这个高速服务区里面的这个范围，是不是有这样的交通违法或者是加强管理的这个漏洞啊？经常通行新杰儿服务区的朋友，你有没有在新杰儿服务区遇到这个强买强卖水果的老人？如果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和经历，请帮助我们补充一下信息。目前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说，他呢当时啊这个是在那儿休息，开着车窗遇到了一位老奶奶，把这个水果扔到他的车窗玻璃里边，就扒着车窗跟他要10块钱，然后呢就是涉嫌强买强卖了。如果搁你，你是怎么来解决的？他后来也是怕麻烦，给了10块钱就走了，但是心里啊总是特别不得劲儿。然后这位说，新杰服务区兜售水果的老大爷他遇到过，那老大爷挺腼腆的，没挣着钱。那个老大娘呢，确实有这个来硬的，这个觉得
0: 比较这个形式比这个作风比较大胆，是吧？
1: 这个水果往你车里窗一扔，来吧，10块钱，你不给不走了，哎，是不是这种情况？然后这位说，如果让我碰着，我直接把他那个水果给扔出去，也不给他这10块钱。这个是哪是这种要我们兜售水果，这是往你这个车窗里边扔点水果跟你抢钱的。
0: 嗯，还有胖子说，我小胖子说，我直接给他吃了，把果核扔出来，那这不行了，那这十块钱可能你就得掏了。
1: 对，因为你吃了人家这东西了啊。大家如果在新杰服务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哥你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大家呢也都可以来说一说，也欢迎帮助我们补充一下这个新闻线索的一些细节。如果您这个车里边有行车记录仪啊，或者其他的线索、录下来当时这个强买强卖水果的这个老人的这个情况，也帮助我们提供一下。
0: 还有呢，小吴说求助一下，他在新华区的大安社，有没有附近能帮忙对伙的？他的联系方式是15512190907，15512190907。

0: 晚六点。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992整点导航。
4: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市区路况。首先来关注西南二环转弯处。今天呢，西南二环转弯处的这个方向啊，换了一下，大家从南二环转向西二环的这一段开始堵车了，要过了新石南路才能好走。另外呢，从石桐路上南二环的朋友要注意，现在匝道上和主路上都排满了车辆，但是呢，排队的距离没有特别的长，前方呢看着像是出事故了啊，过了汇文街才能好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前面的堵点，到了建通街桥上，在建通街匝道的这个位置也开始排队了，依旧是向东行驶的方向。那除了此之外呢，东二环转向南二环之后，然后呢往前面走一点点啊，这段稍微的有一点压车，可能是前方车辆的速度变慢了。再来关注一下平行的淮安路，向东通行的方向三个堵点，一个是在红旗大街桥上，还有一段在市局弯道的位置，另外一段呢是到了翟印大街桥上，目前这三段都是比较拥堵的状态。另外呢，如果说大家从东边返回

0: 市区的话，您在东二环淮安路，在这一段的淮安路主路上过了东二环要稍微的堵一会儿。同时今天还要关注到玉华路的一个堵点啊，玉华路胜利大街目前向东通行的这一段呢，在大经街路口这儿突然堵上了，后方排队的车辆已经过了地道桥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一段不是特别的好走，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堵点。和平路呢跟上一时段没有太大变化，依旧是在民意立交桥这一段往后一直排队到了接近中华大街的位置。另外呢往西通行的方向，目前排队的车辆已经接近了体育大街，各自呢这两个堵点都是过了民意立交桥才能好走一些。那北二环呢今天表现相当的出色，目前没有明显的堵点，东西双向也都是畅通的状态。东二环上现在有一段堵点是在和平路向北通行的方向，大家呢走到这儿之后呢得稍微的堵一会儿，往前呢这个距离不是特别的短啊，要过了前方才能好走。那目前呢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就是这样，如果说呢您还看到其他的堵车路段，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二环外的一个堵点啊，是在北三环的桥上，目前呢向东通行有一段拥堵，是在高银大街的桥面上，那前方呢这个距离在上架口的一段匝道处，有可能呢是上下桥的车辆车速减慢而造成的后方的拥堵，我们看到呢是在匝道这一段和主路上都有拥堵的情况。那目前呢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啊比我们预计的要好一些，虽然说呢马上要放假了，但是今天好像大家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路面上的车流并没有那么的多。如果您看到其他的事故信息或者是路况，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1: 莫阳刚才辛苦的给大家介绍路况，我出去给大家摇出了幸运数字啊，今天十八点钟1000元的奖金，您能不能猜中这三位数就决定了你有没有获得1000元的奖金，一人猜中一人独得奖金，多人猜中多人平分。如果还没有人猜中，将会累积到下时段。今天的三位数字，第一位数字是4，第二位数字是5，第三位数字是8。第一位数字4，第二位数字5，第三位数字8。大家核对一下，如果中了的话，赶快在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一下。
0: 那如果说您中奖了，请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他现在呢也正在统计啊我们这一时段符合条件的中奖的听众。那大家呢如果说您还不记得啊自己发呢是什么数字了，找到我的评论来翻看一下自己留下的留言。
1: 我们在互动连帖上又发现了一位在新奇服务区遇到这个强买强卖水果老人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他在新奇服务区也遇到过卖水果的啊，他说但是对我没有强买强卖，但是推销水果，说我老家衡水的，几乎呢每次在新奇服务区休息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卖水果的，但是没有强买强卖，就是问买不买，然后没有说把水果扔到这个车窗玻璃里边就非得要10块钱这种情况。其他朋友也可以来继续说一下在新奇服务区自己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卖水果的强买强卖的这种行为，如果有的话帮助我们补充一下细节。
0: 还有朋友说呢，说到这个卖水果的事儿了，想起来大家十一出去旅游的时候给大家提醒一个事儿啊，
1: 对，就是别那个没什么事儿的，把那车窗玻璃别大开着，是吧？
0: 但这个天儿确实挺适合。
1: 你要不开玻璃，他就在车里边开空调有点难受。
0: 他说呢，他说我想起来一个事儿，有一次国庆长假呢，去兵马俑看兵马俑，在景区附近就看见有兜售石榴和水果的这个小商贩，一般就是10块20块一兜。他说我买回来啊，结果发现里边都是坏的，他用保鲜膜封上以后，里边都烂了，没有一个好的。因为当时呢人也多，就又着急赶路，我就不打开了，拿上来之后晚上到酒店一看都是坏的。所以说提醒大家在景区买东西咱们还是要多留个心眼。
1: 哎，这是给提个醒了啊，这个路边摊咱们买一些这个水果的时候一边加小心，或者您打开看一看核实的这个情况之后您再购买。
0: 稍后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
9: 了。
11: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1, 2, 1, 2, 3, go。 还有听众朋友啊，猜测啊，说刚才那个老奶奶强买强卖的，您是不是跟人家有过咨询，就是您问了那个水果多少钱，或者说有没有一个砍价的一个过程，后来您是不是问完了之后您就是不买，您要走，然后那个老奶奶就是着急了，就把水果扔到您车窗里边给您要钱了，您再把这个当时的这个详细的经过您再回忆一下，还是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搭讪的过程，就看您车窗开着就扔水果就要钱，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啊？您再把当时这个在新集服务区整个一个被强制买水果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经历，你再完整的再说一下啊。其他朋友也帮助来补充一下一些细节，其他朋友也说在这服务区确实遇到过一位老奶奶一位老大爷在这有卖水果的这个情况，但是没有说是强买强卖的这种行为发生。
0: 我们也来关注我们本时的啊992即时好运的中奖的听众，没有，本时段无人中奖。
1: 那明天1500了。
0: 对啊，明天早上累计到了1500。就是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错失大奖，为啥呢？因为他发了458，但是他不是第一个发的，他第一个发的数字是256。
1: 他是12:10发了256，
0: 然后他又发了一个458。我们每一组呢都是以第一次您发的这个数字为准，所以挺可惜的啊。我明天早上我们的奖金也是在节前啊最后一天早上累计到了1500元。
1: 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够及时有好运。今天我抽出来这数啊，对不住大家，您没抽出您猜的啊。但是您现在您这个奖金又更多了，然后您现在可以继续来到好运帖来猜明天上午8点钟的那个数，如果猜中的话，明天上午有机会获得1500元的奖金。来听听高亢传递的语音。
13: 下环辅路的由北往南方向工农路口有3车发生了剐蹭，后方造成了压车，请过往车辆提前减速避让，或者是选择靠左侧车道缓慢通行。
1: 好嘞，谢谢您。西二环工农路口这块的交通秩序啊，在高峰时段机非混行的情况比较严重，如果您走这个路口的时候需要加点小心，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了。三叶草，
14: 刚才说的北三环断交是主路断交施工吗？还是主路啊？
1: 主路。北三环的主路西向东，它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今天晚上22点到明天凌晨5点半。如果您今天晚上走到明天凌晨5点半之间走是有影响，如果您就其他时间它就没有影响，它就一小段时间。北三环的主路西向东，从体育大街到复兴大街的下口这一段主路走不了。然后这块儿你只能就绕辅路了。然后呢，东向西的时候呢，是友谊大街到石家庄西收费站这块儿也是主路走不了，只能够走辅路。主路他修的，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修的都是主路，辅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
0: 就是今天晚上10点以后，哎，大家别走，明天早上5点半以后再走。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的凌晨5点半不能通行。
1: 而且这个。

0: 效果比较好，四个选项，食用油、小苏打水、白醋和酒精。正确的答案是白醋。水壶里的水垢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氢氧化镁，难溶于水的碱性物质。白醋呢含有 3% 到 5% 浓度的醋酸，醋酸呢能够和这些水垢产生化学反应，生成可溶于水的醋酸钙和醋酸镁，同时释放二氧化碳的气泡，能够轻松把水垢溶解脱落。这个里边正确的除水垢的效果比较好的是白醋。
1: 嗯，还有这位很多朋友其实都答对了。有朋友说我记得小苏打是不是也能除，小苏打应该是不可以啊。一般呢我们是用一些白醋或者是这个柠檬酸的除垢剂，都是比较安全温和有效的去除水垢。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石家庄咱们这个自来水是水质稍微的硬一点啊，如果说你家里用的不是这个净化水，直接烧自来水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水垢存在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呢，平时这个水壶啊，就是有一点水垢咱们就勤除一下，要不然太厚的话到后边用白醋也不好使了。
0: 刚刚呢在互动留言帖上也有很多朋友这个生活经验都比较充足啊，也都答对了啊，白醋啊，然后千年古梨树答的白醋，一生相随，沧浪之水当时答的白醋。再来看一下下一页啊，下一页这个用户编号答的苏打水，我们这个小苏打这个里边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选项，您用白醋效果会更加好一些。其他朋友呢也是跟我们来分享，小杨也答对了，这个时候我刚刚自己蒸了一锅馒头啊，说自己蒸的馒头觉得特别有劲儿。您蒸馒头的时候放那个酵母了吗？您那个馒头那个发的怎么样啊？同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下一道生活题目也已经更新了，说油锅起火正确的做法是倒水灭火， A B 呢是盖上锅盖， C 开窗通风，D 拿抹布扇风。这个有点自然而然了。这个油锅起火到底应该怎么做？四个选项里边正确选项应该是特别的明显啊，这个很简单，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在18:30的时候，一位幸运听众朋友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而且是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1: 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刚才说这个买水果强买强卖的朋友，说为啥这个水果进到他们车里，他们呢是个商务车，当时呢就是司机要倒班，他右侧的这个门呢是电动门，他关的慢，然后这个老人就直接把门给扒住，给放到车厢里了。
0: 那您这个描述就不太准，是吧？就不是说是把车上扔几个葡萄和梨，人家不是扔，他是放到您这个商务车的那个地板上了。是吧？然后那个，然后但是人家不是说是态度特别恶劣的往你那个窗户里边这个扔，我开始还以为是私家车，就是你那个窗户打开着，就老人往里边扔几个水果，扔几个梨，就是走你，给10块钱，这人家是给你放到那个商务车的地板上了。然后呢，您其实您当时你要坚持不要呢，人家可能老人也没有说是特别。然后您的描述里边还有一个说老人是抓着车门不让走，有这个文字的描述。您再回忆一下，咱客观描述一下，人当时老人是不是真的强买强卖了？
1: 但是他说啊，他说我没问价，我也没有跟他搭讪，就开门的时候他把这个门扒住，放到我车里了，
0: 他就放到车的这个地板上了。大家觉得这涉嫌强买强卖吗？英子也说他在服务区确实，他说有些卖水管不光是这一个老大娘或者是一个老大爷，还有其他的人在新奇服务区卖水果，会对一些司乘人员有纠缠，但是他没有遇到强买强卖的。其实通过这位听众刚才我们就追问了一些细节，好像跟他刚开始文字描述的这个细节不太一样，就没有那么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觉这个难受的这个强买强，或者扔几个水果啊，然后扒着门说你必须给我10块钱，这个才让你走啊，不存在这些情况。这个您再回忆回忆，或者您在文字再重新描述一下这个当时的那个，您说那个感觉不舒服，涉嫌强买强卖了，能不能咱们客观的方式再重新再描述一下，咱也别冤枉了人家老人。但是呢，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了一个细节特别的重要，就是说服务区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管理，就高速上这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区域，这个服务区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兜售水果的，这是不是就是这服务区的这个管理方面需要加强一些了，就不能让这些就是不是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在这兜售水果。如果你咱服务区一些正常的商贩来经营一些商品的时候，是不是他们的管理会更加的好一些？
1: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当时大家遇到的啊，比如说这些兜售水果的人员，他是不是在服务区能够有资格在这儿，比如说有摊位啊，就是正确的售卖的，还是说就是他偷偷爬到这个服务区，然后呢，来卖水果的？入墨说呢，我也遇到过，也是在新街服务区，就拿着问问买不买，挥挥手，一般情况下就走了啊。
0: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在这个服务区里边说遇到强买强卖的，目前只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文字。

0: 字描述，而且通过他后来的这一个这个文字的一个其他的一个修改的一个之后的一个描述判断啊，跟他之前跟我们大家这个体验上的感觉好像还是不一样的。其他朋友，您在新集服务区遇到这个兜售水果的这些商贩，他们的这个行为，您觉得有没有给您这个出行造成困扰？有没有涉嫌到强买强卖的这个行为？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继续留言评论。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4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了。对对对
9: 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0: 992992。请问一下，衣服上的那个毛笔写字用的墨汁怎么去除比较好呀？
0: 哎，墨汁怎么去除比较好？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帮我们来说一说，您有没有这样的生活小窍门？衣服上毛笔的这个墨汁给沾染上了，怎么去怎么洗是比较好的？另外，刚才去水垢啊，有听众说这个用小苏打是不是行？仅靠弱碱性的小苏打，这个水垢没有办法完全的溶解，还需要您抹了小苏打之后，还得要通过物理摩擦来辅助去除水壶上的表面的水垢。单独使用的小苏打，它的除水垢的效果远不如白醋，所以说刚才这个选项里边为什么没选小苏打呢？选的是白醋啊，大家可以回头再尝试用白醋去除水壶里的水垢。
1: 也再来听一下啊，刚才也有位朋友说他在新杰服务区也遇到过这个卖水果的老太太。
11: 前两天我在新杰服务区见一个老太太了。他说买点葡萄吧，我说不买，我干活的，一个劲儿的撵着你，就是说买吧买吧，你便宜，我说不买，说了好几遍，看着我开的是一个大车，后来我刹很多会车，他还得老得我是跟前转悠。
0: 确实有这种纠缠了，
11: 用出来两次走了，再走了。
0: 还有呢，阿龙说，夏天我在新杰服务区也是花了10块钱买了7、8个梨，这10块钱7、8个梨，这好像有点贵吧？这个价格有点不太合适啊。
1: 看是什么梨。
0: 要看梨的
1: 品种，我觉得不算是贵啊，
0: 10块钱。然后他说，老太太说就剩这几个，卖完就回家了。我看天那么热，我当时也是想着老人家早点回家，我就。

0: 就给了他十块钱就买了。没有想到我买完之后，老奶奶又从绿化带里又拿出几袋梨接着又去卖了。所以说大家注意啊，他这个可能是这个有点这个骗人的这个成分在里边了，说就剩这十个梨七八个梨，就是你就买了吧，买了我就回家。然后结果哎，这个好心买了之后，他又眼瞅着他又绿化带里又拿
1: 了，消耗了他的善良。
0: 对，就是消费大家的爱心呢啊，就弄得阿龙心里边确实也有点难受了。
1: 还有赵听众说，开大车的时候经常路过新街服务区，买水果的应该是在北区，就是附近村里的老人，大部分这水果呢都是自己家种的，十块钱一袋。就是看大家自己怎么想吧，你要是喜欢那你就买，就相当于做个慈善。不喜欢我觉得大家就明确的拒绝啊。所以说呢，至于这个，
0: 但是怕就怕刚才有位听众说他已经拒绝了好几遍了，然后他还在旁边不停的纠缠，然后同时有的这个老人还利用自己上岁数这样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特点，然后再消耗大家的爱心，或者说让大家呢就是用其他的一个方式来纠缠着你，来花这个十块钱买他这个水果，就有点不合适了。
1: 张张说，他们是不是找面善的人才上去兜售？就是不，谁忍心？好，我们知道了。说刚才那位朋友，你太面善了。
0: 就或者你拒绝的他不是特别的坚决，你给他一种就是你犹犹豫豫，可能是有可能会让他这个推销成功的这个这一点。
1: 好了，这反正那朋友心里本来就不舒服啊，你就别想不是你的问题，主要是你这人看起来就很善良啊，是你的优点。
0: 同时呢，就类似的一点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网络当中刷到一个视频？有位东北的农家乐的一位阿姨，当时呢在这个高速口来兜售他们家那个农家乐，他家那个铁锅炖，然后他的那个兜售啊，整个就充满着这个浓郁的当地的特色，就说他们家的铁锅炖有多好吃，里边有大鹅，然后你去了之后什么什么小黄瓜呀、蘸酱菜呀，然后给你炸鸡蛋酱啊，就听着就有点像流口水了，就是忍不住所有看了那个阿姨兜售他们家这个农家乐的那个视频的时候，都想跟着那阿姨去他们家尝一尝他们家的这个铁锅炖。其实如果您用这样一个方式来介绍你这水果有多好吃，或者你这水果是自家果园种的，然后那个水果有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大家都可能想尝一尝您这水果到底有多好吃。但是您如果用耍赖呀，或者说用这个博同情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不太恰当的兜售的话，就会给大家一些不太好的这个感受了。
1: 有位朋友说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在家用这个大擀面杖擀面条的时候，一般呢会撒一点这个棒子面，或者是白面，先撒的这一层棒子面或者是白面揉的那层面到底叫什么？大家方言里叫什么？我们家是叫面糊。但是呢他说这个到底叫什么，我觉得每家每户可能是不是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家的这个方言，就擀面条的时候撒的那一层棒子面或者是白面防粘的那一层到底叫啥。
0: 当然衣服上粘了这个墨汁的，有听众朋友说喷点酒精，这个酒精好像能溶解办公墨水。但是他那个就是写书法的那个墨汁，衣服上的墨汁怎么去除？如果大家呢有洗过衣服上墨汁的这个经验，或者有没有这个开干洗店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啊。再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语音，飞天的语音。
2: 水壶里的水垢我都是煮山楂去除效果比较好。
0: 山楂
2: 这样去除大家可以试试。
0: 煮点山楂啊。然后乾坤大挪移，来听一下乾坤大挪移的语音。
3: 在服务区，你别该涨价，你该涨价后你就必须买。
0: 哦，就是您跟他有个讲价的过程，或者您问了，你问你这个水果多少钱，他就可能在这后边就有纠缠你的这个情况了。你就别问啊，你问了之后他可能就有纠缠了。然后珍惜。
3: 叫薄面。
0: 薄面啊，刚才莫阳问的后边的问题，薄面。
2: 邯郸话叫蒲。
0: 蒲。这跟你刚才说的差不多，
1: 跟我们家也差不多。
0: 蒲，跟然后刚才还有说薄啊，薄和蒲两个读音，其他朋友也可以来说您那有什么样的读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微信爱商城逛一逛了。微信爱商城呢在国庆节即将到来的时候给您带来了非常多好的款式的商品，比如说今天咱们国庆假期想要出去玩，是不是得有一双好鞋，您可以在微信爱商城买一双复古的运动鞋，鬼冢虎品牌，它不像其他的运动鞋品牌穿起来那么的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样的单薄，它是恰到好处的做到了复古和轻盈。鬼冢虎呢这个品牌呢它的鞋底设计也特别的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强，穿一天呢都不觉得累脚，而且鞋型呢很有包裹，不会挤脚趾头。
1: 那绑带款呢是经典的皮面拼接的鞋面，后跟跟尾部也都做了加固的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有19款颜色可选。一脚蹬呢是懒人福音啊，就是很多人喜欢这个一脚就踩进去就马上就出门了，这个呢就颜色更多一点，有20

0: 17种百搭色系可以选，36码到45码都能穿。那这次我们奥莱直发的价格呢，性价比非常的高，一双到手的活动价仅需284.3块，绑带款和一脚灯系列两款可选，而且是男女同款的，一共有40多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齐全。大家呢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在首页看到了。
1: 此外呢，还有一款化妆品特别适合当前干燥的秋季来使用的，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50毫升装的两瓶，平时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单瓶的价格就在500多了，更别提升级之后的第九代的产品。今天的爱商城的活动价，两瓶50毫升装的499，参加满减50的优惠之后，再减了50，就到449，拿下来是两瓶50毫升，加起来是100毫升的这个化妆品，反复确认了之后呢，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挑选今天的特价化妆品。嗯，
0: 也再次提示大家，在国庆长假即将来临的时候呢，现在九九二爱商城全场每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特价和特殊产品不参加，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大家呢也可以来逛一逛九九二爱商城，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即可进入商城页面。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继续来关注。进入到18:30之后，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的北二环东西双向是最为畅通的，如果要走北二环的朋友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和平路的东西双向都在中间一段，建设大街桥面都有排队的情况。东向西呢，是从建设大街桥面后方的队尾排过了广安大街；西向东呢，是从过了中华大街之后就开始缓慢通行，需要过了民桥的上方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3: 那目前呢，淮安路的桥面上压力也开始变大了，那主要是集中在了向西通行的方向，过了胜利大街，现在呢在中华大街这一段车流排的都是比较密集的。另外呢，向东通行的方向，淮安路在市区弯道的这一段现在有短距离的排队，不是特别的长。那体育大街的桥面上以及翟营大街的桥上现在都是有较长距离的排队，大家呢在这儿要稍微的耐心等候一会儿。
2: 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说到了自己的经历，也给大家提个醒啊，他是您是不是图便宜啊，或者说您是怎么想的，说是买了外地牌照的电动自行车，但是呢想在石家庄上牌，它不符合国标，然后呢就没有办法换石家庄的车牌。这个按照目前河北省的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条例，您需要符合国标的电动自行车才能够上牌。如果您这个买了外地号牌的电动自行车，请您注意啊，这个要查询这个电动自行车是否有这个合格证，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如果不符合国标，是没有办法上石家庄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而且电动自行车呢实行的是属地管理，您在哪儿骑电动自行车就要在当地办理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车牌，您的外地电动

0: 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在石家庄并不是有效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是无法上路通行的。
1: 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5点30分，因道路施工，北三环主路西向东方向体育大街下口至复兴大街下口会断交，东向西的方向友谊大街下口至石家庄西收费站不能通行，北三环的辅路正常通行。
0: 此外呢，刚才那个想要去除这个衣服上的这个墨的，有位听众朋友说他知道，就是如果是新沾上的新鲜的墨汁，您拿纸巾从那个污渍边缘向中间轻轻的吸附，不要来回擦，然后呢轻轻的把那个墨汁吸一吸，防止那个墨汁往旁边扩散。另外呢，可以撒一点玉米淀粉，玉米淀粉静置5分钟，让它吸附这个墨汁，然后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这个痕迹。但是呢，想洗的完全看不出来好像还是挺难的，特别是浅色的衣服啊。您试一下，先拿干的纸巾然后蘸啊，把它那个轻轻的蘸，不要擦，然后呢在上面撒点玉米淀粉，您试试这个方法。
1: 对啊，那这个大家还有一位朋友说用那种老式的肥皂能洗个差不多，但是呢也是有一个问题，
0: 还得有印儿。
1: 对，肯定会有一点印儿啊。我不知道您这个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如果是白色的好像可以用那个白色的
0: 84
1: 对，漂渍液就是跟漂白水一样啊，泡一泡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好像也不能完全去除，颜色实在是太深了。
0: 对，而且呢就是你可能是漂白之后，它的那个漂白的那个部位和其他部位多少还是有些色差的啊，就看你怎么看了，就是多少能稍微洗下去点儿，但是会有印记的。还有刚才你问的那个面粉的事儿，很多人发的语音来听一下吧，同时我这来抽一会儿互动连帖上的幸运听众。
1: 哎，我们刚才有位朋友问啊，他说这个擀面条的时候中间撒那层面粉到底应该叫啥啊？每个地方其实它好像没有一个普通话的叫法，就每地的方言不一样。我们来听听大家语音。珍惜
2: 叫薄面，
1: 薄面啊 ，WY。
3: 邯郸话叫蒲
1: 面，
2: 还是新的叫蒲面。
0: 蒲，但是有听众说他们那块是不是就是补的意思？就是您得往里边补一点面，就补充的补，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
1: 对啊，还有邓听众。
4: 去路两步。
1: 面不不面，跟我们家差不多啊。凯，
5: 石家庄原称叫补面。
0: 哦，补面，这就让文里补充一点面的这个意思了。
1: 最清风。
6: 今天有雨吗？动物园这儿下雨了。
1: 啊，动物园这儿下雨了。
6: 下的小雨。
0: 哎呦。那这个天气预报显示还要降温呢啊，同时还有寒潮的预警信号，大家出门的时候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然后呢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我先公布一下幸运听众啊，让他发一下电话。这位在即时新闻端的这位幸运听众，网名叫带着家人去旅游，您打算带着家人去哪儿旅游呢？我们给您送2瓶玻璃水，但是您得在5分钟的时间内。
1: 我们需要您发补全的电话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哦、对，您的号码是139，尾号是9926。我刚才不小心把您完整的电话说出去了啊！带着家人去旅游，139，尾号是9926。您把完整的电话号码发全，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稍后接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7: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2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洽团圆，上实景，现保利，4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瓶鲜肉香甜，
1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2: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3: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2: 我们来了。
14: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再次插播石家庄北三环施工的最新通告，今晚的22点到明天凌晨的5点半，只有这一段时间啊，大家注意这一段您走北三环主路受影响，其他时间包括您明天下班之后还有国庆假期，大家走北三环都不受影响。时间是从今晚的10点到明天凌晨的5点半，由于道路施工，北三环的主路西向东，体育大街到复兴大街这一节是断交的，东向西呢是从友谊大街下口到石家庄西收费站这一节是断交的，主路都是断交走不了，这一段的辅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的5点半，大家要走北三环是受到影响，其他时间不受影响。还有很多朋友担心北三环走不了的事儿啊，只有从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晨的5点半这一小段的这个施工的这个影响，其他时间大家通行是不受影响的。
1: 那明天呢是这个节前的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了啊，明天这个时间有朋友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已经在高速上了，
0: 嘿，就已经开始奔赴自己十一假期的旅游目的地了啊。
1: 上国庆节了啊，天气逐渐变凉了，也提示大家啊，明天要降温了，明天出门的时候咱们多穿一件衣服。那这样的天气呢让人特别想出门溜达溜达啊，那出门压马路必须要一双好鞋。今天呢我们提示大家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逛一逛我们的992爱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经典的复古潮牌奥莱直发的归中虎运动休闲鞋，准备了2个款是绑带的和这个一脚蹬的。很多朋友呢喜欢这个鞋都是从它这个经典的复古鞋型开始的，它比较这个秀气啊，就是不像帆布鞋那么薄，也不像其他运动鞋那么笨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那这个鞋底的设计也很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强。
0: 而且一般您到店里边想买44、45码的大码都比较难买，但是呢我们这一次的货源比较充足，是从36码到45码19款颜色供您选择，奥莱直发性价比也非常的高，现在多色可选，现在价格呢是284.13元，这是打完折之后的这个现价284.13元，绑带和一脚蹬款2款可选，大家可以发送数字666挑选心仪的颜色和款型下单订购。
1: 天气转凉呢，我们的护肤品呢也要跟上，今天还给大家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50毫升2瓶的规格装。平时呢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的单瓶日常活动价呢普遍在500往上啊，更别提这个是升级以后的第9代。今天爱商城的国庆活动，50毫升的2瓶装499元可以参与满减50，到手之呢之后呢只需要449可以拿到100毫升，这个价格呢特别的合适。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入爱商城来抢购。
0: 同时呢，如果您之前中秋假期买的那个酒已经喝的差不多了，然后现在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爱商城买一些这个酒重箱买的这个礼盒，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礼盒，目前还都有这个满减活动，可以有满399减50的福利活动，大家发送数字666都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这位在关心18点钟的即时好运开奖数字，18点钟的数字是458，没有朋友能猜中数字，奖金呢明天早晨的8点已经累积到了1500元，现在您猜的数就可以在明天上午的8点钟来参与抽奖了。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即时有好运。
1: 那再次提示大家啊，明天我们的这个早上奖金已经累计到了1500元，还没有发送即时好运数字的朋友也提醒您可以关注明天早上的开奖。

0: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1: 生活里的很多火灾隐患都藏在不起眼的用电习惯里，一个长期超负荷工作的插线板看似毫无异常，却能瞬间引发火灾。8月19日晚上7点多，浙江淳安县千岛湖镇一小区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一楼房间内浓烟不断向外翻涌，消防员第一时间切断房间电源，经过10多分钟的扑救，明火被彻底扑灭。据了解，这次火灾是插线板长期插着大功率冷冻柜，超负荷发生短路，电火花又引燃了周边堆放的纸箱，最终酿成火情。那么什么是用电超负荷呢？用电超负荷指的是在电路中同时使用的电器总功率超过了该电路所能承载的最大功率。简单来说呢，就是电路不堪重负，无法承受过多电器同时工作产生的电力负荷。如果电线长期超负荷运行，会造成线路过热，加速线路老化。而当温度过高时，电线外部的绝缘层容易发生自燃，内部的线芯也会短路，产生的电火花非常容易引燃周围可燃物，引发火灾。2025年8月，浙江台州市一储物间的两台冰柜被烧毁，经调查，火灾原因是租户长期使用同一线路为两台大功率冰箱供电，导致线路持续超负荷运行。2025年12月17日，临沧市一厂区员工宿舍突发火灾，起火原因为房间内电器线路超负荷使用，导致短路引燃了周围可燃物。所以说，在日常使用插线板时，大家要注意使用电器的功率大小，以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其实呢，在电器火灾发生前都会释放一些预警信号，用电超负荷引发的一些异常细节都是电路在求救，大家呢一定要

0: 精准识别，及时处置。一、通气开关频繁跳闸，说明线路中可能存在短路、过负荷或者是漏电情况。二、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寿命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这时候需要关闭大功率电器。三、闻到烧焦味儿，特别是塑料味儿、橡胶味儿，极有可能是因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绝缘胶皮融化，要及时更换处理。当然，除了不要超负荷用电，预防电器火灾，我们还要做到：一、电路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电器线路要及时检查更换，更换时要找具有从业资格证的电工操作，防止因更换时操作不当导致线路短路引发火灾。二、购买合格电器，购买电器时不要贪图便宜，要购买经 3C 认证的家用电器产品，保证电器产品质量，防止劣质电器出现质量问题引发火灾。三、不违规操作电器，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使用家电，不私自改装维修电器，不随意更换家用保险丝，以免短路时不能及时熔断引起电线着火。四、不要带病工作，家电或电线不要带病工作，使用家电时要做到用前检查、用后保养，避免因线路老化、年久失修或者经常搬运碰破电线而引发火灾。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重视居家用电安全，不要超负荷用电。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并没有收到刚才中奖的这位听众朋友的确认短信这个电话号码没发过来，带着家人去旅游，您的两瓶玻璃水我们要转送给其他朋友了。现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大家可以发送玻璃水三个字，有机会递补获得玻璃水两瓶，而且是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稍后我们将会在送发送玻璃水的留言听众里面再递补产生一位幸运听众。
3: 再次提示大家怎么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您可以在晚高峰的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晚高峰三个字，然后点开回弹链接，打开 APP， 在评论区留言玻璃水，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新一轮递补的奖品。
2: 再来插播重要的新闻资讯，记者最新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的购房成本，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的刚性住房需求。
3: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2: 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将近5万元。政策实施目前暂定时间为1年的时间。
3: 大家呢也可以详细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是从明天起开始实施的新的
2: 10月1号，
3: 10月1号，明天是明天还没放假呢，
2: 对，还没到10月1号，明天是9月30号。
3: 到了11假期啊，有购房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来咨询一下您想贷款的这个银行，这个是具体怎么来执行的。

0: 刚呢，替补获得玻璃水的听众已经产生计时清单，您的用户网名叫金山大王，您的手机号是158，尾号是6403的朋友，158尾号是6403的听众，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确认领奖。还有听众在问，国庆节高速免费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晚上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口时间为准。对于免费的车型呢，是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才能够享受到节假日高速免费的政策。
1: 再次提示大家，在今天晚上的10点至明天早上的5点30分，因道路施工，北三环主路西向东的方向，体育大街下口至复兴大街下口断交；东向西的方向，友谊大街下口至石家庄西收费站断交，北三环辅路正常通行，时间是从今晚的22点至明早的5点30分。
0: 最近呢，演员杜淳的妻子她被骗的微博冲上了热搜，她说呢，自己怀孕前遭遇了一场离奇的养生骗局，养生店以她眼白发黄有红血丝为由，谎称啊她的肝脏产生了严重问题，又让她花高价买下了1000元的肝脏排毒套餐。她说啊，店里的养生操作极为不专业，做的灌肠和排毒时工作人员竟然还产生了失误啊，她选择了隐忍没有告诉老公，后来发现自己啊是被骗了，裁缝之后她表示再也不去一些私人的没有任何资质的美容护肤中心去做养生项目了。
1: 医生提醒，护肝不在排毒套餐，而在日常饮食。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营养科主治医师表示，绿叶菜当中的叶绿素能够降低黄曲霉素的致癌作用，阻断化学致癌物的突变过程，有助于预防肝癌。膳食纤维和多种植物化学物也能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中医认为，胡萝卜素进入体内可以在肝脏转化为维生素 A， 养肝明目，颜色越绿啊，叶绿素越高。
0: 同时呢，刚刚我们节目第一时间为您播发了楼市重磅消息。今天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从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的，给予年化1%的贴息政策，减轻居民贷款购房利息成本，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如果呢，大家想要咨询这个贴息的相关政策，也可以在随后的时间具体咨询您办房贷的银行，详细了解这个贴息是怎么样来到账的，怎么样来实现自己的贴息政策。
1: 还有高听众提示大家，在北三环西向东，距离二环匝道大概6-7百米处吧，他说最外侧车道啊停了一辆收割机，不知道为什么停这儿了啊，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下次节目再会，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西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沧州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及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5-6度，其他地区7-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5-20度，其他地区21-26度。明天夜间到10月1号全省晴间多云，10月1号的夜间到2号张家口、承德、秦

0: 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再来关注一条施工的提示，来自石家庄交警的消息，从今天晚上的22点到9月30号的5点30分，因为道路施工，北三环主路西向东的方向，体育大街下口至复兴大街下口断交，东向西的方向，友谊大街下口至石家庄西收费站，北三环辅路正常通行。还有小白兔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留言呢，他说我想问一下货车怎么听广播呀？是这样的，咱听广播不分什么车，哎呀，给我急的都秃噜了，生怕咱开的车型不对，那都听不上了。您随时调频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如果外地的朋友啊，通过网络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比如说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都可以收听。如果您想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抖音搜索“这有一之路”就可以听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 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首先来关注一波朋友们的留言。锦鲤附体，他说我家娃啊，放学就要听你的广播。我说你还没上班呢，7点才上班。你看，要不就说呢，教育得从娃娃抓起。你这孩子家里教育的就非常好，从小就给他养成了一个极高的审美啊。你说这怎么办？孩子以后听惯了我的节目，听别人的节目的时候可怎么办呀？审美都被拔高了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哈，如果是货车司机去到了外省，应该怎么听？你这样的有网络的地儿都能听我们的节目，只要有网络，随时通过各种各样的客户端，建议您通过即时客户端就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其他的地方呢，可能只能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我们即时客户端可不一样了，就全能听。还有麦奇碎片，他说我想问一下，主播有30岁吗？你一看就不好好收听咱这节目啊，你年年问年年是吧，你明年再问还是吧。张小天，他说我每天上班的时间怎么样啊，是从上午的9:30到中午的11:45，下午的3:30到5:45啊。你这满打满算一天就上4个多小时啊，你这不行啊，工作量不饱和啊。你们单位还缺人吗？我饱和。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喜欢听我的声音，你看祝他以后也像姐姐一样声音好听，玉华区的百灵鸟。还有朋友在问我呢，说鹿啊，我想问一下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呀？巧了不是，就是刚准备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马上就要迎来国庆小长假了，您家里总得来人吧，是不是总得有人去您家做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啊朋友来到您家，最高规格的招待是什么？就那种好朋友啊，你最高能给到他什么规格？我说实话，就是我今天出门之前还挺恋恋不舍的，因为我难得感觉我们家这么干净过。临近国庆嘛，好多人都走亲访友，为了不让客人来了以后无处容身啊，我发现很多人都在家里大扫除。我们家还算可以的，说实话，但我有个朋友就家里特乱，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天他实在不想自己干，就请了个保洁。那个保洁来了，环顾四周，第一句话都是在鼓励他自己，说我可以的。我那个朋友最后都不好意思说，哎，您进来就是不用换鞋套呢。那个保洁说不行，我得换，因为我这双是个新鞋。所以我觉得啊，朋友之间最大的边界感，就你来之前你得先发个消息，你得给我点时间给这个家里做一些伪装。我有个朋友哈，就是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就很冒昧，他说我半个小时以后就到你家楼下。哇，好可怕，我那时候正在沙发上给我躺呢，看到这个消息的瞬间垂死病中惊坐起呀。哇，毫不夸张，从吸尘器啊我家推到阳台5分钟，外卖盒往厨房一塞2分钟，脏衣服扔到衣柜里关上门假装看不见，就最后那一点点分钟，我给自己喷了点香水，换了个外套，坐在沙发上。你还别说，咱速度还挺快啊！那一刻他进来的时候岁月静好。我朋友敲门进来环绕一周，说我你家挺干净啊，我还显得特别淡定，说那必须的，我平时就爱收拾啊。话音刚落，我那个衣柜门砰的一声就弹开了，哇，里边的就是袜子、T 恤、快递盒就哗啦一下全掉出来了。我朋友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我，两个人面面相觑，谁都挺尴尬，他也不知道要不要揭穿，我也不知道还要不要撒谎。最后我就只能举着茶杯微笑的说了一声，可能今儿风有点大吧。然后他就看完我的衣柜就来看我的冰箱，我就感觉我在旁边就像个中介，我说你到底是来看我还是来看房呀？然后朋友来之前我信心满满，我说我今儿下厨，我给你露一手。我小红书上一下就给找到了3个菜谱，一个牛肉，一个虾，一个青菜。我说实话，就是你有些菜谱啊，就是它有问题，它每一个就写的看起来很简单，你觉得看起来就会做，
我提前一个小时开始备菜啊，牛肉切块，然后那个虾解冻，青菜也洗了。结果切牛肉的时候刀工不行，就块大的大，小的小，就跟劈柴似的。洗虾的时候那虾还乱蹦，各位我就不理解了，那虾它怎么能蹦呢？它都到碗里了，它就该是道菜呀。吓得我那一刻很不体面，尖叫了起来，甚至吓得把虾都扔了。我那一刻就有点难以分辨，我到底是在做饭呢，还是在拆家？然后开始炒的时候更离谱，第一个菜青椒炒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油为什么能烧得太热呢？我肉一下锅轰的一声，那个油就溅到了我的胳膊上，然后我就尖叫着往后躲，就锅都差点扔了。而且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一个人如何能够做到肉活了但是青椒还生着呢？我不理解，那不是肉先下锅吗？就正常来说肉啊，它可是肉啊。

我能骗人吗？我说是，我练了好久。所以我现在学聪明了，有一个好好的那个建议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朋友来之前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先把外卖点好。而且我希望所有的外卖精准一点，就是你得把那个时间算准。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朋友刚到，外卖也刚到，那热气腾腾的端上来就是我刚做好的，趁热吃啊，时间管理大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一起来聊一聊，朋友来到你家最高规格的招待是什么。还有朋友在建议我呢，说小鹿啊，我建议你早点点外卖吧。是在关键是在点外卖之前，我也没想过我做不出来。还有余生有耳，他说你越急我越高兴，除非你加小费，那咱没有那个预算。还有张啸天，他说假如外卖到了，朋友到了，那不就露馅了吗？是你，所以你还得有一个备注，就是你进来的时候你别敲门，你就悄悄的放在那个门口就行，你别让任何人知道。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这次知道了你做不了饭，我还是太过诚实了。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刚才还解冻，到盘子里怎么还能崩呢？因为我解冻的是牛肉啊，盘子里崩的是那个虾。还有世外桃源，他说我们家里冰箱有咸菜。不是，朋友来你家最高规格的招待就是这吗？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开货车的人可能故意逗你呢，货车也有收音机，就是知道微水镇在哪儿。不是，你这前后也不搭呀，货车有收音机跟微水镇的关系是，那微水镇收不着咱节目吗？我们全国都能收着。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最高规格那必须去酒店吃一顿。不是，咱话题不是朋友来你家吗？朋友来你家你再带他出去，那你俩为啥不在外面约呢？还有小杨是个好同志，他说最高规格的就是在我们六个核桃，就纯喝嘛，啥也不吃啊。我发现大家就是很极端不然就是纯吃，不然就是纯喝。还有最看红尘冷，他说我朋友来我家最高规格的招待是什么呢？就是冰箱里昨天的外卖。那是不是得有个前提啊？就是你家昨天还得点，要像昨天啥也没点的，那就啥也没有。还有人潮儿，他说我家最高规格的招待是什么呢？闭门羹。我想问一下，你这样还有朋友吗？还有风雨同舟，他说小鹿啊，如果朋友就是送外卖的那个人呢，此局如何破？不是，你不会不知道世界上有好多外卖员吧？他也不能那么巧吧，就正好送到我家那个啊。上班之前说你等一等，我也要去这儿，你把这全都给我。还有朋友在说，说去你家别整了，太好了，粗茶淡饭就行。嗯，你也要求也是不多，但关键是我家确实也不能要求太多，没有茶没有饭。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去我家就是适合什么呢？朋友去我家就整一桌预制菜。哇，说实话就是我可太喜欢预制菜这个东西了，有朋友就是也经常使用吗？我发现预制菜就是特别适合那种不会做饭的人啊，你就往里边一放一扔，然后你就一加工满汉全席。还有朋友在说整个果盘得了，那去的你家还是 KTV 呀、啊

有朋友也是在说呢，他说小鹿啊，报一个路况，燕郊东方夏威夷北门科技大道中间趴下好几个，为什么呢？是多辆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之间发生了事故，目前呢已经占据了两条车道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好嘞，谢谢您。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还没有朋友走到这儿，不是有朋友还没走到这儿啊，就别去了，因为这边确实出现了一定的通行压力。还有 HG， 他说我想问一下，今晚北三环限行吗？是这样的，从今天晚上的二十

2点到明天早晨的5点半。北三环主路西向东的方向，体育大街下口到复兴大街下口断交。东向西的方向呢，您需要注意到的是友谊大街下口至石家庄西收费站。北三环辅路是正常通行的。接下来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如果您的朋友去到了您家最高规格的招待是什么，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车友一只路里面进行分享。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法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哩啪啦喝君唱。
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的互动话题啊，跟各位一起来聊。Oh, I feel a permanent。朋友来到你家，最高规格的招待是什么？ Oh. 首先，我们来关注啊，很多朋友的留言。有朋友说，他说啊，我朋友来到我家最高规格的招待就是我给他点凉菜，他得自己带卤。不是，咱就说一下，就是人家去到你家啊，你自己带卤。那凉菜不就包括卤菜？这让我整的有点不会。还有朋友留言，他说啊，我想问一下，明天最后一天工作日，不是你在想说啥呀？还有可乐，他说喝八加一得自己带，我就提供个地儿，那人家不能去外面喝吗？你是提供了个地儿，可是你还要了张嘴呢。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让朋友来家里吃火锅就挺好，人都热闹点，来之前给他们打电话告诉小 A， 人都到齐了，菜都准备好了，就差肉了，你来的时候买点肉，然后告诉第二个人都来齐了，就差蔬菜了，来的时候带点蔬菜，告诉第三个人都来齐了，就差点饮料了，来的时候顺便带点饮料搞定。那您提供了啥呢？你俩不会是一个人吧？提供了个地儿和一张干吃的嘴。还有无家儿女，他说我厨房里有大葱，冰箱里有大酱，酒柜里有八加一。不是，咱就只吃调料啊，又是大葱又是大酱，其他的就除了调料之外的一点都没有吗？还有官方审核员，他说素颜版的鱼香肉丝，总督豆腐、鸡里棒、牛肉罩饼、驴肉火烧、白肉罩火烧、麻仁鸡蛋，不是在这报菜名吗？还是您给他们做呀？咱现在已经这么厉害，会这么多道菜了。还有朋友在留言，青春暖回阳，他说我给大家提供大葱蘸酱，你是山东的？还有朋友在说豆汁焦圈，不是，咱就最高规格的招待各位，咱不是糊弄事儿的招待，你家朋友最高规格的招待就只配这吗？你们还有朋友吗各位？还有 Z， 他说多会做饭不敢说，但是只要有我在的地方永远都是我掌勺，年夜饭也好，还是家庭如果在家吃饭也好，还是去朋友家吃饭也好，永远都是我来做，都会做咱不管夸但是永远都是掌勺的那个人。你看看，这才是朋友最高规格的待遇，他总得有点成品的能吃的吧。还有最看红尘冷，他说我是什么呢？板蓝根泡面预防感冒了最高规格。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就是有一个泡面的神奇吃法，就在泡面里边加牛奶啊，据说还挺好吃的，但是我没试过，你们可以试一下，如果好吃的话你们可以跟我说啊，如果不好吃的话你们可以跟我说一声，我就不吃了。还有朋友在说呢，说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其他朋友最高规格的招待，朋友到您家会吃到什么呢？
1: 晚上7: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首先来帮助一下田先生车归店了，位置是在石家庄107国道塔坛国际商贸城，一辆银灰色的江淮车，车牌号是 GA575M1， 电话是15531128373 15531128373，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儿。还有好多朋友在问我呢，说九九二吉时好运，今天咱们中奖号码是什么呀？我太幸运了各位，我们来公布一下，18点的开奖号码是458，本时段一个人中奖，独得奖金1000块钱，而且人家名儿叫什么呀？就你说名儿太重要了，人家用户名儿就叫好运连连，你看要不人就好运连连呢？我回去我就把名儿改成好运来，我看看我们好运到底来不来。提醒大家哈，明天早晨的8点，奖金回归到500块钱，好运继续等待您。其他的朋友可以持续的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参加九九二即时好运。另外呢，我们也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之前还有朋友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还在留言呢，说我这地儿下雨了，那地儿下雨了。我说哎呀，记得石家庄也没下雨呀、啊。再一看一竿子给我知道洛阳了。我们先来看点近的吧，朋友们。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9度。承德晴3到18度，张家口晴1到15度，秦皇岛晴4到19度，唐山晴7到20度，廊坊晴10到22度，保定晴6到22度，沧州晴8到19度，衡水晴11到20度，邢台晴10到19度，邯郸晴14到22度，北京晴10到20度，天津晴14到20度。周边省城市，太原晴3到16度，郑州阴14到24度，济南小雨转晴12到22度。马上就要国庆节了，太好了，天气也终于凉爽了啊！这样的天气就让人特别想出门溜达溜达。出门在外呢，除了关注及时的天气，咱还得什么呢？就是。

始于足下，那始于足下就是得有双好鞋。今天给大家带来经典复古的潮牌二来直发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这次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款式，就是绑带款和一脚蹬款。很多朋友认识鬼冢虎呢，是从它经典的虎爪纹和复古的鞋型开始的。它不像有些运动鞋啊，你就穿上感觉很笨重，也不像帆布鞋，你就感觉很单薄，我踩就好像踩在地上似的。它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而且鬼冢虎这个牌子呢，不用我多说，对吧？它的鞋底设计特别的科学，又轻便又缓震，抓地力还强，穿一整天呢都不会累脚。而且它的鞋型很包裹脚型，不会挤脚趾头。绑带款呢是经典的皮面拼接的鞋面，后跟和尾部也做了加固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儿。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咱都得穿得漂亮。19款颜色可选，一脚蹬呢是懒人的福音啊，一脚踩进去秒出门，你就一脚蹬了就出门。27款百搭色系可以选，36到45码都可以穿。这次呢，我们是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特别的高，一双到手活动价只需要284.13块。绑带款还有一脚蹬系列2款可以选择，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一共就厉害死了，40多种配色啊，你就可以自己一双是吧？给家人一双，尺码非常的齐全。各位如果想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朋友来到您家最高规格的招待是什么？青竹他说我请你吃活鱼。我想问一下，他到我眼前的时候是还是活的吗？还是他是能吃的那种？你要到我眼前还活蹦乱跳的，那我可不吃。还有半半他说，我的朋友来到我家，门是开着的，人是躺着的，饮料是自助的，饭是外卖。我知道了，你这种就是听起来四菜一汤，其实最累的是外卖员。不会这样吧，一群外卖员在你家楼下聚头了啊？互相还在交流呢，说你送一单元，哎呦我也送一单元，你是3楼，哎呦我也是，最后人家发现没想到我们是一家呀。可能最后外卖员都疯了，说这家来了多少人啊，是来了一群饕餮吗？还有孙老师，他说最多炖个小鸡儿。说实话啊，您家这道菜，在咱们今天的微信后台已经算是最高规格的招待了。还有朋友说去不熟的朋友家啊，互相都说哎呀不客气啊，真正的朋友家就说你家零食呢，给我盛上来。哎，不得不说，能问一句已经算很礼貌了啊！对我的朋友来说，就是基本上我的零食放哪儿，他们都知道。哎，甚至走的时候还得带一点儿。还有周末，他说平时加班看你，今天不加班了，哈哈哈。嘲笑我。那您现在在哪儿呢？前方的路况怎么样？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分享，或者更多的朋友啊，如果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这有一只鹿》，或者您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正出行在路上，也欢迎大家随时把前方的路况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也知道这几天是吧，临近过节，确实很多路段都出现了一定通行的压力，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随时来报告，我们也提供给其他的朋友就可以来避雷。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去我发小家，他们一家把养的豚鼠都洗了。豚鼠做错了什么呢？如果豚鼠能说话的话，我都想到他说什么了。一个陌生人来我家，结果天塌了。还有朋友说，他说朋友来了必须得吃特色菜，小米椒炒杭椒美人椒，姜丝炒土豆丝，雪碧鸡翅，臭豆腐炖榴莲，大葱炒小葱。不是，我想问一下，这真是你朋友去你家的待遇吗？我听下来只有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正经的饭呢，就是雪碧鸡翅。还有无忌老高，他说7点半下班到家8点，一直听收音机，刚知道还有直播真人。是我是个假的，我是个 AI， 我摊牌了。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哈，您的朋友去您家最高规格的招待是什么？欢迎大家随时来进行分享。还有朋友在打抱不平呢，云他说听起来我朋友亏待我了，没事，那你就主动点儿啊，你就主动去他家冰箱掏。还有朋友说跟朋友见面啊，出门之前洗头洗澡，本来想穿新衣服新鞋，但是没买，后来发现朋友也去洗头了。我发现那你朋友对你还挺好的，我朋友就都不洗头，专门来我家吃什么火锅螺蛳粉，我都纳闷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家吃呢？他说我担心有味儿啊。我就很奇怪，我说怎么我们家就不担心呢？讲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进行分享。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真的是特别幸福的事儿。或许有的时候你的朋友来到你家，他都不在乎吃什么，一荤一素，只要跟适合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事儿。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接下来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您朋友去您家最高规格的招待是什么？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彭龙他说，哎呀，我炖的红烧肉牛肉炖的东西特别的好啊！我有两个朋友是隔上一段时间就自己带上肉来让我给炖，炖完了一起吃，剩下打包带走，我就提供个厨艺和厨房，所有的原料都是他们带。我问一下，您炖的这个提供团购吗？我也想去团一团。快乐他说，小鹿晚上好，国庆节来我家，我请你吃红烧排骨、清蒸鲈鱼、黄瓜蕨根粉、番茄炒蛋、油焖大虾、清蒸螃蟹、可乐鸡翅、西兰花鸡胸肉、剑南春两瓶，欢迎光临，非常期待。我去不了，你做的太多了，我吃不完。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小鹿，我想问一下，布宜诺斯爱丽丝明天下雨，那是哪儿啊？你给我说懵了，在茫茫地理当中有这么个地儿吗？还有朋友在说，他说，鹿啊，我明天中了1500了，我就跟你分一半儿，那你快加油，我在这里默默为你鼓励。还有朋友说我朋友是这样的啊，甚至给买睡衣、浴巾、牙刷。我说希望这样，就是你们能多说点啊，我给我朋友录下来，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羞愧。林他说，我闺蜜来了我家自己找吃的，饿了就自己做。我想问一下，你闺蜜还缺朋友吗？我也可以吃。还有包子他说，听起来八菜一汤外卖员最累，是那八菜一汤吃得完吗？玉华东路63号，不能让你们太辛苦，那小鹿最爱帮助大家了，大家帮大家，我帮你吃点。长夜他说，招待是麻辣小龙虾，这小龙虾是不是限定季节呀？你比如说像夏天你可能就适合点，像现在秋天，各位有什么菜

小西他说，南方朋友来我家做客，食材调料都自己带，说咱这味儿不对，厨艺也是一级棒。不是南方朋友来您家做的什么菜呢？南方和北方他不是口味会有什么差距吗？我也知道大家吃的，比如说有一些菜的这种做法可能油大一点啊，或者这种辣，你像四川啊，它就可能那种辣椒它就是那种加点麻啊，你像长沙的那种剁椒它就是有点咸啊，河北的辣椒它就是干辣椒，那你说这味儿还能有什么不对呢？他问号，他说我朋友来我家都是大扫除，提前好几天买吃的，问他喜欢吃什么，就差把家里好好翻新一遍招待他。我跟你说，我闺蜜如果这么招待我，我什么都答应他。还有7378，他说，还好我朋友只喝热水。真的吗？是他只喝呀，还是说咱家只提供这个呀？他知道自己只喜欢这个吗？快乐他说，吃的完我媳妇儿孩子还有你，可是我吃的多。还有朋友说我朋友都不来，为什么？那你自己反思一下吧，到底做什么让他害怕的事儿了。说到朋友哈，也是建议大家，马上我们的国庆节小长假就到了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各种各样做些防疫的需求。除了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鬼冢虎，是吧？有些朋友就说我担心啊，不是说吗？有一些亲密的朋友，你不适合送鞋，就容易给他送走。还有一个特别适合的秋季护肤的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平时呢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单瓶的日常活动价普遍是在500往上走，更别提这是升级之后的第九代。今天咱们商城国庆活动500毫升两瓶的规格499块钱，参加满减50元以后到手只需要449块钱，拿下整整100毫升。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是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我说这不会上错了吧，因为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所以各位啊，赶紧发送666来到爱商城进行抢购。另外呢，国庆长假即将来临，就像爱商城给您贴心准备了节日的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全场每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节日购物就上河北交通广播，就像爱商城。有些朋友着急，那说怎么买呀？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在992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小孔他说必须准备四菜一汤，炒鸡蛋炒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西红柿，再加一个鸡蛋炒西红柿。你这听起来是四菜一汤，这满打满算就俩菜呀。其他的朋友哈，您朋友来您家，咱切题啊，各位最高规格的招待到底是什么？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的后台进行互动。

0: 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喂！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5: 方子留言，但是我想问一下，这是哪个明星？不好说，哎，毕竟现在在很多朋友的口中，我长太多人了。我现在一个人脸上长了一群脸。还有阿斌他说，哎，中了吗？记得晚高峰说好像9-2，其实好运是中了2号啊。哎，这样以我们最新说的为准啊，因为后来经过了后台的再次核实确认，今天18点的中奖者，也就是用户好运连连，是有一个和他重名的朋友发了别的号。中奖的用户呢，经确认只发了一条458的数字，符合我们中奖的规则，独中奖金。还有快乐他说，完全朋友把我家当自助，连吃带奶啊。不是，我想问一下，咱家物品那么丰富，我也想去你家做客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朋友来我家把冰箱收拾收拾，干嘛腾地儿啊，跟他等他给你带点新的。还有小西也是留言，但是我想问一下，很好奇啊，就是每次的互动话题是小鹿临时决定的还是有安排的？看灵感吧，有的时候靠大家在我们的后台众筹，提前一天众筹第二天的话题啊，有的时候确实是灵机一动。像我们的互动话题，您的朋友来您家，您最高规格的招待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感觉朋友来到家里，最高规格的招待不是一桌子山珍海味，也不是装修的多好的房子，而是你为了他啊，提前2个小时开始收拾，提前1个小时开始备菜，哪怕最后菜糊了地乱了外卖到了，但是你那份心意他吃得出来，真朋友也肯定不会拆穿你，因为他知道你忙了一下午，他会配合你，假装那是你做的那就够了。而且其实说实话，就是朋友来是吧，很可能就是想大家坐一块儿吃吃喝喝唠唠嗑就挺好的，真朋友不在乎你家干不干净，也不在乎你家菜好不好吃，他在乎的是你愿不愿意让他来，聊得开心比什么都强。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我们的11假期都有机会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一块来聚一聚，和自己的好朋友一块到家里去感受一份那种难得的热情。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西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唐山南部、保定东部、廊坊南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9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明天夜间到10月1号，全省晴间多云。10月1号夜间到2号，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高速交警的提示，新源高速新乐方向311公里处右侧车道呢有障碍物，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石家庄交警特别提示您，2026年9月29号22时到9月30号的5时30分，因道路施工，北三环主路西向东方向体育大街下口至复兴大街，这个下口呢是断交的一个状态，东向西方向友谊大街下口至石家庄西收费站北三环辅路可以正常通行。如果您想查询详细的施工信息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发送施工两个字来进行查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此时此刻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来联系我们啊。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时光荏苒啊，问这个汽油几号调价，刚调过一次啊，上涨了，就是建议我们的朋友们啊，因为最近这个油价呢一直在上调这几次，所以呢您如果车缺油了不要等啊，赶紧去加，万一下一次还上调呢。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

0: 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6: 中国自愿方来一乐。
5: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7: 天下各国钻研专业知识。
8: 妈，我考上了。
5: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9: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5: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之教育会客室，我是主持人雅琪。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了辽宁省有哪些好学校啊，可以供我们高中毕业的孩子来选择志愿填报。其实我们讲到了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辽宁，是因为它离我们呢不是特别的远，但是它又比我们周边的像北京啊、天津啊等等这些地方啊，这些高校的它要的文化分相对来说低一些。就是我们孩子同样的分数，你去北京、天津啊这些地方，可能你上的这个院校层次就相对来说低一些，但是你要是去辽宁选择的这些学校上学的话，可能你是省重点，哎，你稍微够一够能够到这个211，你是211的水平，你再往上够一够能够到985啊，所以低分能上更好的学校。我们给大家介绍辽宁。其实还有很多家长说，哎，我不想让孩子往北边走啊，想让他去南方闯荡一下，那有没有南方的好学校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呢？那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继续邀请到了来自于英腾教育高考升学规划师张宁宁老师，来为我们啊把目光啊向南方移，看看广东省有哪些好大学，哪些好的院校选择机会能供我们孩子们来选择捡漏。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提到广东啊，其实大家第一反应是深圳，因为我们知道这是青年创业的摇篮啊，整个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活力强，就业机会多，同时呢啊，这个地区它是高校扎堆儿，好的学校非常多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困惑说，哎呦您看广东这么多学校，谁强谁弱啊，分梯队怎么排，孩子如果分数够的话优先怎么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的给大家讲透。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我们从好的说啊，那个张老师，如果孩子要去广东省，我们只挑啊几所顶尖的大学，您会锁定哪几所呢？
11: 如果说要挑两所学校的话，那么广东第一梯队的学校呢，我这里边有两个选项啊。第一个是

0: 中山大学，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深圳。
1: 嗯，
0: 那么我们先说中山大学。那么中山大学呢，很多人把它叫做华南清华，它是整个华南地区实力最强的985，综合实力几乎没有短板。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那么中山大学呢，它一年的科研经费能达到170亿以上，这个数据呢它能排到我们全国第七位。那么有句话说得好，办大学离不开经费，有钱呢我们学校呢才能引进好教师，建实验室。那么中山大学呢，它在这块的底子就非常厚。在第五轮学科评估当中呢，中山大学它拿到十几个 A 类学科。它的学科整体实力稳稳能冲进我们全国前十这样一个水平。校区布局呢更是能占尽地利的优势。主校区在广州，还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深圳校区。那么这两个校区呢全都落在国内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你像它的医学、人文、工科、理科这些学科方面呢全面开花。不管说我们孩子想学临床医学，还是经管、文科、基础医学，还是这个理学、工科，那么中山大学呢它都有很强的学科支撑。省内的各大医院、企事业的单位、科研院所，中山大学的校友呢也是很多。那么它在华南地区的认可度几乎没有对手，地域平台加上科研全部拉满，是妥妥的这个华南地区的王牌985。
1: 第一个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中山大学，很多家长其实对这所学校不了解，但是通过我们张老师的介绍，您就知道他的这个实力有多么的强悍。如果我们的孩子他将来不打算回到比如说我们这个家乡河北或者石家庄，我想去南方发展的话，中山大学是我们孩子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您刚才还说了有第二所这个院校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这个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第二所呢就是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校区。哈工大呢本部哈工大它是大名鼎鼎的这个 C9 联盟高校，工科底蕴不用我多说，像它的航天、材料、机械，这些都是王牌学科，全国顶尖。但是呢，哈工大的本部它在哈尔滨，地缘就是它最大的短板。那么我们很多河北的家长呢也会纠结，就是高分段的这部分孩子，分数好不容易能摸到这个 C9 的门槛，但是呢，舍不得孩子去东北读书因为我们都知道东北这个气候啊、就业区位都是家长的一个顾虑。那么哈工深呢，他就完美补上了这个短板，他的这个毕业证、学位证，实际上是跟哈工大不完全一样，他是他的这个毕业证、学位证上是这个标注这个深圳校区的但是他的分数比哈工大本部有时候还要高。这样呢他保留了 C9 的身份，然后呢校区直接建在了深圳。那么现在很多省份他哈工深的这个录取分数已经超过了南京大学包括北航。那么你相当于你既拿到 C9 这个含金量的这个文凭呢读书啊

0: 供一些王牌的专业。有的时候啊，我们真得多考虑几步，比如说能给孩子一些助力啊，就是如果有前辈指点，孩子这个路可能走得更加的顺畅。第二就是这个区位优势，尤其是像学医等等啊，这个你要是想在哪儿生活，未来我就想在哪个地方生活，就建议您尽量报哪个地方的这个医科大学啊，它都是有相应的优势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比如说我就是想去深圳啊，去珠海，去广州这样的地方生活学习，那你就尽量往这些地方来报，因为你肯定是要在这个地方找工作的。那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不单单是学习啊，它跟我们的高中不一样，你在学校的时候有很多实习的机会，甚至你的老师如果非常的优秀的话，他可以甚至在本科就给你介绍非常多的去这些本地的企业，比如说做一些项目啊，这个做一些合作，甚至呢是简单的一个实习，积累一些经验，这些可以写在哪儿呢？写在你将来的求职履历当中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想去哪儿，你尽量呢就是选择这个地方的学校，它优势会更多。我们说完第一梯队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广东第二梯队的院校有哪些，他们的实力怎么样？
1: 第二梯队呢，有这么三所学校，第一所呢是南方科技大学啊，第二个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还有这个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那么这三所学校的学术水平、升学质量，其实呢，完全能和第一梯队那两个学校掰手腕。它的部分的这个热门专业甚至会更强，但是呢，它的短板也非常突出，报考限制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把它放到了这个第二梯队。那么我们可以说，先说这个港中深和港科广。那么这两所是香港前三啊，在内地的校区，港前三就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那么这三所香港本部院校，它的办学水平其实呢是能够对标我们的华东五校的，很多理工科、经管专业，甚至呢还有优势。那么你毕业拿到的这个学位证呢，和这个香港本部啊是一样的，没有这个校区的这个标注，海外高校认可度很高。那么申请境外的研究生在这方面会非常吃香。但是呢它也有两个不太好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学费比较高，一年呢十几万学费，那么再加上你的这个住宿费、生活费，一年的读书成本啊基本上就是在30万左右。那么你四年本科下来，你家庭要准备近100万的这个学费。那么对于我们普通家庭其实来说呢压力非常大。第二个就是说，他不是985、211啊，也没有这个双一流的头衔。如果说呢，我们孩子他未来的目标是考公务员啊，或者说走各个省的这个定向选调，那么传统985院校在这个选调名单上，它的优势会更大。虽然录取分数已经摸到顶尖985的水平，但是体制内这条路的话，这些学校会吃亏啊，这点呢，我们家长一定要提前想好。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给家长一些升学思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前了解这些信息。如果将来您就想让孩子进体制内，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我们要考公、考编等等啊，那其实不太建议您走向什么中外合作办学呀啊，无论是这个学院呀，还是说这种学校啊，以及像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的一些学校等等，就是您如果想走哪条路，选他们最合适呢？孩子想继续往上读，但是我又不想卷这个考研这条路啊，我能不能去申请一些啊，像咱们国内的，你说香港地区啊，或者是去国外啊，申请国外的一些这个研究生，我想走这条路啊，那你选择这个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啊。刚才您说了这三所学校啊，还有一个您说到的这个学校呢，就是南方科技大学。哎，我觉得他实力挺强的，为什么被划到第二梯队了呢？
1: 南方科技大学呢，它是我们国内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开创者。那么它有三大特点。第一个呢是小规模招生，然后呢它的这个科研资源比较丰富啊，再一个就是说它的升学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南科大的这个生均科研经费啊，曾经是一度超过清华大学的，它能达到每人77万每年。那么校内呢有大量海内外引进的学术大牛，我们学生呢大一

0: 大二你就可以进实验室跟着教授做课题，他的科研起步特别早，非常适合就是走科研路线啊这部分孩子。那么这个学校它的保研率大概在37%左右，整体升学率啊能达到82%以上。这个数据其实是明显高于同分段很多985的。那么很多学生他在保研申博，然后去这个清北复交这样的学校，或者说世界顶尖的名校啊，都是很多的。那么南科大呢，其实它也有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它不是985211，那么在这个考公啊、选调啊这样的方面，它是不如传统的985大学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学校它的国际化氛围很重。那么很多学生其实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呢，就是你本科毕业之后你会选择出国深造。如果说家庭条件一般，未来我们孩子他一旦拿到海外名校这个 offer， 其实资金压力会很重啊。所以说普通家庭的话，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学历保底，那么你就优先考虑985啊。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所学校，这三所学校它的学术升学是很强的，但是呢某种程度上它是有这个经济门槛的，体制内就业是有短板的，因此呢把它们放到了第二梯队。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其实我们的张老师介绍这所学校的时候，我发现它和一个学校很像，就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哈。因为今年在高招大会的时候，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这个招办老师来做客节目，他就说我们学生的这个保研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分数将近接近于清华北大的这个分数了。这个时候家长您要注意啊，有一些学校可能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什么985啊、211啊等等啊，我们说的这些学校它都不是985啊，一个双一流。然后呢这个另外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保研率非常高，37%，很多家长没有概念。好，一些顶尖的这个学校可能它才就是20多啊，你像咱们省内的一些学校，就是我问，哎，比如说保研率多少啊，它可能是7%啊、8%呀等等，这都算是比较好的学校了。甚至有一些普通的学校啊，它不提这些，它在宣传过程当中是因为它就是学生都没有保研资格啊。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啊，您一定要多多的了解像这样的学校呢。我们要不这样吧，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您刚才提到啊，这种叫新型研究型高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学校这类学校到底是怎么样的啊，甚至怎么判断，哎，我们自己家的孩子适不适合报这种院校呢？
0: 新型研究型高校呢，我们家长可能平时在各种场合听到的比较多，我们家长呢也不用记它复杂的这个定义，简单理解呢就是说新型研究型高校它是小规模办学，然后呢重科研，再一个就是国际化培养，它不走传统这个综合大学的老路。那么国内啊，我们国内有代表性的院校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雅琪老师提到的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还有呢就是西湖大学啊、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大湾区大学，这几个是新型研究型高校的一个代表。那么它有三个核心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小规模招生，它不盲目扩招，每年在全国招的人数都很少，那么基本上就是200-300人。再一个就是说它方便小班化教学，老师呢能照顾到我们每一个学生。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它的科研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学校舍得砸钱建实验室，引进这个大牛教授，我们学生很早就可以进实验室参与科研项目，适合就是愿意沉下心来做科研的孩子。第三个就是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它的升学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学校培养导向就是继续读研深造，它的读研比例非常高。然后我们家长怎么判断孩子适不适合去这类新型研究型大学上学呢？首先呢就是说孩子他本身热爱理工科啊，他的动手能力强，愿意做科研，未来打算读研甚至读博，或者说计划海外深造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家庭条件尽量 要宽裕一些，未来如果说拿到海外名校录取，家里呢有资金可以支撑。但是呢也有几类就是家庭啊，他也不建议去选这类学校。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孩子的目标他就是毕业之后啊，我考公务员、事业编，然后呢家庭条件普通，那么最看重院校牌子兜底，那你就优先选择985211。因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呢，这类学校它没有985211的头衔，很多省份的这个定向选调，还有一些部分国企的岗位它会受限啊。所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呢，适合愿意走科研深造路线的孩子。如果说呢你的目标是追求稳定的体制内就业，那么你就慎重选择。
1: 您看啊，我们其实把每一类的院校它适合什么样的孩子，不适合什么样的孩子，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晰。那我们的家长呢，其实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家长，我觉得这个信息对您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内容您在网上搜是搜不到的啊，就是你可以搜到这些学校啊，它有什么这个热门专业，然后它的这个师资啊，包括它的一些院校的介绍，但这个专业这个院校适不适合咱们家的孩子呢，其实很多家长没有办法判断。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都是干货，如果您需要这个牌照第三梯队，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啊，就华南理工它不是老牌的四大工学院985高校，为什么要放在第三梯队呢？
0: 第三梯队的这三所学校啊，华南理工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还有香港城市大学的东莞。那么很多家长也会疑问，华南理工大学它是四大工学院之一啊，老牌的985大学，它的工科名气很大啊，为什么说不把它放在这个第二梯队呢？在这里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四大工学院。那么四大工学院就学科整体的实力对比来看呢，华南理工目前是四大工学院里边排在末尾的啊。虽然现在它的录取分数一定程度上是高于大连理工的，但是呢硬核学科的实力，包括这个保研深造数据，华南理工是不如大连理工的。拿它和这个南方科技大学、港中深、港科广这些学校相比，那么学生人均的科研资源、海外的升学比例，那么在这些方面上它是存在差距的。所以说综合评估下来呢，我们把它放在第三梯队。当然了，它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它是正统的985大学，工科底子比较扎实，它的计算机、土木、轻工、自动化、材料这些专业呢实力都很强，广东本地企业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考公啊、定向选调完全不受限制。对于我们普通家庭的这个理科考生，那么在第三梯队里面，华南理工它的性价比是非常好的，稳定性也最好。那么另外两所呢，就是这个深圳理工大学。深圳理工大学呢，它是中科院和深圳市共建的新型研究型高校。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新型研究型高校的一些特点，那么这个呢它可以对标上海科技大学。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才两年的时间，录取分数呢已经逼近华南理工了，它的性价比也不错，但它属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它不是985211，体制内选调呢会受限。香港城市大学东莞这个学校，它属于港前五的院校，毕业证啊跟这个香港城市大学本部也是一样的，但是也是说它的这个学费高，适合呢计划出国深造的学生。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四梯队啊，就是这个华南师大哈，还有这个暨南大学、深圳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这个深圳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它超过了211华南师大，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0: 第四梯队啊，这四所学校，两所211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这是两所211，然后呢还有两所双非院校，深圳大学还有广东工业大学。那么很多家长呢，他看到这个录取位次啊，都会惊讶。深圳大学呢，它作为一所双非院校，它的录取分数居然高于211华南师大、华南这个师范大学。那么核心原因呢，就是说，它的城市区位，然后就是本地企业的就业红利。深圳大学它在深圳的南山区，隔壁呢就是腾讯，周边呢有一大堆的这个互联网大厂啊，科创独角兽企业。它的实习校招机会是得天独厚的，那么企业招聘的时候呢， 非常认可深圳大学的毕业生。

0: 实习方便，离企业近，就业质量非常好啊。但是客观的说，深圳大学现在的分数，是存在一个溢价现象的。能考上深圳大学好专业的分数，其实，在很多省份啊，它能够够着吉林大学这样的985。我们都知道，吉林大学的车辆工程是全国顶尖的，它的饶斌班啊，在国内的车辆领域就是金字招牌，但不只数到211，它的王牌是，传媒经管。那么这两所211，你不一定要硬冲它的王牌专业，那么我们也可以报一些新工科的专业，你比如说计算机啊、电子信息这样的热门工科专业。如果说我们拿到211文凭，城市也好啊，分数门槛又不高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么第四梯队，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在广州，它的自动化控制科学与工程是王牌。自动化这个专业本身就是当下的热门工科专业，它的学科实力很强。但是呢，从录取分数上来说的话，录取分数低于深圳大学，典型的就是它的王牌专业很热门，热门专业也很强。想学自动化、计算机、人工智能，如果说你的分数够不着985，那么广东工业大学就非常值得考虑。省内的制造业啊、自动化大厂招人的话是特别偏爱广东工业大学的学生的。
1: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一些区位优势在这边我们特别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就是如果那个家长们您知道的话呢，最近啊，腾讯它那个总部不是搬迁了吗？它现在不在南山区了啊，它已经搬到这个宝安区了。所以呢，这个地方，但是南山区啊，它还是有很多这种科创的企业，包括高精尖的企业在这边的。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就是您放心，南山区它还有区位优势。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想奔着这个就是腾讯总部的话呢，它现在这个总部已经搬迁了啊。这一点信息呢，及时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那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广东这些高校当中有哪些，比如说王牌的专业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来选择，以及我们家长如果把孩子的志愿填报啊报在广东需要注意哪些。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当然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啊，如果您也有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问题，此刻欢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稍后我们会为您答疑解惑。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4: 秋天是看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天池如镜，层林尽染。
5: 六天玩遍长白山天池，镜泊湖、吊水楼瀑布、延吉网红檀木墙、横道盒子俄式小镇、哈尔滨中街，
4: 还赠《盗墓笔记》稻米一张盖章，美人松空中廊桥观景，
5: 限时优惠只要2980元，纯玩零购物，含往返机票、舒适住宿。这个不庆和我们一起出发。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长白山，扫码报名。
6: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

0: 反思，多一些安全。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九九二爱商城的好物啊，马上要到国庆节了，天气呢也是彻底凉爽了。这样的天儿啊，就是让人特别想出门溜达溜达。出门压马路必须要准备一双好鞋，而且国庆期间呢，很多朋友准备了自己的这个长途旅行啊。到景区走2-3万步啊一天，那您就更需要一双好鞋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复古潮牌奥莱直发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我们这次准备了两个款式，绑带款和一脚蹬款。很多朋友认识鬼冢虎啊，是从它经典的虎爪纹和复古鞋型开始。它不像有些运动鞋特别的笨重，也不像帆布鞋那么单薄，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复古和轻盈。这个牌子不用我多说啊，它的鞋底设计的特别科学，轻便缓震，抓地力强，穿一天都不累脚。而且它这个鞋型呢很包裹脚型，不会说挤你这个脚趾头。绑带款呢是经典的皮面拼接鞋面，后跟和尾部也做了加固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19款颜色可选。一脚蹬款呢是懒人福音啊，一脚踩进去秒出门。27种百搭色系可选，36到45码都能穿。这一次我们发的呢是奥莱直发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到手啊，活动仅需要284.13元啊，也就是280多块钱，多便宜。绑带款系列、一脚蹬系列2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40多个配色，尺码齐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666就可以看到。另外啊，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秋季护肤的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它是50毫升乘以2瓶的规格。平时呢啊，这个双萃精华单瓶价格就在500以上，更别提这个是升级后的第9代。但是呢，咱们商城啊有国庆的特别活动，500毫升2瓶规格499元，参加满减之后呢，还减50元，到手只要449，拿下整整100毫升。这个价格，说实话，我也反复确认了好几遍，确实是太划算了。跨境直发，支持溯源，赶紧来666啊，发送666来爱商城选购。当然呢，国庆长假来临，九九二爱商城也为您贴心了准备的很多节日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比如说我们要出行，防晒霜您准备了没有啊？我们爱商城的这个防晒霜，您可以来看一看。甚至一些旅行好物小福利，以及您说我不打算这个出门旅行啊，我就想这几天在家歇着，或者是呢在这个亲戚朋友家串串门，那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的一些好的这种礼品啊，全场每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节日购物就上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爱商城。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九九二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66也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接下来呢啊，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当中啊，有一个朋友呢，他想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那个我们出车祸了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判定是主次责任？这样的话呢，您就这个报交警哈，您就这个报警报交警，交警呢会来帮您进行判定的。 还有飞果啊，提示大家说，大概20分钟前吧，复兴大街由正定开往市里方向，刚过湖沱河大桥的第三个车道，有一个特别大的塑料袋包装物啊，这个车上有异物，而且这个地方车速还是挺快的，提示我们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复兴大街由正定开往市里方向，刚过湖沱河大桥的第三个车道。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鹰腾教育的高考志愿升学规划老师啊，张宁宁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老师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啊，这个广东省的大概是4个梯队的大学吧，适合我们不同分数段的孩子来进行选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我们所有的学子聊一聊啊，就是广东有哪些大学适合我们孩子选择，哪些王牌专业啊，我们在填报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说，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是 A 加学科，全国顶尖啊，但是放到现在呢，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是很纠结的啊，包括这个纠结从高一就开始了。我还能让孩子学文科吗？您看今年文科生的分数多高啊，往年你考600出头，你河北省内的院校基本上随便选了，但是您再看今年啊，这个分儿都不好报哦。关于这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呢？
2: 华南师范大学它的心理学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A 加学科，全国顶尖，它的师资力量很强啊，实验室啊，课题资源啊都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它的专业实力强不等于它的这个本科就业就好。心理学本科它的就业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窄的，对口岗位也比较少，大部分学生想要找到这个好工作呢，都需要继续读硕士甚至读博。还有一个大趋势就是说，这个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中长期中小学教师岗位它的这个需求会某种程度上会收缩，未来教师考编这个考试呢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岗位缩减，然后呢报考人数不减。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分情况来说，如果说孩子呢他是真心喜欢心理学，那么他愿意一路读到硕士博士，未来呢我可以走科研高校心理咨询路线，那么这种情况呢可以报。如果说只是想拿到这个师范的文凭，毕业直接考这个中小学老师，那么你就优先选择学科师范类的专业，你比如说数学啊、物理啊、化学啊这些，这种情况啊我们就不建议优先选这个心理学了。另外呢可以给我们家长说一个报考的小技巧。那么读这个华南师范大学这样的211师范大学，我们不一定非要硬冲它的这个王牌师范专业。那么你像计算机、电子信息这样的工科专业，一样可以拿到这个211的文凭，而且呢，它的这个就业赛道会宽很多，然后呢，能够避开师范类的这个赛道内卷。
1: 其实说到这些啊，我们建议我们的孩子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不是说现在可能文科生的这个就是专业选择方面要比理科生少一些，我们就一味的去冲理科。你如果对于一些比如说物理化学这个学科就是不入门，学的不太好，那其实我们还不如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特长发挥到最大。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五梯队啊，第五梯队呢张老师给到我们的这个名单里面呢有华南农业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广州医科大学，这三所新进的双一流，它的核心竞争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2: 这三所是新增的双一流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还有广州医科大学。那么这三所学校它的综合排名其实不算顶尖，但是呢他们在自己所属的这个行业赛道里面呢属于全国领先水平，它的行业认可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华南农业大学呢，它是农学领域国内头部，它的这个农业工程、作物学、兽医学这样的学科实力很强。那么想走这个农学、植物保护、动物医学包括食品科学方向的行内就是行业内它的这个认可度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其实对农学有偏见啊，觉得这个农学相关的专业是冷门专业。其实呢现在在这个智慧农业、食品加工、兽医、 种业方向呢，我们国家的扶持力度还是很大的，对口的岗位也非常多。那么广州中医药大学，国内中医药啊院校里边呢，仅次于北中医啊，还有这个上海中医药大学，稳居我们全国前三。想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针灸推拿这样的专业，这

0: 是国内第一梯队的这个中医药院校，中医院体系里边，它的这个校友资源啊是比较雄厚的。再一个就是广州医科大学，那么广州医科大学呢，它的王牌方向是呼吸病。那么我们都知道的啊，钟南山院士就是在广州医科大学，他的呼吸疾病研究全国顶尖，临床医学里边像呼吸啊、重症医学啊是学校的这个招牌。想学医学，对呼吸重症方向感兴趣，那么广州医科大学就是行业强校。这类行业双一流，它在行业内认可度是很高的。跨行业认可的话就一般了。适合就是说你想在这个行业赛道里边深耕的孩子，如果说你没有明确未来你的行业方向，那么你就要不要去盲目报考啊，就业就容易受限。
1: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看到网上呢有一个这个建议啊，就是看病的建议，就是你如果想把这个某类疾病啊，想看到这个全国最顶尖的专家，你就去在这个知网上查一些这种论文或者是医学类的这种科普刊物当中查一查，比如说某个疾病它牵头的医院啊，这科是哪一个啊，往往就是这个行业的大拿啊，他们也最擅长。这个只是一个小的这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家长可以来参考一下。那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学校，南方医科大学没有这个985、211双一流的头衔，但是为什么他在广东医学类的院校里面，他的实力仅次于中山大学呢？
0: 南方医科大学呢，它的前身是第一军医大学，后来呢，从这个军队院校转制，划归到了这个广东省管理。他没有985、211头衔，也没有双一流的这个标签，但是他的医学硬实力非常强。他是我们国内最早开设临床医学8年制本博连读的院校之一，他的医学培养起步很早。那么在广东省学医呢，中山大学医学部排第一，那么南方医科大学就是第二。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外科实力很强，广东省内的各大三甲医院大量医生、科室主任都是南方医科大学的校友，他的校友网络非常雄厚，省内医院认可度很高。那么这里呢有个关键点提醒我们家长啊，他没有双一流的标签，如果说打算长期在广东省内医院就业，他的校友网络强，认可度很高。如果说你未来想去其他省份的这个三甲医院求职，那么和985医学院相比呢会稍微吃亏。所以说南方医科大学呢更适合目标锁定在广东本地医疗系统就业的这个学生。学医周期很长啊，本科永远不够，这点呢我们家长和学生一定要提前做好心理预期。
1: 还有大湾区大学呢是一所新建的这个新型研究型大学啊，从志愿填报的角度，这所学校值不值得我们去选择呢？
0: 大湾区大学呢它也属于这个新型研究型高校。刚才我们讲了它的这个判断标准和这个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是一套逻辑。它是这个东莞新建的学校，定位很高啊，依托大湾区的这个科研资源，地方投入很大。但是呢，大湾区大学2026年呢没有在我们河北省投放招生计划。如果说明年啊，也就是2027年在我们河北省招生的话，啊，它适合报考的学生呢啊有这样的几个特点，我们家长可以自己看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分数不算特别高的孩子，如果说孩子喜欢理工科，愿意做科研，未来打算读研出国深造，对公务员选调没有执念，那么可以选这个学校的起点高，科研投入大，然后是小班化培养，学生进实验室的机会多啊。还有一种学生呢我们也不建议选择这样的这个大湾区大学，就是说孩子一心想考公啊，他追求这个传统名校的头衔啊，也就是说重视学校层次，那么家庭呢希望我们孩子他的学历有极强的这个兜底功能，那么你就谨慎选择。那么新学校他的这个办学时间短，社会认可度还需要时间去积累，没有985、211头衔，那么体制内定向选调啊就会受限。那么简单说呢，就是说想走科研深造路线的话，那么你可以关注大湾区大学这样的学校。如果说你追求这个稳定的体制内就业啊，那么就可以暂时不考虑它。
1: 嗯，您看啊，我们今天不仅讲了就是广东的学校，其实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就这些学校它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来选择，我们又需要有哪些避坑啊，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所以今天的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您想多多了解一下，将来等孩子要报志愿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啊，即便我们找到专业的志愿填报老师，老师把这个所有的志愿填报名单给你一列啊，你觉得你也看不出来这个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家孩子呀。所以啊，我们今天呢把这些内容呢无偿的分享给大家。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您就找老师啊，把上一期节目的资料也要上，你说我要这个辽宁和这个广东这些院校的一些资料，我们把这个呢就分享给您，写得非常详细，适合您回去仔细的研读。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还有一个所学校叫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啊，这所学校它的真实含金量到底怎么样呢？因为今年这个学校关注度挺高，我们很多孩子其实还在问。
0: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呢，它简称广以，学校呢在汕头，是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中国校区。那么以色列理工学院是世界顶尖的理工院校，众所周知的爱因斯坦就是学校的这个创始人之一。那么他在全球理工科圈的这个名气很大。那么你毕业呢，你可以拿到这个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学位证。那么他的海外名校认可度是非常高的，他的工科教学水平、海外升学能力极强。如果说单论这个教学含金量的话啊，我甚至觉得这个学校呢能排到广东的前三。但是呢，他的这个短板也很明显。第一呢，就是学费高，一年学费就是95000。第二呢，这个学校它实行的是宽进严出，它的入学分数不算顶尖，但是呢它的课程难度比较大，淘汰率啊是比较高的。它的课程标准呢完全对标以色列本部，孩子必须非常自立刻苦，跟不上呢就会挂科。第三呢，它的优势集中在传统的这个强工科，你像机械啊、材料啊、化工啊这些。这样的学校如果说我们家庭条件不错啊，孩子又比较自律，能吃苦，目标海外顶尖理工院校去读研的话，是可以的啊。但是普通家庭如果说孩子他不想学材料啊、化工啊这样的工科，那么你就要慎重选择了。
1: 所以这些啊，提示我们的家长，您看啊，这个学校它既有优势又有劣势，而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那说到这个学校啊，其实我们再说一所吧，类似的就是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这也是一所中外合作办学，它又有哪些突出的优势？我们报考的时候需要避开哪些坑呢？
0: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啊，简称深北莫，它是北京理工大学和莫斯科国立大学合办的。它是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校区呢就在深圳。那么莫斯科国立大学这个学校，它常年稳居世界前100，老牌的世界名校，基础学科实力很强。那么学校的这个学费呢，其实在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学校里面呢属于偏低的啊，一年基本上就是在50000左右，性价比呢在中外合作办学里边很突出。然后呢，这个学校他毕业可以拿双文凭，拿这个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毕业证、学位证，然后是还有这个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位证。地理位置呢在深圳，他的实习就业区位不错，他的优势在于就是说他的分数门槛不算高啊，可以拿到这个世界名校的学位。那么再有就是俄语，然后加理工复合的背景，未来去这个俄罗斯相关的这些国家就业呢就非常有优势。那么报考时候呢，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这所学校呢它会涉及俄语学习啊，大一呢就要学俄语。如果说孩子的这个语言天赋弱啊，学起来压力就会比较大，很多学生呢卡在这个语言关。未来深造方向呢，它偏向这个俄罗斯啊。如果说目标是英美留学的话，那么相比较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广中深啊、广以，它的这个适配度就会弱一些。所以说在报考前呢，我们家长一定要和孩子去沟通啊，能不能接受一门这个新的外语。
1: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 抓紧最后的时间啊，再来说一说这个北石港浸会吧啊，这个呢，它其实很多朋友很纠结，你说它是适合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因为它很多文科生的这个专业啊，非常的

0: 强这所学校。
1: 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呢，原来叫北师港浸大，它在珠海。香港浸会大学它的内地校区，这个学校呢，它在香港呢能排到前六的一个位置啊，世界排名大约在250位左右。它的王牌方向是传媒经管。啊，这样的专业非常适合文科生。
0: 嗯，
1: 然后他的这个新闻传播、影视广告啊，包括公共关系，都是他的强项。传媒行业很多企业是很认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毕业生的。理科生呢，当然也可以报这个经管类，但是他的理工科啊不是他的强项。那么这里边要提醒一个，就是报考中外合作办学的啊一个关键点。那么。如果说选择这类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学校的话，绝大多数学生都要去读研究生。如果说你只是本科文凭毕业的话，你单独拿出来，在我们国内它的就业认可度是有限的。那么你读完硕士之后，那么你的学位优势才能完全的释放。如果本科毕业直接就业，那么你的优势就不大。所以说呢，在报考前，我们家庭呢一定要规划好本科之后读研的资金还有一个时间的规划。不要只看本科录取。
0: 好，那最后啊，我们快速的把今天我们讲的广东院校的五个梯队复盘一遍啊。第一梯队，中山大学、哈工大深圳，广东两大顶尖传统强校，平台啊，包括它的这个口碑啊、地域优势啊等等啊，都非常的好啊，就是只要分够，优先选择。第二梯队，南科大、港中深、港科广，科研升学很强，适合科研和出国路线，但不是985，学费高，考公存在短板。第三梯队呢，就是华南理工、深圳理工啊，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些学校啊，特别提示华工呢是普通家庭的工科首选，正统的985。第四梯队呢是华南师大、暨南大学、深圳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两个211保底，深大就业强，但是这个分数呢它相对来说溢价高一些啊。广工大呢是工科性价比之王。第五梯队呢就是华南农大、广州中医药、广州医科，还有南方医科大学、大湾区大学、广以深北末、北师港浸会，它属于行业强校加新建的研究型加中外合作，赛道特色极强，就是你适合走这个赛道你就选这些学校，如果不适合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慎重考虑，它一定要匹配孩子的规划和家庭条件。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非常感谢张宁宁老师非常详细的一个梳理，谢谢张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那如果您对于我们今天张老师所讲的这个内容有需求的话，这都是我们张老师的心血啊，一点一点为大家总结出来的。那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您跟老师说，哎，我想要这个辽宁的还有广东的这些院校的详解，您发给我，这个可以供您来参考一下。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张老师做客节目啊，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享。那我们在下周二的时候啊，会再次跟大家见面，来聊有关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升学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她是大观园里最苦命的女子，却是诗中最灵动的魂。从甄家有命无运的掌上明珠，到被辗转拐卖的孤女侍妾，香菱人生的每一步都仿佛被拖入了无情的深渊，命运的车轮碾过它，每一道折痕都浸润着酸楚。平生遭际时堪伤，这句判词如琉璃坠地，碎成那短暂一生中无尽的悲怆。纵使命途多舛，屡遭磨难，却始终无法湮灭香菱心中对美好的执着向往。初入大观园，他便拜黛玉为师，学作诗歌。三首咏月习作展现了香菱从懵懂稚拙到心窍有意趣的蜕变轨迹，从珍珠帘外挂冰盘的浅显之白，到纸衣残粉涂金器的穿凿牵强，再到睡梦中吟出缘何不识永团圆的永恒疑问，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诗人的成长，更是一个生命在苦难中绽放的温暖光芒。那么，诗才过人的黛玉是如何带领香菱叩开诗歌大门的？香菱在学诗的过程中又展现了哪些出众的天赋呢？《红楼有诗情》第六集，香菱学诗。
11: 《红楼梦》描写了一群行止见识不同一般的女性，比如上一集我们讲的三姑娘探春，她向自己的出身抗争，作者成全她，让她暂时代替王熙凤李家，实现补天理想。这一集我们再讲一位，她叫香菱。香菱是宝钗哥哥薛蟠的小妾，名列太虚幻境薄命司金陵十二钗副册首位。她不屈服于命运，她也要抗争。怎么争呢？学诗。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个跟诗有关的故事。您大概要说，节目不都跟诗有关吗？难道香菱学诗有什么特别之处？是的，香菱特别， 跟其他红楼女儿相比，她特别需要诗。小说第一回，香菱就出场了。当时她叫甄英莲，年方三岁，生得粉妆玉琢，被父亲甄士隐抱在怀里，站在街前看热闹。看了会儿，士隐转身回家，远远的有一僧一道疯疯癫癫朝他走来，那是书里无所不知的赖头和尚和跛足道人。赖头和尚见了英莲大哭起来，对甄士隐说：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又说舍我吧，舍我吧。他要化了英莲去出家，甄士隐自然不睬他，抱了女儿就走。赖头和尚指着他大笑，口中念出四句话来：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丝丝，好房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四句话进了甄士隐耳中，他知道这二人必有来历，应该细问究竟，可惜一个犹豫，那僧道已经不见了踪影。小英莲长到五岁上，元宵佳节由仆人带着出门看花灯，在人群中被拐子趁乱抱走了。甄士隐夫妇丢了女儿痛不欲生，偏偏祸不单行，隔壁葫芦庙着火千五挂四，把甄家烧成了一片瓦砾场，正应了赖头和尚那句：好房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你道那和尚为什么见了英莲就大哭？只因他在英莲身上看到了不祥，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面前这个女孩走进一段又一段极悲极苦的路，无力回天。元宵夜绚丽的花灯把小英莲带进了无边的黑暗，她被拐子养在身边，挨打受骂七八年，竟然入淤泥而不染，出脱得非常齐整，眉心一颗从胎里带来的胭脂痣楚楚动人。拐子开始往外卖他，先卖给一个名叫冯渊的小乡绅子弟，收了钱约定三天后过门，可为了多得银子，贪心的拐子一女两卖，转身又把英莲卖给了宝钗的哥哥薛蟠，结果两家打起来，冯渊被打死，英莲进了薛家，改名香菱。几年后，薛蟠娶了正妻夏金桂，那是个悍妇，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他见香菱才貌俱全，哪里容得下，于是各种折磨虐待，最后将香菱害死。小说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在薄命司里翻看金陵十二钗副册，头一页上画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和泥干连枯藕败，后面有诗：根病荷花一经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两地生孤木用了拆字法，两地是两个土，孤木是一个木，一个木加两个土是桂花的桂字，这里暗指夏金桂。自从来了夏金桂，致使香魂返故乡，香菱会被夏金桂害死，这两句预言的就是香菱的悲惨结局。小说中最早出场的红楼女儿以这样的方学式耐心地看着他在诗歌中一步步实现自己。为了让他住进大观园拜黛玉为师，作者精心设计薛蟠出远门的剧情，又让宝钗主动向薛姨妈提出要香菱进园作伴，客观上为他创造学诗的条件，万事俱备，他最快乐的一段人生路起航了。

那个时候他叫香菱，薛家上上下下待他不错，夏金桂还没嫁进来。拜在黛玉门下的香菱有一点浅浅的诗歌基础，是记忆深处遥远的幼年时代父亲给的诗歌启蒙留下了模糊残存的影子吗？不知道，谁能知道呢？我们能肯定的是，姑娘们在园子里起诗社，香菱好生向往，可她不敢奢望跟姑娘们一起作诗，她只能自己摸索，得了本诗集抽空读几首，无人指引，困惑不少。现在终于有老师了，而且这位老师是天生的好老师，知道怎么教。几堂课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黛玉老师怎么给香菱上课。他一共讲了三个要点。第一，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黛玉是大观园里的诗魂，所以聊起诗来轻描淡写不是个事儿。正好他这轻松语气消解了作诗的神秘感和难度，能让刚入学的香菱同学既激动又紧张的心情平和下来，尽快进入专心听课模式。黛玉讲作诗规则，说律诗不过是起承转合，中间两副对子平仄虚实对工整了就行。你看他没有枯燥高深的道理，就是深入浅出一句话。第一点讲完了。第二点，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意思是呀，作诗要讲规则，但不必拘泥于规则。香菱听了顿时拨云见日一般，心中疑团消除，他说我懂了，怪不得古人的诗上也有顺的也有错了的，我天天疑惑，原来这些规矩尽是末世，只要词句新奇。黛玉马上肯定他，你说的对。

开书目，画重点。黛玉说，你若真心想学，且细心读熟王维、杜甫、李白的好诗，肚子里先有这三人做底子，再读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我这儿有王摩诘全集，你拿去只看里面画过红圈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来问就是。王摩诘就是王维，有好老师不愁学生学不会啊。一堂课下来，黛玉耀眼不凡，道理讲明，有步骤有重点。临近下课，他加了一句，说你又是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功夫，不愁不是诗翁了。大观园里一流的诗人说自己只要用功就可能成为诗翁，获得一个跟诗有关的身份，这真是莫大的鼓励。香菱回去后不眠不休，很快就读完了王维的诗，来找黛玉换杜甫诗集。黛玉说，讲究讨论方能长见，你读完王摩诘的诗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香菱回答，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点意思，何以见得呢？香菱说，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是无理，圆字是太俗，和尚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这白清两个字也是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鱼落日，墟里上孤烟，这鱼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弯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香菱滔滔不绝一番话，起码有两个地方令我吃惊。第一，他真是天生的诗人，一个从小被人贩子拐走，对诗只有粗浅认识的女孩，竟能在短短几天内从文字中品出感觉来，能联系生活，看到王维诗中有话，如果没有天赋，这几乎不可能。尤其是他那句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比方打得通俗，总结非常到位。的确，诗里有些字初读不觉得多好，可越想越妙，无可替代，就像橄榄入口开始滋味一般，越咀嚼越甘甜，口有余香，回味不断。这就是文学评论常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难怪在一边旁听的宝玉忍不住夸香菱已经得了诗中三昧。他说，你已经入门了，诗的奥妙你都懂了。我跟宝玉一样被香菱的天赋给惊到了。第二，比天赋更令人吃惊的是，香菱结合自己的经历体会到了王维用鱼字描写落日，用上字形容炊烟的妙处。他什么时候坐船上京的？那是被抢之后呀。作者写薛蟠抢人，说两家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如此情境之下，香菱在被迫跟随薛家进京的路上，眼里竟然有诗。那个时候他不是应该以泪洗面吗？受到命运的反复捉弄，他不是应该充满恨意，或者对一切都麻木吗？他竟然完全没有，他的生命依然活跃，他的感觉依然敏锐，他竟然用诗的眼睛从再平常不过的落日和炊

0: 烟中发现了美。你看，苦难丝毫没有泯灭香菱纯真的本性。读到书里这些文字，我禁不住对他又怜惜又敬佩。
1: 薛蟠出门远游，在宝钗的引领下，香菱这朵在命运长河中孤独无依的菱花，终于飘入了大观园的美丽世界。作为老师，黛玉的授课如春风化雨，三言两语切中恳请。身为学生，香菱同样天赋卓绝，短短数日苦读，便于王摩诘诗中觅得字句真味，领悟美妙画意，其敏锐之感令人称奇。那么面对接下来黛玉布置的命题作文，香菱又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呢？
0: 这天黛玉给香菱留的作业是命题作文，开始练笔，题目是咏月，要求做七言律诗一首，押平水韵的上平十四寒韵。我们今天韵母为安的字就属于这个韵。香菱回去冥思苦想，茶饭无心，写完八句来潇湘馆交作业。黛玉读完点评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辞不雅，皆因你看的诗少被他缚住了，把这首丢开再做一首，只管放开胆子去做。看来香菱这份作业不够理想，黛玉说意思确有，明显是对学生的鼓励，先肯定再指出不足。那么香菱是怎么写的呢？我们也来读读看。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诗人助兴长思丸，野客天愁不忍观，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良宵何用烧银烛，晴彩辉煌映画栏。这首诗中间两副对子平仄对仗押韵都符合七律的要求，黛玉说措辞不雅，哪里不雅呢？香菱起头说月挂中天，第六句又说外挂冰盘，挂字直白不美而且重复。第五句虽然用了悬字，但悬并不比挂好多少。还有团团、玉镜、冰盘都是形容月亮的常见词，没什么新意。长思丸和不忍观也过于直接不含蓄。香菱有诗歌天赋，但后天缺乏教导和熏陶，基础弱，他找不到青词丽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想，这是第一个不理想。第二个不理想，黛玉说香菱被缚住了，缚住就是没放开，好的咏物诗应该咏物但不执着于物，不能死追着物写。香菱这首诗开头第一句是挂在中天的月，第二句是有光影的满月，第五句是翡翠楼边的月，第六句是珍珠帘外的月，这就是咏月而执着于月，被月缚住了。全诗没有借月传情，也没有托月言志，而是反反复复说月亮很亮，思路没打开，不免显得死板。还有一个问题，作者惜墨没让黛玉点出来，这里我做个补充。黛玉说七律起承转合，老师教的第一个知识点香菱没理解到位，这四联诗第二联和第三联最好换个位置。你看第一联用月、月光、月影开头，这是起，第三联挪到上面来，用玉镜和冰盘继续写月光以及月的形状，这是对第一联的承。第二联调到下面来变成第三联，诗人助兴野客天愁，从景写到人，有利于抒情，这是转。最后一联合，总结全诗，顺着诗人助兴野客天愁写下来，对月感怀做一点情感上的提升，这样的七律结构才是对的，但是香菱没做到。第一次写难免各种不足，要给香菱试错的时间。黛玉说你把这首丢开，放开胆子重新做一首。香菱听了默默地回来，也不进园，一会儿坐在山石

0: 上出神，一会儿蹲在地下抠土，皱一回眉，又含笑一回。旁边来往的人都诧异，他却只顾寻章觅句，浑然不觉，完全进入了痴魔状态。终于又得了八句，自以为这首妙绝，兴兴头头又往潇湘馆来。黛玉看他这样写道：非银非水映窗寒，试看晴空护玉盘，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只疑残粉涂金器，恍若清霜抹玉兰，梦醒西楼人寂绝，余容犹可隔帘堪。这首诗写得怎么样呢？黛玉和宝钗都给出了评价。黛玉说，这一首过于穿凿了，还得另作，把原本不通的硬给挖开打通，就叫穿凿。这里的意思是牵强。黛玉让香菱不要被月缚住，放开了写，结果她放得太开了。宝钗说，不像银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宝钗的意思是，你跑题了，要求咏月亮，你咏成了月色。香菱有没有跑题呢？有，她几乎全篇写的都是月光。第一句，非银非水映窗寒，非银非水映照窗纸的是洁白的月光，这句写月光。第二句，试看晴空护玉盘，开始咏月了，玉盘就是月亮，这句点题。接下来，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意思是月光把飘香的梅花染成淡淡的白色，丝丝垂柳在月下摇摆弄影，柳叶上快干的露水反射着明月的光华，这两句用词比较雅。第三联，只疑残粉涂金器，恍若清霜抹玉兰。残粉的残字在这首诗里的意思是淡薄，金器就是台阶，残粉涂金器就是台阶上撒了一层薄薄的白粉，这是描写月光。玉兰是栏杆，清霜抹玉兰说的是绕廊的栏杆上抹了一层清霜，这也是描写月光。最后两句，梦醒西楼人寂绝，余容犹可隔帘堪，余容就是快要西沉的月亮，隔着帘子还能看到残月。何惧没写好，从景转到人，西楼人寂绝，残月犹可堪，那香菱想要表达什么呢？读不出来，诗里的情思不明确。确实这首诗跑题了，咏月成了咏月光，把月写成了月色，还得重写。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10: 作为书中第一位出场的红楼女儿香菱是怎样与诗歌结缘的？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红楼有诗情》第六集《香菱学诗》。
11: 那香菱想要表达什么呢？读不出来，诗里的情思不明确。确实，这首诗跑题了，永月成了永月光，把月写成了月色，还得重写。香菱有点扫兴，又不肯放弃，继续苦下功夫吧。姑娘们在一旁说笑，她独自一人走到阶前竹下，徘徊闲步，挖心搜胆，耳不旁听，目不别视。如果把香菱学诗画成一幅画，这个场景最合适。不再孤苦，没有恐慌，他安心专注地把自己交给诗，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温暖和光亮。那个丢失的甄英莲回来了，这本来就是他该有的样子。书上说，因为精血成聚，当天晚上香菱在睡梦中完成了第三首咏月诗的创作。我估计他半睡半醒，朦朦胧胧，思绪压根儿没断过，以为诗句是做梦得的。这次写得不错，香菱把自己放进诗里，跟月亮对话，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京华玉眼廖英男，影字娟娟破字寒，一片真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已阑，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第一联，京华玉眼廖英男，影字娟娟破字寒。京华在这里指月华月光，娟娟形容月影美好。这两句说明月柔美，气魄高寒，谁也不能把皎洁的月华遮掩埋没。

0: 喜剧不再明着写月亮了，月亮藏在诗人心里，永月而不见月，容易引发读者的联想。京华预演廖英男的是月亮，能不能理解为香菱自己或者其他人呢？完全可以。进入金陵十二钗正副册的金钗们，个个都京华难掩。第二联，一片真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对仗工整。真是捣衣石的意思，古代女人把布帛放在捣衣石上，敲打得松软平整，好给出门在外的男人缝制过冬的衣裳。捣衣和针这两个意象在古诗词里出现的频率很高，被用来表现妻子思念远方的丈夫，或者慈母思念儿子。大诗人李白写过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香菱把他这两句改成一片真敲千里白，改得不错。月光一片，敲针声也一片，月光千里，敲针声也千里。诗歌用词不确定，能留给读者更多品味的空间。一片真敲，此起彼伏，天南地北，相思不绝，直到五更鸡唱，半轮月残。第三联该转了，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已阑，由景到人转得不错。绿蓑跟红袖相对，这里指漂泊在外的游子，红袖指家中的思妇。上一联一片真敲千里白已经透露出人间相思之意，这一联更集中地描写两地相思，秋夜闻笛的游子和凭栏远望的思妇，举头见月不免伤怀。诗歌的意境扩大了，从香菱一个人的感受扩大到无处不见月，无人不相思。因为相思无边，最后一联借嫦娥发问就显得很自然，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博得是引得的意思，缘何就是为何为什么。无处不在的思念引得嫦娥都禁不住发问，为什么不让天上人间永远团圆呢？而嫦娥又不仅仅替自己问，天下所有离别之人都有这疑问。这回香菱不再绕来绕去写月亮很亮月亮很圆了，她巧妙地奏出弦外之音，表达对月亮长圆不缺、亲情永不隔断的渴望。缘何不使永团圆可以说是永恒的疑问，这个结句合得好。
1: 京华难掩的皎洁明月照见了街前的挖心搜胆，也照见了一个历经磨难的灵魂在诗歌中重获新生。月明千里不仅连接着江上游子与楼头思妇，也跨越时空牵系着此刻的香菱与依偎在父母身旁的幼年甄英莲。缘何不使永团圆的背后，是这个被命运捉弄的女子内心深处依旧保留着的对家人团圆最朴素的渴盼。那么曹雪芹为何要花费诸多笔墨细致描写香菱学诗的经过？这背后又暗含着作者怎样的深意呢？
0: 前后三首咏月诗代表了香菱学诗的三个阶段。一开始他用词直白无味，想象力不够。第二首梦醒西楼有点诗味了，但是呢又是残粉又是清霜，刻意追求雅又显得牵强生硬。第三首通过咏月写人间的思念，内容丰富，想象深远，把月亮诗人和读者三方联系在一起，意境比前两首开阔得多，所以众人都夸香菱这首诗心巧。客观地说，这首诗算不上新，因为从悲欢离合的角度写月亮的作品并不少见，但是有寓意有寄托，够得上好咏物诗的标准，这一点香菱做到了。他精华难掩悟性高，又废寝忘食肯吃苦， 再往后，诗社在卢雪眼集景联句，香菱毫不怯场。宝玉寿宴上，他甚至能够参与难度不低的设赋游戏。苦志学诗的香菱终于学成了今非昔比呀。我们在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不禁要问作者为什么让香菱学诗。答案很简单，香菱是《红楼梦》里第一位出场的金钗，她根基不让迎叹，容貌不让凤琴，端雅不让玩钗，风流不让香黛，贤惠不让袭萍。什么意思呢？香菱根基不让迎春探春，容貌不让王熙凤秦可卿，端雅不让李纨宝钗，风流不让湘云黛玉，贤惠不让袭人和平儿。不让就是不亚于不次于，这样一位集众美于一身的女子，怎能徒有外表内涵空虚呢？所以作者不惜笔墨让他一度走上大观园的舞台中心，安排他跟黛玉学诗，写他执着的追求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写他跟命运抗争，把生命中本就该有的诗努力找回来。香菱出身好，他的父亲甄士隐秉性恬淡，不好功名，每日观花修竹，浊酒吟诗，是神仙一流人品。母亲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批书人说，香菱的根基不比正十二金钗差，可惜她从小被拐走，从此忘了父母家乡。是真忘了吗？我有点怀疑。小说第四回，香菱得知自己被冯渊买下后，叹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把悲惨的命运归罪于自己，我怀疑香菱可能多少记得一点小时候的事，她只是强迫自己不去想，因为不想就不那么痛。后来夏金桂问她家乡父母，她说忘了。夏金桂不高兴，以为香菱有意欺瞒，其实香菱并不想骗别人，她只想骗自己。然而骗自己忘记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她进了薛家，处境还不错，生活终于安稳了。薛蟠不学无术，见一个爱一个，他不可能珍惜香菱，但香菱对这个把自己抢来的男人不仅不恨，还有感情。薛蟠被柳湘莲暴打后，他心疼的哭肿了双眼。不得不承认，虽然当年薛家大打出手抢香菱，闹出人命官司，但事后薛家给了他舒适稳定的日子，虽然这也不是真正的快乐，他对此并不完全满足。那么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是什么？是学诗作诗。香菱比任何一位红楼女儿都需要诗，因为有诗她忘记了人生的黑暗，也因为有诗她尝到了被认可的滋味，更因为有诗她第一次做自己的主人。不能改变生活现状，就在精神上超越苦难。作者不忍心香菱在悲苦的命运中沉沦，所以让她写诗。香菱是天生的诗人，她缺的只是土壤和灌溉。她在书里出场次数不多，但几乎每次出场都在笑，那是她纯真心性的体现。他经历过别的姑娘无法想象的人生泥泞，可他放下恨留下爱，他的性灵像诗一样美好，他就应该亲近诗歌，像黛玉说的那样成为诗翁。当他提起笔来把天性中的诗意化作一行行诗句时，整个世界都亮了，一切痛苦都不存在，他那颗没有根的心终枯败，象征着香菱的人生即将落幕，诗终究没能拯救香菱。《红楼梦》作者要写的就是美好被毁灭。作为书里最早出场的金钗，甄英莲谐音甄英莲，她改名香菱，批书人说香菱就是香莲， 连谁

0: 连香菱，也连所有的红楼女儿。不仅香菱、甄英莲，所有的红楼女儿都甄英莲。红楼故事起于英莲，终于梦断，甚至贾府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着从天而降的气势，完美的无可挑剔，他的人生也仍然逃不脱薄命二字。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会
2: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寿又多了。这种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9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一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寿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心里边就发毛了。千寿宴逐渐传承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口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力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

0: 明星的屈辱史。你看，本意在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千手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索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面子工程实在是要不得呀。吃饭运筷子是汉文化圈的标志，在中国历史上，筷子不仅运来吃饭，而且呢，它还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楚汉战争的中后段，当时刘邦和项羽激战正酣，项羽呢把刘邦给打得满地找牙，这个时候谋士吕雉就给刘邦出了个主意，他说当年啊秦灭了六国，六国的后代没了立足之地，现在如果刘邦你能够封六国后代颁给他们印信，那六国的君臣百姓一定会感恩戴德，你一个人打不了项羽，那就搞一群人和他群殴啊。哎，刘邦觉得这主意不错，那立刻就命人去刻制印信，准备让吕雉带着去分封六国后人。就在刘邦啊坐着这个领着一帮人群殴项羽的这个美梦的时候，张良从外面出差回来了。哎，等刘邦把吕雉给他出的这个主意一讲，张良大吃一惊啊，问这是谁出的主意，要是你要真这么干，大王你的事业可就全完了。张良啊顺手抄起了几案上的一把筷子，说请容我拿筷子代替竹筹来给您详细的讲讲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筹是古代的一种竹片工具，经常用来计数的，我们说运筹帷幄，哎，运的就是这个筹。张良说从前商汤发夏桀，把夏的后人封在杞，这是因为他有能力置夏桀于死地，现在大王你有能力置项羽于死地吗？不能。哎，张良放下第一根筷子说这是不可行的理由之一。同样的道理，周武王发商纣，把商的后人封在舜地，是因为他能拿下纣王的脑袋。请问大王，现在你能得到项羽的人头吗？刘邦又有道不能。张良又放下第二根筷子，接着张良又问像周武王一样笼络前朝贵族精英，你能做到吗？分发府库的粮食钱财，赈济贫困的百姓，你现在能做到吗？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昭告天下不再动刀兵，你能做到吗？哎，如此等等，张良手里的筷子一只一只的放下，刘邦的头呢摇成了拨浪鼓。最后张良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有什么之所以抛家舍业追随你，只是盼着将来得到一块小小的封地，假如封封了六国的后人，这些人都回去侍奉自己的君王了，谁还来帮大王谋取天下呢？刘邦听得后背是冷汗直流啊，拍着大腿骂道，这个群酸的书呆子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儿啊，立刻下令把刻制了一半的印信全都销毁。我们说饭菜再美味，没有筷子吃不到嘴里，道理再正确，讲述的方法不对，对方不一定能接受。张良借用一把筷子形象地说明了非常复杂的道理，客观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借助代筹告诉我们，道理很重要，但方法比道理更重要。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9: 百校长登上南门城楼一看，我的天哪，荆州兵黑压压的一片哪，涌过了枣林，射过了玉水，他这心里先有了几分胆怯。紧接着荆州兵架起云梯擂鼓攻城，百校长急忙让兵防守，只见征云飞舞，腥风弥漫，摇霄汉，杀气腾空，血雨淋淋，惊上苍，滚木横飞，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流矢如蝗，挡不住荆州兵攀城的迅猛势头。在呐喊和厮杀声中，有几处城垛已经被攻破了。百校长一看大事不好，吓得胆战心惊啊，赶紧溜下城墙，带着十几个亲信，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逃向了由曹军占领的西鄂县城。守军一看是公曹大人来了，赶紧打开城门迎接。来到县衙，和县令杜西还没说上几句话呢，他就赶紧躲到里屋，蒙上被子，哆哆嗦嗦的吓成了一滩烂泥。百校长的身后紧跟着张允的部队，他们在攻下宛城之后，人不卸甲，马不顿鞍，又潮水般的向西鄂涌来。我站去了，城里的防御十分薄弱，但是守将县令杜西却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他因为不满刘表的所作所为，离开长沙投奔曹操之后，就担当了防守西鄂的重任。平常啊，杜西对老百姓特别的

广施恩惠，把老弱病残的都送回乡里生产去了，留下强壮男丁守卫县城，加上他能与部下同甘苦共患难，深得军民拥护。当张允率领着大兵攻城的时候，杜袭身披戎装，手持银枪，登上西鄂城楼。他召集仅有的50多名守城的士兵，滴血饮酒，订立誓约。众人都慷慨激昂，表示要拼死战斗。敌兵离得远的时候，他们瞄准目标，用弓箭射击，使西鄂城下倒了一片尸体。敌兵靠近呢，他们用石头砸，用滚木雷，用刀砍，用枪刺，打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杜袭血染战袍，仍然奋勇战斗。他一个人就杀了几十名攀上城墙的敌兵，这样一来，极大地鼓舞了守城军民的意志。就连胆小怕死的百孝长，也为这壮烈之气所感染了。从屋里出来，也参加了战斗，并且杀死了7、8名敌兵。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杜袭的部下死了30多人，其余18人也都受了伤，而攻城的荆州兵却伤亡了数百人。杜袭看到寡不敌众，只好弃城突围而走，沿途收集逃难的百姓，迁到颍州郡。百孝长和杜袭的撤退，表明南阳已经全部被刘表夺回去了，刘表恢复了对南阳郡的统治。但是他不敢对颍州用兵，害怕引火烧身，而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也无力于南下。此后几年，双方没有什么大的战事。在刘表的部队进攻宛城西鄂的日子里，诸葛亮耳闻目睹了宛城发生的一些惨景，老百姓家里人人惶恐不安，你挤我拥，争相出城逃命。双方的军卒则雪上加霜，肆意抢夺百姓的财物。诸葛亮是既同情又气愤，为了保全性命，他也随人流逃到了安众遮山一带避难，等局势平静之后，才又回到了卧龙岗。在一个黄沙漫漫、云雾浓浓的初春天气，诸葛子清忽然慌里慌张地赶到了卧龙岗。他告诉诸葛亮说，婶婶得了重病，茶饭不思，精神恍惚，已经危在旦夕，催促诸葛亮赶快回平山料理后事。诸葛亮急忙向彭玉麒借了快马，和子清、子惠一道心急如焚，星夜兼程赶到了平山。躺在床上的王氏婶婶脸上蜡黄，气息奄奄，当见到满身征尘的诸葛亮从宛城星夜赶回来，他很勉强地露出了一丝微笑，连句话都没说出来，眼睛一闭，安然地离开了人世。诸葛亮兄弟们又一次放声痛哭。祭奠以后，他们把婶婶的尸体和叔叔合葬在一起，守孝一段时间之后，把平山的家产托付给子川照管。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以及诸葛子清夫妇等人一起来到宛城卧龙岗上居住。宛城四郊，四周死寂，一弯残月隐晦朦胧，山岗、树林、河流、田野都显得灰茫茫的。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梦乡，唯独沿着玉水一线的村庄中不时传来了狗的叫声。卧龙岗上，诸葛亮的草炉内灯光闪闪烁烁，诸葛亮正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读书。突然柴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快开门呐！诸葛亮急忙走出房门一看，只见一个人身穿夜行衣靠，左手提着宝剑，右手捂着胸口，走路直打晃，像是身受重伤了。

诸葛亮一看吃了一惊，啊，你是何人？为何深夜到此？二公子，我是王忠，后面有衙役追赶，快快把我藏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哦，原来是恩公到此。诸葛亮惊喜交加，他赶紧关好柴门，搀扶着王忠来到了宁远楼后边的地下室里，刚刚把王忠的伤口包扎好，就听草庐外边人声嘈杂，已经有人在敲门喊叫了。诸葛均和诸葛子清都已经披着衣服起来，刚把柴门打开，十几个手持刀枪凶神恶煞般的衙役就闯进来了。烛光下为首的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问诸葛亮，哎，你看没看见有个身穿夜行衣的人来过呀？诸葛亮镇定自若，哦，没有啊，我一直坐在这里读书，什么也没看见。那家伙一看诸葛亮安静的神态，知道问不出名堂，于是下令搜查。屋里院里翻了个够，什么也没找到，一行人骂骂咧咧的离开了卧龙岗。看看四周无人，诸葛亮和诸葛均、诸葛子清做好饭菜，相继钻到了地下室里。王忠脸上苍白，吃过饭他躺在床上向众人讲述了他的遭遇。原来张绣投降曹操之后，王庭也随军远征，王忠因为和苏钦他们有约，趁机开了小差逃出军营，藏身在辽山脚下，等候着和老朋友们相聚。温良河畔有个叫张生的小户人家，男的种菜，女的纺织，有一个小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夫妻恩爱，日子倒也过得不错。张生的妻子荷花今年20挂零，虽然是小家碧玉，但容貌就像荷花一样红白相映，妩媚动人。这一天荷花正在温良河畔洗衣服，正好被打着路过的一个恶少叫吴山的人看见了。吴山倚仗他姐姐是新任南阳太守所宠幸的四姨太，平日里骄横跋扈，无恶不作。吴山打着路过，一眼看见荷花，哎呀，顿时就被荷花的美貌吸引住了。只见他的眼角发直，口水直流，淫笑了几声，顺着河沟上来调戏。荷花人虽然穷，却是一个非常刚烈的女子，她看到吴山欲行无礼，一面大哭大骂，一面奋力挣扎，还顺势把吴山的嘴唇咬得鲜血直流。听到哭叫声，张生挥舞着锄头赶过来了，他看到妻子受到凌辱，不顾一切上去拼命啊。可是吴山他们人多呀，吴山派他的打手拳打脚踢，把张生打得皮开肉绽。乡亲们围过来了，当他们知道行凶的是太守的小舅子的时候，一个个敢怒不敢言，有几个胆大的过去护卫张生夫妇的，结果脸上身上也被打得鲜血淋淋。吴山让人架起哭得撕心裂肺的荷花，准备回到自己的府邸。说来也巧，正在这个时候，王忠从这儿路过，他看到恶奴逞凶，百姓受欺，眼睛都气得红了，随即大喊一声住手，拔出佩剑挥舞着就闯进去了。看到王忠身手不凡，吴山急忙指挥他的手下对王忠形成了包围圈。王忠挥舞着宝剑左劈右刺，把这些家伙打得落花流水，纷纷往一旁躲闪。

头带领返回温良河畔来闹事儿。可是他们已经来晚了，只看到人去屋空，既没找他，恼羞成怒，让人烧了张家的茅屋，并且四处打探王忠的消息。由于有众百姓的掩护，还是使吴山他们落了个空。这一天，王忠住在西门内王记客栈里，尽管他身穿夜行衣靠，很少露头面，还是被吴山派来的密探发现了。这天夜里，王忠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窗外有点响动，他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翻身跳下床来，从窗户跳出去，噌的一声飞身上了房顶，看见下面果然有几个黑影，他顾不得许多，撒腿就跑，结果还是被飞天银针暗器打中了。他顾不得伤痛，窜房越脊，一个劲儿的奔跑，最后终于跑到了卧龙岗上，被诸葛亮他们搭救了性命。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名医的治疗和诸葛亮兄弟的精心料理下，王忠的伤势很快就好了。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里，王忠从旭山回到了卧龙岗，后边跟着两个人，他们是诸葛亮常常思念的苏钦和刘胜。众人见面自然非常高兴，寒暄落座之后，诸葛亮很奇怪，哎，怎么就你们三个人？李庆呢？他到哪儿去了？闻听此言，苏钦眼圈一红，这才告诉诸葛亮李庆落剑的经过，并且倾吐了他们浪迹巴蜀几年的辛苦和满腹的孤愤幽情。李庆是一个轻功超群、武功不凡的侠士，他为人耿直，爱暴打不平，和王忠在汉中分手之后，他随同苏钦、刘胜去闯荡巴蜀，一路上三个人小行夜宿，饥餐渴饮，倒也十分惬意。这一天来到了老道寺，几个人在酒楼里喝酒的时候，听人说起来有三名恶盗霸占田产，抢劫财物，淫人妻女，危害乡里。三个人一听不由得义愤填膺，李庆更是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夜闯老道寺，凭着一身硬功和满腔的豪气，经过数十个回合的苦斗，手忍了三个恶贼。当地老百姓高兴坏了，一个劲儿感谢他的恩德呀。三个侠士继续沿山路向西北方向行走，在过铁锁关、牢固关和棋盘关的时候，因为在老道寺结下了关节，处处遇险，实遭暗算。苏钦、李庆和刘胜施展武艺，接连击败了神鞭教主汪震的12名弟子，虽然名噪四方，却和当地的教派结下了仇恨。在过剑门关的时候，李庆因为拉肚子落在后边了，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遭到了围攻，神鞭教主汪震带领着8名高徒一直尾随着李庆他们，伺机下手报复。现在一看，李庆落了单儿，时机到了，汪震等人便发起了攻势。山峰之间杂草丛生，顿时是险象环生。汪震使鞭，李庆用剑，格斗的时候只见钢鞭似一条怪蟒，宝剑如一条银蛇，剑光鞭影滚来滚去，前遮后挡，上下翻飞，几十个回合下来，李庆因为身体不舒服已经处于明显的劣势。就在这个时候，汪震的弟子汪元又从暗中发来一支袖箭，李庆猝不及防被射中了右胳膊，他在躲闪汪震的钢鞭的时候不小心跌进了万丈深渊。汪震和他的弟子一看，高兴地发出了一阵阵的狂笑。等到苏钦和刘胜从前面折回了

0: 人的时候，见到此情景，不由得怒火中烧。他俩拔出宝剑，吆喝一声，急速出招，像闪电一般向敌群冲去。转瞬之间，就接连杀死了四名高手，汪震、汪元也过来交锋。但是，他们远远不是苏秦、刘胜的对手。二汪一看大事不好，赶紧拔腿逃命。苏秦、刘胜抓住了两个帮凶，询问了汪震的有关情况之后，就把他斩首在药隘口里。呼喊询问，苏秦和刘胜焦急地四处寻找李庆，但是山涧深不见底，陡峭直立，无路可通，难以攀下。俩人是一筹莫展，忧心如焚，无奈只得对着青山哭祭一番，在怪石上留下了记号，然后去寻找仇人。在剑门关守将府里，苏钦杀了汪元和十几个亲兵，在搜寻汪震的时候，无意间得到了一张极其宝贵的四川54州地图。说到这儿，苏钦把这张地图拿过来递给诸葛亮。诸葛亮拿过地图一看，哟，上面山川河流、关口、要隘、粮秣及屯兵之处都注得清清楚楚。苏钦和刘胜在一旁介绍说，益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特别是位于明月峡和清风峡的古栈道，那更是悬崖峭壁，宛若凌空狼阁，行走非常不易。剑门山72峰绵延起伏，形若利剑，高连霄汉，要在这个地方用兵，那可真是一夫把关，万夫难开。
1: 诸葛亮接过苏钦递给他的西川54州地图，一边看着一边赞叹，好，哎呀，这可太好了。苏钦一看诸葛亮这么喜欢这张地图，简直是爱不释手，干脆就把它转送给了诸葛亮。诸葛亮高兴坏了，谁知道以后这张地图为刘备建立帝王基业立下了大功了。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吃午饭的时候，诸葛亮斟满了三杯酒，默默祷告，遥祭李庆的英灵，表达自己的一片哀思。饭后，在古柏亭里，苏钦、刘胜又向诸葛亮他们讲了汉中张鲁和益州刘璋的情况。这个张鲁，从他祖父张陵开始，客居蜀郡，在浩明山中学道。后来他假传道书来迷惑四方百姓，规定凡是入道的人都得交5斗米，因此也叫5斗米教。多年来朝廷无力征服道众众多的张鲁，于是便封张鲁为镇民中郎将，任汉宁太守，现在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刘璋也是汉鲁公王的后代，他从父亲刘焉那里接任益州牧后，虽然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田肥地茂，物如山积，地广3万余里，治下人口众多，但是刘璋秉性暗弱，不能任贤用能，和刘表一样没有什么大的作为。特别是他杀死张鲁的母亲和弟弟之后，两个人反目成仇，关系那是日益恶化。刘胜接着说，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传说，说天雄中表示益州的那一部分有天子的元气显示出来了，但不知道究竟谁能在此当皇帝呢。诸葛亮听了这番话，嫣然一笑，没有吭气儿。过了几天，苏秦他们三个人决定再去益州，要找那个汪震报仇。 诸葛亮置酒送行，互道珍重，然后拱手告别。蓝天白云，风柔地绿，卧龙岗上的五珠低垂，春意盎然。诸葛亮吃过早饭，看见厨房的水缸里没水了，就挑起水桶到井台上去挑水。他刚刚把水桶放下去，山岗下树林里走上一个人来，二话不说，从他的手里夺过草绳，把系在井里的水桶提上来了。诸葛亮回身一看，哎呀，简直吃惊不小啊！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经常思念的好朋友崔周平。哎呀，是周平兄啊，你什么时候到南阳来了？
2: 嗨，孔明兄，一言难尽呐。走，咱们还是进了屋再说吧。
1: 啊，对对对，你瞧我高兴的竟然忘了招呼客人了。走走走，咱们屋里聊。诸葛亮把崔周平让进了草庐，双方落座之后，崔周平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向诸葛亮讲了离别后的情况。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2: 自从和诸葛亮分手之后，崔州平没有跟随徐庶他们北上，而是在襄阳万山西边的一个村庄里定居下来了。他白天游山玩水，走亲访友，夜晚则挑灯夜读，练习武功。崔州平对荆州上层人物的奢侈虚伪和放荡习气很看不惯，什么某某官吏娶了十房小妾，某某将官挥金如土，他是听在耳朵里，气在心里。有的时候跑到老师黄承彦的家里抨击时局，发泄不满，以遣散胸中的郁闷和忧郁。刘表知道崔州平是原太尉崔烈的儿子，就想把他招为己用，好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可是崔州平洁身自好，他不愿意到荆州衙门里去做官。当他找黄承彦商量今后去向的时候，黄承彦跟他一样的看法，对刘表也十分不满，不愿意在襄阳居住了。俩人一商量，趁张绣的部队撤出南阳，宛城比较平静的时候，干脆搬到城西紧靠御水的黄龙庙定居。诸葛亮一听说老师黄承彦也在宛城居住，非常的高兴，拉着崔州平的手：“嘿，崔兄，你说什么？你说老师他也住在这儿？你怎么不早说呢？走，咱们俩一块儿去看望老师啊。”崔州平笑了笑：“哎呀，孔明老弟，你瞧你性急的，我刚来，你不说留我住一天，怎么这就要撵我走啊？啊，不，崔兄，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是一听说老师的消息啊，心情激动，巴不得马上跟老师相见呢。哎，这样，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儿，咱们俩同室而眠，促膝轻谈，哎，你看好不好？明天一早咱们就上路去看老师，怎么样？”“好，依你就是了。”这天晚上俩人一直聊到深夜，第二天一早这就上路了，涉溪流，穿田野，俩人来到了黄龙庙村。黄龙庙村坐落在御水的北岸，放眼看河水曲转，翻浪通过，捕鱼的小船繁忙着呢。近处瞧，修竹苍松，紫藤高挂，黄承彦的家就住在村南的堤岸旁。这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大院落，院子里曲径通幽，房子一排一排的，也数不清有多少间，绿树掩映，假山耸立，景色十分宜人。这个宅子是黄承彦到宛城之后从一个富豪手中新买来的，现在成了全家人的居住之所。门工通禀之后，黄承彦笑眯眯地迎出来了：“多日没见，今日宛城喜相逢。”诸葛亮急忙上前一步，给老师行跪拜大礼。黄承彦乐呵呵的：“哎呀，快快起来，起来！”一边说一边用手把诸葛亮搀起来。师生们落座之后寒暄几句，黄承彦就对诸葛亮说：“哎呀，你看，按说呢，我是刘表的姐夫，用南阳话来说，俺俩是一担挑。 这么近的关系，要是想谋求个一官半职，按常理讲那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啊。嗨，但是我就讨厌刘表好谋无绝，有人而不能用，文善而不能纳的虚伪举动，也绝不去做他手下的官。诸葛亮听完这番话，好奇地问：哎，恩师，那襄阳那方面有什么新消息吗？
3: 瞧你急的，有有。不久前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2: 在官渡大战中，刘表派从事中郎韩松去曹操那里探听虚实。韩松回来之后呢，尽力陈述曹操的威望恩德，劝说刘表把儿子送去许昌做人质，以讨好曹操。这么一来可坏事了，刘表怀疑韩松背叛自己，反替曹操游说，不由勃然大怒，一定要把韩松斩首示众。多亏了蔡氏出来劝阻，韩松这才捡了一条命，不过还是被下到大牢里了。刘表像这样的事儿啊可太多了，哎呀，我看得多了，心也彻底凉喽。哈哈，你瞧瞧，做官有什么意思啊，还不如隐居在此啊，安度晚年好呢。这一说到刘表，大家的话就多起来了。诸葛亮再次说了自己一家人在襄阳的悲惨遭遇和叔叔病亡的经过，不由得声泪俱下，愤恨难消啊。崔周平也说：嗨，刘表这人呐，是不行，你看他占领南阳之后不趁机去袭击许都，嗨，这可真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的表现。黄承彦听了这番话，微微一笑：哈哈哈，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除了刘表的缺谋少断之外，也与孙权领兵攻打江夏黄祖牵涉是极大的精力有关。你看这个刘表吧，如果他当时抓住这个战机去攻打许都，当然了，曹操就有好戏看了。一呢是刘表不敢去，没有那么大的志向；二来呢，孙权去攻打黄祖，这样他也有所忌惮。不过据我所看，刘表与残忍的曹操这样就算结仇了。待曹操荡平袁绍之后，荆州的屠城之日也就临近喽。当诸葛亮说到刘表的大军攻宛城的时候，自己为了保全性命，随着人流到安众遮山一带去避难的时候，缺吃少穿，饮饥挨饿，当时啊，自己一度对前途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态度。黄承彦一听说，马上指出来：这可不对啊，人的一生如九曲黄河一般，波折较多，不能遇到点挫折就观望退缩呀，那得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举动，才能够不断进取，苦尽甘来，你说对不对呀？听了老师的话，诸葛亮的脸红。黄承彦一看知道诸葛亮知错了，赶紧把话题引开了。哎呦，你瞧瞧瞧瞧，看我这记性也太差了，哎，差一点把水镜先生托我办的事儿给忘了。你看你看，说着他从屋里取出了司马徽写给诸葛亮的信。哎，孔明啊，这是司马老师给你的信，你拿去看看吧。诸葛亮接过老师给他的信，打开一看，上面说：以君之才，当访名师，一家学问，汝南灵山丰功酒，是为饮。

隐居的高人，精通兵法，熟谙韬略，我和他有一定的交情，望你前去拜师学艺。呀，诸葛亮看完这封信高兴坏了，那个激动的心情啊没法形容。他当时就表示这一两天就下山赶赴灵山去拜师学艺。中午，诸葛亮和崔州平就在皇城辞别众亲友，踏上了去灵山的行程。建安五年仲夏时节，大地永翠，繁花似锦，杨柳摇曳，风轩蝶舞。由于战时没有什么战争，黎民百姓都忙着做农活，村寨田园显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离开宛城，小型夜宿，饥餐渴饮，诸葛亮经过长途跋涉，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风光绚丽的豫南名山灵山。在樵夫和猎户的指引下，诸葛亮沿着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往前走去，翻过狮子岭、牛脊坡，爬过蛇盘湾、一线天，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啃块自带的干粮，热了呢站在树荫下让山风吹吹，困了合衣在青石板上睡一会儿。走得腰酸腿疼，终于来到了灵山主峰下，在紧靠奇峰藤蔓盘缠的岩石下边有一个挺深的山洞，十几丈那么宽，六七米那么高，里面摆着石凳石桌，一个眉清目秀身穿道袍的童儿正在静坐练功。石洞的右边盖着几间茅草棚，房前的空场上摆着一个木凳，有一位年近古稀、须发洁白、神清气爽、慈眉善目的长者正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弹琴。悠扬悦耳的琴声时而轻荡细吟，似湖面上的小鸟低飞弄水，像花丛间的彩蝶翩翩起舞，如深山的溪流涓涓流淌，时而高亢激越，似虎啸深山，龙闹大海，像千军呐喊，万马奔腾。诸葛亮听得如痴。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诸葛亮上前一步，来灵山拜丰公九老前辈为师学艺的。哦，是吗？老朽便是丰九，不过我乃村野拙夫，你能跟我学什么呢？前辈乃隐迹的高人，听说精通韬略，熟谙兵法，潜心修行，奇功盖世。我诸葛亮愿意跟随于您，学得一些治国治军、运筹帷幄的谋略，铲除奸佞，匡扶汉室，救民于水火之中。说完，他把司马徽写给的信件递过去了。丰九老人看到诸葛亮旗鼓冠顶，姿言伟杰，话语铿锵，目射英气，看出他是个前途无量的人物，心中先有了几分喜爱，一边接过信一边点头说，嗯，哈哈，看不出啊，年纪不大，抱负倒不小嘛。说着话，把司马徽给他的信拆开来看，看过之后，老人家决定收下这个徒弟。丰九满脸庄重地对诸葛亮说，好，既然是老友司马徽推荐来的，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不过你要留在灵山我没意见，只是挑水打柴、种菜栽果这一类的事儿嘛，你都得去做，如果觉得干不了，你就请照原路下山。诸葛亮一看丰九肯收自己，喜上眉梢，连忙跪倒在地磕了几个头，只要师父让我留在灵山学艺，什么样的活我都能干，在南阳卧龙岗我也是靠种菜种田谋生的。诸葛亮对着丰公拜了三拜，丰九离座扶诸葛亮起身，把小童儿吴庄叫过来，让他送来了一套道服，并且交代了有关的事项，拜师仪式就这么简单的算结束了。离开草庐，吴庄和诸葛亮一边走一边对他说，除了咱们两个，师父已经40多年不收徒弟了，他老人家虽然脾气古怪，要求严厉，但是学识渊博，乐于助人，咱们要好好的伺候他老人家，争取多学到一些本领。嗯，对呀。诸葛亮点了点头。就这样，诸葛亮算是在灵山住下来了，他按照师父的嘱咐，打柴挑水，开荒种地，包揽了好多的杂活，每天很早很早就起床了，做好饭菜给师父端进端出，还按时泡好茶水，把师父伺候的无微不至。可是这位师父啊，脾气也真够古怪的了，他从不理睬诸葛亮在做些什么，每天除了到山前山后转上一圈，就是在山洞里明目闭嘴盘腿练功，不动不摇，旁若无人。偶尔有几次，他指点诸葛亮静坐弹琴，要学会遇事不乱的秘诀。没几天的功夫，诸葛亮琴技有了很大的提高。更多的时间，则有吴庄具体的帮助诸葛亮练习剑法，强筋壮体。青青的主峰下，有凹里的一条小溪，溪水淙淙流淌，河滩里乱石林立。吴庄每天吃过早饭，就遵从师父的命令，在那里垒摆石头。看到他满头大汗、一丝不苟的样子，诸葛亮不仅产生了好奇心。他走过去一看，一下子愣住了。只见各种石块方圆。

0: 疏密相对，锥形、雁形、钩形，悬相相列。他心里清楚，这是变化多端的古阵法。诸葛亮把老师给吴庄看的兵书拿过来一看，哎呦，顿时爱不释手。他脱去长袍，和吴庄一起垒起了石头，迎着满天星斗，身披落日余晖。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揣摩，诸葛亮弄通了吴庄六年没能理解的问题，巧妙地摆出了天机足阵、轩辕皇帝卧旗阵、太公五行三才阵、周公农兵阵等等等等，并且掌握了其中的奥妙。这灵山脚下有一个小集镇，叫张里店，住了有百十户人家。市面虽然不大，但是卖米的、卖面的、卖盐的、卖酒的，那是应有尽有。每隔一个月，师傅总要下山一趟，由诸葛亮或者是吴庄陪着，用猎物或者木柴换回一些油盐酱醋什么的。细心的诸葛亮发现，师傅和镇上的金川老汉石城先生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经常在一块饮酒聚宴，说东论西，亲密的无以复加。师傅还经常用气功和中草药给人治病。金川的远房孙子金九龙年纪轻轻的，却经常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经过师傅的治疗，身体竟奇迹般的好了。这不，上个月还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日子过得非常幸福美满。诸葛亮看到师傅的医术这么高，从内心里感到佩服。就这样，半年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已经到了建安六年的初春时节。师傅还没有传给诸葛亮任何记忆。诸葛亮在心里反复地猜测，师傅不大理睬自己，大概是想磨砺自己的性子，试试自己心成不成。于是他毫无怨言，每天干好各种杂活，对师傅奉事为谨。在一个银辉谢地、万籁俱寂的夜晚，风九把诸葛亮叫到山洞里，满怀深情地盯着他说：孩子，这些天委屈你了，你心慧至坚，怀有抱负，今后一定能够成就大事。老朽虽年已过百，也深为你的词好好的谈谈。诸葛亮高兴坏了，赶紧趴在地上给老师磕了个头：师父，徒儿才疏学浅，请师父多多赐教。好，起来，起来说话。汉室自从恒帝灵帝以来，朝纲败坏，权奸当道，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没有胸怀大志的匡氏奇才，很难拯救国家和苍生。诸葛亮接过话头：老师，不知您对国内目前的战局有什么看法？
1: 目前大的割据势力只剩下曹操、袁绍、孙权、刘表、刘璋、张鲁等人和孙氏。
0: 诸葛亮点了点头：我也只觉得曹操为国贼，孙权为窃命，我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但又不甘心长期的谪居躬耕，养心落道。处于目前的情况，请师父指教我投谁为好呢？
2: 风九看了看诸葛亮：孩子，看人要向远处看，识时务者为俊杰。以老朽之见，刘备乃汉室后裔，你如果出山辅佐，定能成就大事。诸葛亮

0: 听到刘备俩字儿，心中猛然震颤了一下。刘备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胸怀大志，富有良谋，为人忠厚，宽以待人。三英战吕布的雄姿，青梅煮酒论英雄的传说，不断在诸葛亮的脑海中涌现。他想着，刘备东奔西跑大半生，到现在连个固定的地盘都没有，心里是又钦佩又感叹，不无担心地问老师，刘备兵少将寡，能成就大业吗？风九点了点头。从古到今，时势造就多少英雄，高祖手持三尺宝剑，起义于芒砀山中，手下只有20多个壮士，就是楚汉相争的时候，同项羽相比，势力也不畏不弱，可最终却成就了一番事业。光武帝在昆阳大战，兄长被杀，横遭猜疑，最后只带上300部族奔赴河北，但却以此为根据地，成就了帝王大业。依我看，刘备也是一个龙困浅滩式的人物，他意志刚强，礼贤下士，有匡扶汉室的雄心，早晚会遇到龙跃深潭之机，不会久居他人之下。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二军侯啊，脸色很平静，冲着华佗先生点了点头。哦，那么就有劳先生您动手医治吧。啊，华佗呀一愣，哎呀，二军侯您说的真轻松啊，就这么就治了？呵呵，不行，要治啊也可以，但是必须在这帐外竖一棵木桩，就找一大木桩子，两丈多长，栽到地里一半去，外边留一半，庄子上边钉一大环子，把军侯您呢绑在这庄子上，把您那胳膊从这环子里掏过来，用皮条绳拴住，随后我再给您熬点药喝，就是我的麻沸散，给您熬两碗麻沸散，您喝下去之后用被子把军侯您蒙住。这时华佗方能刮骨疗毒啊。华佗先生把这治疗方案说完了，关公是朗声大笑，华先生刮刮骨头何必费那么大的事呢，还立庄子钉环子呀，我看您就在帐中医治吧。

关公吩咐来呀、啊、摆酒，把酒宴摆下，一方面是款待华佗先生，一方面关公自己是痛饮了几杯，随后把马良请过来了，干嘛？你我对弈三盘，咱们下几盘棋吧，先生给我治治病，我也别就这么坐着啊。马良一听这是下棋的时候吗？可是君侯已经传令了，下吧。下的什么棋？不是象棋，跳马出车拨鞭炮，是黑白子的围棋。围棋通仙呐、啊、把棋盘摆下了，酒菜也摆好了，华佗先生就好像突然间不认识关公了，他左眼右眼的打量关公啊，君侯您就坐在这下棋，让我给您治箭伤，不错。关平过来，先生那就请您净手医治吧。哎呀呀，华佗先生摇了摇头啊，那么我这麻沸汤怎么办呢？二军侯一听，麻沸汤可以不用啊，这酒不比那个强吗？嗨，华佗苦笑了一声，心说这酒是酒，麻沸汤是麻沸汤啊，你那麻沸汤再好，关公他不喝呀。说着关公叫关平把战袍扯下，把这胳膊这么一伸呢、啊、就等着华佗先生治疗了。华佗先生一看这就治吧，自己也赶忙把袖子高高挽起，净手之后由打那青囊里边一伸手，蹭把手术刀拿出来了，让两个小校准备一个铜盆，干嘛呀？接血。把那铜盆往胳膊下边那儿一放，两个小校单腿打签往这儿一跪。华佗先生手里头托着这口刀，看了一看关公啊，关公跟马良下着棋，饮着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好一派凛凛威风，大将之风度。华佗先生看着关公是更加敬佩呀、啊，他轻轻地走到关公的身边，拖着刀往那儿一站。哎呦，这时候这大帐里头的空气呀、啊，甭提多紧张了。这时候啊，就比关公开始中了箭伤那时候要紧张得多。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替关公担心呐、啊，这也不服药，也不上药，就把胳膊伸出来，就要刮骨头。这能吃得消吗？一个个大瞪着俩眼呐、啊，瞅瞅关公，看看华佗先生，那意思好像是说：“先生，您那手可轻着点儿啊。”华先生站在这儿，低低的声音告诉关公：“君侯，我可要动手给您治伤了，请君侯勿惊。”你可别害怕。关公回头看了华佗先生一眼，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您就只管医治，关羽并不是世间俗子，其具痛哉？我是大将军，不是世间俗子，你就放心大胆的治，我根本不怕疼，不比世间俗子，那可不是吗？扎一根刺，嚷嚷半天，血淋得要命，那哪是关羽呀、啊？华佗点点头啊，用左手轻轻托着关公的这右臂，右手把刀往起这么一抬，就在那伤口那儿，唰，一刀划开，那血唰就下来。正好滴滴答答滴答在那盆里，哎呦，下边接血的那两个小校脸都白了，

0: 划开这个皮肉不算，这刀子要伸进去，刀刃得挨着骨头，因为这个毒已经到了骨头上了，那块骨头啊都青了，用这刀刃啊刮这骨头，唰唰唰唰，细细有声啊，那毒是一片得一点一点的往下刮呀，那血流不止啊，哎呀，大帐里头的文武啊都要紧张死了，有好些人呢、大瞪着两个眼睛，那眼睛都没工夫眨巴了，还有好多人都不敢看了，是掩面低头啊，有的都吓得叫出声来了。再看那关平、周仓，那冷汗顺脸上往下淌啊，陪着关公下棋的马良先生，他们不是下的是黑白子儿棋吗？关公使的是白子儿，马良使的是黑子儿，马良先生那手都哆嗦了，一伸手把关公那棋子儿抓过来，啪放棋盘上了。关公乐了，哎，马先生，你怎么动我的棋子儿啊？啊，哎呀，马良心说，我眼都花了，我已经分不出颜色来喽。我的个天哪，这不得疼杀人哪？君侯，这棋别下了，就算我输了得了。哎，关公一听，马先生，你这个棋占上风啊，还看不出来输的样子，你怎么就自认败北了呢？来来来，马先生，咱们把这杯酒喝下去，继续对弈，还得下。说着，关公一伸左手，把大杯拿过来，唰一扬脸，这杯酒喝下去了。马先生，请饮呢。看关公饮酒食肉，谈笑一齐，全无痛苦之色，好像是在给别人治伤，刮别人的骨头一样。您再看马良先生把这酒杯端起来，哗啦一下，一半撒在棋盘上，那半撒怀里了。马良心说，这酒我喝不下去了。这时就见华佗先生一刀一刀的聚精会神的在刮这个毒啊，把骨头上的毒都刮得干干净净，可是下边接血的那个盆呐、那血都快满了，血流盈盆呐、华先生赶忙给服药，把药上上之后用线把伤口给缝上，然后包扎好。呵，整个手术论目下终点来说，也就是20来分钟。华佗先生手法真干净，真利索，真漂亮。关公是大笑而起呀、高兴极了，他冲着文武把胳膊这么一伸，列公请看，此臂身疏如故啊，跟没中箭伤时候一样，我现在就可以提刀上马，去取樊城啊。说着话，关公冲华佗先生拱手一礼呀、先生妙手回春，医治关某箭伤，全无疼痛之感，先生真乃神医也。说着，关公是双挑大指啊，哎呀呀，华佗先生赶忙把手术刀收起来了，给关公还了个礼。君侯啊，华佗行医一生啊，我从未见过像君侯您这样的病人呢、这么重的箭伤，刮骨疗毒，一点药不吃，一点药不上啊，饮酒对弈，谈笑如常。哎呀呀，君侯啊，您真乃天神也。说着，华佗把两个大指伸到关公的眼前，您呐神仙。 嚯，这大帐里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有说的，有笑的，有跳的，乐的都蹦起来了，还有的直擦眼泪，刚才紧张的眼泪都下来了。那手术要再延长一段时间呢，这大帐里能吓死了。现在一双双惊喜的目光瞅瞅关公，看看华佗，是称赞不已呀。
1: 一位是神医呀、啊，一位是虎将啊。关公留华佗先生在营中小住几日，华佗也没推辞。哎呦，这简直把这位华佗先生是待如上宾呐、啊，把关平给乐的不知道跟华先生说点什么好了。待了两天，华佗先生要告辞啊，说我得走了。哎呦，关公这么一听，别走啊。说真的，关公想把华佗先生留在营中。您呐，别到处行医了，您就在我营中做个医官吧。可这话没好意思出口，关平和周仓以及文武众将更舍不得华佗先生走，他们是一再挽留啊。华佗先生一笑，呵呵，君侯，我不能在您大营中再待下去了，

0: 大帐外进来，手里头拖着一大盘子，盘子里边铺了一块红绸子，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大块的马蹄筋呢，那一块啊足有20两，是正好10块黄金200两啊。干嘛呀？这是送给华佗先生的，俺现在话说叫医疗费，得给先生一点答谢。华佗先生一看呢，赶忙摆了摆手，君侯，这我不能要，我此次来给君侯治伤啊，我是慕名而来，我久慕君侯忠义大名啊，我听您这个名字不是一天，说您这次战樊城不幸中了一箭，我很着急的跑来看望看望，现在呢伤口虽然愈合了，但是没完全好，要彻底痊愈呀，必须得100天呢，在这100天之内，请君侯您多加注意呀，就是说这伤口别凉着别累着，您多加点小心。说着，华佗先生从青囊里拿出一副药，又拿出几贴膏药来，交给关平，嘱咐他随时给君侯换药。关公十分感激，周仓拖着这金子站在旁边，还有给金子不要的人吗？哎，那就是华佗先生。华先生不但医术高明，医品医风也是首屈一指啊，他不是说光对关公给黄金不要，有好多穷苦人看病花不起钱，华佗先生不收钱，还有的买不起药的，华佗先生掏出钱来帮着患者买药。关公冲着周仓先生不要，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华佗先生再一次谢过二军侯，然后端起一杯酒来，是一饮而尽，离席告辞啊。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布袋，走的时候还是那小布袋，显着轻省了一点，因为把里边的药啊放这儿一部分。关公吩咐关平啊，列队相送。文官是峨冠博带，武将顶盔冠甲。关公和大家一样，也是全副武装啊。整队相送嘛，嚯，这关公大营里这热闹，嘟嘟嘟，嗡。鼓号齐鸣啊，炮声不断，这一送华佗呀，嘿嘿，可把樊城曹仁吓坏了，有探视马抱进了樊城。樊城的曹仁干什么呢？这些日子把曹仁给乐的呀，他都有点晕了。他乐什么？嘿嘿，我这一支冷箭非把关羽射死不可，因为我那箭有毒啊，呵呵，这个毒是与众不同，中箭之后只要擦破油皮一见血，3七21天毒气归心。怎么样，最近他不断派探报打探，关公大营里是鸦雀无声。完了，主帅病倒了，还有谁想取樊城啊？曹仁掰着手指头算，算什么呀？他算关公中箭几天了？哎呦，还不到21天，反正现在已经毒气发作了。这天探报跑来了，满头大汗呢。这一禀报曹仁呢，说关羽关云长，金盔金甲，提着大刀，送客人呢。啊？送谁呀？啊，再去给我探来。探报去了，功夫不大又跑来了，这回报的详细，说是来了一位医生，姓华名佗，字元化，他听说关公中了箭伤，特地跑来给关公治伤来了，说没用片刻之功就把关公的箭伤治好了。关公大营里怎么突然间热闹起来了呢？吹吹打打，鞭炮齐鸣，嘿，以关公为首， 带领着众文武啊送那位华先生呢。哎呦，把曹仁给气的直搓手啊。好啊，华佗呀急糊涂了，怎么我们捉得着人家吗？人家是看病的郎中啊，人家是医生，想上哪儿上哪儿，没事劫人家干嘛呀？曹仁说完了，自己也差点气乐了。倒是啊，快干什么呀？赶快往许都写表，禀明魏王，关羽呀箭伤好了。多紧张吧，甭说曹仁这樊城这儿，就连许都也算上，这两天许昌刚踏实点儿。前些日子曹仁的告急文书啊一份接着一份打进许都啊，曹操相当紧张。他不光是啊这樊城吃紧曹操紧张，还有好多地方啊说是有的守关主将悄悄的已经把那印绶送到关公大营去了，还有的直接带领着军民就反了曹操了。您说曹操他能不慌吗？这两天踏实点儿，他听说曹仁用暗箭把关羽给射伤了，据说嘛毒气发作有性命之忧，所以曹操这两天稳当点儿。现在一见曹仁的表彰啊，腾，这位魏王站起来了，坏了，怎么你看关羽的伤已经好了，是让华佗给治好的，嘿嘿，坏了，看来樊城难保啊。我跟你们说过多次，关羽乃雄虎之将，智勇双全呐、啊、现在谁还能惹得起他呀？他水淹了老夫的七军，擒了于禁，斩了庞德，威名大振，是华夏吃惊啊。咱们呢，咱们收拾东西吧。曹操收拾东西干嘛呀？他要迁都，干脆我搬家。关羽的了，我这儿啊也够危险的了，别在许昌这儿待着了。曹操这一声令下，把府里好多人都给闹毛了，这事儿啊就惊动了主簿蒋济。他是魏王府的主簿，蒋济一听，什么魏王要收拾东西搬家啊？蒋先生您去看看去吧。哎，这哪行啊？蒋济呀、啊、赶忙跑来了。曹操又把自己的想法跟蒋济说了说，不行啊，咱们还是避一避关羽的锋芒吧。蒋济一看自己这劝不了啊，哎，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啊？司马懿。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
3: 绿灯当当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6: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7: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

0: 你就是网红。
1: 这费用
0: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2: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3: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4: 哇，收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0: 小姑娑，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5: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2: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3: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8: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3: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

0: 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蒋济来请司马懿来了，您快去劝说劝说吧，魏王要迁都。司马懿一听，什么迁都？哎呀，那可就乱了套了，这么大的事情，大王怎么没找咱们商量商量啊？蒋济一听，嗨，我看出那意思来了，大王是有这个想法，他想先把自己的东西归置归置，然后再聚文武商议，您去看看去得了。好，司马懿赶忙来到魏王府，进来一看呢，曹操站在书房这儿正这儿端详呢。端详什么呀？他看那墙上的几幅名人字画，我得把这画卷起来呀。啊，曹操是这么想的，无意之中说出来了，正好让司马懿听见。呵呵，大王，您卷画干什么呀？曹操回头一看，哎，仲达，你来了，来来来，坐下。我正要找你，我想聚文武商议迁都啊，以避关羽之锋芒。现在这关公十分了得呀，他把于禁给捉了去了，庞德也给斩了，现在是如虎添翼，他虎踞荆襄，马上就要占了我的樊城，嘿嘿，看来许都都难保啊。仲达，咱们还是收拾收拾离开此地吧，你意下如何呀？哎呀，司马懿连连摇头啊，大王，这都可千不得呀，咱们不能动啊。关羽虽然水淹了七军，但是他不是战败了于禁，那用的是一计，水火相攻，两军作战，这是常有的事情啊。所以说关羽并没有打胜，如今曹仁将军和满宠守住了樊城，他们从樊城没退出来，守得好，正是因为这个樊城没撤，所以他们才聚住了关羽。关羽怎么也打不到咱的许都来，您别看他暂时这么大的威风，甭说他进取许都啊，我看就是这座樊城他也很难攻取呀。哎，仲达呀，那关羽所率领的可是雄虎之师啊，大王，我知道现在呀关公兵力不足，他带来些人马，把这些人马还分出一半来派到夹县去驻守，那是为什么呀？怕大王您呐断了他的粮道。荆州还有些兵马，但是关公不敢调出来，为什么呢？他有后顾之忧啊。现在关公取胜了，孙权非恨怨他不可。您别看孙刘两家联盟，他们那个联盟啊并不稳固，他们各怀心事，孙权总想着把荆州要回来，刘备虽然娶了西川了，可他就是赖在荆州不走啊。关羽这次一取胜啊，那孙权比我们还慌张。您想啊，如果关羽领着人马真要是进了咱的许都，回过头来还不取他的江东啊。嗯。

0: 曹都点头，仲达，你说的有理。我看大王您呐，不必据文武商议，迁都的事情也甭提。您现在就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一趟，联合孙权呢，告诉他让孙权出兵取荆州，这样关羽就没办法再待在咱的樊城了，他就得回兵啊。这时您可以派一员大将率领人马从后面追杀，两路夹击，关羽必灭。到了那个时候，您可以答应孙权把江南割还给他，就是说咱把这荆襄啊给他一半，孙权呢一定得高兴。哎呀，曹操一听，仲达，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写信。曹操亲笔写了封书信，派使臣送往江东，给孙权下书去了。这孙权在江东干什么呢？果然不出人家司马懿所料，关公水淹七军，名震华夏，可把孙权紧张坏了，也把他气晕了。他大聚文武啊，商议对策，这关公是要干什么呀？啊，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大战樊城，唾手而得襄阳。现在他是威名大振，华夏皆惊啊，这还了得？如果他进兵许昌，看来他就要生擒曹孟德了。回过头来他不来打咱的江东啊，我们应当怎么对付呢？众文武这么一听，可都有点吃惊，唯独张昭他笑了。哎，孙权一看，子布，你乐什么呀？主公啊，您说的太容易了，我看关羽呀不容易杀进许都，曹操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把许都双手贡献给关羽，他怎么能来取咱们的江东呢？您不想想，您再派谁镇守着路口呢？路口与荆州隔江相望，跟荆州对峙的您派的是谁呀？吕蒙、吕子明啊，那是您的左膀右臂，心腹大将，关羽想取咱的江东谈何容易呀、啊、嗨，孙权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子布啊，我说的是水未来先叠坝呀，咱们得做好这个防范，关羽要真的打来，那不麻烦了吗？这些位正在这儿商议着呢，曹操的使臣到了。孙权一听，哦，曹操派人来下书，吩咐人先把使臣安排在馆驿，把书信拿来。孙权看完这信，交给张昭了。张昭看了看，把信往这儿一放，眉头一皱，主公啊，曹操让咱们出兵西取荆州。对呀，子布，这兵咱们出不出啊？张昭摇了摇头，怎么这事儿，主公您可得好好想想，我怕信中有诈呀。曹操为什么单单这个时候给咱们来封书信让咱们出兵啊？因为他那儿太紧张了，曹操是想避关羽的锋芒，他有点啊支持不住了，他让咱们出兵打荆州，这样关羽就得回兵来救他的荆州。这曹操是想巧使唤人呢，想用咱的人马来解他的围，那么咱们真要把关羽杀败了，曹操一翻脸不把这地方给咱们，咱们该怎么办呢？在张昭对面坐着一位，听张昭这一说呀，鼓掌称赞，子布说得好，这话对，主公啊，您可要小心，咱们这孙刘两家联盟可不能让他轻易破裂啊。这位是谁？诸葛瑾。几句话说的孙权差点乐了，孙权心说，你还维护这孙刘两家联合呢？啊，你上荆州跑了八趟了，哪趟你能得过好啊？不是让人给诛出来，就是险一险差点让人给杀了，这也难怪， 孙权手下这些谋臣呢、啊、是各有各的主张，这位张昭先生啊是倾向曹操的，他总愿意和曹操联合。诸葛瑾呢是倾向刘备的，他很希望这孙刘两家联合别破裂，只有这两家联合才能拒敌曹操。至于什么雇佣布置啊，这些位都属于中间派。张昭保江东那是耿耿忠心呐、啊，他的主张啊就是谁对我们江东有利，我就联合谁。可是他对这曹操也并不是十分放心的，要不今天他看完这封信不能说这个话呀。哎呀，孙权一想，我说子布，咱们到底是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啊？怎么答复曹操啊？就在这时，有人进来回禀，说是镇守路口的吕蒙吕子明将军求见。哎呦，孙权一听高兴了，子明来的真是实话，快请他进来。这位孙权将军呢、啊、对吕蒙还真客气。吕蒙进来见孙权识过了礼，跟各文武打过招呼，然后往这儿一坐。啊，主公，您在这儿商量什么呢？嘿嘿，子明，有这么回事。说着把那封信递给吕蒙了。吕蒙看过信之后问孙权，主公，您想如何定夺呢？哎呀，子明啊，我正想派人到路口去请你呀、啊、把你请来我跟你商量商量。我不想听曹操的，我不准备派兵打荆州，我打算呢、啊、兵取徐州。你看，众文武全愣了。哦，咱们主公感情还有这么个想法，跟咱们可全没提，单等吕蒙将军来才说的。吕蒙这么一听，主公，取徐州，啊，我看这正是个好机会呀、啊。哎呀，吕蒙摆了摆手，我说主公，这徐州可取不得，那个地方一取不易守啊。您取过来倒好办了，您还得派兵守，另外那地方地理也不行，咱们也守不住，那地方只能陆战不能水战，咱得发挥咱江东的长处啊。我看呢、啊、不取徐州还是取荆州为上。曹操这封信来得很是实话，不管他怎么想的，信中有诈也好，他想借咱的力量解他的危机也罢，咱们先把荆州取过来，取过荆州之后，咱们占有荆襄九郡了，凭借长江，您再别做良图，霸业就矣呀。您何必劳师动众取徐州呢？吕蒙几句话说的孙权笑逐颜开，眉飞色舞。子明，我说取徐州啊，那是我试探你的，我根本不想打徐州，这么说就以子明之见，孤拜你为三军大都督，统帅江东全部人马，攻取荆州不得有误，遵命。吕蒙领命走了。孙权赶忙打发曹操的来使回许都，告诉曹操放心，我是择日进兵啊。曹操接着孙权的回信挺高兴，和孙权已经发兵了，那我也得做个样子让孙仲谋看看呢。他立刻派手下大将徐晃同精兵50,000前往樊城去助曹仁呢，只要关羽一退兵，你就随后追杀。这倒好，许都看着江东，江东看着许都。吕蒙呢？吕蒙这不是领命回路口了吗？他回到路口拍探马，这么一探呢、啊、把吕蒙吓了一跳。怎么了？探马回来禀报得很清楚，说是从荆州开始直到樊城，一路上或30里或50里高阜之处都修起烽火台来了， 以防江东。如果白天有动静，白天点狼烟；晚上有动静，是举火为号。只要一看见烟火，关公就由樊城撤兵啊。这是其一，其二啊，人家关公走的时候，在荆州这儿已经布置下了重兵把守，是军容整肃啊。哎呦，吕蒙着急了，要这么着，我还怎么取荆州？不取荆州，可不取哪行啊？我已经在主公孙权面前夸下海口了，这，哎呀呀！吕蒙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他病了，他立刻上书孙权，说是我正要起兵，不幸我染病了。暂且就在路口这儿按兵不动。孙权一见这表彰啊，也差点急病了。孙权一瞧，怎么着？子明病了，嘿嘿，这倒好啊，早不病晚不病，咱这时候病，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赶快！孙权立刻下令，干嘛？他要亲率文武路口探病。我去看看去。他对吕蒙啊感情特别深，他特别器重吕蒙。您看这举动啊，一个将军病了，就这么大的孙权孙仲谋要率文武亲自去看望，这多大气派。众文武也慌了，吕蒙将军表示的挺好啊，说是不打徐州打荆州，怎么没等打病了呢？大家都很慌乱，可唯独这时有人在院中是朗声大笑，声似银铃啊，呵，那么娇，那么脆，那么好听，乐得富有音乐性，跟唱歌一样。孙权火了，怎么多好听也不行，他这正烦着呢，吕蒙都督病了，取不下来荆州，还有人这么放声大笑，真是岂有此理。他挺身从屋里就出来了，他想把这个人呢给轰出去，可孙权手抬起来了，嗯，也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迫使的孙权这手又放下去了。只见院中站立一人呢，呵，这人年纪在20上下，个子生得不高不矮哟，高一寸嫌太长，矮一寸嫌太短了。此位生的是面如美玉，发如墨染呢，双眉带秀，目似朗星，鼻如悬胆，口似丹珠，圆宝耳朵，牙排碎玉。这张脸长得是雪白粉嫩，嫩中透俊，俊中透润，头上戴着粉绫色逍遥金顶纹嵌美玉，光华四射，身穿粉绫色逍遥裳，上绣大朵的牡丹花，那为花中之王，腰束大红丝绦配玉珏，粉绫色中衣，脚下一双粉底逍遥履，在手里头拿着一本书《左传》，好一位潇洒风流的美少年呐！孙权不看则已，一看认出来了，正是自己手下的小将陆逊陆伯言呢，江东人称小周瑜。他的举止动作言谈风貌，你看吧，怎么那么像周瑜都督。孙权想念周瑜呀，一看见陆逊就想起周都督来，现在一看感情是他乐呢。嗨，伯言，你在笑什么呀？陆逊赶忙上前给孙权施礼，主公啊，我听说您要率领文武到路口探望吕蒙将军的病，不错，嘿嘿，您不必去了。怎么，他呀是装病，也就是说是诈称有病啊，他根本就没病。哎呦，这两句话说的孙权有点不太高兴了。怎么呢？小小的年纪，伯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人家明明病了，
1: 你怎么说人家装病？这要让吕蒙将军听见，那他多不高兴啊！快别这么说了，你不是来了吗？来得正好，走，随姑一起到路口探病。哎呦，孙权对吕蒙啊，那是十分关切。怎么回事呢？因为孙权从心里往外特别喜爱吕蒙，他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大将，左膀右臂，对吕蒙将军的感情特别深。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吕蒙啊，从小就辅佐江东，说起来也是两世老臣了。您别看他年纪不太大，他从15岁啊就辅佐孙权他哥哥孙策。吕蒙出身很苦，家境很贫寒呐、他是汝南复播人。汝南复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省阜阳县南。吕蒙幼年丧父啊，父亲死了之后，他就跟随着母亲。从幼小啊，吕蒙就爱练，整天他也不闲着，不是打拳就是踢腿。从10几岁啊，就跟着他的姐丈邓当将军去吃粮当兵。他才10几岁啊，邓当打仗啊，一般都把吕蒙给搁在大营，派人看着他，因为他小啊。这要把他带到两军阵前去打仗，甭说伤着碰着啊，要把他给惊吓着，那邓当将军怎么跟老太太交代？所以呀、就哄着他，捧着他，让他别出门。有一次邓当出去打仗去了，这吕蒙啊悄悄地跟去了，杀着杀着猛得他一声大喊，催马上阵，他也参加战团了。这下把邓当给吓的，等打完这一仗回来之后啊，邓当就生气了，就把这事儿跟老太太说了。那是老岳母啊，姑爷是半子之劳，邓当说也说得，是打也打得呀。那么吕蒙呢，是自己的弟弟，他太小了，他这么不听话，跑到两军阵上去了，这还了得？如果他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跟您交代呀？你老人家得管教管教他。要这么着呀，干脆您就把他给留家里得了，我可不带他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老太太一听也吓坏了，劝说了邓当几句，等吕蒙回来，老太太就哭了。你看看，我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现在让你跟着你姐丈去吃粮当兵，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叫为娘我操心呢？你怎么跑到两军阵上去了，把你姐丈都吓坏了？以后要再这么做呀，我要打断你的腿，你就不要再去当兵了。老太太这一数落，把吕蒙吓坏了。吕蒙很孝顺，给老太太磕了头赔了礼，您放心，我再也不敢了。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 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2006年2月，由胡梅执导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通过乔家的兴衰展现时代变迁，乔致庸个人奋斗视角表达晋商文化经营之道，家族内部矛盾冲突折射社会扮相，就像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0: 合人们的生活状态。2007年，乔家大院荣获第26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第10届5个亿工程奖优秀电视剧等重要奖项。历经20年时间考验，电视剧《乔家大院》依然以其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所凝聚的鲜明融入观，而受到观众持续广泛的好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1: 有请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导演胡梅，乔治庸的扮演者陈建斌，陆玉汉的扮演者蒋勤勤，编剧朱秀海。有请。大家都是戏中人，所以我想请几位用一句话形容你们心中的乔家大院。
2: 一句话就是难忘的乔家大院。
3: 我想感谢一下观众们对《乔家大院》这部戏就长达20年的是吧坚持不懈的热爱。
4: 我觉得在《乔家大院》里不光有我们每个角色的人生故事，也有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5: 《乔家大院》至于我来说就是是戏是梦更是人生。
1: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那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一起向这部剧作致敬的还有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志峰先生，欢迎您。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将乔治庸商海沉浮的一生以及一生当中对于爱情生活的理解还有晋商精神跃然于观众眼前。首先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走进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
6: 乔家大院讲述了一代晋商乔治庸弃文从商，经历千难万险后终于实现祸通天下惠通天下的传奇故事。其中陈建斌、蒋勤勤、马伊琍等优秀演员的精彩演绎，生动还原了清末民初晋商创业的辉煌与沧桑。导演胡梅以细腻的剧情和生动的人物刻画，为我们展现了一代儒商的成长历程。这其中家族观念与个人责任感的交织表达，引发了广大观众对家庭、亲情、诚信等话题的思考。电视剧一经播出，引发观众强烈的观剧热潮。
1: 就像我们短片结尾说的，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观剧热潮。想问问在座的几位，你们有多久没有看自己演过的这出戏、导过的这出戏了？
2: 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有的时候可以从那种网络上的小视频当中还能看到一些，但是拿出一个完整的时间从头这么看，那应该就是也得有十几年没看过了。
4: 刚刚这个片段就想起了当年我们拍戏的点点滴滴，导演带着我们磨戏走戏，然后想起我们住的那个小酒店，我的那个房间那个上面还有小动物吱吱吱的跑来跑去打打闹闹，特别的感慨。
5: 我们配音的时候看过，配音的时候呢从头配到尾，然后呢这个戏当时播出的时候，我印象就是每天晚上我会看，看了十来集之后呢，因为什么事情我就中断了，就所以这个时间就
2: 20年了。
5: 20年
2: 恍如昨日。
1: 那您讲讲在那个昨日您是怎么遇到这部戏的顾导？
2: 最先是乔家的后人乔燕和大姐，她是乔家的第7代传人，就是由于她的矢志不移的要为她的乔家、为她的爷爷的爷爷拍这部戏，所以呢她来找我，我说我就拍汉武大帝呢，他们就很遗憾就走了。当我汉武大帝在做后期的时候，孟凡耀他说我来跟你说一个戏，我说哪个戏啊，他说乔家大院。哎呀，我说乔家大院这不是3年前就找过我吗？我你看我汉武大帝都拍完了，怎么你们还没拍呀？说这个乔燕和大姐呢说谁都不行，就等你，一下搞得我特别感动。那好吧，那我就接受了吧，就这样
1: 等了3年
2: 啊。
1: 可见这个乔燕和女士对您的这样一个专注和期待，所以第一件事可能要去乔家大院的实地去考察和看一看，对不对？
2: 是，当时其实对于晋商这个话题来讲，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 我当时呢是有一点心理的排斥的，就觉得商人们就是无利不起早，没有利益他就不出来。但是呢这个制片人呢非常执着啊，加上乔大姐非常执着，说你到我们乔家去看看，你只要到实地看看你会有感受的。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乔家大院。后来我们在这个乔家看到了这个他那十二扇大门上写的家训，看到了祁县的我忘了是哪一家院子里头的那个门楣上写着的这个学吃亏这三个字，我是震撼到了。我想啊，这个经商就是要以利为主，他为什么让学吃亏呢？我看到那十二扇紫檀木的大门上刻着的那个家训太厉害了，他实际上呢贯穿的就是儒家思想，
4: 对，
2: 就是仁义礼智信，他讲的就是用这个儒家文化来经商。哎呀，了不起的经商，我在那里受到了这个震撼。之后我们整个团队哈，当时朱秀海老师、沈建斌，我们都几次三番的到了这个乔家，才对晋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4: 那么两位演员最初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接演这个角色的？因为据我所知，这好像是陈建斌老师的第一部古装剧，您怎么考虑的呢？
5: 我当时对这个古装戏还有很多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古装戏，我总是觉得哎呀，我希望古装戏里是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我觉得应该相得益彰的，应该碰到一个好的班底，碰到一个好的剧本，碰到一个好的人物，我觉得可能我的这些想法才能够实现。所以非常幸运的是就碰到了胡梅导演，碰到了这个乔致庸。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2: 他当时坐在那儿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心里呢就一看，我就非常喜欢陈建斌。因为什么呢？这人名不见经传，俩小眼儿嘎巴嘎巴倍儿有神儿，再加上呢跟他交流当中啊，他的那个呼应都是非常的机敏，就是他的那个反应啊，
4: 这就很像乔致庸的心，
2: 你就能够感觉到他的悟性，这是一个悟性非常高的演员。对，
4: 那秦秦老师啊，其实在这个角色之前，我觉得您演的都是一些温婉的女性形象，您当时为什么接这样一个角色呢？
7: 我觉得首先是跟胡梅导演合作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和荣幸，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团队硬核强大，然后就是这个人物也写得非常好，朱老师写得非常好，特别的鲜活生动，然后是一个有见识大气的女人，敢追求敢表达这么一个女人。
4: 因为朱老师一直是幕后英雄，为我们架构了这样一部乔致庸的史诗，但是又不乏很多细腻的故事。胡梅导演当年是怎么跟您磋商的呢？
3: 我认为这个胡导给我的原则就是他要什么我就要完成什么。
4: 那他要什么样的呢？
3: 他要的是适合他的，能够充分表达晋商精神的这样一部戏。在这个戏里的胡梅导演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在剧本这一块，
2: 整个那个人物的架构都是朱老师的基础非常扎实。
3: 我在写这个戏之前已经在央视也包括四部戏了，遇到胡梅这样的导演还是第一次啊，对剧本那么认真，而且呢特别会和编剧合作。我举一个例子，他如果看到这一段戏他不满意，他不会说这一段戏你写得很臭，他会说哎呀这是编剧写累了。这个听到他这个话你心里就明白了，其实他对这段戏不满意，那你就赶紧用力啊，想办法把这段戏写好啊，是吧？这样的碰撞呢也能够让编剧自己能够想出很多新的招来，就会让这个人物更圆满，故事更传奇，感情更丰厚。我给胡梅导演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给我上短训班呢，给我上
4: 短训班
3: 上短训班呢啊！这个实际上是一次很愉快的创作，一次很愉快的合作。
4: 您觉得胡梅导演选的男女主角符合您脑海里出现的人物？
3: 我第一次看这个样片的时候，我看到建斌演的乔致庸特别有这个心如涌泉、易如飘风， 就这种风格，我想说这是胡梅导演从哪儿找的演员，这么合适的一个演员，他自己就是一个很狂放的一个内心，他就不演这个戏，他这个人也是个很狂放的内心啊。我这样说不知道建民这个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这个说法啊，非常非常合适。包括我看到了这个秦晴演的冰雪聪明，所有的事在这里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想出解决这种难题的办法，这样一个女孩子那真是太吻合了。
4: 我觉得这都得益于我们的编剧，还得益于我们的导演，然后在现场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启示。
8: 您看我这一走啊，家里连个替爹打扫的人都没有。
3: 哎呦呦，闺女别闺女，行了
8: 别过来，
3: 行了
8: 大着呢，
3: 别打了闺女，别行了闺女，哎呦闺女行了啊，上回那双毛袜子我就，这回你又收拾屋子都不行，推费银子。
4: 谢谢叔叔哥。胡老师，当年您看戏的时候您怎么评价这部剧呢？您还记得吗？
9: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胡梅导演戏身的不署名你就能感受到是他的作品，那么他最突出的就是那种飒，这是胡梅导演作为一个女性导演极其与众不同的风格。那么这种飒它是渗透在他的场景中，渗透在他安排的角色当中，渗透在他的所有的人物关系和叙事逻辑之中，特别是乔家大院这种飒的感觉格外明显。还没等着说我预想到该怎么样收了，他突然就收了，你还没反应过来已经下一集了，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值得回味。
4: 所以这样的戏怎么能让人放得下呢？我们真的也要感谢幕后英雄朱老师啊，感谢您的付出。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演员的精彩表演。
10: 二爷你就大了，
6: 陈建斌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饰演的乔志庸，从一个对商业一窍不通的学子成长为一代晋商的代表人。
11: 你们说我现在是什么人？
12: 您是二爷呀，您是乔志庸乔二爷呀。
11: 不是，我不是二爷，我现在是山西祁县乔家乔东家。
6: 然而接过重振家业的使命，他与陆玉翰、江雪英之间开启了跨越半生的情感纠葛。
8: 姑爷，姑爷，
3: 姑爷，江雪英。
6: 陈建斌的表演将角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刻画得淋漓尽致。2006年，他凭借在《乔家大院》中饰演乔志庸这个角色，获得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0: 众很多人都记住了乔治庸的这句奏嘞，然后每一次我觉得这个奏嘞喊出都是他命运的一次新的开始，这个是导演最初设计的吗？
1: 这个是剧本里没有的，觉得这个出去呢应该有一个仪式，我说我想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我就跟导演商量行不行，导演说这可以啊，但已经拍完了那个出发了怎么办呢，就等于说

0: 这件事，他就想读书，想去谈恋爱，想去，但没办法，
1: 对，
0: 他碰到了那么一个情况，
1: 对，
0: 就是这个乔治庸跟他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违背他的性，他有这个内心的这个抗争在里头，有内心的这个不甘在里头，只有这样才有戏剧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好的戏剧作品里边，都是人想达到的目的跟他的情此时此刻的情境正好是相悖的。
1: 嗯，
0: 他必须要反抗。
1: 嗯，
0: 他必须要努力的要跟一个强大的，就是甚至就是他根本就战胜不了的一个对手去抗争。这个戏是好看的，是有意思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1: 嗯，乔治庸从一开始他就在抗争，他想从文但是必须要从商，他想娶江雪英但是必须要娶陆玉翰，等等等等。您在年轻的时候演这个人物的抗争的时候，肢体台词表现都是很外放的，但是到了老年渐渐的就会有一种妥协啊。如果现在让您再演中青年时段，您还会那样表演吗？
0: 我觉得我现在肯定就是演不了那样了。你现在让我再去理解这个人物，理解这个表演的时候呢，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岁数的这个人了，那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表现给你，但不是当时的那种。我们演员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它有意思，为什么说是充满遗憾的艺术也好，电影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你多大你岁数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对人物对表演的理解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就记录在那里。然后呢，有些使你感觉到很骄傲，有些使你感觉到很羞耻，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因为这就是艺术创作。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自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恰恰是那个时候的陈建斌才有了那个时候的乔治庸。那如果说乔治庸一直在抗争的话，那么陆玉翰就是他抗争路上的一个定心盘啊。我们来看一看蒋勤勤老师的表演吧。
2: 你去太原府请几个最好的匠人来做这件事情，到时候让他们照着我的吩咐把这好好的变个样子，去吧。
3: 是

0: 原来你手上的玉环吗？当初在太原府的时候，我爹用一两银子卖给了他。我一直指望着进了乔家，二爷会为我亲手戴上。就为了这只玉镯，我还问过他，可他说弄丢了。
1: 既然找着了，那您就戴上呗。小姐戴这个玉环可好看了。
0: 是我的，早晚都是我的；不是我的，带走也没用。我要等着二爷回来，亲手给我戴上。
2: 太飒了，对不对，导演？
3: 是丝窗花的那个动作哈，
2: 对对，
4: 这玉镯不是二爷说不见了吗？怎么在这书桌里边？哎，他就知道他心里边还住着那个他呢。哎，结果这个时候那个长顺就不合时宜的说了一句话：哎呦，你看那鸳鸯的那个剪纸啊，是那个叫雪莹小姐剪的呀。然后那个陆玉涵那个心里哈，那个不行，这事儿我得说明白了。等着他回来，这个当家主母这个位置我得作证了，把这个三个人的那个情感爱情要做个了断，该拿走的通通的让他过去，让他清除掉。哎，
3: 所以丝窗花是一个态度，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3: 哎，无论是陆玉涵还是江雪英，其实这两个女人也能体现乔致庸的一种选择，
4: 理智与情感。
3: 说说吧，您的理智与情感。
4: 你怎么抉择？
3: 对呀，
5: 我觉得他真的有一个选择在里头，也就等于说是先结婚后恋爱。嗯，然后在这个结婚以后的这个过程中，渐渐的发现，哎，确实这个女人跟他心灵是契合的。嗯，这个渐渐的呢，就有了真挚的这种爱情，跟江雪英，嗯，那种撕扯，就这个男的就在这两种情感的过程中就来回的这撕扯，这不是说一个演员能做到的呀。

0: 这是一个剧本，这是这个编剧，这是导演说告诉你说，这把这个人物置于这两种强大的这个力量的中心，这个人物自然就会被这两种力量所左右，他自己感觉到死去活来，他自己感觉到疯狂，观众看的时候觉得啊有意思有趣，这个我觉得是编剧和导演的功力。
1: 他不嫁给何家了，这下你高兴了吗？
2: 我是之庸啊！
1: 放开我！放开我！
2: 我是之庸啊！
1: 放开我！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3: 啊！演员只要表演准确，那观众就能够感受到这一段戏要刺激到观众的哪根神经啊！
0: 其实我们当时拍《乔家大院》的时候呢，我们拍了大概六个月，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导演可能觉得这场戏还能更好，导演就带着我们演员，然后呢就可以拿出比如说30分钟或者20分钟的时间，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样把这场戏弄得更好。我觉得就是这种那种创作氛围啊，我真的觉得终生难忘，每个人都献计献策，往往是这场戏会比原来的要好很多。可是后来比如说在以后拍戏的过程中，我觉得像这种比如说专门拿出时间就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对这个乔家大院，我对这个胡梅导演都一直以来都怀有一份敬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可以使人们看到你所有的努力。
3: 志峰老师，我想问问您哈，您总是说有一些这个剧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胡梅的，您怎么解读在整部这个电视剧当中胡导对于人物情感的处理呢？
4: 就像刚才建斌老师所说，他们跟胡梅导演的这种沟通，这种现场的切磋形成的这种氛围，实际上是一种追求卓越和追求极致的一个过程。胡梅导演，我说她是一个女中豪杰，所以她的情感里头，你看不管乔之庸还是这个陆羽涵，包括江雪莹，我之所以上面说她那种飒的感觉实际上是杂糅的，也就是把激情柔情和夹在中间的那种温情都跟你整在一起，所以它整合的那个分寸呢，你就感觉特别的舒服，既不过分又不粗糙，恰到好处。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其实乔之庸除了情感纠葛之外，在晋商的商道上也有他的一番思考。
5: 第11款，各号伙计出师后顶一份生骨，生骨有一厘起，每年按劳计，由东家和掌柜的决定是否添加。第12款，不得任用私人。第13款，不准带家眷入
6: 号。凡是在乔家父字号效力30年以上的掌柜，一律保留身骨养老。
7: 老徐，
5: 这要是在别的地方呢，我自然见了你们要拜，但是现在是在山西贡院的龙门之前，我就可以不拜。我这辈子呀，唯一对不住的就是你。人老了，账不能欠，我今儿给你还了。
8: 哎，干嘛呢？
5: 受我一拜。
3: 那我们这个短片最后选择的这3次不跪与跪，其实表达了乔之庸内心不同的一种情感哈。建斌老师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0: 我觉得他真的都有原因的，他更多的都不是为自己，他都是为了别人，为了帮助别人救别人。如果你按照一个乡下的一个读书人看他所有的这些呢，你就会觉得可以理解他的那些不被很多人理解的那些做法。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像刚才谈的，就是说这个戏里边所有的这些人物，我觉得其实都统一的，我觉得都在导演的这个掌控之下。导演后来对剧本的改动，让这个商人走出他自己的家庭，走出祁县，走出山西，走向天下。就他所以后来有一个叫会通天下。

0: 说他的抱负何止于自己发财，他希望能为天下做一些事情。所以当时在这个戏里很多这个场戏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是导演给我给每一个演员在那儿掰扯，说这应该这样，应该这么演，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导演的这个掌控，我觉得帮助了我们。因为我那个时候35岁，对好戏的这个认知我觉得确实是有局限性的。
1: 您看这个短片的前半段，我们还讲了乔致庸在经商上的一种取舍，其实这也是我们晋商精神的一个内核。您是在什么时候摸到真实的这个人物的内核的呢？
0: 我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啊，有很多地方我当时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我说这戏能好看吗？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多什么做生意的戏，什么什么的，饭茶的戏，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呢？不理解。直到我看了以后我才知道啊，因为有这些戏才使乔致庸从一个小我变成了一个大我。所以作为演员我自己也是，我理解了乔致庸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超越了我自己。
2: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3: 2006年2月，由胡梅执导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通过乔家的兴衰，展现时代变迁。乔致庸个人奋斗视角，表达晋商文化经营之道。家族内部矛盾冲突折射社会扮相，就像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2007年，乔家大院荣获第26届中国电视剧飞片奖优秀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第10届5个亿工程奖优秀电视剧等重要奖项。历经20年时间考验，电视剧《乔家大院》依然以其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所凝聚的鲜明融入观，而受到观众持续广泛的好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1: 我想让二位谈一谈，在拍戏的时候两个人是怎样的一种创作的碰撞呢？
4: 这个戏给了我很多全新创作的模式。我们有很多戏都是即兴的，我是一个演琼瑶阿姨的戏成长的一个女演员，然后来到一个这样的剧组，她颠覆了我对表演的一个看法，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对手。然后演员就是这样，在一个比较一个新的刺激下，他的那种真实的那种身体的反应出来是非常的真实生动和鲜活的。不是你那个准备好了，我拿着本儿拿着词儿，我上去我把词儿说出来，对，不是那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摄影师施孝宁，非常好的摄影师，他记录下来了我们生动的瞬间，非常好。
1: 您用了一个词叫颠覆，在戏中的演员要适应这种颠覆，我觉得是痛苦的。
4: 没有，
5: 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4: 对，
5: 自然而然发生的。
4: 我觉得
5: 下意识的。你记得吗？就我们戏拍完了以后，蒋勤勤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导演，我特别特别感谢你，使我的表演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说：“不，你不应该感谢我，你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陈建斌。”你记住吗？我说过这句话。
4: 对，
5: 他带领了你的表演。
4: 是的，是的。
6: 他20年半的小生。
7: 其实他的身高还是蛮高的，你看他跟我一样高，他1.79米，1.80米。
4: 是吧？我也不愿意跟他顶嘴，因为大家都不熟哈。到后来我也知道怎么对付他，死皮赖脸加勇敢。
6: 嘿，好。
5: 行，过了吧。
4: 我可能心里边有诸多的情绪或者是不安，当然我还在那儿要时刻准备的，我要怎么入戏呀？我要怎么进入啊？没有，来吧，我们这样下意识的那些反应出来是多么的真实。所以那场戏为什么大家都说风筝

0: 捯饬捯饬啊，为什么演得那么好？他太真实了。
1: 来吧，我们看看有这段戏
0: 啊。真的
1: 真的。
2: 我做了一个梦，刚才梦见我变成了一只蝴蝶，那翅膀有云彩那么大，我就飞得老高老高，飞到天上去了。我低头那么一看，哎，我这肚子上有根线，我就抓着那根线，我就捯饬捯饬捯饬捯饬捯饬捯饬捯饬，到最后你猜猜线头抓在谁手里？
3: 谁呀？
2: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手里。陆雨涵吧，你是？是乔陆是吧？脾气还挺大。
0: 对，就是那种感觉。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导演刚才看这段戏也想起来拍这段戏的过程，是不是？
4: 是是是，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所以每一次拍的时候，我记得啊，那时候秦晋也是哈，那时候跟那个建斌的拍戏，先开始的时候都不融洽，后来就全部融洽起来。我就记得秦晋在现场，哎呀，好过瘾呐、啊，演的就特别开心，他就哈哈哈就笑，就那个笑那个哭，全是真实的，就像那个还了魂一样那个人物。那个时候哈、啊，就是我们这个剧组呢，由于建斌带动了整个这个剧组的表演的现场呢，非常的活跃，因为我们每一个演员，包括马伊琍，包括倪大红，哈、啊、娟子，还有雷雀生，这些老师，他们有着非常扎实的表演的基本功，所以他们当他们进入到了一个规定情景的时候，他们都具备了可以扔掉剧本，可以直接接球哈、啊，所以这个拍摄的现场呢是非常的活跃的，就是给了大家这样一个激发你创作的平台，这样一个气氛，有一个剧本的大概的线路，但是词儿他们是自由发挥的，哦，就是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你说错了不怕，不怕我们再来一遍。包括刚才秦晋说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摄影师池小宁，他的对戏的理解和反应也达到了一个摄影师非常高超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嗯，他是不停地在调转机器，谁好他啪摄影机他就跟上去了，他能够及时的就把镜头调整了，及时的捕捉住每一个演员的那种细微的变化，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不是一般的摄影师所具备的这种能力，所以就走出了很多的不一样，很多的惊喜。
1: 今天几位的分享其实也刷新了我对胡导的一个认知，因为我知道在圈内胡导是对自己的艺术水准要求非常严谨和高的一个人，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演员的表演上您可以给他们最大的自由，
4: 但是也有节制的哈、啊。你看那个当时陈建斌犯轴啊、嗯、他就说哎呀我那个考完了以后我特别高兴我要翻跟头，我说 no 不行，他是个读书人怎么可能翻跟头呢？其实我心里有一个特别明白的一件事，他的头套是粘的啊、哦，他想翻跟头，一翻跟头你头套就掉下来、哦、都不用我说怎么粘也粘不住，横不能长在你脑袋上吧，好那你就翻吧，结果他真的就翻，我们也真的就给他拍了，拍完了自己回来我说怎么样，这个还是算了吧，就自己就不干，就是反正让你让他翻完了他也过了这个瘾了，
5: 是大徒弟。
2: 好的，那就再来，
5: 这点都不会还研究生呢，
2: 我研究的都是理论的。导演你把我饭碗全砸了，全国的脸吃
4: 是吧，所以我们的这个创作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
1: 这部剧到现在啊经得起观众截图看的啊，还有一点就是 对于当地的这样一个古建、风俗习惯，包括人物妆造的那种还原。您看，秦琴老师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那个发型都会有一些改变，您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巧心思呢？
0: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他的妆造必须要符合历史，一定要凸显这个人物的性格。所以陆玉涵比如说一开始那个小头发帘儿，几根小头发帘儿在这儿，然后这个也是我跟化妆老师我们一块儿看那个民俗的图片啊，然后去找资料啊，去查，然后我们去找那个小花布做那个他的发簪，那些小点缀，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做好了之后，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给导演看，导演来定夺来选择。就比如说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拍那个洞房那个戏的时候，新娘的盘发成人了嘛，盘发，然后中间啊乔治云不愿意进洞房，闹了那么几番之后，哎呀陆玉涵这样的一个女孩她多受委屈啊，好，后来然后又接受了，你不就是缺钱吗，那我帮助你，好，那我们回门，然后梳回那个头发，然后不能给老爷子看见女儿受委屈啊，然后把银子借来了，借来了之后又梳回去，又是少女头，然后我要走了，仁至义尽我都做到了吧，然后他这儿不行了，哎呦我这儿好像嫂子也劝他了，娶进门的媳妇儿不能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不能回娘家，哦，那个陆玉涵小心思，我没有娘，哦，眼泪汪汪哭，哎呀，又开始心软，哦，然后他又开始明示剪发，好，然后再到说那行吧，那我接受了，接受了，怎么接受？好，然后他出去了，你等着吧，又重新来一遍，结婚正式的。就在那个戏里边一下子把那个大辫子盘在后边一插，来吧，好好的正式的行闺中之礼，这些都是跟那个戏是特别贴切的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有意思。所以这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好的团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1: 这部戏有很多让观众觉得很真实的部分，胡导，小到一个小蝴蝶结的发饰，大到我们的住宅生活用具，这个是您给剧组提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对不对？
4: 是的，这是因为我们呢制片方哈，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孟凡耀啊他建立的这个制片团队非常的理解戏。我说我们这一次进的乔家大院是真景，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要让这个院子里的人都活起来，让这个院子重新充满生命力。所以呢它带给我们的历史的气息，生活的场景是他们当年真就在这儿生活的场景。所以我们的制片团队带着美术团队拉着大车就到了祁县的老百姓的家里，到村子里去收来了所有的我们的道具，我们片子里用的那些锅碗瓢盆啊，席子呀什么，全是人家当地老百姓真实用的。我们吃饭的那些碗，
1: 对，
4: 后边都刻着乔家的字号的啊，都是真的。那些大箱子大柜子，那些衣柜都是当地收来的，老百姓特别支持，这还给个10块钱8块钱就租给你就用了，用完了你再还给他。
1: 多么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晋商精神和晋商文化。的确啊，通过这部戏火起来的不仅仅有这座古宅，其实还有故事当中的人物。

0: 送个饭吧，你着什么急啊？摔着了吧？
1: 啊！二奶奶不行了，快来人呐！二奶奶不行了，快来人呐！快来！

0: 心里有问号，为什么不走到二奶奶身边去看一看她，而是走在半道就停在那儿了？为什么这么处理？
1: 有些戏，比如说你觉得大的那种情感的那种爆发，那种生离死别的戏，往往我们都会觉得要浓墨重彩。但是不一定。有些时候。

0: 哎，淡的、轻的、远的、柔的，没有那种哭天抢地的，没有那些生死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我就像这个就像每天这个如人饮水一样的自然。所以他最后我觉得切到那个一只鸟飞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就好像比如说这个女人，我觉得就像上天派来的一只她生命中的一只青鸟，然后呢给她带来了很多幸福，给她带来了很多美好的这个时光，时间到了这只鸟就要飞走了。我觉得所有的东西然后都放在这种惆怅里边，在情理之中，在意料之外。我觉得好的艺术家运用的这个技巧，运用的手法不会就是老是一套，
1: 不要按我们的习惯性理解去给满
0: 哈。我挺喜欢这种处理的。
2: 对，反正这场戏拍的哈，前半生大家看到的都是那么鲜活生动的一个女人，一个生命，然后在那一刻就像流星一样转眼即逝，生命的脆弱无常。我就觉得说，我说一定要让观众在这个时候扼腕，替他伤心难过，还有就是这个死一定要死在观众的心里。
1: 胡志峰老师，其实这还是胡梅导演对于艺术风格的一种处理，包括乔治庸最后的离世也是倒在了台阶上，一只瓢虫从手上爬过去啊，您怎么理解呢？
3: 我觉着好的导演，好的艺术家，他可能常常会出其不意，因为他给了足够的留白，我就不让你走常规路。大家观众正在准备拿纸巾，准备陪着大哭，准备浓墨重彩的知道这个时候音乐起来了，乔治庸该哭了，该浑身颤抖了，因为没给秦晋老师留足那个机会，哐当一把就倒了，还没反应过来，镜头对着你，留下的是一个呆在那儿的，但是那个乔治庸和已经不会再醒来的陆玉涵，而且间隔了很远。刚才建明老师说，就是画面上一只小飞鸟飞走了，观众还在期待，难道不会大哭吗？这么一个大家族，这么大事儿，该披麻戴孝啊什么的，这所有的想象都没出现，如此让你想不到的告别的场景，这就是胡梅导演。
4: 我觉得建斌呢，在他的那个眼神当中吧，他撑住了这个节点。他如果接不住的话，那可能我们还会有另外的方法。后来我们给了几个镜头跟上去以后，觉得建斌的那个表演，你能够感觉到他的心里是沉重的，是接受了的，他符合这个年龄吧，也是，所以是值得致敬的一个表演。
1: 刚才胡导在台下也跟我说，其实这部戏今天两位作为演员代表来到演播室，还有很多演员没能来，但胡导说我们还应该谢谢他们，记住他们。我们在这儿也做了一个简短的配角短片，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精彩表演吧。
5: 我不管是陆家小姐、水家小姐，我就要江月英，我不管。
6: 你给我站住！难道你让你大哥和祖宗留下的产业就这么卖了吗？
5: 我不管！
7: 我打我自己行不行？你干啥呀你？我打我自己行不行？
8: 这事咱可得找到根儿了，是我愿意走，还是你逼我走？
9: 我逼你走？
8: 是你逼我？
9: 是你逼我？
8: 你逼我？
9: 你逼我？
8: 你逼我？
9: 你今儿还真走不成了，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
8: 我还非走不可了，我就。哎呀，等等。
10: 你说那个翡翠玉白菜，
11: 那是陆家的东西啊，你要怎么样？
6: 我现在就把它拿出去，马上就能当回10万两银子。
11: 别，那是30万两。
1: 像雷老师在戏里演秦晋老师的父亲哈，你们有很多对手戏，是不是跟他演戏也是水到渠成的，就能找到那种父女亲情？
2: 那几个回门的戏那几场哈，我自己看着都会乐，有的时候太好了，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跟爸爸那种漏风小棉袄，
1: 对，
2: 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你无比的相信，
12: 嗯，
2: 信任他，
12: 嗯
2: 嗯，他就是你的父亲，然后就那么稳稳的，然后带着你，真的是老艺术家，特别厉害，演的东西都是那么的恰如其分，包括娟子，
12: 嗯，
2: 我们的大嫂，对，那个。妯娌之间哈、啊、那个那几次什么送钥匙
12: 啊
2: 啊然后推钥匙什么那些戏哇都设计的都特别好演的也特别好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12: 嗯红梅导演您看当时的张译哈他为了处理这个小伙计的角色好像还加入了口吃那种个性化的表演您跟我们讲讲好不好
4: 啊张译戏份特别少
12: 对
4: 但是呢演得很精彩
12: 嗯
4: 一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群戏当中一下就注意到他了就说哎就把他叫过来他可以演这个顺子啊因为戏就那么一点点他要爆发力很强马上又接得住你一下就显示了他的那个表演的那个基础和他的根底放在那儿啊那个包括那个叫铁信石吧
12: 啊
4: 那个演员都很棒你像那个你看像倪大红啊
12: 嗯
4: 当时陈建斌老师这俩人就相得益彰哈你一言我一语这词儿都接得倍儿利索接得我跟你讲啊现场拍戏的时候经常是全场就哈哈大笑啊又兴奋得不得了我们这个拍戏我觉得大家很享受哈那个你来我往哈就是互相的搭呀带起了这么一个创作的氛围
0: 演戏不是自己能来一个人能来得了的、
12: 嗯、
0: 演戏必须要跟别人配合而你的对手这些配合你的人我觉得就像你自己一样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怎么可能演完一个40多集的一个大戏呢
12: 其实我相信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创作的氛围让大家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创作经历胡志峰老师乔家大院是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的这点您怎么看呢
3: 在我看来乔家大院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部诚意之作整个创作团队是掏心窝子的在表达他们完全忘记了在表演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历史剧的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和创作方式这些今天依然包括他们刚才讲的即兴创作那么变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创作模式或者创作方式这种方式也是被大家不断的回味不断的去模仿和学习所以由衷的向乔家大院致以诚挚的敬意
12: 谢谢胡志峰老师晋商精神在今天仍然在世代传承我相信传承有两种一种是他的家族后辈一直在坚守古训恪守本分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用他们的方式让这些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歌手龚爽再次把这首远情送给大家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老元帅薛礼薛仁贵定下了7月15夜晚三更天要炸番营。那么说老元帅这一准备，给薛丁山去了一封信，叫他准备好夜晚三更攻营，给徐青去了一封信，叫他看住公主贺兰英。老元帅除其不备，打入番营，两面夹攻。番营里一点准备没有，叫老元帅是一攻而下，胜者王侯，败者贼呀！番兵是四下逃窜，走的走，逃的逃，亡的亡，丧的丧，番营里是乱成一片。老元帅薛礼和薛丁山父子见面了，可是看见了，在军前无法说话，他们在后边追赶太保贺连龙，追到了山洼里，太保抵挡唐兵挡不住，这个时候的公主贺连英出来了，一看呢，没法再打了，已经被包围了，才把哥哥拉起来，兄妹离开了此地。他们走了之后，老元帅薛礼当时带人上来，这个时候的徐青啊已经见到元帅了，因为徐青在中途路见到太保贺连龙，太保想要跟他说话，徐青躲了，那么太保没有去追他，才到山洼里找妹妹。徐青呢在中途路见到元帅，当时跳下马来见元帅交令。老元帅薛礼瞅瞅徐青，说徐青，你立下首功一件，赶紧上马随本帅前往，大伙儿这才往这儿来。老元帅一看公主走了，太保贺连龙也不在了，这个时候的丫鬟春青啊往人群里看了一眼，他突然就发现谁呢，徐青徐文健，他赶紧过来，啊，驸马，求求您救我一命。徐青当时就在想啊，现在可就不归我管了，老元帅都来了。徐青赶紧给他介绍，这是薛老元帅。丫鬟过来给老元帅叩头，我是公主的丫鬟，我叫春青，求老帅饶命。老帅薛礼气瞪离鞍，跳下坐骑，当时叫春青起来。春青啊，老帅，你家公主虽然说走了，我来问你，他是谁？他是我家驸马。好，你既承认他是你家驸马，你家公主早晚他还要回来，你倒在帐中把公主的东西收拾收拾，带进大堂，等着他会回来的，等公主回来之后，你还要伺候于他。春青留在我堂营，你愿意吗？啊，谢老帅开恩。把春青丫鬟给留下了。那么老元帅在这儿把事情办妥了，在番营里头啊，番兵都逃了，主将也走了，扔下了锣鼓旌旗、帐房、刀矛器具，什么粮草都叫大堂给收去了。这个时候呢，老元帅和薛丁山呢，什么五大总兵可全都见了面了。最后老元帅跟大伙儿一聊，丁山说，爹爹，我主万岁还在御营，这就赶紧往回翻到御帐见皇上。薛吉、徐茂公三大御总兵周文、周武和周青保皇上在此。这个时候大伙儿都打外边进来， 君臣大家在这儿见面，徐吉呀、啊、程咬金呐、啊，见到薛礼问长问短。这个时候的薛礼马上迎万岁，是进入黑风关。到的城里，兵马安顿好了。老元帅马上下令，叫大小三军休兵三日，每个人赏平酒方肉，庆贺三天。在这三天之中，唐天子李世民那么说摆下了酒席给薛礼庆功，说他功劳不小。另外吃完酒席之后，夜晚之间，唐天子选薛礼来到他的房中，跟薛礼讲。唐天子当时打开声说，薛乃卿啊，你身体不佳，偌大的年纪，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要依我看，你应该留在黑风养精储锐，暂且把兵权让给你儿薛丁山，叫他够奔赤虎高官，不知老爱卿意下如何。唐天子李世民就叫薛礼留在黑风，叫他先养养精神，暂且把兵权让给他儿子。老帅确实身体不很太好，那么当时元帅答应，臣遵旨。薛礼应下了，唐天子李世民、徐吉、徐茂公、程咬金那么都留到黑风，老元帅留下，夫人当然就不走了。夫人这一不走呢，薛小姐薛金莲也就留下了。最后老夫人柳迎春呢跟老元帅讲说，儿妻窦仙童最近身体不很太好，能不能把她也暂且留下。老元帅说可以。这样来叫谁去征打赤虎呢？八大御总兵跟薛丁山一同前往，另外给薛丁山派了两个先锋，还是江须、江腊亭、徐清、徐文健。老元帅薛礼当时跟儿子讲了，叫他三天之后起兵。转眼之间三天到了，薛丁山外边的兵马也排好了，江须、江腊亭和徐清、徐文健哥两个在外边一切准备停当，报告了元帅。薛丁山来到房中，见到了父亲，说儿马上就要走了。丁山，父王，丁山呐、啊，爹爹留在黑风，你前往赤虎，一路之上千万要小心谨慎，你千万要记住九曲玉的教训，中了火雷地炮，万事要走走脑，千万不要莽撞行事。爹爹还告诉你，到在任何一个地方有事情要和你兄弟江须商量，他多谋足智，比你胜强百倍，你可记住了。爹爹请您放心。好，爹爹等你的胜利消息，凯旋而归。好，丁山启程吧。元帅把儿子给送出来，薛丁山和父亲、母亲先同妹妹告辞，离开了黑风。前边是江须、江腊亭、徐清、徐文健给他开路，薛丁山在后边跟随，够奔赤虎。他怎么会知道在赤虎高官是早有准备？说公主贺连英那天含眼泪离开的黑风，他在一路之上，连英心里就在想，我爹爹最信任我，所以把兵权交给我。公主就在想，我的年岁是不小了，爹爹给我找婆家，我完全没有答应。后来爹爹告诉我自己选婿，酒后你选到谁，爹爹我同意，可是我见任何人没动过心，我就遇到徐青，选了他。可万想不到徐青能够骗了我，要不然你说你有病，你是装病把我诓出来，可能你们早就定下7月15夜晚三更炸我的连营。 丢了我的万马军营。回到赤虎关见我的爹爹，我怎么讲？我是有苦难述，有苦难说。连影响就连我哥哥我都不能跟他讲，我是哑巴吃黄连呐、公主这一道上眼泪没少淌，太保贺连龙劝一直来到赤虎关，公主把哥哥带下来。一字并肩王贺连杰呀，每天都盼等着姑娘的消息，突然有人报是公主太保回来了，快叫他们进来。公主贺连英打外边进来，倒在里头说不出话，往那儿一跪呀。太保贺连龙赶紧过来，爹爹在上，孩儿请罪。一字并肩王往下看看，连英你怎么了？仗打得如何？你怎么不说话？爹爹，我是来请罪的。太保贺连龙赶紧把这个罪就揽过来了，说实在的，不是妹妹的罪。当时太保就讲，我一时不慎丢了大营，最后就讲万马军营一个没回来，就我们两个人回来了。太保就说了，妹妹怎么有病，怎么养病，怎么夜晚三更一时不慎，唐兵里外夹攻取了我们的大营。一字并肩王当时半天没有说话，难受不难受，可是事已至此，当时伸手把一双儿女拉起来，瞧着贺连英一字并肩王就讲，儿啊，胜败是军中的常事，不要难过，后边休息去吧。公主贺连英撤了，太保走了，休息了。这个时候的一字并肩王贺连杰知道唐兵不久就要兵临城下。第二天，一字并肩王刚刚吃过早饭，突然有人报外边有两个出家人要求见千岁。有请。谁来了？一个是白拿道，一个就是北海金鳌岛金花老主教，有108个徒弟，他的开门大徒弟飞空。

0: 公和尚，也就是公主贺连英的大师哥。公主贺连英呢，是北海金鳌岛金花老主教的关门老徒弟。那么飞空和尚他怎么来了呢？白拿道丢了大营，老元帅闯进他的营中，白拿道他跑了，大营丢了，怎么办？白拿道一想，就这么认输了吗？叫老薛礼就这么得了便宜了吗？不成，我去找个人来。他就想起了公主是北海金鳌岛金花老主教关门老徒弟，也就是他最得意的徒弟之一，那拿他当宝贝疙瘩看待，眼中之物。所以白拿道想，我不如找他，跟金华老主教讲你徒弟如何如何打了败仗，叫他下山来到军前帮忙。到那个时候，白拿道一想，就可以取下大唐的江山，是易得老薛礼。所以白拿道这才来到北海金鳌岛，靠着北海边上有个小岛，金花老主教就在这儿。白拿道来了之后，来到了山顶上，头道洞就是他一百多个徒弟待的地方，升道徐什么都有，里边中洞就是金花老主教大徒弟飞空所待的地方。那么外边有人要求见师傅，都得通过这个飞空啊。飞空呢，到里洞再去报告他的师傅。白拿道这一来，大伙儿都认识，呼啦朝都把他围上了，就问有什么事。白拿道就讲了，贺连英怎么怎么在军前打了败仗，他把这个罪都给谁安上了呢？都给范梨花安上了。说骊山圣母有个徒弟范梨花如何如何厉害，怎么打败贺连英，我给帮忙，怎么丢的军营，我到此要禀报老教主，叫教主帮忙。当时贺连英的这些师兄嗷的一声都起来了，这些人正在乱的时候，就听后边有人说话，弥陀佛。呼啦，这些和尚老道们花往左右一闪，白拿道抬头一看，对面来个大和尚，身高过丈，五大三粗，瞧见他披散着头发，头上戴着月牙紫金箍，紫僧袍，白护领，白袜云鞋。瞧见这个和尚是紫微微一张脸，两眼往外努努着，两腮塌旋，手里拿着拂尘。白拿道一看认识，这是金华主教开门大弟子飞空长老。啊，长老，我给长老有礼。白拿道，来此北海金鳌岛，不知你可有何事？
1: 长老可遭了。
0: 白拿道当时就把军前的事情给介绍了，贺连英怎么打了败仗，范梨花如何如何厉害，把公主打的是落荒而逃，败在范梨花的手下。白拿道这一唠，当时飞空和尚就不干了，那么说明妹妹打了败仗，范梨花如此厉害，小瞧北海金鳌岛，那就是目无飞空，目无我飞空，就是目无师傅金花老主教。好，白拿道，我随你去看看。和尚道在这儿，有人到里头去一报，一次并肩王贺连杰马上有请。白拿道往里头一进，把和尚带进来。哎呀，一次并肩王一看这个老道他认识，后边和尚他不认识。当时白拿道过来，赶紧见过一次并肩王，说我给你引荐一下，这就是公主千岁的大师兄飞空长老。
2: 弥陀佛，王爷在此，给王爷见礼。
0: 他拿佛尘往上来给一次并肩王施礼。哎呀，一次并肩王瞅瞅说，飞空长老， 我不知你来到赤虎，知道你来到赤虎早就出去迎接，想必是长老到此

0: 有事要办。来来来，搭座子好。当时命人给搭过座，看过茶，王家千岁，我听白拿道讲，我的师弟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丢了大营，败在范梨花的手下，所以我这才离开了北海金鳌岛，来此赤虎。我是助您一臂之力，不知王家千岁是否欢迎？哎呀，一字并肩王一听，那怎么不高兴啊？长老既然帮忙，我伸双手欢迎。不知长老是吃荤，是素？和尚在这儿笑了，我是越荤越好，酒肉不在乎。一字并肩王马上命人给他准过酒菜，摆上了陪他在这吃。最后王爷才讲，我女儿打了败仗回奔高官，唉，一头躺下，病到现在还没起来呢。和尚当时吃完了要起见见师弟，一字并肩王打发人把和尚带到后边楼上，见到了公主贺琳。啊，师兄你怎么来的？飞空和尚倒在楼上看看妹妹，颜色不太好看，师弟是白拿道告诉我，我才来给你助一臂之力，我给你帮忙来了。这回你放心，不打退老薛礼，我誓不回山。师弟，你就好好的养病吧。飞空和尚掏出了三个药丸，告诉公主每天吃一丸，你的身体就会好。啊，公主贺连英傻了，说师哥帮忙是好事，可是公主在想，他的能耐大唐谁也不成。我师哥不伸手便罢，师哥要伸手，大唐的江山就算完了。他的本事，我十个贺连英比不了一个飞空和尚。可是公主想，别的我不担心，什么仗谁输谁赢我不管，我最担心的是，如果徐青要出马，落到我大师哥的手。徐青啊，你可够呛啊。所以公主瞅瞅啊，师哥，要依我看，这是我们两国的事，你楚家之人何苦帮忙？要叫师父知道，他非要怪罪你不可。和尚还是非帮不可。那么公主贺连英把他送出来，和尚在这儿真的就扎下脚，是非得降书。突然这一天有人报，外边大唐营已经在东门之外是安营扎寨，连营已经安下了。飞空和尚在此微微一乐，既然来了，那么不叫他多待了。当时飞空跟一字并肩王讲，我要出城去看看。好吧，城门打开，当时有飞空和尚除了高官，那么说明到他外头冲着唐营喊，薛丁山呢、啊、刚把大营扎下。这个时候有人报说，现在两军阵前有一个大和尚，口口声声谁也不要，就要咱们元帅出马，他有话要说。丁山在此一听，心里头好笑，要打我们个人困马乏。好，我看看。丁山在此命外边赶紧排开队伍，开开营门。薛哥，薛哥呀，你要听兄弟我的话，今天咱不打，休息他一天，免战高悬。薛哥，咱们现在兄弟你不要担惊害怕，料者无方。江徐怎么劝没劝了。丁山到他军前把队伍排开，这个时候的丁山一看，两军阵前无兵无将，就有一个大和尚。江徐给哥哥压住阵脚，大哥千万要小心，兄弟料者无方。丁山一催马，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一直来到军前。丁山勒住了马，抬头观看对面的和尚，手拿拂尘，看那样，哎呀，好像是任何人不在话下。丁山马难桥一抱腕说，老方丈，请问方丈 是不是您找本帅？弥陀佛，请问你，我就是领兵的元帅，我叫薛丁山。薛元帅，如此说来，你既然来到，咱们好说好商量。薛元帅，要问我，我是北海金鳌岛金华老主教的开门大弟子，我叫飞空长老。我提个人，你知道不？谁？他就是一字并肩王贺连杰的女儿贺连英。知道，我认识他。好，我就是他的大师哥，薛元帅。我今天在军前，一不和你打，二不和你战，我只有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不知薛元帅能否应允。丁山马南桥瞅瞅说，老方丈有话请讲当面。和尚当时手拿佛尘，瞅瞅薛丁山，哈哈大笑，才说出一番话。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薛丁山领兵带将来到了赤虎高官，他在城外头刚刚把大营给砸下，有人报两军阵来个大和尚，谁也不要，就要元帅。薛丁山艺高人胆大，也没害怕，来到军前叫后边给压住阵脚，来到两军阵，一见和尚，和尚一报名，我是公主贺连英的大师兄，我叫飞空长老，我有句话要跟你讲。哎呀，老方丈请讲。薛元帅，明人不做难事，本塞家离开北海金鳌岛来此两军阵，只有一件事，要给师弟出出这口气。他在黑风高官万马军营一时不慎丢在大唐营的手，叫你们打得很惨，师弟至今身体不佳，卧床不起，本塞家来此军前只有一句话，薛元帅知时务者乃为尊节，我请你，一咱不用打，二也不用战，你把人马拉将回去，退除突厥，拉回你的长安，另外叫你家唐天子交出降书，递出顺表，放你们君臣一命，如要不然的话，呵呵呵，薛元帅，生有处，死有地，此地就是你们君臣葬身之处。薛元帅，是否能交出降书顺表呢？薛丁山在这儿一听明白了，和尚拿大话哈人，不打不战就叫交降书。呵呵，老方丈，我中原国已经带兵来到你的赤虎，我们为什么来？我们不想侵犯，就因为苏海苏宝同写战表进长安，要发兵进中原，要得我的长安京。当今万岁才叫我父领兵带将来此突厥，可是你们再三不服，以小反上，以臣欺君。老方丈，我不但不能退兵，我绝不能走，有我薛丁山三寸气在，保住我大唐的疆土，我大唐的疆土寸土不能让。你们要知时务，交出降表，两下霸占，各守国土， 如要不然，我薛丁山也给老方丈一句话，我是绝不收兵。弥陀佛，薛丁山，你是不能退兵，不能退兵，降表不交，不能交。好，薛元帅，那就别怪塞家无礼。和尚当时说到这儿，往前一近身，他不是骑马的，部下的。丁山在马南桥一抱腕，老方丈，你是出家之人，不应该管两国之事，我本不应该跟你老动手，可是你百般不肯，那就别怪我薛丁山要手下无情了。薛丁山往前一催他的腾云马，掌中一抖他的炎龙戟，是够奔飞空僧两三个照面。和尚往后一闪身，兜囊之中一伸手，唰拿出一件东西，没有和薛丁山再打。小宝剑不大，能有半扎多长。这个时候丁山哈哈大笑，老方丈可就别怪我无礼了，你再看看我的一伸手。薛丁山把他的玄武鞭就架出来，唰就给甩出去了，一道白光是够奔飞空僧。和尚也知道他这是一种宝贝，和尚当时不能再待，唰一抖身逃出了军前。丁山再骂阵呢、城里头城门紧关紧闭，再没有出马的了。薛丁山在这高兴，后边江须可乐坏了，来呀、给我大哥打得胜鼓回营啊。这边保着元帅进营，这就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大家回去了。和尚可气坏了，一次边间王贺连杰坐在大厅等着飞空的消息，有人报说现在飞空长老两军阵前打着打着不见了。时间不太大，当时有贺连英来也问，大家着急，不知道大师哥究竟怎么回事儿。一直到在外边掌灯的时候，和尚返回来，一字并肩王给他看座，给他摆酒菜，和尚招手说不用了。王家千岁，薛丁山确实不凡，他身上有宝贝护身。我已经到在北海金鳌岛，把我的师父震动之宝开天剑我弄来了，请王家千岁派你的人出城三里多地，你把唐兵唐将给我看住，我要在东门外摆下一个阵，开天阵，以此阵胜了薛丁山，在两天之内我的阵就能摆成，请王家千岁派攻城兵50人帮我摆此阵。啊，贺连英一听傻了，开天剑别说是对付大唐啊，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成仙得道的，见到这口剑你也难逃法网。这是北海金鳌岛金花老主教震动之宝啊，师兄怎么给偷来了？当时贺连英怎么劝和尚不听，非要出出这口气，非要得大唐的降书顺表，非要给师弟报不仇，开天阵肯定是摆了。一字并肩王派出50攻城兵在东门外帮他摆阵，又告诉20000人马在阵前边拉开干什么，挡住唐兵，省着他们来捣乱，不能摆阵。和尚飞空真就在这儿摆了2天的工程，把这个大阵给摆好了。20000番兵撤了，50攻城兵也回来了，到在了天明，大阵摆成。这个阵摆成之后啊，上边是雾蒙蒙的一片，说是大唐营啊，没摆阵之前呢能看到赤虎关，这回想看赤虎关看不着了，就瞧见前边就像大雾相仿。和尚坐到阵里，带来4个徒弟，在当中有法台，法台后边呢有一个幡， 幡上头是幡杆，幡杆上头挂的就是这口开天剑，而且在大阵里还挖了一个阴坑，这个阴坑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巧后玄武，在阵里头昏昏暗暗点上3721盏杂油灯，里边是阴风惨惨。飞空和尚把大阵摆成之后，告诉白拿道：“你就往里头给我带，来多少叫他死多少。”外边天头大亮，白拿道一看和尚在里头都准备好了，那么白拿道来到军前，冲着大堂营就喊：“哪一个不怕死的，上了一个！我家老方丈摆上了一座大阵，有没有敢破阵的？”唐兵唐将，你们哪一个不怕死的，跟我来。白拿道在这连喊带叫，天头刚亮，昨天晚上巡营廖少的是谁呀？八大狱总兵之一愣头鬼老周青。老爷子还没等交差呢，昨天晚上是他，天刚亮，接那班的还没来呢。老爷子一听前边有人喊，而且唐兵大伙交头接耳，嘁嘁叉叉，都感觉到奇怪，这怎么天亮了，前边大雾蒙蒙，看城看不见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愣头鬼周青一听前边有个老道说那儿摆的是阵，叫他们破阵，不怕死的上去。哎，
3: 小子们，你们都把营门口给我守住了，我过去看看。
0: 那老总兵，您还是报元帅为妙。
3: 嗨，小小一事何必报元帅，你们退下不要动啊，我过去看看。
0: 老周青往前一催马，掌中一举，他的双锏，老爷子就上来了。瞅瞅老道，
3: 杂毛道，你们摆的这叫什么？
4: 我梁天尊。
3: 唐将，请问老将贵姓？八大狱总兵之一，俺姓周，叫周青。
0: 周老总兵，你要问前边是什么，是我家长老摆下的开天阵。你们大唐能破阵，让出赤虎关，我们交出降书顺表。如果破不了阵，那就免不了了，薛元帅就得递出降书顺表，大唐的江山就落到我们突厥之手了。周老将军，还是破阵呢，还是回去给元帅送信呢？
3: 呸，杂毛道，小小开天阵何苦去报元帅，你头前带路。
0: 这个时候老周青跟着这个白拿道就闯入了开天阵，他刚刚进到阵门，就听里边轰隆一声，好像响个沉雷响榜啊！周青一进阵傻了，四周围昏昏暗暗，说是白天，为什么大阵里什么也看不见，上边有天罗网盖着。再往里边看，他感觉到眼睛有点睁不开，突然发现离此不远有个发台，发台上头坐着一个人。弥陀佛，来将可是来破我的开天阵。
3: 你是谁？
0: 我就是飞空长老。老周青在这儿一听，马鞍桥上气得他是哇呀暴叫。和尚老道不学好，不在高山修炼，你们都跑这儿来多管闲事，我非宰了你不可。老周青往前一贯马，手里举双锏，够奔飞空僧。和尚在发台之上不慌不忙，回手一伸手，唰，他把幡杆给拉起来了，上边就是这口开天剑。老爷子一生一世为国家尽忠啊，他万想不到今天能够把这条命扔到这个开天阵，幡杆一拉，唰，一道白光，这口开天剑就出去了。老爷子刚一愣的功夫，就听咔嚓一声，把老周青
3: 是腰断两截。老爷子摘身下马，是葬在开天。飞空和尚看了看，微微一笑，一招手叫白拿道出去，再给我带。白拿道倒在外头，冲着军营又喊：“哪一个不怕死的，跟我来破阵！”哎呀，傻的韩茂啊，跟周青昨天晚上巡营料哨。当时韩豹一瞧老将军进去了没出来，韩豹就不干了，这个人最重义气。
5: 哎呀，我说杂毛道，老将军哪儿去了？
3: 韩豹他在镇里头休息呢，他说就想你，叫你去看看。杂毛道啊，你吃我一棍！这时候的韩豹举棍够奔白拿道，白拿道在头前带，韩豹跟着后边追，也就是韩豹，别人得想想老将军没回来是否有危险。韩豹憨憨傻傻跟着就进来了，他这一进来一看老道往前跑，他也跟着往前追，刚走不远，前边是阴坑，韩豹一个跟头就摘到里头去了。再听无声无息，呵呵呵，白拿道出去再给我带。飞空和尚坐的当中，这个时候的白拿道又到外边喊，可是啊，早有人报元帅了。薛丁山一听外边什么老将军不见了，韩豹没了，前边雾蒙蒙的一片，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丁山赶紧带人倒在外头把队伍排开，他一催马够奔前边，白拿道正然喊叫：“我梁天尊，薛元帅，你看见没？这是飞空长老摆下的开天阵，以此阵咱们两下论输赢。你如果有本事破了开天阵，长老说了一字并肩，王也讲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递出降书顺表，不知薛元帅你看如何呀？如果你们要破不了开天阵，那就免不了了，你们君臣递出降书顺表，让出长安，你看如何？薛丁山在这儿一听，当时瞅瞅说：“老道，我来问你，你说了可算，说了就算，好，投钱带路。”这也就是薛丁山换江须不能这么冒失。当时薛丁山一催马，在后边跟着这个白拿道，直接就够奔大阵。刚进阵门，就听得咔嚓一声响雷，薛丁山打外头一马当先就进来了。丁山在这儿没服，往前一催马，打算够奔和尚。就在这个时候，丁山刚往前一奔，就感觉到脚下有动静。他骑的是腾云马，薛丁山刚一低头啊，丁山万想不到前边是阴坑，一家伙就把薛丁山给折下去了。时间不大，一点动静没有。白拿道出去再给我带。白拿道倒在外头，冲着唐营又喊又叫。哎呀，江须一看可砸了，老周青没出来，韩豹没出来，元帅也没出来，危险！江须告诉所有人都要听我的命令，谁也不许上。徐青，你跟大家给我压住阵脚，千万不要动，我去看看。江须、江腊亭当时催马来到军前，和老道两人一打照面，白拿道一瞅认识他。江须心里就在想：薛哥呀，你不听我话，你怎么还进去了？你会破开天阵？你明白开天阵吗？你吃亏就吃到有勇无谋。要说你能耐是有，
0: 薛哥呀，你是义军之首，你怎么能够轻举妄动？江须当时一想，我不能冒冒失失往里闯，我进去了，我死是小，谁给后边送信？当今万岁黑风高官，我的老伯父在那儿休兵养锐，他老至今还不知啊。江须就在想，说所有的唐兵唐将谁也不怕死，怕死不来到突厥，都是为国家尽忠，为国家报效，可是要想到全局。江须在此想了半天，瞅瞅老道说，先长好，地不对降书顺表我做不了主，我是个先锋官，先长能否容我回到军营和我主当今万岁商量，您看如何？好，江先锋，我等着你的消息。老道一转身回去了，江须拨马回来，到在营门，马上下令收兵。到在营里，江须气瞪黎安跳下战马，到在大帐，众人等把他围上来了。八大总兵少了一位，七大总兵围上，另外他爹江心霸到跟前问孩子怎么样。爹，糟了。江须就把前边的事唠了，怎么摆下开天阵，和尚怎么坐镇，现在三个人身落危险，吉凶不保。人家说了，我们要破了大阵，让出高官，人家就交降书顺表；我们要破不了大阵，叫我们交出降书顺表，我们得让出长安。哎呀，孩子怎么办？爹，还怎么办？你说咱们这些人谁懂啊？谁会破开天阵呢？孩子，你有办法？爹啊，啥办法没有啊？没别的。我说徐青啊，大哥，这个大营就得交给你了。爹啊，您帮着徐青在这守大营，我得赶紧回去，到在黑风见我老伯父，启奏当今万岁，咱这得想招啊！不破阵，咱们人马就算白打这些年，可能够呛啊。江心霸也知道必须得赶紧启奏万岁，这是个大事，元帅被擒了，开天阵在这立上了，拦住唐兵人马不能走了。当时江心霸告诉他的儿子，一定要快去快回，这里头有我们不要紧。大哥，我从来没做过主，这么大个军营给我，我真有点不放心。大哥，你可要快去快回啊。兄弟，你放心吧。江须啊，说是吃点饭休息，那哪谈得上啊？外边带了马，小江须很着急，离开了军营，把大营交给了徐青和他爹爹江心霸，离开军前，够奔黑风。一路之上，小江须忐忑不安呐、薛哥怎么样？开天阵里头什么样？不明白。江须抬头看，是来到了黑风关。江须到在黑风直接进城，来到了帅府，下了马往里奔，赶紧打听元帅在哪儿。有人报老元帅正在书房。江须来到书房，有人到里头禀报江先锋来了。嗯，老元帅就愣了。元帅就在想，两军阵前如果无事，江须不能回来，肯定军前出事了，赶紧叫他进来。小江须打外边进来，眼中含着泪，伯父，糟了！江须，是不是两军阵前你的哥哥他？老伯父啊，我们到在赤虎高官安营扎寨，还没我等我们休息，来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是飞空和尚。他是公主赫连英的大师哥，在北海金鳌岛来。他怎么跟我哥打的？我哥怎么打的胜仗？怎么回营？我们到在了第二天讨战，他们不出马，连着三天。老伯父，前边他们给摆下了一个阵，叫开天阵，和尚坐镇。和尚说了，我们能破开天阵， 交出降书顺表，让出赤虎高官，我们破不了开天阵，就叫我们交出降书顺表，让出长安。我的哥哥不知道深浅，闯进大阵，老周青闯进大阵，还有韩豹闯进大阵，三个人至到现在不知生死，吉凶不定。小侄儿这才马上报告请老伯父。真作啊！老元帅一听，半天没有说话。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0: 他是工程勘察设计专家。

0: 规划研究，到2021年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再到平陆运河通航。他是这条世界运河设计规划的总负责人。
1: 国家需要大工程，不是为了建工程而建工程，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建大工程，要建更美的工程。所以我觉得我们遇到了好的时候了。
0: 平陆运河设计规划总体负责人吴鹏，中国运河工程的新起点。2026年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它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全长134.2公里，可让5000吨级船舶畅行无阻。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成千上万的建设者经过1400多个日夜艰辛鏖战，西南腹地从此面向大海，天高地阔。吴鹏是平陆运河设计规划的总体负责人。
1: 平陆运河呢，是我近些年来完成的大型内河项目之一，目前来说是国内等级最高的运河。这个位置直接出海，出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那为什么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其他的内河航道工程，京杭大运河是在它的原有基础上扩挖，江淮运河、江汉运河，它都是沟通两个内河水系，不直接与海域直接相连。平陆运河打通分水岭，通航的船舶呢，顺着运河一直入海。
0: 吴鹏，著名工程勘察设计专家，作为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他全程参与了平陆运河的勘察设计工作。平陆运河的构想其实由来已久，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提出构建连通西江与钦州湾的江海联运出海通道。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内河航运只能向东绕道广东出海。2019年，依据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沟通广西西江至北部湾港的平陆运河研究论证，平陆运河正式纳入国家级顶层规划。为落实国家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启动平陆运河航运规划全线线路与梯级方案、水资源论证、入海口江海通航、船型标准等五大关键技术专题研究。那一年，时任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的吴鹏决定带队投标。他当时认定这是一个大项目，
1: 大项目，有难度的项目，有挑战的项目。我认为广西的决心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任何这样的规模的项目好像没有特别快就干成的，前期的论证肯定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挑战。
0: 吴鹏深耕港口、航道、运河规划设计40余年，参与的工程多达120项，遍及1.8万公里的海岸线。他建起国内第一个现代化集装箱港区，他研究的深水港技术让中国拥有了在世界任何地方建设港口的实力。吴鹏说，平陆运河从起点到终点存在着大约65米的天然落差，相当于20多层楼高，这就意味着必须修建多级船闸，把水位落差分段消化。平陆运河的第一道船闸，也就是第一个梯级，是马道枢纽。
1: 这里呢是西江流域和钦江流域的分水岭，那么在天然情况下它的水是不通的，现在我们建设了一座船闸，就把它这个航道把它给贯通了。船闸要用水，要满足整个水系的用水需求，所以水系之间的水的调整是有严格的控制的。 玩闸按照常规设计来说，就要想办法节省水。
0: 平陆运河约65米的水位落差，需要多个枢纽逐级化解，一个枢纽有一道船闸。那么，怎么才能既省水又让效益最大化？工程师们在枢纽的数量和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如果采用一般的船闸，梯级数量越多，船舶下的台阶越多，就越省水。研究显示，平陆运河全线至少需要6个梯级才能满足省水需求。但如果在每道船闸上加入定制的节水设计，枢纽数量就能减下来。这就带来了复杂的方案比较，因为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工程师们要把多个成本、多笔账放在一起算，才能找到那个最优解。
1: 那我们先比较的是建设成本，把它建起来需要多少钱？5个梯级就比6个梯级要便宜，那4个梯级呢，比5个梯级也便宜，3个梯级比4个梯级就贵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运行维护成本也纳入进来计算的话呢，3个梯级仍然是高的，差不多要高10个亿。但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个船舶运输成本的降低也纳入进来考虑的话，就不一样了，减少了一个梯级，减少了过闸的时间，也就是节省了运输的时间。比如三峡船闸呢，现在已经在建新通道了，但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平均的待闸时间甚至突破了10天了。你想想，这条船10天在这里等待的情况下，人工成本是往上累加的，所以把这些通通纳入进来，这笔账一算，就是3个梯级是好的。当然其中呢还有一个，3个梯级跟4个梯级相比，4个梯级的混凝土方量大于3个梯级，而3个梯级的土石方开量大于4个梯级。那土石实际上我们都把它叫气闸，但它如果有用，它就不是气闸，而是一个资源。而混凝土，那么它就实实在在的，你看这样的混凝土放在这儿，你就不能用作别的用了。那么我们细细算来，3个梯级应该是经济效益最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的马道、起石和青年3个梯级、3个枢纽。
0: 平陆运河共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起石和青年，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马道、起石枢纽设置世界首创3级叠合式省水池，把闸式泄放的水存起来，船舶上行时再回冲闸式，可以减少60%以上过闸耗水。青年枢纽采取双线船闸互灌互泄，一线闸的水供给另一线闸使用，可节约50%的用水。马道枢纽在需求的牵引下创造了3项世界第一，是哪3项世界第一呢？
1: 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没有省水池的船闸用多少水呢？你看看这个是闸室的宽度乘以它这个上下游的水位差，对马道来说最大是29.6米，那么它过一批船的时候，这29.6米高的水全部要放到下游去，就是它用的水。现在我在这左侧建设了3级省水池，经过3个运行环节，把相当一部分水，大概是63%的水先存到这个里边去，然后呢这边船走完了，下一波船来了，它实际船闸用的水就相当于只用37%的水就够了。第二是世界水头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平面尺度300米长、34米宽、总水头29.6米的省水船闸，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第三，为了满足一定的这个运行的效率，需要必须得加快这个阀门运转的速度，在阀门启闭机的速度上边创造了开启每分钟8米。关闭每分钟16米的最高的记录。平陆运河的总投资727亿，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这个工程在每一个分项工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部分 都是经过一定的精打细算之后得到的。
0: 吴鹏说，平陆运河是一个世纪工程，在工程建设之初就尽可能地考虑到了它未来的功能发挥。他们给平陆运河设计的预期使用寿命是120年。吴鹏透露，我们这个行业有个特点，在运输比较繁忙的干线航道上做工程，预测往往是说20年以后才有多大的需求，结果建成以后5年到10年基本上就满了，我认为这是很丢脸的。
1: 从国内内河通航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干大工程要看得远，而且要算得细，为未来的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那么除了航道路线货运量之外呢，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运河，人民群众想要什么样的运河，我们的思想要足够宽。
0: 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三个梯级枢纽里最下游的一个枢纽，也是距离北部湾出海口最近的一个，距出海口仅约10公里。吴鹏说，他不仅承担着江海衔接的使命，还与生态民生紧密相关。它的水资源量是供给下游青州市城市和居民用水主要来源。青年枢纽恰好处在钦江咸淡水交汇的咽喉位置，涨潮时海水顺着河道上溯，船闸一开一合之间，密度更大的咸水从底部悄然渗入，与上层淡水发生掺混，形成一条动态的咸淡水混合带。而就在这混合带的上游不远处，便是钦江沿岸居民灌溉用水和钦州市饮用水的取水口，盐水的侵入直接关系到这座城市的供水安全。
1: 一开始呢，也还是有人认为好像没有太大问题啊，然后我就这个找到了国外的一些先例，因为别人的问题呢比我们更严峻。你就像这个巴拿马船闸，他们已经积累了将近100年的运行历史，对这个克服盐水上溯呢也积累了比较长的这个经验了。那么在新船闸的建设当中呢，采取了多重措施研究，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建成之后一段时间的监测仍然发现有盐水上溯的迹象啊，就证明这个盐水的往上钻的这个力量之大。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看看环保他们提不提，他们不提我们干嘛主动说这个有问题。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水质问题涉及到民生问题，如果不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提出有效的保证措施，那么如同犯罪。
0: 通过仔细研究，吴鹏和同事们采取了几套组合拳，诸如建设集咸坑、研制器物防咸等。
1: 首先是拦，用集咸坑拦，就是拦住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没拦住的呢，他们这儿研究了器物防咸，它在严峻的条件下能够挡住潜水的上溯强度。当然第三重措施就是在入海口这个位置，我们预留了措施，海水顺着这几个支流上来，那么我如果在一支里边减少一部分海水上溯，那么对到达这儿的海水的盐度就很有效。这个三套组合拳，我认为啊，应该是非常有信心让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最后一招，因为生态百姓的饮用用水，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把取水口再往上搬，如果最后走到这一步了，我认为是我们设计人员研究人员的耻辱。但是真正如果是实践证明我们的防咸措施不够有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也是要以事实说话，要以实测数据说话。但是没有，我认为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除了解决好这个咸淡水的问题，那么青年枢纽呢还要补偿60年来的生态

0: 前瞻问题，建设鱼道。这个位置在50年代的时候曾经建设过一个枢纽，那么当时没有鱼道。现在咱们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那么在这个项目的前期呢，就提出了建设鱼道。你说是原来的生态迁障也好，那么这一次呢要把这个补上。所有大工程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同时，也要有生态温度，这才是真正的发展。
1: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吴鹏总结说，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最直接好处是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到广州港或深圳港再换海船。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
0: 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工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工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
1: 1979年，吴鹏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他在清华园里读了8年书，也打了8年篮球。这8年给吴鹏的影响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0: 清华校训前4个字自强不息，我认为已经逐步融化到我的血液当中了。再有一个就是清华的体育精神影响我非常明显。我是清华的篮球队的队员，打了8年，再打了8年，当时篮球队的教练清华的曹宝元教授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影响。比如说讲到比赛啊，遇到对手遇强不惧，遇弱不骄，或者叫胜不骄败不馁。当然可能这个自信呢，可能得有底气。我觉得搞工程的人必须得有底气，在工程实践的第一线积累经验，而且积累有用的经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不能井底之蛙。人家已经干过的事儿，我还在努力的干，干的跟人家可能还不如人家，是不行的。
1: 吴鹏回忆，他毕业后接手的第一个工作，巧了，也是内河航运。
0: 我这个其实一入职，干了多年的也是内河航运，其中呢，画这个船闸的施工图，还真就是运河，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徐州到济宁，这段有3个船闸，那时候呢，刚入职2-3年的时候，单位也信任啊，我是做其中一个船闸的负责人，要说老实话的话，在那次之前确实还真没见过船闸。那个项目呢，有一件事也给我挺深的印象，那个台儿庄船闸，台儿庄建的那个船闸呢，挖基坑的时候爆水了，怎么处理也堵不住它，最后是混凝土什么硬把它灌上之后呢，把这闸齿搬走了。就这个地方是想建水厂，那么找水的这个勘探单位勘探了几年没找着水，一下呢，我们把这个船闸搬走之后，就在这儿建了个水厂。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建工程、地质勘察、对地质条件的把握，这一下必须得崇拜它才可以。
1: 在40多年的海港规划设计生涯中，吴鹏说，他设计的项目有大有小，成就感也不尽相同。
0: 我至今不忘的就是唐山。他建港的第一个港区90年代建成的时候，他叫京唐港区，曹妃甸，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地方啊，比较荒凉的一个高潮位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淹没了，就这么一个小岛叫曹妃甸。

0: 我从90年代末开始做他的前期选址论证规划研究，在这儿选址想建设码头，实现呢是2002年开始开工建设第一个码头，2005年建成了。那么我2005年收到了一份贺年卡，年底的时候贺卡一般都写恭贺新喜，哎，我打开一看里边写了一段话，他说：吴鹏同志，你是曹妃甸这张白纸上画下第一笔的人，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你。
1: 如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了，吴鹏说这个项目给了他继续寻找更难项目的动力或者底气了。
2: 这是平陆运河要到达的海港钦州集装箱码头。其实在我进入职业生涯之后10年左右的时间，我还是主要从事的海港设计的业务。现在在沿海的码头上有我们院设计的一个一个的标杆，我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工程，平陆运河又是一个新的高峰。我们还要继续做一条又一条水运航道大工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我们的贡献。

0: 992爱商城，海峡两岸。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3: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

0: 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1: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2: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还剩两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三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4: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1: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 2.0， 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5: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6: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7: 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8: 赖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3: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9: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3: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10: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啊，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3: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11: 台湾媒体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 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啊。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啊，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啊，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停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
3: 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9: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3: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10: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 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

0: 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2: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的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2: 而且此次习主席方面，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4: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啊，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哎，所以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民进党在这个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说，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啊，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

0: 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这个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种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1: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2: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啊，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啊。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啊。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地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啊，这也可以避免啊，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1: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4: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3: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5: 有人吗？快救救我！
7: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

0: 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17，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

0: 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营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

0: 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贴息期限最长五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2: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5: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6: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7: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6: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8: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9: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0: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4: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14: 加速，加速，陈玉杰
13: 追平了，
14: 加速，陈玉杰
13: 超过了太空队，
14: 漂亮，
13: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惊险。
15: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16: 举重，
17: 漂亮！
15: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8: 没有悬念，
19: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5: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2: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2: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四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3: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3: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早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30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除此之外，我省各地是不限行。

0: 行机动车尾号，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查询一下。
1: 昨天呢还有朋友说昨天好热哈、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天气，说秋天这么热对不对呢？昨天确实温度不低啊，14点的我省的中南部的气温多在26到31度之间，邢台的仁泽最高为31.4度，那和前一天同时刻相比呢，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升幅呢普遍在4到10度，石家庄井陉升幅最大为10.3度。
0: 确实昨天热了啊，先给大家升温，但是今天就开始突然降温了，今早起来大家明显感觉凉了，而且呢大风也是如约而至。河北省气象台呢在昨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其他地区呢是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7级，阵风8到9级。
1: 省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到10月1号早晨的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的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10月1号早晨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的最低气温降到-5到4度，达到寒潮的标准，有霜冻。坝上地区呢有冰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降至5到14度。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出门呢，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5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6度。
1: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82，属于良。
0: 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11月前后呢，将形成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0: OpenAI 通报 AI 智能体逃逸事故，智能体在未授权的情况下突破网络隔离，与外部聊天机器人建立通信。
1: 92酷评，近期呢源自各大综艺节目的切片视频频频登上热搜，对综艺嘉宾言行举止的拆解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生产机制。稍后92视频员孟凡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点06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今天

0: 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上班了
1: 是
0: 是不是心里已经开始计划出游，这个行李该怎么收拾啊，明天出门都穿什么了。哎，心理研究就发现啊，期待假期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可以持续大约8周的时间，这背后是预期效果起了作用了。多巴胺主要编码是对未来奖赏的期待啊，期待的时候呢，大脑就释放了很多多巴胺，甚至呢是高于目标达成时的这个水平。
1: 是，也就是说呢，最快乐的不是正在旅游的时间啊，而是即将开启旅游的那段充满希望的日子。
0: 对，
1: 所以说做攻略啊、查天气啊、收拾行李的夜晚，大脑其实就已经在提前快乐了。那今天应该是大家快乐达到顶峰的时候啊，大家路上的心情如何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哎，我们看到早高峰的评论区当中，很多朋友的今天的心情都非常的不错啊。五彩大公鸡就发来信息说：“啦啦啦啦啦，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啦。”
1: 我们看电脑啊，鸡柳饼又已经吃起来了。他说：“这个正在考虑节后是吃开发区赵村的白吉馍，还是文苑街的石头饼。”那当然是吃啊，白吉馍我觉得比石头饼好吃啊。
0: 但是石头饼是不是里面还有点蔬菜啊？
1: 白吉馍也可以
0: 让它加，也可以加点蔬菜，
1: 就自带是吧？
0: 同时他也说到说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了，有一种莫名的自豪和骄傲，可能这两天一直关注亚运会吧，天天都有捷报出来。
1: 再来看沈隐啊，也发来消息，他说早上好啊，早高峰，今天刮着风呢，天气有点凉，出门的时候大家记得穿个外套，一定要注意防止感冒啊。
0: 还有用户873这位朋友就说到说大风降温了，阴天了，但是没有下雨，公园里啊，除了有两位朋友跑步还穿着半袖之外，其他人呢都穿上外套了，包括广场舞的啊，记着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加外套了。
1: 哎，时光灰烬就说了啊，期待明天开始的7天长假，这已经开始期待了。还有自由明月赵山河说了，送娃上学我去上班，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呢啊，银河你好992快递小哥敬而不争，雨打芭蕉叶啊，一一向前冲，还有一生相随，一生相随就提示大家说今天有点冷啊，千万别忘了穿秋裤啊。
0: 那大家呢，想要加入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了，您走在路上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到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来关注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中秋假期，河北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号至2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节增长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较去年增长4.4%。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9月28号正式开通运营。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天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而随着这趟列车正式通车，河北省衡水市结束了没有始发进京高铁列车的历史，正式纳入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时间正式公布，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时间为10月8号至22号，信息技术、通用技术、音乐、美术科目采用计算机考试，时间为10月28号至11月6号。其中通用技术、音乐、美术的实践技能考试由各市在11月20号前自行组织，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9科笔试，以及3+2、3+4、中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转段考试、文化基础知识测试的具体安排，请考生密切关注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公告。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受请三休十三拼假模式影响，出行高峰贯穿假期全程。10月1号、6号为客流最高峰，单日航班超300架次，运送旅客4.7万人次。航线方面，石家庄至成都每日最高11班，至广州10班，至上海9班，至哈尔滨、昆明8班，并新开温州、宁波、义乌、扬州等华东航线。省内张家口、秦皇岛、承德航线实现早晚全覆盖。 机场推出空铁联运中转联程服务，中转旅客可免费享受餐食、免费住宿等福利。市区班车拓展至五条线路。国庆当日，二号航站楼将上演集体合唱和河北梆子表演。近日，石家庄市公交便民服务迎来全新升级，全市公交车陆续试点搭载美团共享充电宝设备，将应急充电服务融入公共交通出行场景，精准解决市民乘车途中手机续航不足的难题，进一步补齐公共出行服务短板，推动城市公交服务向数字化、精细化、便民化提质升级。近日，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持续对三环路沿线188座桥梁设施开展检测，全面排查结构性隐患和功能性病害，为精细化维护和靶向维修提供技术支持。国庆节将至，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在加快检测进度的同时，同步加强节日期间道路桥梁设施巡视力度，确保各类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稳定、舒适的节日通行环境。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近日开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醉蝶花、多头菊、球菊等十余种花卉，共10万余株。醉蝶花含淡紫、玫红、粉色三色，花期预计延续至10月中下旬。花展厅北厅景墙换新，采用同心圆放射型造型，新栽植植株1.7万余株。热带植物馆完成升级后重新开放，更新植株1.4万余株，引进地涌金兰、炮弹树、江荷花等十余种珍稀热带花木。果树区全新亮相，展出黄金木瓜、嘉宝果、神秘果等特色果树。盆景馆分馆展出火棘、三角枫等精品盆景及30余种秋海棠。
0: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说，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上班了，大家出门上班的心情怎么样啊？我发现大家出门上班都挺淡定的，好像啊。首先呢，就是说一下天气，说这天气怎么突然感觉入冬了？遇见就说打卡打卡，有点入冬的感觉了。
1: 80后说了啊。昨天晚上我们这下冰雹了，哎呦，说下就下啊！
0: 还有别偷喝我的汽水这位朋友说，打卡呀，今天啊风好凉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加一件衣服。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啊，左生活右战斗这位朋友说，我的天呀，大意了，我穿着半袖就出来了，给我冻的呀！
1: 哎，
0: 幸好车里放着我的外套呢，怎么这天突然就冷了、啊？
1: 我感觉我也穿着半袖出来的，好像也还好。你只要不这个，比如说活动啊，这个
0: 不活动
1: 啊、不活动，对你只要别不活动，
0: 只要坐在车里是吧？
1: 对。
0: 他说我感觉要过冬天了，又是一个无尽的秋天呐。当然了，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更多是外面冷冷的，但是内心都是火热的啊。但是咱们身体上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的工作。从今天开始，大风降温就要来了，秋风扫落叶的天气即将上线。假期出门的时候，咱们带好外套。不过呢，国庆假期啊，整体的条件总体适合出行。
1: 嗯，降温幅度比较大的地区啊，大家都需要注意一下了。大家看有没有自己的家啊？比如说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那最低气温呢都会降到多少度呢？4度以下啊，真的是够冷的，好像冬天真来了。
0: 是的，
1: 早晚呢也真的会冻手冻脚，厚的外套一定要加上了。那现在呢，像咱们张家口、承德、保定的朋友，有没有已经感受到冷空气的威力了呢？
0: 嗯，而且昨天还看到一条关于天气的消息啊，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了，说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在持续的攀升，大概是11月前后，峰值会达到3.2到3.5度，将会形成一个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预计呢，今年冬天气温其实总体是偏高的，但是冷暖的起伏非常大，就像昨天天还挺热的，
1: 是
0: 今天突然一出门就感觉哎呦怎么这么冷啊，而且寒潮略偏多，南方也需要防范低温冰雪的冰冻天气。
1: 嗯，比如说不知道会不会雨夹雪就会多一些，然后这个道路就比较湿滑，就不太好走哈。
0: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交通方面的信息。热心听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到石家庄红星街与北二环这里堵车现在比较严重。
1: 还有朋友给我们反映说，龙泉东路与石百大街交叉口现在红绿灯是不亮的状态啊。
0: 嗯、
1: 那我们也会把这个事儿给的交管部门给反映一下。
0: 对，那大家通行到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咱们左右多观察一下。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先来说一个好消息啊，中央财政要帮您还这个房贷利息了。从10月1号开始啊，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贴息的期限最长5年，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政策实施呢，暂定是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1: 那这次的通知就明确呢，说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当然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符不符合这种条件啊。一呢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呢是所购的住房建筑面积不能超过120平方米。三呢是所购住房的价格不能超过150万元。
0: 那么能省多少钱呢？根据业内人士的预算，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水平，相当于利率优惠约1/3。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考虑到大多数房贷是按月付息和还款，贷款余额是逐月减少，贴息政策呢，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将近50000元。那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就指出了，说这次政策针对性比较强，通过设置住房的面积啊、住房的价格等条件，筛选出了需要支持的目标群体，着力为新市民、新就业的大学生、城镇工薪家庭、刚需购房家庭降低房贷负担。
1: 那这项政策对楼市有多大的拉动作用呢？像是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就分析指出了，对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强二线核心城区来说，这次政策的直接拉动作用相对有限一些，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面积不能超过120啊，购房款不能超过150。那这个普通二线城市与强三线城市，它是本次政策的主要受益的区域，有望提振刚需入市的信心，刺激新房与低价二手房成交。广大的3、4线城市县城政策的普惠性最强，但是呢，拉动力度存在约束，政策更多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命案数等均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安全感达到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
1: 科技部副部长邱勇9月29号表示呢，科技部将坚持零容忍的态度，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同时呢，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止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广汽集团发布重大公告，广汽集团将收购一汽丰田汽车50%的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的落地进展。
0: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一个魔性的节奏咚咚矿啊，搭配着狗熊哆嗦毛动作刷屏网络。这个看似搞怪的舞蹈呢，实则是源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这是经典的基础动作的动律。
1: 是，那这个动作呢，因为山东歌舞剧院的舞剧《大染坊》的磅礴群舞片段出圈了，整齐划一的表演让网友是直呼说太燃了。医生就提醒呢，说这个动作啊，对身体控制的要求比较高，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需要谨慎模仿。
0: 可以看出来，热闹玩梗的背后是传统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的新鲜生活力。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近日宣布呢，暂停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工作。 OpenAI 日前通报一起内部测试当中的 AI 智能体沙盒逃逸。
0: 什么是沙盒逃逸呢？这个事故是智能体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利用沙盒 DNS 机制漏洞，未经授权与外部聊天机器人建立通信，突破网络隔离。系统15分钟报警，但是没有自动停止，大约2.5小时之后才被人工终止。
1: 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开发。专家指出呢 ，AI 从问答走向自主行动，安全约束能力却未同步，需要警惕治理真空。
0: 确实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辛顿以养老虎来比喻 AI 风险。当 AI 学会自作主张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应对之策呢？
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关注昨天亚运赛场上的情况。田径赛场呢，由陈昱杰、刘国仪还有陈锦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混合女子4x100米接力的金牌，张家乐获得了女子链球金牌，吴红娇获得了女子800米金牌。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李雯雯是夺得了女子86公斤级以上的金牌，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全满贯，并且也创造了抓举和总成绩的亚运会纪录。中国举重队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征程，总共收获5金2银3铜，共10枚奖牌。
1: 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

0: 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这里是992早高峰。我们看到今天穿短袖出来的朋友还真的是挺多的啊！大家是没有认真听我们昨天的天气预报吗？我们说到了今天会要降温了。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当中啊，彭龙就说到说：“哎呀，打个卡，出门上班了，今天早起咋这么冷呢？”还有用户494这位朋友说到说今天天气真好，唯一的缺点就是我穿短袖出来的。
6: 土豆土堆腿肚子说早呀主持人，自律使我快乐，今天早上在做什么运动呢？是在跑步呢还是锻炼自己腮帮子呢？
5: 另外啊，你好992也发来信息说我也是穿半袖出来的。我们提醒啊，这个穿半袖出来的朋友，咱们可以在车上常备一件外套。
6: 是，
5: 你像福禄就发来信息说，我车上就常放一件外套。那之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提起过，这个我们爱商城有件冲锋衣，特别适合大家放到车上。那一旦下雨啊，或者刮大风的时候，一套上马上就暖和了。还有清明紫金也发来信息要提醒一个路况，说到了说零售县城西环路河北零售中学8点钟要放假，建议咱们的听友选择一下绕行。
6: 我们来看李教练说，主持人呐、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枕什么枕头啊？枕头多高合适啊？我枕枕头软的那种睡不着，只能枕荞麦皮的那种啊。这个枕头多高是不是就自己舒服就是最合适的呀？
5: 对，你好像是需要这个后面是一拳头啊，就是您的脖子和床一拳头的距离大概是最舒服的。
6: 你像
5: 还有一个就是你睡觉的姿势，如果你喜欢平躺、那可能相对来说咱们枕头稍微的低一点会舒服一些，
6: 要不然你枕两个枕头、然后你一侧躺的话，那整个脖子都歪过来了，也不太得劲儿啊。这个东西还是因人而异啊。
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6: 这段时间呢，源自各大综艺节目的切片视频是频频登上网络热搜平台啊，一批吃瓜群众逐帧分析，动辄气到心梗，夫妻之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看的人真是窝火啊。那家庭相处奇葩，父母一来全场沉默，一群人里到底谁才有800个心眼子，吵了许久仍然是未解之谜。那对于这些综艺嘉宾言行举止的拆解呢，已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机制。
5: 如今无论是明星还是素人，主动在网络舆论场公开私人的生活、情感的经历、家庭矛盾等隐私信息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为什么这样一类内容出现常常能够牢牢占据热搜高位？矛盾片段的截取和剪辑可能会导致某种偏见不断的固化，进而影响普通人的认知。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7: 观众要从这些综艺节目当中获取情绪价值，而不是情绪内耗。凡达帮您解疑，解闷儿解决。首先呢，有人可能会疑问，这有什么好看的？为什么这种综艺切片这么吸引人？因为呢，它的情绪价值很强，并且可以低成本的获得这种情绪的刺激，尤其是人性和亲密关系话题当中，它是自带吸引力的。再加上现在碎片化的传播，适配短视频的平台，用手机观看这个小屏，它还有一种窥视感，猎奇心理。那解闷的时间到了，那如何看出来这个综艺节目或者真人秀的背后是不是有剧本的呢？是真的

0: 是假的呢？前一段时间呢，我也关注了这个拳王邹市明和冉莹莹啊，他们上了这个综艺节目。一方面啊，是邹市明的老婆冉莹莹自述了家庭的困境，就是创业7年亏掉了2亿，卖掉了4套房，这个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就差距非常大啊，就是贫穷限制了咱们的想象，巨大的现实反差引发了舆论的反转。他这个爱人是不是败家，或者是邹市明打江山容易，这个守江山难呢？再加上他拳王和奥运冠军的身份，以及他老婆所谓央视出镜记者、央视主持的身份是自带关注度的，还有一个就是商业关联被放大之后，从各个角度啊，你从家庭的、亲子的、商业的，是吧，都可以让舆论批评啊，消费他们家庭的这种苦难。还有一种呢，本身可能就是节目的需求，它是假的。中国足球小将的创始人董路在直播当中就解释了，网上有一个切片，说他在有一次录节目的时候呢，去指责人家这个女裁判员，其实呢是当时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导演要求必须他和主裁判要有一个冲突，可是呢他觉得他不能质疑裁判员的判罚，那怎么去找这个点呢？就设计了一个桥段，就是在换人的时候，一个孩子还没被换下来，另一个孩子自己就上去了。按照规则，确实是应该给黄牌。但是，董路呢认为，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裁判员可以酌情不出黄牌，因为你这样出黄牌会给这个孩子有一种挫败感。也就是说，为了冲突而去设计找一个冲突。你看，这就是综艺真人秀节目背后到底有没有剧本，我们其实是真假难辨的。那最后如何解决，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看完这样的综艺切片带来的一种情绪焦虑呢？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只看短视频的切片就下了判断。如果你喜欢这个明星，你一定要分清镜头前他的家庭和他完整的真实家庭。当然，现在有各种渠道去了解。最后就是不要把名人的家庭、婚姻当成所谓的关系教科书，毕竟他们属于公众人物，我们没有办法去对标自己的伴侣和家庭，以此放大婚姻的焦虑、审判式的吃瓜，还有就是在育儿方面的情绪焦虑。所以回到刚才我说的，情绪是被流量内容消耗的，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而投入过多的心疼、愤怒和辩论。回归我们的家庭生活，还是应该以平淡是真啊。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这里是992早高峰，我们再次在节目当中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刚才有朋友说到红星街与北二环这里现在堵车是比较严重的，大家通行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了，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能绕行的尽量绕行一下。另外还有个路段是红绿灯不亮，在龙泉东路和石柏大街交叉口。
3: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导航了，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省会市区啊，可能是因为明天就要放假了，是不是今天就有朋友不上班了？目前呢，省会市区通行的整体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像西二环一路畅行，北二环、东二环以及南二环现在通行状况都是非常不错的。主要呢，现在拥堵的路段还是和平路、建设大街这儿，东西双向都是有一个长距离的压车。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邢台信都区九龙山叠嶂藏幽，沙河佛照山丘林枫红，双山竞秀一步一景。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九龙放佛照，览山河胜景，醉太行秋韵。盛邦起源奇迹四室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

0: 超十万。
1: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2: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0: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0: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3: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7: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看到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哎呦，是不是今天好多人就不上班了？明天就放假了。他说今天走和平路感觉很好走啊。
1: 这就像我们日常没有假期的时候，一到周五感觉路上就没车了一样的。
0: 哎呀，大家上班的心也不是那么积极了好像啊。用户171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要提醒说，玉华东路与燕山大街交叉口所有方向的信号灯都不亮了。关于这情况，我们也会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是在玉华东路与燕山大街交叉口，目前呢信号灯都是处于不亮的状态。大家通行的时候，咱们多文明礼让，千万别发生事故。
1: 九七二说，我也穿短袖出来的啊，早上起来确实挺冷的，找了一个长袖，但是发现自己长胖了，穿上有点臃肿，我又脱了换成短袖了。
0: 这个就是先在秋天的时候贴了秋膘啊，然后冬天的时候我们再买衣服。
1: 是。
0: 还有小土也发来信息说，这三天啊我是忙得不得了，好几位同事请假了，理由也很充分啊，家里的亲戚结婚啊，家人生病啊，工作也都留给我了，又到月底了，好多表也要交，所以呢最近忙起来了。倒是
1: 大忙人啊，这么一看感觉是啊。用户幺说了啊，这个玉华东路与燕山大街交叉口啊，现在所有方向信号灯都是不亮的状态，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0: 还有阿勇说到，说11我们不放假，最近订单太多了，哎，感觉比放假还开心，
1: 也
0: 是
1: 好事啊。
0: 好的，大家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当中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看还有一些朋友也已经到位了啊，涛声依旧说早上好，今天来晚了。每晚啊刚开始也是啊，爱吃咸菜说早上好九九二，你好九九二说，哎，别总换枕头啊，这个荞麦皮的其实挺好。
0: 就是枕惯了什么枕头，咱们就一直枕这个枕头就好了。
1: 是，你像我从小是枕荞麦皮，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荞麦皮的枕头确实啊，枕时间长了它容易漏，哈哈，然后我就后面就还是换其他的枕头来枕了。
0: 但我觉得荞麦皮枕头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把所有荞麦皮拿出来，然后晒一晒，然后再把它装回去，枕的时候就有一种阳光的味道。
1: 是，我觉得它好就好在它不塌，而且呢，它睡着特别让人踏实啊，这个点也挺好的。
0: 哎，您平时喜欢枕什么样的枕头呢？给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正式实施。那这次新规呢，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那么新规该如何根治金融流量营销乱象，又将如何影响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业生态，从而守护百姓权益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日常生活里，您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针对这一制度短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营销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3: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啊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机构，而机构对于前端营销的内容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弱，这样虚假宣传、隐瞒费率、强制诱导、过度推送层出不穷。新规啊，破解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一呢是从制度层面切断免责外包的退路，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因委托第三方开展营销而免除自身的责任，营销的内容啊必须要由总部统筹审核合规备案，分支机构和个人账号不得擅自发布。
2: 新规核心本质是一次制度补短板、责任重界定、行业重洗牌的系统性治理，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从源头斩断违规营销利益链条。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4: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啊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啊这个乱象啊，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他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啊这个关闭推荐啊，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啊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啊这种情况出现。
2: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曾刚观察，
4: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短期来看呢这个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只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

0: 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啊我们一些这个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1: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实现了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性切换，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
2: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3: 我们再来说说国庆假期来临，像是群众探亲访友、自驾出游的需求十分旺盛，那高速出行呢也即将迎来高峰，部分收费站呢极易出现拥堵。那么为了保障假期道路通行安全有序，交管部门呢提前做出研判，发布高速出行安全提示。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的民警呢也做出了提醒，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在节假日出返程高峰期间，为了缓解石家庄南站到青银互通之间的交通通行压力，我们开放了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变为行车道。各位四通朋友通行这段高速的时候，请注意咱们路面的标志标牌及听从民警指挥。车道相对较窄，临近青银高速入口车流交织，请各位司机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防止发生剐蹭事故。
5: 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前需提前规划路线，密切关注指示路况，尽量错峰出行，避开旅游城市周边及重点收费站拥堵时段，高速服务区车流人流集中。停靠休息时，请您妥善保管随身物品，如遇车辆故障，及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转移至应急车道，人员撤离至护栏外，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6: 国庆假期10月1日到7日，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但是在免费通行的假日，尤其是在假期首日的上午和假期第六、第七天的下午及晚上，那么大型互通桥的附近，比如京镐青银互通这样的互通桥的附近，以及靠近大型站口的区域，是容易出现车多缓行的。如果你选择十一出行，一定要看路段。怎么看呢？一是咱们直观的看手机上的地图导航，这个是非常清晰的。第二一个，建议大家在车上可以收听交通广播，或者自己所关注的关于路况，就是高速公路交通交管部发布的路况信息，这些都可以作为参考的。我们和这个清障力量密切对接，然后在易发生事故、易发生大车流的路段、站口的前端预置警力，包括清障力量，甚至也和消防进行了联动，所以最大限度地做到有事故之后，快速到现场，快速进行清撤，快速有效地防范二次事故的发生。
7: 说到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另外大家也可以看直播啊，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那主持人呢会在线为您来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大家可以一键触达。另外呢，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比如说报路况啊、送祝福，也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3: 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运营企业呢，应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并在用户移动终端软件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8: 下还原，上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48，这里是9:22早高峰。哎，看到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今天说到最多的就是我今天穿什么出门的啊，穿短袖的朋友真的不在少数啊，但是呢，后悔的也不在少数。我们看到飘雪也发来信息说，我出门啊走了10分钟，立马也就热起来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说，我的长袖现在也穿不下了，但是我坚信是衣服缩水了，绝对不是我胖了。
1: 哎，一点毛病都没有啊，毕竟天一冷，你看热胀冷缩嘛，对吧？这衣服一定是会缩的啊，
0: 人一定会胀的是吧？我们再来看这个用户2279这位朋友说，我今天出门穿得很厚实啊。还有峥嵘岁月也说到说，早上好啊，今天降温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增加一件衣服。阳光992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各位，今天起来打开窗户，这风啊都是冷嗖嗖的。
1: 另外有朋友说，今天感觉好像大家提前放假了，和平路很好走啊。我们现在再来看的话，和平路其实这会儿已经开始有点堵车了，
0: 有点忙起来了。
1: 是，尤其是还是这个老堵点啊，建设大街的这个双向的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堵得比较厉害，已经奔着这个应该是建华大街去了啊，所以说堵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啊。那么大家如果说着急的话，咱们可以选择辅路来通行，辅路的通行状况还是很不错的。
0: 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今天一大早一个拥堵的路段是在中华大街北二环，目前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呢，在东二环环路，也就是东二环上这边是东二环上淮安路这个拐弯处啊，现在有一个长距离的压车，主要是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压车是比较严重的。
1: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老堵点了，属于是一个汇入的地方，所以说每天都会堵一点，大家如果说被堵在这儿的话，耐心行驶，一会儿就可以过去了。
0: 对，另外南二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玉祥街这儿现在也是有一段长距离的压车。
1: 另外和平路还有一个地点是压车当中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和平路应该是东行的方向啊，刚进了西二环，现在也是有点压车的。
0: 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啊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当然，您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帖当中发送信息，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我怎么留言呀？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就是以您现在的方式发留言这个方式啊，问问题的方式发送早高峰，就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了，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说到我们992及时好运了啊，也有朋友问到说，今天奖金是多少呀？昨天奖金是1000元。
1: 哎，是
0: 我刚想说有点可惜，怎么可惜呢？就是这1000元啊，就没有雨露均沾，有一人独中1000元。我们首先恭喜一下昨天晚上这位朋友啊。那么我们说一下昨天晚上中奖号码是多少，给大家今天抛砖引玉一下，看看能不能引到今天的中奖号码。那昨天18点开奖号码是458458。能不能通过昨天晚上458猜到今天早上中奖号码呢？
1: 今天
0: 就要看您的本事了。
1: 今天我个人感觉是一个五开头啊。哎，但是说到五开头，我感觉是不是好像咱们很久都没有出过，比如说哪些冷门数字开头的很少啊？二也有过，
0: 以前还出过512还是521啊？
1: 哎，9和7是不是很少出啊？你看9和7这两个数，
0: 如果很少出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出啊？
1: 你总感觉好像
0: 猜的完全没有边儿。

0: 好，大家呢只能是通过我们给出的极少的信息来猜一下了。反正昨天18点的开奖号码是458，而且呢当时时段是有一人中奖独得1000元。今天我们早晨的8点钟开奖号码呢，开奖的奖金呢依然是500元。如果没人中的话呢，今天晚上还会自动累加，最高奖金5000元等你拿。我们提醒大家，想要玩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我们的好运帖，回复区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
1: 对，有朋友发胖鸭胖鸭胖鸭啊，别发胖鸭啊，发好运啊，好运，
0: 发好运，
1: 朋友们啊。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2: 好的，明天就是11假期了，因为高速免费啊，不少朋友选择自驾游。提醒大家，自驾游出行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车辆，对车辆的制动系统、轮胎气压、灯光信号以及油液状况进行全方位排查，确保车辆处于最佳技术状态，杜绝带病上路。如果遇到车辆发生故障，也要寻找靠谱的汽修店维修，以防上当受骗。近日，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检察院办理一起篡改车载 ECU 系统数据案件。早在2023年，某汽修店店主刘某在网络上偶然结识了同样从事汽修行业的洪某。从洪某口中，刘某了解到，利用软件篡改数据能让汽车的 ECU 系统无法正常监测，车辆就不再受到故障警报限制，车辆维修更换配件成本很高，但通过修改 ECU 数据的方式却能大大降低维修成本。刘某从中嗅到了商机，动了借此牟利的念头。此后，刘某开始用这套手法修车。在维修车辆时，他将解码器插入故障车辆 ECU 系统，读取系统数据后进行一番操作，仪表盘上的故障灯灭了，表面上达到了排除故障的效果。看到故障灯不再报警，车主们以为车辆已经修好，大多爽快付款，很少仔细询问检查换件等细节。偶然有车主问一句，我这车哪里出问题了，刘某也只含糊回答，并不明确告知维修细节。凭借这种方式，2023年3月至2025年11月，刘某与洪某共计获利12000元，

0: 当 ECU 监测到车辆出现问题时，就会亮起故障灯，显示故障码予以提示。车辆也可能出现动力不足、限速等情况，需要及时维修。汽车故障灯是安全提示，不是可以随手关掉的提示音。刘某所谓的维修，让 ECU 系统不能正常进行监测车辆状况，从而节省维修成本。但这种修改破坏了原有的 ECU 监测预警系统，车辆安全得不到保障，尾气排放超标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目前刘某被依法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也想问问大家，你去汽修店维修的时候，有没有主动要求过店家给你出具书面的维修清单，写明修改了哪些数据，更换了什么配件，还是交钱就走人呢？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早间的7:55了，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啊。国庆长假终于要来了，无论是您去哪儿旅游啊，我们都需要一件温柔又有质感的单品，为秋日造型加个分，咱们出去呢拍照的时候也更好看。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Coach的围巾集合，男女同款，绵羊毛的材质，搭配国庆专属超值的促销价格，它可以说是颜值质感性价比一键拉满了。
3: 嗯，那这个懂穿搭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其实围巾啊从来都不是这个保暖的配饰，而是整套搭配的点睛之笔，也是提升我们这个精致氛围感的关键。像普通的围巾臃肿扎肤啊，质感廉价，而 Coach 的这款经典围巾从材质到设计都拿捏了秋日高级感的精髓，甄选了一个优质的绵羊毛的材质啊，细腻软糯，亲肤不扎肤，敏感肌内可以放心的这个贴肤的来戴上它，有一个绝佳的锁温材质啊，轻盈不厚重，不会有那种秋冬围巾的特有的那种臃肿感。
2: 嗯，
3: 秋风拂面的时候呢可以锁温，保暖又利落，经典的一个大 logo 也在上面，低调轻奢，辨识度也拉满了，没有浮夸的设计，百搭又耐看，永远不过时啊！颜色也特别多，像灰色呀、驼色呀、红色呀，都是可以选的。不管是搭配风衣、西装、大衣，还是休闲外套，都可以提升咱们的穿搭层次。然后呢，简约高级，男女同款，日常佩戴、情侣穿搭都特别的合适。还有真丝经典的 logo 款，也可以任您选择。
2: 哎，可以说呢，我们这款围巾是不挑年龄、不挑风格的，爱商城也是限时给大家开启了一个国庆专属的低价格，不用溢价代购了，也不用蹲零散折扣了，活动价399元，而且还参加爱商城的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349元。也就是说呢，您进入爱商城首先要抢这个券，这个券呢是50元的券，抢到之后呢您再可以叠加，也就是349元就可以到手这件Coach的这条Coach的围巾了。现在赶紧在爱商城发送666，在我们爱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进入到爱商城进行抢购吧。
3: 另外呢，我们说假期之前啊，工作比较忙，压力比较大，总是熬夜也睡不好，黑眼圈呢也越来越严重，整个人呢看着气色挺差的啊。眼圈呢也浮肿、细纹等多种眼部问题也会接踵而来，而看一个人精神状态、睡没睡好、显不显老，眼睛是最能体现的了。那么今天给您分享到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一次性可以对抗眼部的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
2: 哎，平时啊，这样一瓶眼霜正装的售价都在500多，爱商城也是国庆福利特惠，2瓶15毫升正装的眼霜到手只需要299元，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价格非常的合适，数量有限，您也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3: 另外呢，我们说假期来临了，我们还给您准备了贴心好礼啊，有很多的活动啊，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那大家呢，同样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到我们的爱商城，来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很多好物等待着大家。
2: 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过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风油精和清凉油有什么区别？
4: 风油精和清凉油都有止痒止痛、提神醒脑的作用，但是二者不能混用，除了颜色、规格、气味不同外，用法也有所不同。部分风油精可以内服，咽喉痛、肠胃受寒，喝几滴风油精可以缓解症状，清凉油则不可以内服。从功效上来讲，清凉油具有醒脑散热、止痒止痛的功效，常用于风热感冒、中暑晕车等症状。风油精除了清凉油的这些功效以外，还可以治疗口腔溃疡、足癣、咽喉肿痛等疾病。省药监局提醒，清凉油、风油精均不可入眼。

0: 其刺激性会对眼睛造成破坏。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今天很多朋友一出门就说，哎，外面天真的是太冷了，降温来了。那我们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九月接近尾声，马上就要开启国庆假期了。目前来看呢，假日前半段我省有降水、大风和降温，假日后半段呢，总体利于大家假日出游。今天以及明天的国庆节，全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10月2号，张家口、承德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辖地区在假期的大部时段呢，天气都是以晴为主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游。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到明天上午，全省大部地区的风力在5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局地可达9级以上。沿海一带风也不小，阵风8到9级。除了风呢，还有降温，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地区最低气温自北向南普遍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降温后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会降到-5度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有霜冻。坝上地区呢有冰冻，辖地区最低气温会降到5到14度。气温骤降，大家要注意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着装。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时间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有一起交通事故情况来主要提醒一下大家，发生在黄石高速去往石家庄方向，在京台高速互通位置的98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话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那这个为了处理事故的话，现在在黄花南站的石家庄方向设置了分流点，包括京沪高速郎仓段的互通位置以及京台高速的互通位置往石家庄方向都是在分流车辆。沿线站口的话，沧州辖区的站口往石家庄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京港澳高速京石段的话，现在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除了石家庄辖区以外，其余的站口都是在管控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现在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0: 邯郸武安百里太行画廊绵延，七浦沟飞瀑流泉叠翠，山水相映，诗画同行。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驰骋百里画廊，漫步七步清溪，畅游壮美太行。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